0: 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0: 黎巴嫩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1: 巴基斯坦军方九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
0: 英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冯德莱恩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以待油市趋稳。欧盟另已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乌官员仍在磋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事，相关日程可能在未来几周敲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了稳定增长态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
3: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在这份成绩单中，高增速、强韧性是首要关键词。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第二组关键词是结构优、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3.6%。其中，

0: 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大幅增长45.5%、24.7%和22.5%。同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再看进口，前五个月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政策好。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50%。此外，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关税预期。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支撑，外贸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正式点燃战火。本届世界杯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了48支，赛事规模达到了104场。它不仅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呢，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具体情况，来听介绍。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3: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4: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2: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虽然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5: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2: 虽然订单量激增，但义乌某外贸企业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球迷足球服供应商温从建并不焦虑，因为有了此前的经验，今年他更加从容了。
6: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2: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义乌，浙江多地企业也在全力冲刺。宁波一家纺织企业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经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2: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何能够引领中国外贸强劲升温？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玲指出，这是多重力量同频共振的结果。
8: 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 第二点呢是

0: 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务的集中。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定义需求，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和更强原创力，在全球赛事经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吹响，而中国制造的场外胜仗早已提前锁定。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抹去了年内几乎所有的涨幅，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已经持平。那面对宽幅波动的黄金市场，消费者应该作何选择？我们来听记者的探
3: 访。在豫园商圈，多家金店陈列齐全，价格标板和优惠政策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以老庙黄金门店为例，当天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4: 是给儿媳妇看呢，她生下孩子了，说是给她买个挂件。
5: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我今天应该会出手。今天应该会，对，因为我今天就带着目的来的。
3: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百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
6: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和近期国际金价大幅波动有关。今年年初，现货黄金在多重利好推动下一路走高，一度触及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不过三月后市场掉头向下，最低探至4098美元附近。此后虽然有过反弹，但涨势未能持续。国际金价的剧烈起伏也传导到了实体门店的收银台前。
7: 老庙黄金景荣楼店店长张秀丽：
8: 最近的话，客流这一块的话倒是没有明显的说上升，客户这一块的话选择观望的还是继续选择那个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购买的话基本上成交的也就是一个刚需的。
3: 有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7: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现公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
9: 美元在走强，在最近两三年，整个黄金的涨势非常凌厉啊，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难免啊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最高。那目前呢是属于一种啊正常的回归的调整。
3: 短短数月间，金价持续震荡回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金价跌回2025年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不少人也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后市走势。
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
10: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7: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美方将几家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所谓涉军企业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了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值得注意的是，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值得注意的是，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约30%。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其中388.1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后实现信用级别的提升。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天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四是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
0: 昨天，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传来喜讯，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这艘船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是我国高端船舶制造业迈向世界顶尖水平的又一里程碑突破。此次开建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载货容积全球最大，是卡塔尔百亿级百船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沪东中华在这个项目中一举拿下36艘造船订单，其中24艘27.1万立方米 LNG 船订单总金额超560亿元人民币，创下全球单笔船舶订单最高纪录。
1: 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结束，考试成绩将于6月23号开通查询。记者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线考试成绩于今天星期三18点到6月25号星期四16点期间开通查询，考生届时可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上官新闻 APP 首页查分专区，输入本人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上的12位报名号和密码，查询本人等级线考试成绩。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成绩单将与统一高考成绩通知单合并。考生也可自2026年6月25号起登录一网通办教育专栏，申请开具等级线考试成绩证明。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修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 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沪工作，上海房屋租赁市场步入到了传统的旺季当中。房源方面，个人房东、保租房、集中式公寓3方叠加供应，上海租房市场呈现出了供需两旺的态势。来听报道。
9: 安徽姑娘小黄前不久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最近一直在公司附近寻找出租房源。
10: 今天做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然后厨房这边也是有窗户。
9: 线上线下看了10几套房，小黄最终选定了这套位于宝山区4塘5村的一室户， 房龄30年左右，月租金3000多元。
11: 装修好一点，下班回来心情也好，这个价格在合适的范围内，我是可以接受的。

0: 这个小区所在的大通和贡康板块周边有轨交一号线、十八号线，通勤便利，周边在租房源充足，以小户型居多，受到不少来沪就业的年轻人的青睐。房产中介表示，这里的租金回报率普遍在 3.3% 以上，租赁挂牌数量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上涨。
1: 贝壳汇居上海中环北区域资管总监王忠宇，
2: 这个月月初的这个整体的挂牌量啊，其实比上个月同期相比上涨的话，差不多在10%左右。一部分业主把这个房子从出售的话转为出租。
0: 数据显示，五月上海普通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82.5元，环比上涨0.51%，已连续三个月出现小幅微涨。
1: 中指研究院上海高级分析师张翔，
3: 三月、四月、五月，二手房市场是呈现了一个量增、价稳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实际也引导到这个房东的一个信心，以及房东对租赁房源的一个租金价格的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预期。
0: 针对高校毕业生，在第五季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中，上海百余家企业今年将推出不少于1.2万套优质房源，供应量为历年之最。与此同时，上海加大了集中式公寓的供应，仅四月就新开项目27个，房源规模约1.36万间。可以说，上海租赁市场正迎来个人房东加保租房加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的供应高峰。
4: 说到激光，你会想到什么？江苏常州呢，有一款激光灭蚊器最近在海外众筹平台爆单了。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再动自动的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着硬核的实力在全球不断制造惊喜。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5: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6: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5: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7: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

0: 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肯定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3: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等等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呢，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使用不当啊，这种防晒神器很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里面呢含有变性乙醇，还有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会化身为过敏源，冲击气管，可能会损伤到肺部。另外呢，除了伤肺之外啊，防晒喷雾可能还会引火上身，甚至引发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要如何科学正确地使用它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6: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5: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6: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5: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7: 物理防晒剂呢， 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

0: 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2: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4: 一定是放在这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AI 中转站成为了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在市面上呢，一些号称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起来是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国家安全部也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来了解一下。
6: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池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aude、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 这名站长

0: 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二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 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1: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0: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1: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简单搬砖头，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接口，那么这样一来用户的访问同时就被终止了，服务啊随时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其实应该通过监管发现一个关闭一个，另外可以开通这个举报渠道，用户呢本身也要了解这方面经济上、技术上、法律上的风险，自觉就不去用这种服务。 那他就没有生意了。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有色与农产品专栏，本期来看一下菜粕的情况。上周菜粕主力同样单边下跌，豆菜粕期货价差变动不大，现货价差走缩。虽然加菜籽播种进度落后，一度引发市场担忧，但由于菜油对菜籽榨粒贡献更大，且油脂基本面相对好于蛋白，菜粕盘面并未交易这一利好。供需面上，菜粕同样面临着进口菜籽到港增加、油厂开机增加、菜粕库存增加的局面。截至5月29日一周，沿海油厂菜籽库存 31.2 万吨，菜籽压榨量12万吨，油厂菜粕库存3万吨，港口颗粒菜籽库存华东加华南加华北 24.55 万吨。预计未来菜粕期价单边仍将跟随豆粕以弱势震荡为主。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9日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在4010.03点，上涨1.28%；深成指呢是报收在15268.71点，上涨3.02%；创业板指报收在3961.75点，上涨3.93%；科创综指报收在2029.96点，上涨了3.82%。从盘面上来看呢，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反弹，掀起涨停潮；稀土永磁、光纤概念、固态电池板块活跃，锂矿概念走强，油气、煤炭、白酒和房地产以及零售板块走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4: 6月9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行动通知设置6大重点任务，提出专项资金、政府奖励等保障措施，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
2: 六月基金发行市场热度不减 ，Wind 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当月新发产品135只，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40只，以超30%的占比继续担当发行主力。主动权益类产品明显回暖，合计发行32只，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今年以来，新发基金总数已达828只，创近3年同期最高纪录，形成被动指数领跑、主动权益紧随的双轮驱动格局。与此同时，发起式基金占比超30%，科技、资源周期等赛道成为基金公司布局的重点方向。
4: 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指数的样本调整结果，本次调整将于本月12日收市后正式生效。沪深300指数本次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拓金科技、新源股份、中国卫星等硬科技企业，涵盖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中证500也调入长鑫博创、长飞光纤、鼎泰高科、海博思创等芯片、光纤通信、PCB、储能等领域的硬科技企业。中证 A500 则调入江波龙、百维存储、华虹公司、元杰科技等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
2: 中东地缘冲突的蝴蝶效应正从能源市场加速蔓延至全球高端电子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由于供应全球约70%高纯度聚苯醚树脂的沙特朱拜勒工业区自3月底起停产，部分 PCB 价格在4月份较3月份最高上涨了40%。数据显示，万德电路板概念指数6月9日大涨5.68%。
4: 金价高位震荡倒逼黄金珠宝企业提升品牌力。业内人士表示，成熟的黄金珠宝市场需要精细化、多层次的品类与品牌划分。目前中国黄金珠宝市场仍以大众化基础产品为主， 高端细分赛道正逐步形成，属于行业良性细分发展的积极信号。
2: 六月九号晚，百维存储公告称，公司与某存储原厂签订日常经营性采购合同，同意按约定数量、价格及时间向该供应商采购企业级闪存颗粒，合同总承诺采购金额为18.61亿美元，所量所价，承诺采购期总计24个月。公司称，如合同顺利履行，将有利于锁定中长期存储颗粒的产能与交期，降低因市场供需波动导致的断供风险。
4: 六月九号，光纤概念持续走强，亨通光电午后秒涨停，斩获6天3板，股价续创历史新高，市值突破2500亿元。长飞光纤再度涨停，收于484.33元每股，股价相较一年前已经实现超10倍涨幅。此外，中天科技、烽火通信等涨超8%。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5。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1: 与您不见不散。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震荡反弹，沪指呢重回4000点上方，创业板指更是大涨接近4%。盘面当中，半导体产业链全线走强，设备、材料、模拟芯片等等细分赛道都是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28%，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3.02%，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3.93%。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黄金价格持续回调，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的跌幅是来到1.37%，报在4227.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来到918.50元每克，跌幅是2.8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央行发布关于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哪些重大变化呢？ 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这是利率规定时隔26年迎来的系统性修订，其中三个变化跟你我息息相关。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罚息利率有哪些变化。按现有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至100%。此次将修订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专家表示，此项调整给了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也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不同借款人信用状况。那么日利率计算方式有什么变化呢？根据了解，征求意见稿将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季节息问题的通知中关于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的规则修订为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以365，闰年为366。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项修订主要是为了消除套利操作，比如当前银行存贷款是按360天折算日利率，而国债等市场化产品是按自然年度实际天数计息，一些机构借此进行套利操作。你修订的新规将所有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利率换算标准统一为自然实际天数，这样可以更好实现信贷市场货币

0: 市场、债券市场计息逻辑的一体化。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贷款业务时，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及罚息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那么，高息揽储相关内容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征求意见稿提出，不得通过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关自律约定、存贷挂钩等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存款市场竞争秩序。根据了解，部分银行在季末揽储等特殊时点，在揽储压力下仍有违规手工补息、发放加息券、贴息返现等现象发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在拟修订新规中，对高息揽储给出明确定义，可以更好地防止恶性竞争和无序定价，同时缓解银行净息差压力，让银行可以更加持续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指数全线反弹，沪指呢是险守四千点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啊，量能是进一步的萎缩的。而昨天的板块当中呢，依然是集中在 PCB 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啊，赚钱效应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啊，经历了周一的大跌之后呢，昨天的这个反弹，它到底是超跌反弹，还是新行情的起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副局长邓波昨天表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我国外贸继续超预期高增长，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此外，海关总署规范无人机及相关物项出口申报，自6月30日起实行。公告所称，无人机及相关物项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驾驶飞艇及相关设备和部件、民用反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等。 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央行召开第四次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支持两国企业开立本币账户的具体措施，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使用范畴，研究挂牌人民币雷亚尔直接交易，支持中巴债券通业务试点，探讨加强双边本币支付系统合作。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35期国债，本期国债为期限63天的贴现债，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2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本期国债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招标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上午10:35至11:35，招标结束至2026年6月11日进行分销，6月15日起上市交易。近日，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自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6项重点任务，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工信部消息，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加，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黄金年内涨幅全部清零。6月，黄金从年初的历史高点5598美元跌至4300美元区间，跌幅超过22%，年内涨幅全部清零。同时，国际白银价格也经历新一轮暴跌，现货白银跌破每盎司70美元关口，较1月历史高点121美元近乎腰斩，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昨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订单总量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至2030年之后。朱雀二号改进型发射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6月9日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艳阳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获得成功。行业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已经全部为新能源车，燃油车历史上首次被挤出前10榜单。仅4个月时间，燃油车在前10榜单中从7款归零。业内人士表示，燃油车正被加速挤出主流消费人群的视野，油退电竞已从趋势变为现实。我国 AI 智能体市场获盈爆发式增长。根据央视财经，企业端与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规模达到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07%。近日，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发布，提出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鼓励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根据充电设施额定功率合理配件光伏和储能的装机容量，组织电网企业和虚拟电厂等开展省级、城市级车网互动场景实测，并拓展公交场站、乘用车换电站、重卡换电站、公共停车场等多样化应用场景， 到2027年底，累计建成 V2 机设施超过2500个，反向放电量超过300万千瓦时。

所昨天公告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指定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于收市后交易 T 加一时段的价格限制，由现时的正负5%扩大至正负6%。该等合约包括以下：恒生股票指数期货、恒生指数期货、恒生指数股息累计指数期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股息累计指数期货、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小型恒生指数期货、小型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不包括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期货。为确保交易所参与者就 T 与 T 加一时段之间休市时间缩短以及该等合约价格限制放宽以准备就绪，香港交易所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举行实习环节，以测试交易所参与者的营运准备情况。再来关注公司方面的消息。百威存储，百威存储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某存储原厂签订日常经营性采购合同，同意按约定数量、价格及时间向该供应商采购企业级闪存颗粒，合同总承诺采购金额为18.61亿美元，所量所价，承诺采购期总计24个月，合同履行期限自生效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2026年采购量占2025年公司 NAND Flash 采购总量的4.45%，2027年采购量占14.88%。该合同有利于锁定中长期存储颗粒产能与交期，降低断供风险。两家新 ST 公司摘星脱帽。新 ST 金泰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交易自6月11日开始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新 ST 金泰变更为金理泰，证券代码不变，日涨跌幅限制仍为20%。此外，新 ST 传至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6月11日开始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新 ST 传至变更为传至教育，证券代码不变。南星制药，南星制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因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6468.2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8.67%，虚增利润总额1195.22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157.11%，拟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对时任总经理张世喜、财务总监李亮、董事长胡新宝等责任人分别处以25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罚款。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但不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于6月10日停牌一天，6月11日起复牌，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南星，证券代码不变。实施风险警示期间，投资者当日累计买入公司股票数量不得超过50万股。京东方 A， 京东方 A 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京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自身发展战略调整及实际经营需求，拟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并撤回申请文件。该事项已于6月9日经能源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提交股东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鸿和科技，鸿和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东 Sharpton 因资金需求原因，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股东 Unicorn Ace 因资金需求原因，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两位股东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减持期间为公司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都为 IPO 前取得。根据了解，鸿和科技是主要从事中高端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著名的中高端电子及玻璃纤维布专业厂商。目前，在高端电子布领域，公司是全球少数具备极薄布生产能力的厂商之一。今年以来，鸿和科技股价持续上涨，数据显示，年初至今，鸿和科技股价上涨超过460%。今日提示，中国5月 CPI、PPI 数据将公布。第10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6月10日至12日召开。

0: 洲消费电子展6月10日至6月12日举办。中国平安、中信银行今天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 ，A 股派现额分别大约187亿元、79亿元，合计约266亿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
6: 你好，姐。
1: 啊，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全线反弹啊，沪指是险守了4000点，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朋友其实有点不踏实啊，因为虽然说昨天4000点失而复得，但是量能是萎缩的啊，所以有好多投资者朋友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反弹，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是超跌反抽，还是说新的行情的起点？您怎么来看？
6: 好的。那么正如其所说啊，很多这个投资者所担心的啊，从短线的技术层面上来讲确实如此啊，昨天的这个反弹啊看上去这个比较热闹啊，但确实量能不济，而且是昨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啊量能一下子这个上涨，所以也凸显出这个短期内的这个资金层面相对有一些这个乏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反弹，而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就调整结束了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地方啊这个一步到位了啊，到这个位置

0: 就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散户朋友们啊，就是说现在是从大的指数，你就像上证指数来讲的话，那么基本上它又由于里面主要是以一些传统的行业啊为主啊，以上证五零指数为主，而且上证五零是之前是提前提前创业板啊开始调整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从指数角度，它的下跌的空间确实是没有多少了啊，这是一个。但是指数归指数，个股来讲的话，我知道我们基本上大多数的散户朋友们，要么在科技里面，要么在之前的一些这个老灯里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接下来科技的这个波动还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大家发现这几天的科技的一个市场波动的一个节奏，明显有一点跟这个海外美股和韩国股市的这个节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看昨天晚间美股科技股又开始出现调整，啊，那么当然也是最近的这个消息面，就是一会儿利多一会儿利空，所以造成科技这里出现了一些这个分歧。当然你说从中长期来讲的话，科技确实还远远没有这个到顶的这么一个危险啊。那么因为从行业角度来讲啊，这个芯片还是需要。啊，内存还是不构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行业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资本市场啊，也这个前面就我也提到过，就是部分或者就是有，特别是一些这个大的龙头啊，这个业绩被这个透支了啊，所以说股价也是提前这个透支了。那么透支了之后啊，遇到一些这个相对一些市场的一些利空的一个消息，或者潜在的一些利空的一些担忧，那么市场就会出现这个波动啊，这个也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一个淡定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去着急着去这个杀跌啊，或者说这个去追涨啊。就像昨天一看这个涨起来，有些个股哪怕都反包了啊，就觉得这个哎，这个市场又走好了。而整个六月份，我在六月初的时候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六月的上半个月呢，上旬还相对活跃一点，到这个中旬，因为今天正好十号，是上旬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从明天开始进入到中旬，那么中旬有陆陆续续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会落地，所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是一会儿利多一会儿利空，会反复的一个折腾。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特别是老股民可以回忆一下啊，其实如果在这一段反复的多空交织的情况下，如果是保持淡定而不乱折腾的话，那么反而你躲过了这一波之后，后面啊这个趋势这个出来，反而你的这个我们讲操作将会更加的这个得心应手，而不是在现在这种时候去乱操作，反而让你的这个我们讲前面好不容易有一些这个盈利啊，全部都这个这个亏损掉了啊，或者说坐了电梯。
1: 确实像您提到的啊，接下来的话还是有几件非常重要关注的事情的，比方说像6月12号的世界杯啊，还有像这个6月18号的美联储的议息决议等等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在这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仓位稍微降低一点，您怎么看啊？
0: 仓位是这样，如果是我们讲，就是现在无非就是有仓位重的和仓位一半的和仓位轻的。
1: 对，
0: 轻的话，我先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这个出手啊，等这个市场稍微有一些折腾完了之后啊，再寻找，那这个成功的概率更高。那么仓位一半的话呢，就基本上也是保持一个这个不动的一个情况啊，自己手里的稍微可以就是一半的，在自己有的仓位的前提下啊，可以在自己的仓位里面啊去做相应的一些，如果短线技术好的话啊，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把这个成本相对的再做的降低一点。那么对于仓位重的来讲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就是就要去梳理一下你手中的看好的这些上市公司个股，它的基本面的业绩是不是质地是可以的。如果质地是硬科技或者硬业绩的，那么这一波哪怕它调整有一定幅度的调整，那么其实扛过去啊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纯粹是这个
1: 逻辑如果是不对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做一些操作了，
0: 就要降低仓位了。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黄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

0: 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庄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庄优皇倾情呈现。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看到昨天沪指是险守4000点啊，那么今天开盘呢，直接是又跌破了4000点的位置，目前下挫0.43%，报在3992.60点。深圳成分指数下行1.54%，报在15031.22点。而创业板指在昨天大涨超过3%的情况下啊，今天的跌幅是2.13%，报在3878.00点。另外也要提到的是科创50指数今天是偏强，微涨0.70%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的嘉宾啊，王衍辉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衍辉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直接又是来到了4000点的下方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沪指从5月14号4200多点调整以来呢，到昨天啊最低点的3927点，其实最多也是跌了331点了。时间呢也是达到了20个交易日，包括创业板指啊4个交易日跌幅就达到10%啊，还有科创50指数9个交易日就跌幅超过15%。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衍辉啊，从这个空间和时间来看的话 ，A 股主要指数调整到位了没有啊？怎么来看？
3: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指数它近期包括一个那个它像。

0: 科创啊、五零啊这种，指数它呈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下楼梯的这么一个形态。其实，那尤其是还有硬科技、半导体这两个方向，其实也和指数呈现一样的一个下楼梯的一个形态。那么，其实说，如果说想要继续反弹上去，有力的反弹上去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市场的一个量能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先拿近2天的一个行情去来看嘛。那么周一一天的一个大跌，一天的一个普涨啊。那我们看这2天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没有放量。那么第一天的大跌是因为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利空消息嘛。那么但是大幅的低开导致了很多资金它其实卖不掉了，那干脆就先不卖了，然后选择观望。所以这个市场是没有放量，那从昨天的一个反弹来讲，虽然说是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但是呢，它的反弹依旧是没有量，且是缩量的嘛。那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主要是在昨天这个位置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尴尬的位置。它上，即使它涨起来了，但是它上周的一个套牢盘其实还没有到自己的一个成本价。就是，所以很多的资金选择继续拿着观望，那么看后续是否有机会能回本，或者说有一定的一个盈利嘛。那么其实，如果说后续上涨的话，其实今天的行情盘面还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对，就是如果说是今天能有效的上涨，且是配合着放量。只是配合着放量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良性的上涨，可能说是我们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结束了。但是说，如果说今天市场依旧是一个缩量的状态，那么其实短线的话还是有一定回调的一个风险的，因为毕竟其实像当地时间周五SpaceX 上市，对吧？那其实短线来说，对市场的情绪也是有一定的利空。那么，所以说我们还是主要观察一下今天的市场有没有有效的放量。那么，如果没有有效的放量且上涨的话，那么操作上还是建议投资者要控制好一个仓位和交易的频率嘛。那么，其实反过来讲，这些消息利空消息消耗完这个市场的一些恐慌盘之后，那么市场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调整之后，那么中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市场走的才会更长远。对，那但是呢，对于短期波动来讲的话，大家其实要有一个心理预期操作上也不要遇到大跌就恐慌，遇到大涨就赶紧去追，对吧？那目前的市场，我们建议操作上应该是抱着一个中线的思想去做短线的交易。
1: 看长做短是吧？
0: 对的，是这样。
1: 好，那确实我们看到这2天的话，像昨天赚钱效应其实还是集中在像 PCB 啊、半导体啊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当中的。但最近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说在这个科技股里的抱团资金已经开始瓦解了只是资金出货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现在就是在做头。那对于这种说法的话，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0: 其实这个说法只能说是对了一半。那么，其实我们目前市场来看啊，其实看昨天，我们就先看昨天那个市场最强的方向，其实就是半导体材料的 MLCC 和电子化学品尤其是电子化学品表现嘛，昨天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嘛。那这个方向很强，那强在哪里？你看昨天一个温和的放量，且近几个交易日全是阳线，没有一根阴线。所以说，它这个整个板块其实是非常强，而且是目前市场资金挖掘出来的，科技领域的一个细分方
1: 细
0: 向。
1: 分，
0: 那对，也就是说，其实市场还是在认可科技领域方向，它只是把这个资金挖掘了一些
1: 更深
0: 细
1: 一
0: 分的
1: 些，
0: 方向。对，深入的去挖掘了一些。那但是确实是有一部分资金进行切换了。那么除此就是切换到哪里？其实目前市场切换上比较明显的就是机器人。那其实对机器人板块的五连阳还有上周五和周一的时候表现最强大涨，那么但昨天呢，它相对于是休息了。那在科技比较强的时候，它昨天的走势是属于一个消化小幅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 昨天这种走势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因为连续两天大涨之后，那昨天一根消化的阳线啊、量也没有放太大，然后还紧跟在科技反弹的后面，那么其实目前来说来看的话，这个板块还是会有余热的。
1: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王衍辉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像 CRO 板块啊是表现相对的强势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一些方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一起来说一说他的观点啊。张岩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我们看到昨天呢，沪指是一举收复了4000点整数关口啊，但是是一个缩量收复4000点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刚才也和另外两位嘉宾做了一定的交流啊，所以现在也想问问您啊，目前接下来，因为我们看到六月份的话还有很多事件有待落地，所以接下来的话指数上其实变化是不是不会太大啊？您怎么看？
4: 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昨天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翻红走势，正在修复本周一的一个下跌。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认为尽管说量能的话不足，但是这个修复趋势还是依然存在的，有望重新修复本周一的向下跳空缺口，同时的话巩固4000点附近的位置。因为从整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还是有点热点的。昨天盘面上主要是科技股、半导体等这些科技类板块的话出现了集体爆发，带动市场人气比较旺。今天早盘尽管说出现了疫情的一定幅度的一个回撤，但整体来讲盘面还比较可控，所以整个趋势来讲呢还是处于一个修复过程中。尽管说六月份不确定因素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整个这个目前这个基本面和这个市场这个态势来看的话，那么市场还是一个向下有支撑，向上有主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市场依然属于一个震荡向上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投资者不用过分的恐慌。那么市场的话依然是一个震荡盘行的过程，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板块和这个仓位的控制。因为之前给大家反正提到过，其实整个市场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一个风格切换的过程中，那个这个时候的话，对一些高估值的一些板块个股的话，大家尽量还是要把仓位降一降。尽管说未来的趋势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过程中的话，毕竟这个高分位比较多的话，那么它有一个筹码挤压，同时的货船比较大，它必然有个回吐的过程，说这个过程中还是暂时难免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过程中还是说要寻找一些相对来讲低估值的板块个股能好一点。但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个趋势还是向上修复的，但只是这个力度和这个时间会拉长一些。我建议大家的话还是要耐心一点，
1: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高低切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在之前也是讨论比较的热烈。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像 CRO 板块是涨幅相对靠前的啊，这个是不是高低切的一个表现？还是说仅仅是一些高位的一些个股，它可能这个资金在抽逃的时候呢，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板块的一个上升呢？怎么看？
4: 其实我认为来讲，资金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逐步和分离的过程中的。所以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还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因为大家可以看整个市场退潮，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有一些板块还是表现不错的。那它如果说上涨的话，它也是一个分布上涨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资金在不断轮转过程中，所以整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一个轮动的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适当去参与，但是说对后市的高度的话，大家还要谨慎一些，毕竟从整个这个市场趋势来讲的话，它毕竟还有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轮转的过程。就是
1: 好，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其实也说到了这两天啊，机器人赛道的话确实涨幅是这个比较的大啊，但是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涨一天跌一天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们在节奏上怎么来把握呢？机器人概念这一块哪一个环节含金量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它还是一个做一个波段操作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整个市场的结构的话，目前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个低买高卖的过程，因为我跟大家提到过，反复强调过，就是说目前来讲，这个机器人类也好，科技类也好吧，它依然处于一个高位震荡过程中，并且从筹码来看的话，明显出现一种松动的迹象。那这个过程它很难出现连续的一个上拉的过程。那并且说后续的话，有一些机器人的大型的上市公司去上市，那对整个板块也有比较大的冲击作用，所以大家在这观望，所以短期来讲呢，很难形成这种向上加仓的合力，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做这个低吸高抛能好一点，这个操作。
1: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事情要等待尘埃落定啊。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6月12号凌晨，世界杯要举行了。另外呢，6月18号的凌晨呢，美联储将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啊。那么在这些事件落定之前啊，操作上的策略我们怎么来会制定会更加合适一些？包括仓位上怎么来控制呢？
0: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仓位的话保持一个五仓左右的一个半仓左右能好一点，因为保持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状态。毕竟来讲的话，无论是世界杯也好，还是美联储这个加息也好，对整个市场还是有冲击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历年来讲，世界杯期间的话，股市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的，可能就对一些博彩资金可能会有一些倾注的一个分流作用，所以整个市场来相对来讲能弱一些。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这过程中还是需要耐心等待，还是找一些估值比较低、性价比较高的板块个股能好一点。这段时间还是以防守为主，进攻的话可以放缓一下步骤，等这个市场一些因素确定完之后，那么迎来一个新的一个转机，出现效应，那么再追加仓位能好一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出来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前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下跌154点，跌0.63%，报24411点；国指报8296点，下跌27点，跌0.33%；科指报4746点，下跌23点，跌0.5%。大市成交金额435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392家个股上扬，768家个股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吉利汽车，有3.34%的推升，报在19.1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是全线的低开啊，那么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板块当中，地面兵装、影视院线、半导体、稀土这样一些方向的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也看到了贵金属、煤炭、电力股啊，今天是走势偏弱。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一个情况。今天的话 ，CRO 概念是盘出拉升的，其中的泰格医药上涨5.08%，百花医药的涨幅是5.46%，未来生物目前上涨0.97%，药明康德的涨幅呢是1.98%。此外，凯莱因、像诺斯格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1%左右。除此之外呢 ，PCB 概念今天盘出也是活跃，其中的晶安国际已经是封了3连板了啊。另外呢，华正新材上涨8.40%，盛全集团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宏昌电子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18.23块。还有山东玻纤目前上涨6.74%。再来看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啊，最近也是有反复的活跃，其中的中视传媒封住涨停。此外呢，捷成股份上涨5.29%，横店影视的涨幅是3.90%，博纳影业、华策影视、中广天泽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是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而目前贵金属板块整体下挫2.57%，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四川黄金下行4.73%，招金黄金、中金黄金、赤峰黄金的跌幅都是超过2.6%。另外也有看到恒邦股份、山东黄金目前是纷纷跟跌。除了贵金属之外呢，煤炭板块今天表现也是不太理想，整体下挫2.6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安泰集团目前下挫

0: 5.35%，亦中能源的跌幅是4.89%。山西焦化、陕西黑猫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那今早可以看到一些速递股份的表现是有相对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像热极兔啊，目前涨2.32%，报在8.81元，在蓝筹的前排位置。中通快递也在国指股份当中表现是靠前，涨了1.92%，报在175.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41点，下跌183点，跌0.5%。谢收听。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在昨天收复了4000点之后，今天是开盘一度是跌破了4000点，而现在又是回归到了4000点的上方，跌幅有所收窄，下挫0.20%，报在4001.31点，成交金额是3417.41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下行1.05%，报在15106.97点，成交金额是4032.1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跌幅收窄了，整体下挫1.25%，报在3912.40点，成交金额是1866.46亿元。而要看到的是科创50指数啊，今天也是一个高开的状态，目前的涨幅已经是达到3.20%，报在1717.53点，成交金额是463.97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中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中华你好。
4: 经理好。
0: 我们看到今天位居跌幅榜前列的贵金属板块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的首位的位置，而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金价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是出现了大幅下挫，现在已经是抹去了今年全年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幅度了所以对于贵金属板块后续的走势您怎么来判断呢？
4: 这板块应该来讲确实波动比较大，那个在前面应该来讲元旦前后加速上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很多人就着急啊，去看着涨得快嘛，
0: 对，
4: 被迫上车的时候，现在看看其实投资基本上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完全的确定的东西去推动的话，可能最终涨得快，后面也会下来。看到近期应该跌幅基本上，这个板块指数都快跌到一半了，这个跌幅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大。
0: 对，
4: 那么前面应该来讲，这个着急上车的应该现在都浮亏，但是从现在这个已经跌到这个位置来讲，我觉得话如果考虑一个长期的话，可能在这个位置就不能够盲目的再又去杀跌了。也可能譬如说慢慢的板块指数已经掉下来一半，个股其实可能也有就类似情况。那么再考虑到一个中长期的这一个整个想想当初那么快速上涨的那个时候的逻辑，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信心适当的去持有，等待整个市场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时候，我觉得话也应该来讲慢慢的也会有一些也反弹的这样一些机会。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未来呢可能要更谨慎一点，不是说去去由盲目的追高。
0: 那像它的这个反弹力度是不是应该短期来说，如果说没有事件的催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很难像之前那样啊？
4: 对的，投资是这样的，这个在大家所有人都在看好的时候，可能就是无脑的追，这样的胆子大你就追得上，然后呢可能也会买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都不看好了，在下跌趋势过程中，那么就没人买，买方力量小，那么卖方力量稍微增大一点，那么就下来了。就是要去扭转这种趋势的话是比较难的。就像我们市场其他的也是这样的，你在弱势的情况下很难去把它扭转起来。那一旦走又强势，你想把它拉回来也比较难。 目前来讲，我觉得的话呢，可能要考虑一个相对来讲中期的这样一个投资期限才可以。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正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谢谢，再会。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看一下市场今天开盘之后的走势。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呢回到了4000点之上。今天上午啊，三大指数都出现了低开，随后跌幅有所收窄。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8.60点，4001.63点，跌幅0.21%，成交金额是4324.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88.27点，15082.91点，跌幅0.19%，成交金额是5039.2亿。创业板指下跌1.56%，3900.06点。科创综指上涨0.9%，2048.27点；科创50指数上涨2.2%，1699.69点；北证50指数下跌1.43%，1318.99点。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半小时，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是氦气概念、环氧丙烷工业气体、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氟化工概念、国资云概念。另外，像稀土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有机硅、长寿药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超导概念、被动元件、贵金属。另外，像屏下摄像、抽水蓄能、玻璃基板、蓝宝石、3D 摄像头、TOPCon电池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210.3美元，下跌1.77%。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914.99元，下跌3.17%。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 今年以来，铂金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冲高之后涨势逐步回落，目前价格稳定在每盎司2000美元关口附近。那么当下市场核心疑问十分集中，传统燃油车催化用铂需求持续萎缩，火热的氢能转型能否接棒成为铂金的核心增长动力？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核心问题来理清铂金与氢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和现实矛盾。大众对铂金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珠宝首饰，但是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铂金是核心工业战略金属，近五年全球铂金需求结构清晰，汽车领域占比36%至44%，工业生产23%至35%，珠宝首饰24%至33%，投资需求在0%至14%。一直以来，燃油车尾气催化转化器是铂金最大需求来源。不过，随着汽车电动化推进，这一传统刚需持续收缩，铂金市场迫切需要全新增长曲线，而氢能经济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根据测算，当前氢能相关铂金年需求大约9万盎司，2030年有望增至40万盎司，增量空间可观。同时，石化、半导体、医疗等多元化工业需求也为铂金价格稳住底部支撑。既然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那么在锂电全面普及的当下，氢能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吗？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锂电固态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不少投资者认为电动化全面替代氢能，压缩氢能赛道价值。但从产业实操和财经底层逻辑来看，纯电电气化无法实现全场景脱碳，氢能的作用无可替代，锂电更适配乘用车短途轻量化出行场景，但在中长途重载物流、钢铁、化肥、工业供暖等高耗能领域，纯电技术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规模化落地。氢能正是这类难电气化产业脱碳的最优载体。那么难道氢能真的带不动铂金了吗？行业普遍认为，氢燃料核心电池是铂金需求的核心增量引擎。国内明确目标，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0万辆，而目前保有量不足4万辆，规模化增长预期明确。尤其是氢能重卡，完美解决纯电重卡续航短、自重高、补能慢的痛点，适配中长途物流场景。但是短期来看，行业商业化仍有多重瓶颈，制约铂金需求释放。一是全链条成本偏高，氢能制取、储运和整车购车成本居高不下，即便有政策补贴，市场替代动力依然不足。二是加氢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燃料电池极端环境稳定性、使用寿命仍有短板，导致铂金短期需求难以快速爆发。那么需求增长遇阻，铂金长期行情是否需要悲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铂金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铂金。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的周期。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海尔智家，海外的业务反超国内，老树是否会开新枝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8: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支最近新发的基金啊，股票型的华泰柏瑞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发起是连接 A， 代码是027795。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0: 基金公司的话是华泰柏瑞啊，成立于2004年，大股东的话是华泰证券和柏瑞投资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44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20名，属于这种中不靠前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的话是 ETF， 就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是4192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82%，收益的中位数在11.76%左右。
8: 那么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10: 经理的话是李倩啊，曾经在上海的虹口区金融服务局有过任职，2015年加入到了华泰柏瑞，担任过助理研究员，然后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6年200多天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18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495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6%左右。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是有两点，一个是它是 ETF 类啊，就是所有的基金资产会这个对标一个指数啊，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和对应的这个具体比例啊进行一个1:1的复刻。另外特点的话，它对标的指数叫中证全指指数啊，就是一个大而全的指数，包括基本上都涵盖了国内股票里面非常值得投资的那些啊，这是基金的特色。
8: 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0: 好的，比较适合这个，就是一个是风险承受可能中部偏低一点的投资者，另外一个是他投资的方向可能比较适合，就是想做一些底仓配置的这种朋友，因为本身这个基金公司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它是一个指数型的。那这个指数中证全指的话，是大而全，并没有方向上的一些偏好等等，比较适合就是想有一笔钱想要配置股票，但是你不挑行业，就是做一个基础配置这个思路。
8: 来看一下第二支啊，是一支 QDII 基金，广发优势企业混合 QDIIA 027205，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0: 广发基金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广发证券、烽火通信、深圳市前海湘江等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6万亿的水平啊，全市场排名第3，属于这种头部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是 QD 啊 ，QD 的话，全市场一共164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07%，收益的中位数在14.11%左右。
8: 那么这支新发的 QDII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有哪些？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里呢？
10: 经理的话是李耀柱啊，曾经在广发基金担任过交易员，然后后来担任这个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啊，曾经有过担任公司这个国际业务部的等等一系列的负责的岗位。那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0年100多天左右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正在管理5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97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3.92%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的这个你从名字上能看叫优势企业混合，那可能是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公司。另外的话，它一个特点是它的类型是 QD 啊 ，QD 的话不光是投国内的股票啊，海外的它都是它自己这个涉猎的范围内，包括这个基金经理过往的经验里面也能看到它曾经有过管理过这类似的国际业务啊，对海外的优质公司也是有一定涉猎啊。
8: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 QDII 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0: 好的，比较适合那种想做全球化布局的投资者啊。您本身这个，如果您觉得投 A 股的话，可能有一些窄，想投一些好公司在海外的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这个 QD 的方式啊。一个是基金公司比较大，第二个是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第三个是这类型的基金，它选择股票的范围不仅仅是 A 股，它会一个全球的视角啊，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资。对。
8: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也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7151长城北证50成分指数增强 A。那么我记得在本周还有上周的有一个交易日啊，北证50指数在其他的一些主板指数呢下跌的情况下出现了逆势的上涨，所以这只基金呢它是聚焦北证50成分指数的。那么，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10: 长城基金成立于2001年，大股东长城证券、东方证券的，目前管理规模的话3000多亿，全市场排名第29名。该类型的。

0: 究员、投资经理助理，后来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3年200多天左右，然后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4亿左右，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2.11%。在他管理的基金里面，比较代表性的是长城中国制造混合 A 啊，是通过科技的视角和北证五零里面部分的这种偏优质制造企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像主持人说的，它是一个北证五零啊，聚焦的是北证五零指数里面对应的这些成分股啊，这个可能会按照具体的比例进行一个配比。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是差不多10%左右的这个仓位，可以交给基金经理灵活的配置啊，优选一些可能也是偏制造类或者说盘子偏小一点的这种股票进行一个投资。
1: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呢？
0: 比较适合想要这个在自己的资产之外啊，布局一些这个北证方面的这个投资的机会的投资者啊。首先，公司的话是中部偏高的公司，经理的话经验也是相对来说丰富一些。另外，北证五零近期的表现其实也是比较有亮眼的这个情况。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投资的范围里，可能之前对北证由于这个投资权限啊等等可能买不到，你可以通过基金的方式配置一下。
1: 好，谢谢郑涛给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跟随着我们关注今天行业纵横方面的内容。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PCB、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几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4: 好，AI 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配件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的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5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然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

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级的这样的一个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样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训练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人工智能，它有这个训练的部分，还有推理的部分、部署啊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一个为它整个这个工作负载提供一些强大的一种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一整套的硬件和设施的这样的支持的相关系统，它是整个 AI 的这个环节里面比较靠基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啊，它整个发展应该是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加速上行，并且是这个深度应用的特点。然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啊，应该从最早可以应该追溯到2000年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到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户均啊还有像个产均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短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注点也是有一个变化啊，它是转向了这个国产的 AI 算力和 AI 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呢，在技术迭代和量产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监管层，它对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强吧。那么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从2019年的角度出发，一直到2022年，它整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这个36%以上。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6000亿元，然后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 ，AI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
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AI 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
1: 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这样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 ，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 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率 ，AI 的一个数据中心呢也像整个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得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那么在过去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这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版，然后就单纯的是找信息啊，变成了现在一个情况是慢慢的已经用这个 AI 让我得到结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办公呢也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这个生成式或者说是一个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写文档，变成了整体让 AI 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这些这个用户习惯的改变呢，都对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啊、处理能力啊和这个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就不一样的要求啊。你们可以看到，自然也会推动了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向相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然后这块的话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建设呢也必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跟进。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融合。那么就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重视，那我觉得就是要围绕这些改变去进行一个挖掘。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训练的当中是 GPU 这样的一个算力它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 CPU 相对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GPU 它的一个效率来得更高，但是随着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 再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 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而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这样一个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的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聊一聊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在半点之后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我们继续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我们聊聊 AI 基建板块。那么刚才邓天是聊到了 AI 基建啊，目前发展到了哪一步，当前最受益的领域呢，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吧，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的，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 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

0: 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啊。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0: 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刚已经讲到了星际智能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计划4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他也宣布了未来的4年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然后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 ，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我们看到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啊，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还是需要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 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

0: 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组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语音尾答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 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1: AI
0: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传呼机，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 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海光信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 x86 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啊，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 beta 到这个结构性 alpha 一定要有所转变啊。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 alpha。 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品 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 AI 芯片啊，还有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自于 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好的，主持人，
1: 谢谢邓天就 AI 基建板块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解读。再见。
0: 再见。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止痛公司。 知基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海尔之家。年初至今，海尔之家的股价呈现出持续的下跌态势。公司的股价为何会遭到市场的用脚投票？究竟有没有被资本市场错杀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业绩。 一方面，海尔之家出现了增长的失守。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3.47亿元，同比增长5.71%；实现规模净利润195.53亿，同比增长4.39%；实现扣非之后的规模净利润186.04亿元，同比增长4.49%。整体公司业绩呈现上涨，但是呢，单季度来看，公司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了营业收入的下滑。 首先是去年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2.93亿元，同比下降 6.72%， 实现规模净利润21.8亿元，同比下降 39.22%。 今年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736.87亿元，同比下滑 6.86%， 规模净利润

0: 人46.52亿元，同比下滑15.22%。事实上，家电行业整体承压，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家电行业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快速城镇化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城镇化率提高增速已放缓至每年1%左右，传统的增长动能边际效应是在持续减弱的。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延续实施，但是政策的拉动力度逐步减弱。上半年政策余温仍有效支撑市场的需求释放，下半年政策拉动效应持续衰减，行业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另一方面呢，公司的毛利率也在失守。在高端化的方面，公司坚持高端品牌战略，立足全球本土化研发和听劝式的创新，驱动在全球各个市场持续创造爆品。通过产品原创的科技套系迭代、体验中心升级和 TC 服务的模式优化，推动在价格指数品牌影响力的领先。2025年，卡萨帝品牌收入同比双位数有所增长，高端洗衣机市场的份额占到75%。然而，公司坚定推进中高端化的战略背景下，毛利率今年呢却是在失守。2024年、2025年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公司的毛利率呈现出下滑的态势。2025年公司毛利率为26.7%，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公司对此解释称，国内市场四季度铜等大宗材料持续上涨，以及国内的竞争白热化带来的行业均价加速下降。目前海尔之家的 P/E 分位数仅为2.76%，远远低于沪深30090.59%的分位数。在当前市场估值水位较高的背景下，海尔之家较低的估值分位数是否更加凸显投资性价比呢？首先来看一下公司近年的股息率不低，均值是维持在5%左右。与此同时，海尔之家出海已经成为公司增长的新的主力了。海尔之家2025年国内营业收入11,460.36亿元，同比增长3.05%；海外的营业收入1,545.45亿元，同比增长8.15%。可以看出，海外的增速已经是高于国内市场。根据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东南亚等地区白电的普及率明显的低于中国。以东南亚为例，其白电普及率仍然是处于中国2010年前的水平。东南亚及南亚七国2023年家电渗透率，印度空调是37%，印尼空调达到12.5%，菲律宾空调21.7%。这样的一个空调渗透率和远期展望之间是存在40到68个百分点的巨大提升空间。目前呢，该公司聚焦产能的全球化和深度的本土化的运营，在品牌和渠道全球化的基础上，深化研发、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运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并且重点开拓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左建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陆源。
0: 海尔之家海外市场的占比首次超过了50%，但是呢，却成为利润的拖累啊，估值也是跌到了历史的低位。是被资本市场错杀了，还是经历着某种不可逆转的阵痛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是更多的倾向于后者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家电行业过去这么多年当中那个不断的一个蓬勃的增长，那个最主要的一个受益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城镇化不断的一个演进，包括跟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啊，它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真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顶峰可能就是在2021年，那个我们虽然看到股价在2024年一度那个能够把创出了一个历复权之后的历史新高，但是真正的股市当中的一个高点的话，可能资本市场里面的定位就定位在2021年。而我们看到2021年它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拐点的时刻，到目前为止房地产行业还在做一个调整。而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白电也好，黑电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家电类的，大家的话都会发现那个整个行业的高点就是出现在了一个2021。 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家庭，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话，那个针对于家电行业，现在。

0: 更多的流行了另外一个词汇，也就在于从家电换一个名字，能不能叫做个电？也就是我们在家庭成员当中啊，好像的话更多的已经变成个人的一个需求化，有的人可能需要那个这一块的一个产品，有的人需要另外一块，虽然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更多的在一些大家电板块里面，基本上大家的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满足了，所以现在的更多的有可能是在一些个性化的一个诉求过程当中。而海尔的话，那个更多的无论是在于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那个这些大家电的行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里面很难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无论是美的也好还是海尔也好，都在走国际化的一个道路，而从收入的营收版图分布当中去看的话，也的确如此，海外的增长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点，而我们国内目前为止增长速度的话相对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我觉得资本市场当中也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也就在于把它从之前的高成长的个股现在归类到相对于价值的一个版图过程当中。好的，陆源。
1: 当前的中国家电市场保有量已经超过40亿台，户均的保有量超过8台，行业呢已经从增量扩张进入到存量的红海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公司面临比较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呢？
0: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觉得那个，而且这两年因为随着我们管理层针对于我们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所以我认为是把整个战线给得到了一个延缓，也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的话，我认为像我们的消费股，特别是我们的家电板块的话，可能它的调整的幅度会来了更深一些。那个而通过了国家的政策补贴之后，只不过是缓解了它的一个下调的速率跟它的一个幅度，但是整体的趋势当中去看的话，很难得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扭转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也要去关注到今年其实消费补贴的一个退坡，那个这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个那由此的话，那个为什么在今年资本市场里面可能它的一个走势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关注度进一步的一个下滑，我认为也是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一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当中，我认为也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逻辑。无论是按照那个年度的一个报表也好，还是按照季度的一个增长速率也好，那个从之前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进入到个位数，而今年的一季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负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从它的财务数据跟资本市场当中对它的预期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那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于我们的家电，特别我们的耐用品的消费类的个股的话，这两年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的趋势。好的，陆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政策支持，就是以旧换新加上技术创新再加上出海红利三重驱动之下，家电板块的长期价值啊还是凸显的，但是整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复苏呢？
0: 好的，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有两块，第一个那个就这就是在于海外市场当中，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出海。的确啊，像海尔的话，我认为相对于格力来说的话，我认为海尔已经是做了不错了。那个当然了，在家电行业里面可能做了最好的应该是美的了。海尔的话，在那个过去出海的过程当中，他的当家人那个应该是周云杰吧，因为我在那个抖音上面经常性可以看得到他的话，非常的火跃，已经是把自己打造为第一网红品牌了，就是针对于自己公司。他更多的是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能够进入到那个当地人的家庭，看看当地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能够更多的满足全球化的一个用户。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海外市场当中的一个拓展，有可能成为海尔那个下一步或者说过去这几年不断布局的一个点。那如 如果是在海外市场当中，如果是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突破，那我相信那个对于整体的公司的业绩和估值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海尔它不光现在做的是家电，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当中已经有好几家那个海尔系的上市公司了，无论是之前的像海尔生命啊，包括银康生命啊等等，这些都是通过 IPO 上来的，包括它通过上海莱士那个通过收购兼并进来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它正在打造它的新的业务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站在集团公司层面里面去看的话，家电这是我们重要的一块的一个蓝图，但是公司的话不是说我把这个宝全部压在这一个点上了，已经开始打造它的大健康产业。那由此的话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一点，公司那个站在家电行业当中的话也已经看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公司的话开始站在集团层面当中也已经开始打造它的一个第二曲线的过程。第三的话，有可能回到海尔它自身的一个角度里面去看，那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两块，第一个能不能那个更加的去往高端化走，或者说那个打入其他的一些细分市场，包括我们看到它跟整车企业来做一个合作，是不是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当中有更多的海尔的产品能够做一个介入，但是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慢变量的过程。好的，罗源。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戏。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沪指早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跌幅近 3%， CPU 等算力硬件股有所走低，其中长进光子跌幅超过了 10%， 工业气体概念逆势走强，航洋股份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早盘的时候，银行板块是出现了逆势拉升，其中建设银行涨幅近 2%， 继续创了历史新高， A 加 H 股的总市值达到2.05万亿元。在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低走的时候啊，逆势走强的还有电子树脂概念，其中呢，盛泉集团强势涨停，走出了4天2板。另外像中化国际、宏昌电子也是涨停的，同宇新材、东材科技涨幅居前。另外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板块的一个情况啊，那今天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呢，还有像氦气概念涨幅居前的是和远气体和航洋股份。保险股今天也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中国人寿上涨 3.86%， 中国太保上涨 2.63%。旅游酒店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天府文旅和大连圣亚这两只个股呢，在10:30之后是封到了涨停。西藏旅游上涨6.3%。 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3.58点，3986.52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7253.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8.67点，14970.62点，跌幅1.95%，成交金额是8354.8亿。创业板指下跌2.42%，3865.77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25%，1667.30点。科创综指下跌0.85%，2012.83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27%，1307.50点。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看到像被动元件、超导概念、蓝宝石、抽水蓄能、TOPCon 电池、贵金属、屏下摄像、机器人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跌破了4200美元，目前是4198.2美元，下跌2.06%。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910.40元，下跌3.66%。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资本市场 AI 赛道持续火热，除了芯片，存储板块一个小众工业金属悄然走出强势行情，它就是被市场称作算力金属的锡。那么锡价持续暴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行情又能持续多久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自从去年11月至今，锡价从每吨30万元涨至42万元，半年涨幅超过40%，仅五月单月涨幅就接近10%，创下阶段性历史新高。那么锡为什么会被称作算力金属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于大众熟知的铜、铝，锡凭借高导电性、低熔点、焊接稳定性强的特点，是半导体封装、电路焊接的核心刚需材料。全球超过65%的锡消费都。

0: 自汉料领域。随着 AI 产业爆发，高端算力硬件彻底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相比传统服务器8至12层的电路板， AI 服务器搭载多 GPU 芯片，电路板层数可达30层以上，单台用息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此外，华为韬定率提出的立体封装技术进一步提升芯片集成密度，未来还将持续推升硒的消耗需求。除了 AI 服务器，光模块、新能源汽车、光伏也成为核心增量。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之后，单车用息量较传统燃油车翻倍，光伏电池生产也高度依赖硒汉代，而且目前暂无低成本高性能替代材料。东吴期货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服务器用息量同比增幅将达18%， AI 服务器用息占比将突破24%，硒的需求增长具备长期确定性。那么需求持续爆发，供给端是否跟得上呢？叶能士表示，本轮硒价暴涨的核心就是需求高增加上供给刚需的极致供需错配，全球硒资源高度寡头垄断，前五大产硒国储量占比超过75%，储采比仅20.7年，远低于锂、铜等工业金属，稀缺属性突出。而且近年主产国扰动不断，缅甸作为核心产区，2023年实施采矿禁令，今年7月才逐步复产，目前产能仅恢复至禁矿前的4到5成，雨季来临后开采运输效率将进一步受限。此外，刚果金核心锡矿反复受战乱疫情影响，矿产运输频繁受阻，印尼作为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持续整治非法采矿，收紧出口配额，2026年出口预期大幅缩水，4月出口量同比暴跌超过50%，直接造成国内锡供给紧张。多重扰动之下，全球锡供给弹性极低，难以匹配 AI 和新能源的爆发式需求。供给端，缅甸、印尼、刚果等核心产区的政策、地缘、天气扰动常态化，短期产能难以快速释放，资源稀缺性和供给脆弱性将持续支撑锡价。整体来说，锡价单边大跌的概率较低，后续走势核心取决于2点，一是核心产锡国产能恢复进度，二是 AI 产业景气度能否持续延续。在供需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反转之前，锡价可能将维持高位偏强的运行态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首先来看一下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啊，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3.9%。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结构性分化日趋强化，一方面是 AI 产业链行情火热，通信设备、存储芯片、半导体等个股迭创新高，另一边呢又是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等板块的持续低迷，一边是 AI 催生了60只10倍股，另一边是近700只股票的股价已经跌破了924行情的起点。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剔除掉 ST 股，2024年924以后上市的 A 股，全市场5065只 A 股自924行情以来区间的平均涨幅达到 105.24%， 其中有1553只个股实现了股价的翻倍，占比超过了30%。那么从行业表现来看，从2024年9月24日至今，通信行业是以218.46%的区间涨幅高居首位，电子、有色金属行业紧随其后，分别上涨209.18%和154.89%。另外，像建筑。

0: 主材料、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行业区间涨幅也超过了100%。行情表现偏弱的板块呢，则集中在非银金融、食品饮料、交通运输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区间涨幅不足30%。医药、生物、银行、社会服务等行业整体表现同样是靠后的。本轮行情至今总共诞生了60只10倍股，这60只10倍股的上涨逻辑主要是分成两类，而且最终也都是围绕着 AI 产业链所展开。首先是这些股票几乎都是集中在 AI 产业链的上下游关键性的领域，比如鸿和科技、元杰科技、新易盛等。第二呢，依托控制权的变更、并购重组，实现业务的转型，最终还是切入到 AI 相关赛道，其中典型代表是飞凌格尔和上伟新材。在个股方面，上伟新材以4330.5%的最高涨幅，也就是43倍的涨幅拔得头筹。智源机器人入主毫无疑问是推升公司股价的核心的因素。2025年11月，智源机器人对上伟新材的收购在法律程序上全部完成，也拉开了人形机器人企业奔赴 A 股的大幕。鸿和科技呢是紧随其后，区间最高涨幅超过了30倍。公司主要产品电子及玻璃纤维布是 PCB 的基础材料之一，受益于 AI 算力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持续提升，全球的 PCB 市场今年以来继续维持量价齐升的态势。那么和 AI 赛道火热行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的股票股价已经是跌破了2024年9月24日的收盘价。截止到昨天，总共有688只个股最新的收盘价低于924行情启动点位对应的股价。再对比一下今年3月9号的数据，那个时候只有201只个股跌破了924行情的起点，也就是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这个数量新增了487只。再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医药生物行业有126只个股的股价能跌破了924行情的起点，数量是位居各行业首位的。紧随其后的像基础化工、食品饮料、汽车这些行业呢，也都出现了40多只的个股，还有传媒、房地产、农林牧渔等股价的弱势标的也是相对集中的。跌幅位居前10的个股分别是中交地产、万泰生物、万科 A、 亚辉龙、中信博、华发股份、三星电器、学大教育、爱博医疗、海信电力。这些公司啊，大多数是处于房地产、医药等传统的行业。那面对股价的持续回落，不少上市公司和股东呢，也是积极采取维稳的措施。在这688只个股当中，今年以来总共有102家公司实施了股份的回购，27家公司的股东发布了增持计划，其中35家公司回购金额超过了1亿元。顺丰控股、贵州茅台、大秦铁路回购金额位居前3位。头部消费企业动作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像五粮液在6月1号晚间披露了回购的进展，公司在5月29日首次回购119.1万股，成交总金额为1亿元。按照计划，公司拟斥资80亿到10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153.59元。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市场上看一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6.24点，3983.64点，跌幅0.65%，成交金额是7620.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3.83点，14984.88点，跌幅1.92%，成交金额是8768.1亿。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

0: 看待方式变更的核心要点，帮大家少走弯路。第一点是变更的前提，称还贷方式变更需要原提取还贷方式生效满1年后才能提出申请。比如说，蒋先生目前办理的是月充，需要月充协议满1年才可以申请改成年充，未满足年限的话是无法提交变更申请的。第二点是年充的批次，上海公积金年充每年有2个固定批次，分别是4月和9月。年充批次由系统根据申请或变更操作时段自动生成，一经确定不可以调整。若错过了4月批次，可以在8月月充完成后申请变更，能够顺利赶上9月批次的年充，无需再等待至次年。特别提醒一下，4月或者9月年充完成后，后期每月贷款月供需要自行足额存入还款银行卡，确保正常扣款，避免逾期。第三点是线上办理方式，变更无需预约，线上可以通过随身办 APP、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全程办理，省时又省力，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操作。那温馨提示一下，第一点是请及时关注上海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及上海住房更新网，留意每月充还贷受理的截止时间，切勿错过当月的办理时效。第二点是共同还贷的，需要主贷人先提交变更申请，其他偿还人需要在申请当日24点前完成偿还人的确认。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吉心怡给大家做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4: 啊，你好。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5月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五月份的 CPI 呢，同比上涨1.2%，PPI 同比上涨3.9%，请您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4: 好的，这个数据呢，我觉得跟我们市场还是可以结合起来一起来看，好吧？你刚才说这个 CPI 当然也不错，都涨了是吧？PPI 也涨了，特别是 PPI，因为过去一直觉得 PPI 就是工业生产者的这个出产价格，就是说我生产出来的产品我能够涨价，那我企业日子就好过了是吧？企业日子好过，那我股市当然比较表现就比较好了。那么现在这个 PPI 呢是五月份是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那么同比环比都在涨，应该说是不错的是吧？但是我们把这个 PPI 就是出厂价再对比一个叫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出厂价涨了3.9%，购进价格同比涨了5.8%，那中间差不多差2个点了，就是我原材料买进来涨5.8%，我出去涨3.9%，那我这个日子还是不太好过。那然后环比呢，这个出厂价环比涨了0.5%，那么购进价格环比涨了1.3%，那个也是就是购进的价格涨得比那个出厂价格要快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它这是五月份了，你比如说我们就从3、4、5、3个月来看，我那个出厂价从1%到2.8%到3.9%，那么这样子还有基本上都上了一个点啊，一个点多一点。然后购进价呢，那就是从1.2%到3.5%到5.8%，特别是4月份3.5%，啪一下到5.8%，就涨了两个多点了，2.3个点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数据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大部分的企业日子还是不太好过。那么所以反映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呢，确实大家也看到，你拿今天来讲那个4000点，就昨天好不容易上去，今天又下来了是吧？大部分股票都在跌，因为大部分股票都跟那个制造业都是有关系的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另外一个，我们从 CPI 来讲呢，CPI 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物价指数了对吧？那我物价指数看起来还可以啊，那个 CPI 我现在是同比上涨了1.2%， 是吧？那

0: 想想看，我都尽管我这个出厂价我上涨了 3.9， 真的到了消费价格只上涨 1.2， 那么这个 3.9 是哪里来的？中间要差两个多点了。那么这个统计局的有关人士解释的话，这个 3.9 跟 1.2 之间的差距，主要的问题是汽油涨价。开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是吧？油价在那里涨啊，反正所以真正的消费品，你比如说肉，还下降了多少？好吧，16%吧，我好像印象当中是吧？啊，这个猪肉啊，什么蔬菜啊、水果啊，啊，这个啊，猪肉下降16.1%是吧？那么那个诸如此类的畜禽啊，什么都在那里跌，所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迷，是吧？那么所以反映到我们市场上来讲呢，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呢，基本上是1000家左右涨，对吧？差不多吧，啊，
1: 嗯，
0: 还有4000多家是跌的，是吧？那么表现在呢，现在从板块来讲呢，确实这个因为昨天啊，包括现在你看韩国啊，那个日本啊，都是半导体 AR 这一块好像都有点震荡，有点往下了，是吧？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说，你看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业的话，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呢，现在这个保险、银行还有证券，还有一些家用电器，这些呢有点上去了。那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会出现切换，从那个高科技到我们说的小灯也好、老灯也好，不管怎么说，就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呢？那我觉得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银行今天是算是涨得不错的，而且银行是42家上市银行，好像家家都涨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呢，银行呢，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银行的分类指数，它实际上已经涨了不止一天了，大概涨了大概5-6天了吧，一直在往上涨。而且银行有个特点的话呢，基本上过去我们说大行、中行、小行，大银行的话呢估值要低一点，现在你看工农中建这些包括招，基本上它市盈率都在7倍到8倍，而小行呢是4倍左右。那么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等会我再讲啊。那么然后这个保险这个呢，今天也涨得蛮好了，今天涨了蛮多的，今天涨了将近3%。那么确实这个保险呢，我觉得它估值实在是太低了。那么至于证券，好像说是牛市起手，今天稍微涨了，但涨涨跌跌好像也不能持久啊。从这个证券来讲，大概所有的证券公司里面涨的还是少数。那么还有一个家用电器蛮有意思的，家用电器呢一直跌一直跌，家电因为我刚才我说了整个消费不太景气，它这个指数一直往下跌，但是今天家用电器涨了的话，家用电器两大龙头，一个是美的，一个是格力，都那个涨了。那其中美的呢创新高了，好像创了应该是4年还是5年的新高，是吧？尽管它现在 PE 只有12倍多一点。那么我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呢稍微讲几句。其实美的呢不光是个家用电器，美的在大概是8-9年已经去收购了一个机器人，德国的个机器人公司叫库卡，对吧？那么现在大家在讲那个什么物理 AI 要到这个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可以期待的，具体的我就不展开讲了，收购库卡花了多少钱，现在盈利状况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是吧？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就是不是存在一个就是小灯像这个老灯切换啊，包括酿酒，现在茅台他们也上去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刚才说的像银行比较低的那反正现在这个它也是高股息股，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你这个有些对，包括你医药现在也有点上去，也跌得太厉害了，因为你这个跌得太多，总归是还是要它也有它一个合理的估值，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但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主线可能还是一个 AR， 还是算力，还是这些。我刚才讲了这个5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好像都是表现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报道啊，反正都是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啊。你比如说他提到你像这个光纤的价格它是涨得很厉害的，他提到的就是这个光纤的话是什么光纤光缆的话要从它原来它叫新公里就是每一个新的公里原来大概只有25到30块钱，现在涨到100多涨了5倍多，就是它还在涨。那个光纤的那个公司叫什么亨通。

0: 恒通科技，
1: 恒通光电
0: 啊，恒通光电啊，
1: 嗯、
0: 啊，他在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去，他明确讲是怎么样情况，对吧？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你看可以看一下这个啊，你像这个。这个叫什么 PCB 就是那个印刷线路板、
1: 嗯、
0: 印刷线路板它也明确表示呢现在这个单月最高的上涨4成单月哦一个月那么这些讲的这些价格上涨都是讲到现在为止那么到现在为止就不仅是到一季度不仅看一季报了那今天是啊马上还有20来天就是半年过去了那么这些涨价的这样一个情况肯定会反映到中报里面去是吧肯定要反映中报里面去特别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光纤记者说我们这个中国占全球的那个光纤产能要达到啊出货要达到56.3%而且不断的在那里出口那么供不应求那么所以针对这个刚才说这个 CPRPPR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啊这价格嘛怎么样啊出厂价嘛那个进来价嘛要比出厂价高日子不好过但是从 AR 的这些啊这一些啊分支细分领域来讲一片的这样的因为整个 AR 的话需求急剧的增长还有那个存储啊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北威存储又说也签订了18亿多的这个美元的那个合同这个要做到时间要到2028年6月30号履约期限而且是锁量锁价格也锁住了你真的要跌我按这个价格当然你说以后到底怎么样还难说是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就刚才说目前银行什么酿酒也好呀、啊、这个医药也好保险也好稍微关心一下特别是包括家用电器有些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主线恐怕还是比较难改变至少从目前来看、
1: 嗯、
0: 还是这样吧好不好、
1: 嗯、好谢谢贺老师跟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临近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23.46点3986.70点跌幅0.58%成交金额是8040.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5.34点14973.39点跌幅1.95%成交金额是9207.3亿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8: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9: 要不谁？
8: 对今天上午的市场整体行情有怎样的看法？
9: 好的啊，我们看到受到外围科技股调整的一个影响，今天早盘 A 股是低开啊，低开之后呢，市场有一定的反复，但截止收盘呢，市场应该还在低点附近震荡为主的这样一个盘面特征。那当然，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呢，确实高成长的科技板块今天还是处于调整的一个先例。那么我个人觉得，从短期市场一个行情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指数在高位的一个宽幅震荡啊，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那么整体上来看的话呢，确实由于相应的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的品种累计涨幅比较大啊，那么在高位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需要有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时间。而从低位的一些蓝筹板块来看的话呢，虽然阶段性的有所异动啊，但是很难带动指数啊，走出啊比较明显的一个止跌行情。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处于一个市场风格以及整个热点板块啊轮动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市场是需要有一个消化啊前期浮筹的一个过程。所以短期市场应该还是围绕上证指数的话，围绕4000点做一个反复震荡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下方的话我们看到离年线不远啊，那么年线的一个依托应该还是比较强啊，所以对于短期市场是指数的一个演绎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调整之后震荡，随后形成板块轮动的啊指数恢复性的一个上涨为主的这样的行情，只不过从市场的结构来看的话，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高低切换的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比重有可能还不会太大啊。从后市震荡上行的一个基础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相应有业绩支撑的啊，估值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一些科技成长带动指数上行的一个概率会更大一点。主持人，
8: 好，谢谢卫民的观点，再见。
9: 再见。
4: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8: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柴玉荣。玉荣你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色金属当中的铝价啊，最近走势呢有点弱，基本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0: 哎，好的。那么其实近期铝价的这个弱势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宏观层面的压制偏多一些，因为上周五的晚上呢，美国五月的

0: 就业数据公布，其实大家都看到5月的非农就业人口是新增了有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同时呢，3月和4月的非农数据也是有上修，上修了有9.3万人。这个的话，表现是创了近2年来的一个最强的表现。而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看到油价的居高不下，使得通胀预期难以快速降温。特朗普政府呢，又在推动新一轮的关税方案。所以说，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叠加高通胀，支撑了美联储鹰派预期，推动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时点前移。那么，包括铝在内的有色金属市场都受到了这种宏观层面的压制。而目前的话，这轮影响还没有看到拐点。今天晚上的话，将会有美国5月的 CPI 数据公布，将进一步印证油价会否带来二轮的通胀。下周的话，新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召开，同时也会进一步传递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点。因此呢，近期宏观层面或是铝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1: 那么对于后市的铝价走势啊，是如何看待的呢？
0: 哎，好的。那么其实目前美伊冲突对于中东这边电解铝的这个风险事件其实是没有新的发生了。那么供给端其实目前这种蓄势可博弈的比较有限，但是呢，这种海外的这个供需缺口加上历史的低库存，这个是为轮铝持续的提供了下方的支撑。而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美伊进展，它其实对于铝价的影响比较难以从单方面去判断。一方面的话，如果谈判的进展比较乐观，海峡能够正常通行的话，那么宏观情绪和需求的预期就会憋急改善，那么铝价受到的宏观压制会减弱，有望带来整体有色板块的这种情绪性的反弹。但是我们也说呢，海峡的通行和冲突的缓和，同时也是意味着海峡地区的这个电解铝供给缺口的逐渐收窄，而这个的话是冲突以来支撑海内外的这个铝价高位的主要驱动。而目前国内尽管处于一个季节性的淡季，但铝材的出口放量带动下，有板带和铝材、型材好于往年的一个季节性。那么在出口的带动下的话，国内铝锭有望逐渐去处于一个持续性的去库周期中。整体去看的话，铝价的升调风险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柴玉荣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啊。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我们会在梦想向上而生长。
1: 好，稍后时间是沪港一线通，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港股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4286点，下跌279点，跌1.14%。国指报8283点，下跌41点，跌0.5%。科指报4685点，下跌83点，跌1.76%。大市成交金额1616亿元。盘面当中有552家个股上扬，115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呢，以这个吉利汽车表现最佳。涨幅在4.95%，报19.4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震荡下跌，创业板指跌幅达到了2%。盘面当中逆势走强的板块有保险、工业气体、环氧丙烷、旅游及景区、高带宽内存、保险这些板块，还有银行。那么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超导概念、被动元件、蓝宝石、航天装备、高压快充、铜缆高速连接。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66点，下跌0.58%。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75点，下跌1.94%。创业板指下跌2.29%，科创50指数微跌0.02%，北证50指数下跌2.24%。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73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工业气体概念出现了逆势大涨，其中像和远气体、浩华科技、航洋股份等涨停。另外呢，保险银行板块有所拉升，其中建设银行上涨幅度近3%，创了新高。青岛银行、中国人寿涨幅超过了4%。下跌方面依然是算力硬件方向 CPU 这些方面啊是有所走低的，长进光子跌幅近10%，天福通信跌幅超过了7%。那么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个股依然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超过4300只个股是飘绿的。好的，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那今早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不少都开始了回升。快手目前上扬4.1%，报46.16元；美团涨3.56%，报79.95元；腾讯上扬3.49%，报469元整；携程涨幅3%，报379.8元；网易上扬3%，报193元整。那另外，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当中呢，也是有不少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像是三生制药的话呢，目前大涨6.1%，报16.35元；科伦博泰上行4.59%，再鼎医药涨4.22%，报在13.09元；石药集团上行4.29%，报7.3元。至于亚盛医药是从52周新低开始回升的，那目前来到了34.54元的位置，涨幅也超过了4%。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都是有这个上行的趋向，包括到了泡泡玛特4.93%的推升，报在176.8元，在蓝筹的前排。至于通信类股份当中呢，可以留意联通啊，目前涨幅在4.41%，报7.57元，也是在国指股份当中呢其中一只比较突出的个股。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目前报24286点，下跌279点，跌幅1.14%。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谢谢你提，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个股诊断单元。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哎，若元中午好。
2: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厉先生的电话。厉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高瓴股份，现在它是震荡期间呢，还是行情结束？还有它的支撑位还有那个压力位在哪里？谢谢。
2: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支300499高瓴股份。
4: 高瓴股份呢是属于这个锂电板块的一个个股，那么近期的走势呢应该说是比较疲弱，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在周一的时候呢，股价是把半年线呢给有效的这个跌穿了，

0: 那么昨天虽然说有所修复，那么今天呢继续出现震荡回落的这个态势。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虽然说一季报的它的净利润显示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是呢整体该股的动态市盈率是还是比较高的，在177倍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成交量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萎缩的这种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股价应该说继续维持一个弱势震荡调整的可能性呢比较大。那么向下的支撑呢，可以关注一下年线的这个位置，目前年线呢是在30.13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对于股价来讲，或许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股价呢会出现类似于近期这种抵抗式下跌的这种态势。
1: 叶女士你好。
2: 哎，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合并定工600089，这个下方支撑位是多少？这个业绩跟题材都不错，为啥最近一直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600089的特变电工。
0: 因为特变电工呢是属于特高压板块的一个个股。那么近期来讲的话，实际上从5月中下旬开始，整个的特高压和电网设备板块的走势呢就比较疲弱。的确，该股基本面情况显示呢，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并且动态市盈率呢也不高。但是呢，由于这个个股呢并不是近期市场的一个主流的热点，所以呢整体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调势。那么在本周呢，该股还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下探的这个态势。下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年线位置，年线呢目前是在21.37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对股价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强支撑。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呢，目前来看，缩量震荡调整的这种态势呢，还不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1: 刘先生你好。
3: 喂，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一个600667太极实业，它的主营基本面怎么样？它的业绩好不好？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太极实业600667，在今天午间收盘前出现了逆势的一个冲高的走势啊，怎么看的？
0: 冲高走势，对，因为太极实业呢，跟这个主营业务方面呢，也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了。因为该股呢，现在是属于这个存储芯片当中的一只个股，在今天早盘的过程当中呢，一度是科创板的这个市场的领涨。那么半导体芯片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修复的态势。那么该股呢业绩方面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亮眼，它的营收呢是小幅度，一季报营收是小幅度的下滑，净利润呢同比有9.48%的增加，动态市盈率目前是在65.8倍左右。那么在目前的这个震荡回升的过程当中呢，很明显就是上方的17.18这个位置呢对股价短期内应该说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阻力。那么看一下在下午的盘中或者在明天早盘的时候能不能有效的突破这样的一个前高位置，如果说突破不了前高，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股价还会存在一个反复震荡的这种可能性。
1: 周先生你好。
4: 两位老师好，我请问一个300446，我套了很多时间了，25块买的，问问老师基本面怎么样，谢谢两位老师。
1: 不客气。300446的航天制造。
0: 航天制造的话呢，应该说近期很明显股价形成一个弱势震荡调整的这个态势。那么同样它是也是属于科技类的一个个股，半导体芯片的一个个股。那么走势的一个主要疲弱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一季报的业绩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一季报营收呢是显示出现了-5.51%的这个回落。那么净利润呢26.1%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只个股呢在五月中旬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弱势震荡调整态势，跌破了年线的这个位置。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连续调整一段时间呢，在这个上面呢股价有一些做空动能得到一定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始出现一些横盘震荡走势。但是在横盘震荡的过程中呢，量能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这个位上面呢短期内可能股价或有修复，但是呢整体的修复力度呢并不是特别大。上方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一下10天均线16.06，那么这个位置呢对股价短期内会形成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1: 陈先生你好。
5: 我是那个
1: 市北高新。
5: 我因为忙人了，这多闷闷，我已经几十万要补仓了。
1: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5: 压力位在什么地方？
1: 你这次的回调什么是价位介入的？什么价位？嗯，
5: 价位是那个4.7毛多的。
1: 4.7哦，之前是抛掉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5: 抛掉
1: 了。600604是北高新。
0: 嗯，
1: 昨天他也问到的。
0: 因为是北高新的话，一季报已经显示了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而且呢该股目前是属于亏损性的这样的一个个股。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进入到五月中下旬之后呢，股价是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震荡回落的这个态势。那么最近呢应该说出现了一些小幅在底部有这种反复异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就异动的过程当中呢，量能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放大，那么这个显示呢并不是增量资金的介入，可能更多的是存量资金的这种活跃所导致的。而且短期内来看的话，十日均线4.34这个位置呢对股价短期内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所以这个位上面呢我的预判是股价可能还会继续维持这种弱势震荡的走势。那么之后的话呢，因为伴随着中报的披露的话，如果说业绩方面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升的话，那么该股不排除还会继续有震荡回落的可能性。
1: 李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想请问一个鱼星科技300674，它的基本面它的主力位支撑位是什么地方？谢谢。
1: 好，今天也是低位啊，突然是出现了反弹，但是上影线有点长啊。宇信科技300674怎么看的？
0: 该股呢应该说它也有不少的这个概念，属于这个区块链，也有跨境支付的这个概念。因为这些板块的话呢应该说在前期市场当中呢并没有什么活跃，所以呢不排除说在高位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低位的一些品种呢会有一些短期修复的这个态势。所以今天的这种走势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属于一种短期修复的态势。那么整体来看，基本面方面呢该股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一季报显示营收和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这种下滑，之前的话呢股价也是一直维持着一个弱势震荡调整的态势。那么今天的话一个冲高之后的话呢，很明显上方是受到了20天均线17.35这个位置的这个压制，但是好在今天量能方面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放大，而且今天还形成了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所以短期内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跳空缺口能不能够这个维持住。如果说未来几天能够在跳空缺口的上方维持一个强势震荡的话，那么股价可能会结束之前这种阴跌态势，那么转而走向一波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跟我留言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没有打电话进来，所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来回复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想问的是002371北方华创，这几天呢探底回升，按照成交量能的情况来看，后续还有没有上行的机会？上档的压力位在哪里？
0: 很明显，其实这个上档的压力位就在20天均线，626.81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在上一次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呢，也对该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并且呢，实际上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仔细看，量能是逐级出现一些萎缩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的认为是这种场内的存量资金这种修复所导致的股价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这个位上面呢还是要注意，股价短期修复之后没有量能的放大的话，未来可能还会存在进一步震荡回落的风险。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伊顿电子603328基本面的情况，上方的压力位，下方的支撑位。
0: 基本面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该股一季报的营收呢下滑的幅度不大，但净利润呢有67.6%的这个下滑，并且呢一个绝对股价只有13块钱的个股的话，它的动态市盈率现在高达86.9倍这样的市盈率。那么昨天呢该股出现了一波这个冲高，因为是机器人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今天呢出现了冲高回落走势，并且呢把5天线呢给有效的这个跌穿了。那么下午看一下，如果说下午不能够回到5天线的上方，13.26这个位置上方的话，那么股价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一波短期的这种修复反弹的态势可能会结束，未来的话又会形成一波这种弱势震荡的这种可能性。
1: 嗯，英特集团000411为什么一直跌跌不休？最近好像跌的是有点多，而且尤其是昨天的一根大阴线啊，这样砸下来。
0: 昨天这根阴线的话呢，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一些基本面上的一个消息，因为更多的就是说可能属于这种，因为最近这种跳水的个股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多。那么从中医季报的一情况来看，不是特别理想，因为营收是小幅增加，净利润24.48%的这样的一个回落。那么这样的一种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六月份的到来，然后进入到六月下半个月的这个中报的这个预报期的披露，那么业绩方面可能会有所担忧。那么这种走势的话出现之后，急跌之后可能股价会出现一波这种缓跌和阴跌的态势，所以现在的话还没有一个明显的止跌的态势，还要需要进一步观察。
1: 好，我们最后来看啊，连续三连板的001696宗申动力，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涨停。
0: 这个个股的话，其实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是有这个资产重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导致了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出现了异动。今天量能方面也较前两天比呢出现了很明显的放大。那么上方的话呢，其实明天就要面临了半年线，那么再上方就是年线位置的压力，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应该说继续冲高的话是要注意股价如果说出现放量滞涨的话，那么存在这个高位震荡的这种风险的。
1: 好，谢谢刘青，再见。
0: 好，再见。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知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三大股指集合竞价是小幅的低开，然后震荡调整啊。创业板指呢跌超2%啊。具体到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呢截至午市收盘是下跌了0.58%，报在3986.66点，成交是8070.12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1.94%，报在14972.75点，成交呢是9231.85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2.29%，报在3870.83点，成交呢是4303.41亿。科创综指是下跌0.87%，报在2012.31点，成交呢是2651.15亿。科创五零是微跌0.02%，报在1662.81点，成交呢是964.22亿。截至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7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1164亿。在盘面上，热点也是比较的杂乱，全市场呢个股是跌多涨少啊，超过43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具体的板块来看，半导体硅片概念是逆势活跃，先进封装概念震荡拉升，算力租赁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 ，PCB 概念延续强势。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燃气轮机概念震荡下挫，电网设备出现集体的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黄金市场呢今天也是一个向下调整这个的状态啊。 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207.5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下跌了1.85%。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已经来到了913元每克，半天的跌幅呢是达到了3.38%。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从昨天下午开始呢，上海的气温呢是明显的有所攀升了。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呢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今天相对湿度是35%到85%啊。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带好这个遮阳伞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可以搜索到我们财经五千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五千道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周三、周四财经午间道节目都会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今天同样，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来收听，或者是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音频的直播。视频端呢，我们主要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啊视频的直播啊，也非常啊欢迎和感谢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这个我们传统端的阿基米德啊，已经有这个夏天来了啊。还有我们视频号上面的更多的朋友们在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过程中，非常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也是非常轻松和愉悦的啊，跟我们每个人的休闲息息的相关哈。因为现在也是夏天来到了啊，夏天啊非常适合出去走走转转，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而上海呢又是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也非常适合夜生活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上海的这个夜生活啊，特别是在今夏上海的夜间的一些活动啊有哪些啊，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夜间的活动啊刺激我们夜间的经济啊，从而整个的带动夏日的消费啊。在今天的活动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每个消费者或者是每个听众啊都很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说起来啊，可以聊一聊哈、啊、您最喜欢或者是最让您心动的上海的夜生活有哪些。大家可以来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推荐一下您觉得上海的夜生活最典型的一个地标，也可以来推荐和分享啊。我们都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可以在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贴，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涵，非常欢迎沈教授。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跟沈教授共同关注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就在前不久的时候，2026精彩夜生活系列活动也是正式开启了，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6月份开始啊到9月份结束，而且它围绕了这个夜购啊、夜食啊、夜娱啊七大维度啊，推出的活动也非常多，有200多个夜间的这个活动，我们就以此为契机吧，来共同关注一下上海的夜间的活动、夜间的经济以及夏日的这种消费的这个动能啊。所以今天也非常荣幸能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上海的这个夜生活来聊起嘛啊，因为就说到上海，大家印象中第一印象就是就有夜上海之称，就是夜上海这个概念其实深入人心，比起白天的这种上海这种非常商务的或者是非常时尚的啊，或者是非常快速度的这种感觉，其实夜间的上海好像更有韵味啊。所以您觉得上海夜晚啊独有的这种氛围感或者是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对，我觉得我们夜上海的话，它最为核心的一些氛围感，它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它非常优质的同时又是免费的城市景观，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有一种能够让人慢下来消费的这样的一些街道的尺度。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的外滩、陆家嘴，然后呢像黄浦江的这个滨水的步道，然后梧桐区那些连绵的这些历史街区，它本质上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全市共享的夜间的背景板。那么此外呢，这个夜像新天地它的这个石库门的外摆，然后呢我们的苏州河沿岸的这些商业，然后呢衡山路复兴路这一带的这种小体量的街面，所以又把人就是我们不仅仅是 看完了拍完照我们就走，而是我们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在这里去消费，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了一个很复合的一个城市夜间旅行的一个动线。那么另外一块优势呢，就是我觉得外地人也会有很有感触，而且呢我们本地人也是长期受益的，就是我们的秩序感和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夜间经济并不是说这个地方越喧嚣越成功，而是说我们能够在密集的人群当中，然后呢在居民区当中，把我们的噪音，把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卫，然后呢外摆这些边界都管理到位，然后呢这个商家我们又不会打扰到居民，然后同时又给这个消费者带来了便利，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商家他才敢长期的去投入灯光啊、装修啊，然后呢这个桌椅啊等等的，那么消费者他才敢，就是我

0: 深夜出门就变成了一种消费习惯。
1: 嗯，
0: 所以这两者的这个叠加，我们既拥有了这种世界级的一个水岸的公共空间，然后呢又有一个可步行的商业街区，同时呢还有一种可预期的一个治理的规则，这三者的叠加就构筑了我们夜上海最为独特的而且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魅力。
1: 嗯，确实是啊，一方面它夜上海啊拥有它天然的一些这种氛围感啊，比如说这个黄浦江畔的这种高楼，黄浦江畔的这种灯光哈、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与它的这种管理啊也是息息相关的啊，让整个的上海的夜间生活感觉很有格调，但是感觉呢又很有秩序感啊。
0: 对，
1: 那说到夜间经济，其实这几年呢很多城市都在发展夜间经济，夜间生活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夜晚的时候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0: 嗯、
1: 或者是把这种消费动能更快的转换出来啊。但是呢跟其他城市相比啊，就是上海的夜间经济其实一直都是有引领性的作用，一直都是这种标杆哈、
0: 嗯、
1: 那这几年呢全国的夜间经济综合指数是连续五年都在排名第一啊、
0: 嗯、
1: 那其实从文旅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啊、您觉得就是上海在发展夜经济这块是为什么能够一直名列前茅啊，它有哪些不可复制的一些先天的这个优势？
0: 对，像我们第一财经之前也发布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
1: 嗯，
0: 这样的一些报告。那么从这个上海，它是五年连续排在第一，而且呢，嗯，在一些单项的一些数据上面，我觉得它的表现也非常的突出。比如说像夜间的活跃、出行的活跃度，然后夜间的灯光强度、夜间夜场的电影的这个活跃度，然后呢夜间公共交通的活跃范围等等，都是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出行的人次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酒吧有2900多家、
1: 嗯、
0: 然后呢像夜间的灯光的覆盖75%的这个城市面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引领性的。然后在这个文旅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引领性地位的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枢纽和客流的一个结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入境游，然后呢我们有差旅会展，然后呢大型的这个节市活动，那么这些叠加之后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夜间的一个需求，它就不仅仅是依靠当地的年轻人去支撑的，而是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客源结构来共同支撑了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的这个空间供给，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滨水的这些城市的公共环境，再加上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商业，然后呢我们的美术馆剧场，然后再到一些更加小体量的比如说精酿的一些市集啊、
1: 嗯、
0: 然后呢像一些咖啡的一些市集啊，夜间的美术馆啊等等的，所以它在空间的供给上，它能够同时满足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情侣、朋友聚会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个客源的需求。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部门的管理，就是跨部门的一种治理，把整个的夜间经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统筹，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在全国连续来讲它都是排名非常的靠前。
1: 嗯，确实是啊，有了这样的先天的不可复制的这个优势哈、啊、就是我们关注到其实上海这些年就是每年到五五购物节期间呢，我们都会相应的这个推出跟夜间经济或者是夜间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我们今天所要聊的以此为契机的就是2026精彩夜上海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五五购物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就是6月6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启动了，它就涵盖6到9月整个盛夏啊。本来这个盛夏其实大家夜间出行消费啊、娱乐、啊、购物的这个意向就非常的显著啊，再叠加上这么多的这个活动啊，就会让大家非常期待这个盛夏上海

0: 这里面呢，既是就是把我们的液晶记忆在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上做了一个布局，另外呢，它还在整个的一个治理工具上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晶彩液上海，它不仅仅是一种节庆式的一种项目式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而进入了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一个业态和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所以呢，第一个呢，比如说它。提出了这个5+5的一个夜间的消费空间，这5个夜间的经济人气地标，像新天地到太平湖那一带，然后呢，吴江路到这个分胜里，然后呢，另外呢，像，
1: 就在我们台儿边上这个地
0: 对
1: 方，
0: 对，还有西岸梦中心，哎，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另外呢是这个陆家嘴，还有呢就是豫园，这5个。这个夜间经济的这个人气地标，然后呢，再加上5个夜生活的好去处，比如说像夜市天台啊，然后夜游不夜港、环球不夜港啊、大学路，就我昨天晚上正好跟我的学生在大学路吃饭，也是特别特别热闹。然后呢，还有像首尔夜市、上深夜未央等等这样的这种夜生活的一个好去处，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官方就给我们绘制出了一张去哪儿的。这样的一个
1: 地
0: 夜
1: 图，
0: 间消费的一个地图，然后呢，我们的这200多项活动，它就是植入到了这些空间当中，所以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游客，拿到这张地图就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应该去哪儿去进行一个夜消费。那么另外呢，是我们这一次还颁布了一个这个指标评价体系。那么它是根据这个上海的夜间消费聚集区来进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像在这个消费供给、消费活力，然后呢我们的品质、运营支撑这几个维度下面，然后呢再分了一些二级和三级维度，所以呢就把整个的一个入境消费、文商旅体展联动。另外呢，一些轨交等等的也都纳入了这个夜间消费的一个综合评估当中，所以整个的一个夜间经济，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指标，我们就知道，哎，这一块我们是可以往哪个方向再提升一下。那么整体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地图，再加上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指标体系。然后呢，把这些活动200多项活动，贯彻进去，然后呢，并且呢，配套了各个区，比如说像徐汇区啊，像黄浦区啊，它都推出了相应的消费券、夜游卡、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费的一些
1: 配
0: 热点，
1: 套的一些东西，
0: 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可持续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网络，
1: 一方面它分布的点也是比较广啊，可能就在
0: 对，
1: 我们每个人的家门口，每个人的这个
0: 是，
1: 家门口都会有一个这种夜生活的集聚区，大家可以去体验啊。另
0: 对，
1: 外一方面，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夜间的这种活动推出，跟活动相关的一些周边啊、配套啊，包括消费券啊，都跟上，就
0: 对。
1: 是让你能够切身的。能够感受到上海的夜生活的魅力和活力啊！那么从具体的维度来看，大家也关注到，这是就是关注夜生活、夜经济的这个维度，我就发现这几年是不断的在拓宽哈。以前我们说出来逛逛，晚上逛逛，可能就吃点东西啊，什么看看风景，对吧？现在这个维度可多了哈，不仅有这种传统的夜间购物啊，或者是夜间夜食，我们叫夜食啊，这种传统的夜间消费，也会有夜间的。读书啊，夜读，还有夜动、夜秀啊。前几天不是还有那个，上海动物园也可以去夜间去看动物了，说夜间的这个动物更加活跃，而且一票难求啊。就是这种模式，以前反正大家都觉得是在白天的或者夜晚也很少去尝试了，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这些年的夜生活之中哈。您觉得就是今年的一些新增的一些优质的业态，夜间生活的优质业态有哪些？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和感受？
0: 对，我觉得今年的话，上海推出了很多非常有文艺范的，然后呢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夜间消费的产品，就比如说像上海的夜读地图，就是把一些阅读的空间串联到了美术

0: 馆、博物馆、然后呢餐厅、酒吧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书，它从一个安静的一个角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社交网络。就有时候我们读书吧，我们一个人在家里面读书，但是现在你可以到一个酒吧里面大家一起读书，然后呢到美术馆我们办一个读书会，这样的话书有一个空间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尝试，也会吸引到一些原本只是安安静静在家里面看书的这些人出来，然后呢他有一种社交的一个空间和氛围。那么另外呢，像小宇宙他做的一个宇宙小夜灯，也是用了一个播客，然后呢用他的一个播客的一个叙事，把一些城市的夜间的一些空间给串联起来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就是从一个听觉角度去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夜间消费和夜间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对，然后另外呢像我们的滨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滨水的一些骑行啊，然后呢夜跑，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宠物友好的活动，就带着我们的猫猫狗狗，
1: 对，
0: 然后一起去参加夜生活。
1: 对，您刚说那个西岸梦中心就是宠物友好型街区啊。
0: 对，
1: 就是我之前去过几次，然后看到那个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宠物过去的。
0: 对，他们还有像那个宠物的巴士，然后还有萌宠的交友，
1: 对，宠物的餐饮店，
0: 对，
1: 越来越多了。
0: 所以这些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把那个宠物和我们的一个夜间的一个体验啊，和我们的公共空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这种空间也是特别特别吸引人。
1: 不仅人要感受体验夜生活，宠物也要感受体验夜生活。
0: 对，猫猫狗狗白天太热了，它不愿意出来。
1: 对，是，就是这些其实新增的优质的这种业态啊，也给大家不同的感官的这种体验哈，也给大家很多的这种引领。就比如说之前就是没有感受到，以前我们就是用嘴巴去吃或者是用眼睛看，现在还可以用耳朵听上海的这种夜生活，或者是用手去触摸，或者是用运动去感受上海的夜生活，就整体的就是说非常的这种丰富多彩，然后可选择性非常多哈。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中啊，我们说持续的时间非常长，6到9月份是6、7、8、9啊，3、4个月的这个时间，而且活动也非常多，一共有200多个活动。而且就是在整个上海的范围也比较广啊，不仅有长宁商圈，什么徐家汇商圈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这个南京路商圈啊，就各种商圈都会有。所以在这么多的活动之中，也特别想问问沈教授，从您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您最期待哪些，或者是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您有什么推荐的一些夜间的活动？
0: 对，我去年夏天正好有一个朋友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离开上海很多很多年了，在国外，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晚上带他出来玩。那么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的第一次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来上海的这些游客可以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滩到这个 BFC，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陆家嘴水岸，这应该讲是我们的整个的滨水步行的这一段。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豫园它现在有这个夏日奇幻夜，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东方美学的一个灯光叙事，那么这也是很值得去体验的。此外呢，就是从新天地到太平湖这一带晚上去散步也特别的舒服。那么它会把我们的这个石库门，然后那些外摆的露台，并且呢还有很多这个音乐，一些小的市集。那么所以呢这几个内容就可以把我们的城市景观，也就是外滩那一带，然后呢我们的海派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像豫园到这个新天地这一带都是代表了我们的海派文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交，像这个西岸啊等等的这种现代的这种社交，它三位一体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很值得第一次来的这些游客去体验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动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个人更特别喜欢的是 像西岸冰水那一带，
1: 嗯，嗯
0: 哦、我觉得那边的特别的有文艺范，
1: 年轻人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学生推荐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去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印象特别特别好，就是它是很适合，就是它有那种电影节的气质，
1: 嗯，
0: 然后呢，艺术馆，
1: 嗯、对
0: 啊、美术馆、文创的市集，然后呢，这萌宠、
1: 嗯、
0: 等等，所以呢，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充满活力。
1: 嗯、
0: 它像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聚落，
1: 嗯
0: 啊，每一个聚落它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它会吸引这个主题的这些消费者、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悠闲，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看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复旦附近的一个大学路，
1: 嗯
0: 啊，这个大学路的话呢，这几年也是发展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它是把我一个青年的设计。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创意的街区以及这个我们很成熟的一个街区管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像我们周末那个大学路它就是做一个步行街、
1: 嗯、
0: 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集市和年轻人的这种街头的这种表演、
1: 嗯、
0: 也是氛围感非常的满、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像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吸引人都值得让人能够留下来而且愿意去消费的这些这个夜间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嗯、而且您说的这几个地方它是各具特色，就是啊，每个地方根据它可能集聚的这个人群的不同啊，再加上它的一些街区的特点，它设计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夜间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因为其实今年的这个上海的一些精彩夜上海的这个活动啊、覆盖的面也是非常广啊。从我个人的角度，包括离我家比较近的角度，也可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可以分享几个，一个就是盘龙新天地啊，在线下的时候其实啊、也跟沈教授推荐一下，就是盘龙新天地那个，就是它是一个是亲子友好型，然后一个是宠物友好。
0: 嗯、
1: 啊，它里面也是非常有格调的，很多的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一个是一个水上的这个集市，它本来夜晚就有一些、
0: 嗯、
1: 这个集市，但是它最近这些日子又推出那种水上的仪式，就是可以划着小船啊在水上啊、
0: 嗯、
1: 去看一些东西买卖，也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感觉。另外我们也经常去那个闵行的这个首尔的这个夜市，有很多韩国方面的这个小吃哈、
0: 嗯、
1: 那个整体的感觉和氛围也非常的好，也推荐给大家啊。好的啊，那么这个是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啊，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带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嘉宾，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沈教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上海的夜间经济、夜间生活啊，大家呢也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互动起来，可以分享一下哈，您最喜欢的或者是您最心动的上海的夜生活啊是什么，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啊，非常期待能够听到大家的这种观点啊。我们刚刚说呢，现在呢2026精彩夜上海的系列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有200多项这种活动哈，这么多项活动啊，其实活动啊是表面的，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我想也是激发和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的潜力啊。那么其实对于夏天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夜间消费的旺季啊，不管是气温也好，还是作息也好，都特别适配夜间出行哈。那么从沈教授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像夏天的这个夜晚这种特殊的场景啊，一般是如何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城市消费升温的？
0: 对，这个夜间经济在夏天是特别的受欢迎。我是前个阶段刚从重庆回来，重庆凌晨2点路上还在堵车所以像夏天的话呢，它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大家就晚上出来活动，那么它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消费。那么主要呢，对于我们城市的一个消费，它的一个拉动是体现在它会产生一种增量，这个增量呢，就是我们原本的一个活动时间或者一个消费时间被拉长，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商圈、这个场馆，然后呢，这个交通来讲，这个本来比如说它经营到这个下午5点、7点或者8点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夏天的这个夜消费就把这些资产它的时段给拉长了，所以呢就创造了一个边界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增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把一些单点的消费通过一个夜间的一个场景，它进行了一个动线化的一个消费的设计，那么就把我们的夜购、夜食、夜秀就串联起来，成为一条可以行走也可以去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所以呢，本来说哎我就出来散个步，但是呢后来发现哎这个地方很好玩，然后呢又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喝一点，也可以吃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消费就起来了。所以呢像这种综合的这个线路的一个设计，它就能够实现一个转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分散的一些聚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社区各个这个街道，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滨江，我们的园区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市集，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很好的去拉动消费。
1: 是哈。那么从上海来说哈，这次的2026的精彩夜上海呢它也是通过七大维度啊来覆盖海量的上海的一些地区的包括一些城市的一些特色活动哈。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它就 不单是这个单一的一间夜间的消费的啊，而是打造全方位的夜间的这种生态。

0: 吃喝玩乐啊，这个读书啊，或者是这种展览啊，然后包括还要有很多的服务的这个配套要跟上，监管的配套也要跟上，就是要把这一系列的夜间活动推出出来，能够让大家有很好的服务体验和感受，其实是离不开全方位的这种一系列的协作的这种作用哈。所以您觉得就这种模式的话，在撬动夏日消费新动能方面，它是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些作用？
1: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七大维度的一个全覆盖，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夜间升级为一个这个文商体旅展联合的一个发行的渠道，然后呢有很多很多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空间的一个锚定，也就是说用这个5+5的这样一个地标加好去处，给了市民一张可以使用的一个夜间的消费地图，那么200项活动它就可以植入到这些空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夜间消费的一个去处的一个指引。那么第二个呢是产品化，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区县发布了这个夜游卡呀、通票啊、联名的手环呀等等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商户的权益，它就聚集在一个产品上面，形成了一条动线。那么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可以一次出门多段的去进行消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这个发行了很多的政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浦东，它发布了这个深夜深折的消费券，然后呢，静安呢，它是发布了这个手串，还有这个徐汇，它是用 AI 来研判这个消费偏好，然后呢，去做一些定向的派券，然后杨浦呢，是用这个商圈的一个只想加一个票根联动来推动，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出门了，然后这时候哎，手机接到了一个券，消费券，大家觉得哎，这个券不错，我们可以去消费一下。那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能够让消费者走出家门，然后呢，愿意去消费，也知道去哪里消费。
0: 就是光推出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还不够哈，在活动这个背后还要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政策上面的，或者是监管上面的这种倾斜和助力哈。那我们说，其实这种夜间经济啊，夜间消费啊，不仅是要拉动短期消费啊，我们更希望它是城市文旅和商业的一些增长点啊。那么我们现在都要讲这种溢出效应哈，不能说这个夜间的这种活动或者是夜间的消费只持续夏天这几个月哈，我们也希望它是能够贯穿全年啊。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一方面其实上海它本身就有夜上海的美誉啊，它本来它的这个夜间的这种消费的动能在全国范围来看，或者是在全时段来看，都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持续的，比如说升级夜间经济，可以盘活包括商圈啊、文旅景点啊、市井街区这样的各类的资源，能够让他们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活动之中，或者是一个活动的时段，或者是一个季节，而是贯穿全年？
1: 对，我们的商圈、文旅景点和这个市井的街区这些资源，它的属性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打法也不太一样。那么从一些地标，然后呢一些旗舰的这个商圈来看，比如说像新天地啊、陆家嘴的这个滨水那一带，然后呢我们的豫园这些地方，它其实是承担了一个首站效应。那么它是一个高知名度、品牌化的，然后呢高能见度的，这样的话呢，他们用一些新的内容把人拉进来，把他带出去，就说能够让他来到这些地方，来参与到这个夜间的一个场景。那么通过比如说岩石的开放，然后呢，观赛的第二现场，比如说
0: 对，
1: 因为下周马上就是世界杯
0: 世界
1: 了，
0: 杯，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策展化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就有一些非常好的内容。然后呢，跟这些标志性的一些商圈去做一个捆绑，那么这对于消费者来讲就特别的有吸引力。那么另外呢，很多文旅的这些景点和文博的这些场馆，他们呢能够起到一个益处。

0: 出效应，也就是说它通过夜场，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夜读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然后呢博物馆那个夜游夜宿博物馆等等，嗯，它的把这个营业时间拉长这样的一个效用，那么就能够把这些来的游客他外溢到周边的街区，然后呢餐饮零售，然后呢一些交通上面，比如说像上海博物馆的东莞，
1: 嗯，
0: 它那边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上海博物馆它的一个夜场对于这些街区的一个消费拉动就特别的明显。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社区的一些商业，然后呢一些市井的一些街区，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学路，然后呢像红寿坊老外街这些地方，它其实是一种日常可以复购的一种非常有烟火气的消费场景，所以它的一些外摆，然后呢对于这个夜场的一些管控，一些活动的一些准入，对于中小的这些商户来讲，他们一旦明确了对于这些商业街区，对于这些社区商业街区的一个管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而不是说我就是这几天或者说我就这一个阶段来投入一些外摆，而是说哎，我可以一个长期的，因为我符合这个规则。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商圈能够做得更大，然后呢让他们去吸引更大的流量，然后呢同时呢让这个街区保持他们的个性，然后呢以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管理秩序，然后能够去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嗯，对，其实刚刚说的也是从那个比较宏观的这种角度，从上层建筑啊，从顶层设计方面的来讲啊，具体落实到产品供给方面，其实我觉得就现在的这种推出的这种夜间活动，它最主要的也是要契合消费者的一些需求，而这些年其实大众消费的这个需求也是不断的变化。其实大家感触比较深的就是现在的这种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偏向这种体验化和品质化啊，可能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这种吃吃喝喝购物啊，购物上面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一些，比如说像体验感非常强的，参与感比较强的啊，或者是这种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的东西也非常得到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那么其实在这方面呢，上海的这个夜间的经济的一些活动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升级啊，也推出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啊，那么具体来看，您觉得就是有哪些特别让您觉得哎确实特别贴合这个大众需求的，或者是接下来的话如果想要能够更好的抓住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能够激发他的这个消费活力啊，可以做哪些工作？
0: 对，像今年的这个精彩夜上海，
1: 嗯，
0: 它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升级。那么原本的话，可能我们对于夜生活的一个理解就是烧烤、啤酒，
1: 嗯，
0: 然后呢再加
1: 小龙虾，
0: 对，小龙虾啊，音乐节啊，或者是一个
1: 看球赛，
0: 对，
1: 看球赛，世界杯，对
0: 对，
1: 嗯，
0: 今年感觉这是一系列的这些新的这些活动出来之后呢。它有几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像它的这个精酿啤酒节，
1: 嗯，
0: 然后呢像那个 Feast 它的一个美食嘉年华等等，它其实是把一个国际化的一种街头的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策展化的这种夜场经济的一个消费场景。那么另外呢，嗯，一个分众化的一种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夜读的地图啊，然后像播客呀，它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叙事，然后呢另外就是像我们滨江的一些光影节等等，它都是把夜晚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呢是变成一种可以记忆的一种文化的一个消费，所以呢它会贴合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你即使是一个安安静静的愿意躲在角落里面读书的人，他也可以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夜消费当中，所以呢更加的这个分众化。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影

0: 销的这个手段上，我觉得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很好的尝试，比如说我们推出来的这种夜游卡呀、通票呀、那个手环啊等等的，包括对于这些境外游客那些支付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措施，然后那些定向的这个派券等等。那么本身我们可能就是，哎，我想一想，我想出个门，但是呢你接到了那么多信息，然后优惠券，然后呢信息的推送，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时候呢就变成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呢在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可以体验，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的一种推送，能够去加速我们游客的一个决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运营这种清洁的频次啊、卫生间可达性啊、然后噪音的管理啊、动线的标识啊等等的，就这些你可能我们不会去这个注意，但是它这些细节在这种运营上的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把控，它其实给到了我们消费者非常好的体验，这就决定了我们下次还愿不愿意再出门。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高质量的一个供应的一种升级，在今年的这个精彩夜上海当中，这个体现的非常的这个明显，就是我们就不仅仅是说大家可以出去，而且呢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值得的一种可以给我们带来回忆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
1: 是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在这个摸索，比如说从产品供给方面啊，从这个治理啊和这个监管方面啊。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也发散一下，因为这个夜间经济哈、这个夜间生活啊，放眼这个全球很多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些经验。我相信这个沈教授也是去过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去访问也好啊，或者是去旅游也好，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夜间活动啊，或者是夜间的一些经济让你特别印象深刻，你觉得其实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参考的一些内容？
0: 对，像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韩国参加釜山的这个电影节，然后呢他们晚上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在各个街市角落里面的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有一些这种音乐节呀、然后呢有一些这种诗歌，然后并且呢还有地方就是放映一些电影，整个的一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再加上晚上的这个海鲜的一个市集，就釜山的这个海鲜也特别好吃所以另外呢像这个爱尔兰的这个艺术节，它也是就是在爱丁堡的一个艺术节，那么它也是长达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狂欢，那么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就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灯光起来，音乐起来之后，整个人就是走在这个古堡当中，然后走在这个街区上面，就非常的舒服。所以从上海来讲，我觉得我们慢慢形成了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夜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滨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像我们修了好几段我们的像徐汇滨江、杨浦滨江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滨江的公共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又有很多艺术的这些元素这些文创的一些市集啊，非遗的一些体验的一些市集，然后呢这个萌宠的一些聚会等等整个的一个空间上非常的高等级，然后呢这个活动上又非常的丰富，针对不同的人他都有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些活动。
1: 对，我感觉刚刚您说的这些都特别的具有这种文艺范儿啊。我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去过一些国家因为我那个去东南亚的这个国家比较多，然后我之前的话是在那个老挝做国际志愿者，我做了这个半年，就是老挝这个国家我感觉他们虽然啊就是说不是那么富裕，但是他们这个居民的幸福指数非常 高啊，他们非常的喜欢喝啤酒，我们叫 beer lao 啊， beer lao 就是老挝啤酒，也是他们非常值得称赞的拿得出手的一款这个产品啊。他们的夜间生活也是非常

0: 好，非常的丰富多彩，因为他们那个本来就是整个的这个季节都是处在这种夏季比较炎热的这种环境之中啊，就是它每次就是到了晚上之后，就是在各个地方啊，就是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这种驻唱的这个表演，而且这个驻唱歌手都是现场来唱。啊，就是现场不会是放音乐那种，就是现场在，你也或者也可以点歌，或者他也就是这种氛围感，还有这种市井气，还有这种接地气的这个感觉，就整个的就把人们的这个情绪调动到非常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喝点 beer 酪啊，然后或者大家载歌载舞的一起啊，所以就是这种氛围感非常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氛围感也要这种调动起来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要根据自己不同城市的这种特点啊，或者是街区的一些特征哈，或者是这种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啊，做一些更多的消费的这个供给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上海接下来肯定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优化夜间经济的这种模式啊，放大精彩夜上海的这种品牌效应啊，那么我们还能够做哪些？
1: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讨论过的，就是它我们的这个街区，每个街区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那么，所以呢，对于我们发展这个夜经济来讲，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把这个个性去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一个提升，差异化的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呢，每一个这个街区它都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品牌，那么去吸引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这些消费者。那么另外呢，从长期的一个投入来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夜经济的一个运营的一些准则上面，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比如说我们分路段、分时段、分业态。把这个外摆啊、延时啊、活动啊、这个卫生啊等等的，就形成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手册。这样的话呢，这些小的商户他们就敢去投入，那么就会把这个夜经济从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所以呢，这就对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夜间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追踪，比如说我们的客流啊、停留的时间啊、噪音啊、交通的压力，然后呢，一些管理上面可以用数据去进行更好的、更加精细化的一个治理。那么这也是维持这个夜间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此外，我觉得很大的一块增量是来自于我们的入境旅游，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国游客到了上海之后，他们除了去看看上海的这个外滩三件套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我们的街区里面，进入我们的社区，然后呢，去吸引他们来进行消费？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夜上海啊，不仅仅是一个打卡点，而且能够形成一个覆盖全网的全市的一个网络，而且游客外国的游客也知道，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晚上可以到这里来干什么。所以呢，这对于一个入境旅游的一个夜间的一个便利性上面，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去做很多工作。
0: 对，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是浮于表面的什么打卡拍照了，而是更加深入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深入式的体验式的这种旅游哈，怎么能够挖掘大家的这个需求，让大家更加深入到我们上海的市井里面，方方面面感受上海的氛围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好的，我们2026精彩夜上海的这个系列活动啊，可能在本周开始就陆续展开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天都能够走出家门，充分的感受我们夜上海的这个魅力啊。好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沈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沈教授。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么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呢是一个绿盘的状态，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最新是报在3970.04点，跌幅达到了1%，而且呢指数是一个低开，也始终没有能够收复到昨天的收盘点位，最高也就触及到了4006.31点，随后就逐步下行。后市开盘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跌，现在是企稳了，3973.23点，跌了0.92%。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看到上海市场的成交是8236.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4894.67点，是跌了2.47%。到目前的成交9444.8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842.37点，跌了3.02%。到目前的成交4409.4600万元。科创综指1999.42点，跌了1.50%。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2709.49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49.90点，跌了0.83%。到目前的成交984.0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301.54点，跌了2.72%。量能方面180.3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COMEX 黄金现在是依然是失守4200美元的整数关口。今天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开盘还是在4276的，那么现在这会儿呢最新是在4198.2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11.49元，跌了3.54元，跌了33.49元，跌幅是达到了3.5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9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7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是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呢，相对湿度35%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9.3摄氏度左右。好，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央行发布关于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哪些重大变化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这是利率规定时隔26年迎来的系统性修订，其中三个变化跟你我息息相关。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罚息利率有哪些变化。 按现有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至100%。此次将修订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专家表示，此项调整给了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也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不同借款人信用状况。那么，日利率计算方式有什么变化呢？根据了解，征求意见稿将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季节息问题的通知中，关于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的规则修订为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以365，闰年为366。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项修订主要是为了消除套利操作，比如当前银行存贷款是按360天折算日利率，而国债等市场化产品是按自然年度实际天数计息，一些机构借此进行套利操作。拟修订的新规将所有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利率换算标准统一为自然实际天数，这样可以更好实现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计息逻辑的一体化。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贷款业务时，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及罚息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那么高息揽储相关内容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征求意见稿提出，不得通过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关自律约定、存贷挂钩等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存款市场竞争秩序。根据了解，部分银行在季末揽储等特殊时点，在揽储压力下仍有违规手工补息、发放加息券、贴息返现等现象发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在拟修订新规中，对高息揽储给出明确定义，可以更好地防止恶性竞争和无序定价，同时缓解银行净息差压力，让银行可以更加持续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

0: 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科技赛道震荡，市场风格会否切换？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我们稍后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也看到 A 股是出现了回调了，而且呢，今天的盘中暂时依然是失守4000点的整数关口。有认为说，A 股的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已经是处在高位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建议从硅基转向碳基赛道来布局消费的顺周期。您是不是认可这样一个观点？
2: 我觉得可能市场，如果是按照这样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会理解是风格的切换嘛，对吧？
1: 嗯，
2: 我觉得风格的切换可能还为时过早，
1: 就是还没到。
2: 对对对，更多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一个资金高低的切换嘛。那么一方面，最近我们也看到美股的科技股从高位回落，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超过10%，因为历史上其实好像也就出现过5次。这5次呢，都是导致最后美股出现了一波调整啊，这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空间跟时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股的映射对 A 股的科技股也是有很明显的作用。所以从最近几天大家看到，包括半导体板块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光通讯啊这类的板块，其实都有调整分化。那短周期里面，其实就是有可能因为整个接下来其实就是要面临着中炮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募基金的一个风格的漂移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市场也进入到了一个缩量。那么之前科技板块当中资金交易拥挤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然后经过了这个市场有一些回调的话，我觉得这个资金交易拥挤度的事情会慢慢的解决。那么这个也需要时间，所以从短周期里面来讲，我觉得科技股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内部的分化，或者说是会有一个获利盘的回吐。那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现在依然找不到有更好的板块能够去替代科技板块啊。主要是什么？比如说到了6月底以后，我们就要面临着7月初，我们就要面临着这个中报的业绩考核，或者说中报的业绩预告。那目前来讲，我们依然看不到有任何的板块从业绩端来讲能够去挑战科技板块，或者说能挑战以这个CPU 光模块以及半导体先进制程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那么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当中报出来以后，科技股的业绩依然增速非常的好，然后下半年的指引也非常的好。那同时海外的这些科技巨头 AI 的一些科技巨头本身的资本开支还在扩张的话，那么科技股在今年吧，我觉得依然是难以说形成这个就是真正的泡沫或者顶部，更多的可能就是内部的一些切换，涨多了以后的自然回调。所以现在要讲风格的切换，我觉得确实为时过早。那么短期里面，其实我们也看了，包括指数在调整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防守板块，就是我们看到包括红。

0: 力吧，就是对，
1: 对，
0: 银行啊、保险啊，啊，
1: 老
0: 包括之
1: 登，
0: 前的对煤炭、电力这些，可能这个电信运营啊之类的，这些就是偏红利的板块，反而出来对冲的指数或者说是偏红利板块更受到防守资金的青睐，而传统的其实就是我们讲传统的消费，包括超跌的非常严重的医疗板块依然是弱者恒弱，就是就是从市场的角度啊，就是我们讲，因为市场的走势应该就是反映了资金的取舍嘛。那么，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消费板块能够异军突起，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超跌的板块能够这个顺势的，就是从低位开始接力或者轮动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我们要去断言科技股是不是到顶了，或者说市场会有风格的切换，应该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另外，今天虽然食品板块包括食品饮料啊、酿酒板块有所表现，那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接下来下周啊，因为本周啊，就是本周末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啤酒会有
1: 啤
0: 些
1: 酒，
0: 增量，
1: 对，
0: 对，然后这个可能小零食会有些增
1: 啤
0: 量，
1: 酒
0: 那
1: 小
0: 这
1: 龙
0: 部分
1: 虾，
0: 的资金可能会去做一些短期的套利，而并不是一个行业的真正的反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类的个股或者说板块，最多也就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不是一个中长期的这个等于说是行业的见底回暖。所以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其实科技股里的资金扎堆还是非常多的。那你要想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要从这个科技股里面撤出来，它本身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市场调整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你可以不参与，但是后面也就当中报，就是我们讲的当中报的预告出来的时候，半年报预告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科技股的方向。也就科技股如果还是中报当中能够给出非常靓丽的这个成绩的话，那么我想中报期间或者中报这个披露的过程当中，科技股还会是很多资金追逐的对象。
1: 那从6月的这个市场操作角度来看啊，你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说，在这样一个风格切换，然后它又不是吃得太准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它是不是需要降低一些仓位呢？就先看为敬。
0: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样讲应该是没错的，就是降仓也好，或者防守也好，甚至你可以拿红利做防守也好，这些我觉得都没错。但现在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之前的仓位大部分在科技股里的，那你现在降仓看世界杯，哪怕说这个不做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有另外一部分投资者，可能他的仓位比较重的并不是在科技股里，那么这些板块可能已经是明显的下降通道，或者说在过去的2个月里面跌幅非常大，大部分的个股都可能有30%以上的跌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在这个位置上再去降仓，其实它是降不动的，那只能说等一等，就是等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就是市场有这个阶段性的这个风格的平衡，或者结构性的这个就是交易的一些这个超跌板块的反弹。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反弹了以后再去酌情降点仓是可以，然后你要把腾出来的资金，我觉得还是要等一等，等待中报披露期的来临。也就中报的披露，其实也是对下半年一些行业的指引吧。就是很多行业其实就是等待中报嘛，因为中报出来了以后，那对于下半年的一些业绩指引是肯定会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看看自己手里的股票会不会有一些性价比，比如说是非科技类的，但是整体的增速，就是比如一季报的增速是有30%左右的，然后你到中报的时候，你的增速依然能维持在30%左右，但股价实际上是因为资金跷跷板的关系出现了下跌，那么这部分的个股可能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市场总会找到，就是市场不会错杀任何一只股票或者一个板块。那么等到中报出来了以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些资金去做高低切换的，因为有了性价比，其实就有了股价未来上涨的空间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和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市场风格的话题哈。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

0: 整体跌幅达到了4.72%，航天装备跌了4.47%，还有其他的一些电源装备是跌了4.60%，煤炭是跌了4.36%，元件板块是跌了4.33%，贵金属更是持续的一个下跌，贵金属三天的跌幅达到了9.19%。国际金价我们刚报的时候是失守了4200，现在呢是回到了4200的上方，4202美元每盎司的这样一个价格。那整个贵金属板块跌幅是达到了4.17%，还有呢，像通信设备啊、消费电子啊、电力啊、电网设备，就前期相对比较火、资金量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些板块，今天是跌幅靠前的。而今天红盘的板块很少，真的很少，是前期在市场当中资金没有给予更多关注度的，像保险啊、旅游啊、银行啊、这个白酒啊、证券啊。今天保险板块目前是一个领涨的格局，涨幅是达到了2.45%。好，北京时间到了13:19，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0: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那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下午好，王鑫。
4: 哎，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您好。
5: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嗯，
5: 我想麻烦老师帮我参谋一下。
0: 您说。
5: 我是这样的情况。 我呢

0: 那是单位分了一套房，福利房，
1: 售后公房，
0: 售后公房，
1: 买下产权了吗？
0: 售后公房我买下产权了，
1: 哦、售后公房。
0: 那么当时呢是单位分房呢是就是四联单啊，
1: 嗯，
0: 上面就记在三个人的名字，
1: 嗯，
0: 我家全部的名字，
1: 嗯，
0: 那么我现在
1: 三个人是哪三个人？您，您的
0: 我夫人儿子
1: 啊、哦，你们三人，全家三人，
0: 三人
1: 嗯，那换成产证之后。产证上几个人的名字？
0: 产证上面的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1: 啊，没关系啊。
0: 那么现在呢，我想请教请老师给我帮忙分析一下啊。
1: 嗯。
0: 那么我想把这套房子卖掉。
1: 嗯。
0: 卖掉嘛是作为我买掉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产权人卖掉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卖掉以后呢，就是把这个钱呢，我拿出来现钱呢，就是儿子呢再去买一套房子。
1: 嗯，可以啊。
0: 那么我儿子是不是可以享受这个？
1: 可以，
0: 议会是可以的吧？
1: 可以。
0: 那么就是我要把四联单那调出来证明，这个房子我儿子是有份的。
1: 不用，只要证明他是你儿子。
0: 啊，只要户口本证明就是他是我儿子。
1: 只要证明，怎么证明我你到时候去哎那个王鑫啊，像这个证明的话、怎么证明？就只要户口本上曾经在一个户口本上有关系证明就可以了。需要去派出所再重新开一个证明吗？
2: 不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证明关系证明我们有很多种。首先，如果有独生子女证也是可以。
1: 嗯、
2: 如果说在同一个户口本上，不管是这位石先生是户主还是他孩子是户主。
1: 嗯，
2: 只要能证明是父子关系就可以，
1: 对，
2: 或者说是曾经的户口本也可以，
1: 对。
2: 如果说再者这两者都没有，那你去派出所开证明也可以。
1: 嗯嗯嗯，是你们现在还在一本户口本上对吧？
0: 我们在一本户口本，
1: 对。然后你拿这
0: 个，我两个条件都有的，
1: 我告诉你，
0: 独生也有的，
1: 对对对，
0: 一个户口本，
1: 对，只要拿你们的关系证明就可以办理退税。但是你要注意，就是你的卖和买，无论是先卖还是先买，两者要在一年之内。
0: 在一年之内，这是
1: 是的，
0: 公历年，跨年是不可以的。
1: 不，是按照365天来算。
0: 啊，按照365天。
1: 对，就今年的7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明年7月1号就过掉了。
0: OK，
1: 嗯，
0: 好好好，明白了，谢谢老师啊。
1: 然后我告诉你一下啊，因为很多人呢容易把两个政策搞混。你这个政策呢叫售后公房，它在置换的时候是一个契税减免或者是退返的政策。比如说你卖掉的这套房子售后公房300万，对吧？你儿子买进的房屋500万。那么他只要交500减300，就200万，然后根据他应缴纳的税率来缴纳契税，那个300万的契税就免掉了。
0: 啊，契税可以免掉了。
1: 这是免契税，而你的，如果你有个人所得税，这个是不退返的，因为个人所得税如果要退返，一定要本人，一定要本人。
0: 个人所得税一定要本人。
1: 对，对。
0: 那么。如果我这个事情这样的，
1: 这像这套房屋是你的满五唯一不啦？
0: 没有。
1: 哦，不是满五唯一，所以你要付5%。
0: 不是唯一。
1: 对对对，不，也就是这个两者要同时满足，也就是你要交1%的个人所得税。你是想把这个1%也退回来，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你儿子现在名下有没有其他的房屋啦？
0: 没有。
1: 对呀、啊，那么即便是你变成他的名字，他那一部分依然没有个人所得税，他买新房依然不能退。要谁卖谁买才能退啊？而且你儿子是满五唯一，他本来就不用交税，而且你现在如果，他不用交税。
0: 那他没有
2: 抵扣契税吧？我觉得。
1: 对，你还抵扣契税吧？因为这个呢，有些人呢把两个政策都能用到，但你这里呢，给你儿子买就只能用到一个政策。
0: 那么，如果我儿子买一套，比方说我儿子就像你刚才说，我买掉300万，
1: 嗯，
0: 我儿子买进500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儿子买进500万的房子啊，
1: 嗯，
0: 我里面我占1%。
1: 啊，你的意思是你想占1%，然后你限购了吗？你现在上海那个外环内有几套房子？
0: 外环没有。
1: 没有啊，还有房子是外环外的是吧？
0: 外环内的。
1: 你外环内到底有几套房子？除了要卖掉的这
0: 套，
1: 对，还有一套也是外环内的，对吧？
0: 也是外环内
1: 啊，还有一套面积多大？能说一下吗？
0: 还有一套面积80不到
1: 啊，80。那个张王鑫啊，像他这个可以吗？
0: 嗯、
1: 他说只占1%，只占1%。问题是你的个人所得税不能全退啊，他是按照你占有房屋的

0: 价值来退的吧，是吧，王鑫？
1: 对，如果说他因为他本身现在出售这套房子肯定是不唯一嘛，有一个点的个人所得税嘛，那你如果是300万的话就有3万的个税嘛，那你买个500万的房子你只占1%，那你只能退5万的
0: 1%，
1: 那就多少钱？
0: 500块钱
1: 。
0: 所以你那个房子里，你儿子的房子里，你要占到300万，才能帮你这个交出去的退回来。
2: 那就没意义。
0: 对呀，所以你自己决定吧。
2: 啊。
0: 而你要还要算，这里很复杂。你占到300万之后，这个面积有没有超40？超过40的话，你又有房产税。你接下来退回来之后，你还要每年去交个房产税。
2: 怎么超
0: 算了？
2: 每人不是60万？
0: 你不是已经有一套80了吗？
2: 有。
0: 你跟你太太两个人加起来120吗？
2: 120。
0: 120减80不就是40吗？我应该没算错吧？
1: 没算错，对的。
0: 对吧？因为你有一套80，所以你只能再买40。不是按照你个人来算，是按照你们家庭来算。你跟你太太能够拥有120。好吧？
2: 哦，
0: 所以你这个就不要算了，你就能够给你儿子免契税就很好了。
2: 免契契税就不错了，
0: 好吧？
2: 再见，这个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2: 啊，
0: 嗯，再见，
2: 啊，谢谢。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先跟你打个招呼，可能当中卡个广告啊。朱先生你好。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嗯，这样的，我呢现在是一个人，
0: 嗯，
3: 有一套房，
0: 嗯，
3: 有一个女儿，
0: 嗯，
3: 那就是我有两段婚姻，
0: 嗯。
3: 这个房子呢是在第一段和第一段婚姻前妻离婚以后买的，
0: 嗯，
3: 和第二段婚姻的妻子结婚之前买的。
0: 啊，也就是处在你单身的状态，是全款买的，有贷款吗？
3: 没有贷款，
0: 没
3: 有
0: 贷款，全款买的。所以这套房子其实是你的个人财产。
3: 啊，对对对，
0: 嗯，
3: 和那个后面的，因为后面的妻子已经过世了，
0: 嗯，
3: 肯定也没关系，对不对？
0: 嗯，
3: 前面呢是离婚离掉了
0: 啊，
3: 但是我这个女儿呢是跟前面一个妻子。
0: 好，
3: 嗯，
0: 这样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朱先生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好吗？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4: 置业有招。
0: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那继续我们回到这位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说您有两段婚姻，第一段是离异的，第二段是太太过世的。然后您这个房屋呢，是在两段婚姻当中的时候购买，且是全额付清，没有贷款，所以我们认定为它是你的个人财产。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女儿是和第一段婚姻当中的那位太太生的，对不对？
3: 对的，那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第二段婚姻的那个妻子呢有个小孩，
0: 但不是你的。
3: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那个小孩已经成年了，
0: 已经成年了。
3: 那么他的两套房子呢，现在过世以后都给了个儿子。
0: 嗯。
3: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我的房子给我女儿和他有关系吧？应该
0: 没
3: 关系。
0: 没有关系。首先，这个小孩呢是这样的，你对他没有抚养关系，
3: 没
0: 有形成抚养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您老了之后，他对你有没有赡养关系？因为赡养，这个到时候看。所以呢，您如果要从安全一点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建议啊，你写一份遗嘱，就全文字书也可以，你到公证处去做一个公证也可以，就很明确，将来我百年之后给到这个女儿。还有呢，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女儿可能不在身边，没有办法尽孝的，甚至你可以和一个能够赡养您的孩子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他负责养老送终，你负责给他钱，就这么一回事。
3: 啊，肯定没问题，因为我这个女儿跟我现在对我很好的，
0: 嗯，
3: 但是这个女儿现在不在中国，在国外。
0: 啊，我就说这个，就所以呢，您自己看好吧。
3: 那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那个房子肯定属于我个人财产，
0: 嗯，
3: 我要给谁就给谁，
0: 是的，
3: 对不对？
0: 是的。
3: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女儿如果继承我的房子，
0: 嗯，
3: 她要交税吗？
0: 嗯，在继承的过程当中他不用，但是呢他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您的婚姻关系有点多，比别人多一点，然后接下来呢对方又有个孩子，然后对方的孩子虽然没有那个和你有继承关系呢，但是呢在这个继承的时候有可能啊，有可能公证处会要求你出示相关的证据啊等等等等的，知道吧？所以呢相对来说比较妥帖的方式呢，你写个遗嘱，然后你女儿，如果你这份遗嘱是公证过的，你女儿拿着这份公证遗嘱到公证处去办理继承公证的话，只要您这个房屋每平米80块钱再加一些调查费就可以了。如果您这个遗嘱是没有公证过的，是自己写的自书的，一定要有效的啊，自书遗嘱的话，那么他在继承公证的时候收费可能会有点高，是按照房屋的百分比，可能1.5%左右来跟您收费的。当然了，他也可以按照法定继承，但是因为你这边关系有点复杂的话，法定继承他要准备的材料会比较多，比较复杂，因为他打官司可能也没有找不到人去告，就这种状态。
3: 因为我为什么他和有关系呢？因为我这个房子是跟我第二任妻子在结婚之前买的，
0: 嗯，
3: 这个本身就属于
0: 我个人财产。所以你都要可能到时候啊，有可能如果没有纠纷的话没事，如果有纠纷的话，有可能这些你都要拿出证据。
3: 不应该有纠纷的，
0: 这不是我说了算，这个你到时候找公证处去。
3: 我和那个第二任妻子，如果第二任妻子现在在，
0: 嗯，
3: 他也没有权利，
0: 嗯，
3: 我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嗯，他也没有权利来干涉的。
0: 对，
3: 何况他先不在。
0: 对，
3: 这个房子是我跟他结婚
0: 是的
3: 钱买
0: 的，是
3: 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3: 那我现在呢，遗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法律关系很清楚，
0: 嗯，
3: 我就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位先生，给您一个建议，因为你确实去做一个遗嘱公证呢，现在我前两天问了律师，要5000块钱，是有点贵啊。那么你两个方法，自书遗嘱写好，然后让女儿先去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 如果能办出，那么皆大欢喜，他也省钱。万一法定继承要准备的材料太多，或者有些公证处如果不认可的话，再拿出你的遗嘱，但这时候继承可能会有点贵。然后呢，继承的费用其实还是小的，他到卖出的时候，你女儿在上海没有其他任何的方法。

0: 对不对？
1: 啊，没有没有，他当时在国外有房子
0: 啊，这没关系，只、
1: 啊、
0: 只关心上海、
1: 啊，
0: 甚至你来在昆山有房都没关系，在上海，
1: 啊、
0: 在上海只要没有任何的房屋、啊，唯有你这一套继承之后卖出，他的个人所得税是零，他是零成本卖出的。
1: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房子在我生前，我目前生着的，
0: 嗯、
1: 我卖掉，我也不需要交税的，是吧？
0: 嗯，你现在只有这一套对吧？
1: 这一套房子
0: 满五年了对吧？
1: 买的
0: 啊，那不用不用不用交税，不用交税，不用交税，
1: 任何税都不要交的是吧？
0: 对，目前我理解的是
1: 增值税要交吧？
0: 没有，因为现在规定满两年就不缴增值税了，个税满五为一就不用缴。
1: 哦，那么也就是不管我现在买掉也好，百年以后我过世以后，
0: 嗯、
1: 我女儿继承以后，她把它卖掉都不需要交个税、
0: 嗯、
1: 增值税都不需要交
0: 的、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你不知道知道，如果是我这个房子卖掉以后，因为我女儿不可能，我走了以后不可能倒送过来的。
0: 嗯，
1: 他我那个房子卖掉以后，他那个钱是不是能够转成外汇？
0: 嗯，
1: 一次性转到国外。
0: 这个呢有外汇的管制，然后在你生前呢，你应该是办理不了，到时候让你女儿回来问一下。这个我这个节目确实不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1: 哦、
0: 我也不熟、
1: 哦，
0: 好不好、
1: 哦？
0: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业务范围了。
1: 啊，好的，就是他不需要交任何税，对不对？
0: 这个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女儿继承买掉不需要交任何税。
0: 对，他一旦继承房屋再卖掉的话，
1: 如果我办一个那个遗嘱公证、
0: 嗯，
1: 然后他再去办个继承公证，他交的税肯定更少，
0: 嗯、
1: 对不对？
0: 嗯，那交的费用比较少，不叫交的税
1: 少。啊
0: 这个说不准，因为如果他法定继承能办下来的话，法定继承和你的公证遗嘱继承，它的成本是一样的，而你公证遗嘱去做一下有5000，就差5000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呢，你有一个公证遗嘱呢，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你这5000就是买一个放心，买一个安心。
1: 哦，因为我问过律师，好像律师说你这个房子和第二任妻子是结婚之前
0: 没有关系，对的，是你
1: 的
0: 个人财产，对的，
1: 都是你个人的，你要给谁给谁，
0: 是的，是的，是的，律师没有说错。
1: 对对
0: 哎，在这儿提醒一下，千万在这个遗嘱的事情上不要叫律师写啊，因为第一你付给律师要一笔钱，
1: 啊、
0: 第二你继承的时候，他也不能给你省钱的啊。好吧，
1: 那当然当然，
0: 嗯，这个我经常当着我们的律师的面，我也会这么说，好吧？好，
1: 那那个我这个我继后办继承公证的时候，如果我有存款的话，
0: 嗯，
1: 这两个继承公证是一起办？
0: 这个我没法说，这个应该是一起办，
1: 哦、
0: 好不好？
1: 一起办。哦、
0: 这个我们主要针对房屋的情况做出解答。
1: 哦、好的好的，
0: 存款。之类
1: 的，
0: 哦、我答不
1: 了，
0: 好吧？
1: 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嗯嗯，还有一位徐先生等了好久了，不好意思，徐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哎，你好，老师。
0: 哎，来说一下您的、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呢，
0: 嗯、
2: 我呢就是有两套房子，
0: 嗯，
2: 就是在小孩呢，就是未成年前呢，他上面都有名字的。
0: 两套房子未成年是哪一年？能说一下吗？就哪一年买的？
2: 零九年前。
0: 哦，那没问题。
2: 两
0: 套都有孩子名字。嗯。
2: 都有孩子名字的。
0: 嗯。
2: 加起来200平方。
0: 嗯。两套加起来200平，对吧？
2: 200平。
0: 然后孩子其中只占到了，嗯，您继续说。
2: 这个没一套呢是好像呢确认过的。
0: 嗯。
2: 一套呢是没确认。
0: 啊、哦，份额
2: 没
0: 有
2: 确认。
0: 确认嗯。
2: 没有确认啊。
0: 嗯。
2: 那么我现在最主要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问过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儿子呢，就是现在目前未婚，
0: 嗯，
2: 他可以买一套房子，
0: 对
2: 吧？对。这面积有说法吗？
0: 没有。
2: 有多少面积？
0: 不限。
2: 没有。
0: 因为你这两套都是11年之前的，所以算作父母的，他名下算那个从房产税的角度来讲算没有。
2: 算没有。
0: 但是契税算第三套。哦
2: 契税算第三套，
0: 契税3%，其他都可以省。
2: 契税3%，那么就像我问一下，就是那么如果他就是结婚了，
0: 嗯，
2: 结婚后以后呢，是不是就是
0: 要看对方？
2: 现在没
0: 结婚后就不能光看他了，就要看对方名下有几套房。
2: 对方也是在也是在就是未成年前，
0: 要看哪一年，11年之前，对吧？
2: 11年之前
0: 和父母共同拥有几套？
2: 也是两套，
0: 也是那还可以，他们还可以买一套。
2: 就是两个人，如果就是我举例子啊，就是我儿子现在目前他就是跟我们有房子，他没有买，那么他们结婚以后也只能买一套。
0: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从房产税省税的角度来讲，如果双方都有足够的实力，现在男孩买一套，女孩买一套，这两套都是不限面积的，那然后全部拿到产证之后再结婚，全部拿到产证之后再结婚。这样的话就等于他们夫妻两个和父母各拥有两套，然后他们各自拥有一整套，对吧？小家庭总的来说以后可以有六套房子。但如果他们把买房这个动作是放在婚后，那么不好意思，他们买第一套是免房产税的，买第二套按照目前他们的房产情况，我都不用算面积，他们第二套每一平米都要收房产税。
2: 哦，
0: 但如果在婚前两人各自买一套，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各自买一套，随后拿到产证再结婚，那这时候小夫妻两个是不是就在他们各自名下，就他们加起来就有两套，再加和各自父母的就有六套。当然前提是你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钱，我愿意多买一套就这么做。那如果说觉得哎呀算了，与其这个七七八八的买好几套，不如把钱凑在一起给他们买一套更大的，那么就让他们结婚之后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买一套位，面积一步到位的，不要说啊我先买怎么样，对，这一套面积是不管的，就买一套面积一步到位的，
2: 哦，
0: 省得触及房产税。
2: 但是
0: 他们再买第二套就肯定有房产税了啊。
2: 对对对，哪怕是我婚后买了一套，后来就是买掉再去买一套，也要成房产税了。
0: 这个好像还是可以的，王鑫啊，这次的政策好像就这一套卖掉，就是比如说他们各自和父母拥有两套，对吧？然后那个不动，然后他们现在买了一套，以前我知道可能要收，就是买了一套之后把这套卖掉，然后再买一套，还算免税吗？
3: 首套就是我们以前说一个首次购房和首套购房，
0: 现在算首套，
3: 取消了。
0: 啊、
3: 只要你是第一套就可以。
0: 对，所以他们到时候卖掉再买，现在也是不征房产税的，但是他们就是只能这一套。你可以这
2: 一
0: 套来来回回的换，这没问题。
2: 啊，各位，这个就是不会跟那个就是父母的房子
0: 不会
2: 算在一起，
0: 不会。你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和父母共同拥有的也是在2011年之前的。就这个节点很重要，2011年1月28号，1月28号，对，那天出政策的。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他有个时间节点的卡，因为2011年之后呢，和父母共同拥有，哎，王鑫啊，2011年之后和父母共同拥有未成年的状态是允许一套还两套？
3: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看，就是今年2月25不是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吗？
0: 啊，
3: 新的政策它是针对房产税的，就是不管你是限购前的。
0: 还是
3: 未成年前的都可以。
0: 哦，未成年和父母能
3: 够。15年的，但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属于未成年。
0: 嗯。
3: 那我们从房产税的角度来说，现在买第一套房也算。就
0: 没有，他15年如果和父母共同拥有两套的话，比如说一套是09年的，一套15年的，共同拥有两套，那两套都是未成年，他还是可以再买，是吗？
3: 对的，对的。
0: 哦，但是因为是这样的，11年之后他买两套的话，他父母那边估计要产生房产税了。
3: 对。对，从他本人成年的角度来说，他在买房的话，是第一套房是没有房产税。
0: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是2011年之前，即便你是成年的和父母共同拥有，那么不超过两套也算父母的。那么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是现在往前推，比如2020年之前啊之类的，无论是2011之前还是之后，只要你是未成年的状态，和父母共同拥有两套也算父母的。接下来你还可以
2: 当父母的，
0: 对
2: 啊，
0: 一年之前就是我成年了，但是我和父母共同拥有，还是算的父母，是这样吧，王鑫？
2: 对
0: 啊，对，我没理解错
2: 啊，这个就是前面算的，后面就是婚后，就是刚才你老师介绍的，就是如果经济实力可以的，就是未成婚前买两套，
0: 婚前各自一套。
2: 就是考虑到就是一步到位的，
0: 对的，
2: 或许就是经济承担一些问题的，就是婚后以后买一套，就是婚后不管怎样，你换来换去，只要把原来他们买的买掉，再买都不收房产税，不跟原来面积算一起，只有一套，
0: 是的，
2: 是这个概念。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
2: 理解了，理解了，
0: 不客气，
2: 啊，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2: 啊，好，
0: 嗯，
2: 再见，再见。
0: 好的，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

0: 为您开通。那么王鑫啊，我想问一下，最近的房产交易是不是相对比较火了一点？
1: 对市场的话，整个那个成交量，其实从上个月5月份来看的话，成交量还是，相比往年还是比较高的。
0: 对的，今年的5月份好像它的一个成交量也是刷新了这5、6年以来的这样一个高点。那么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两天我身边有亲戚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晃了一圈，跟我说现在，但是现在那边人好少，是因为很多你都可以网上来进行操作了吗？
1: 对，现在就是像我们公司目前可能大概占比在35%以上，35%左右的这个客户呢，我们都是推荐他走这个全程网办这样的一个过户模式，就
0: 就相
1: 是
0: 对来说比
1: 双
0: 较方
1: 方
0: 便一
1: 不
0: 些。
1: 用，对，不用到交易中心去线下跑动了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随时慢上操作就可以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上次我知道在长宁区，如果是要交易中心出钱做一个继承公证的话，排队要排半年。那在浦东，王鑫应该是对浦东比较熟，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浦东的话，这个大概要排多久？
1: 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因为
0: 估
1: 他
0: 摸着
1: 们，
0: 差不多。
1: 对，因为他们在收集这些材料，你材料收集齐了之后，他们也要去做一些调查的，他们也是委托工程处去做一些调查的。
0: 还有呢，因为最近正好身边也有朋友做了这个继承公证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不要觉得啊，我要去办一个继承公证，好贵好贵之类的。只要你材料准备齐全，然后我当时这个朋友他做的是妈妈相应份额的这样一个继承嘛，可能妈妈只占到这套房屋的一部分，对吧？那么他在算继承公证费的时候，每平米80块钱，其实只按照你这一部分的面积来算，是这样吧，王鑫？
1: 其实公证处这个公证费呢，我并不是非常的确定啊，但是我们之前就是咨询过的时候，是按照你的继承的这个面积来的。
0: 对，继承的面积就是那个大家共同继承的面积，大家自己算嘛，这个面积，然后每平米80块钱，然后哪两种是可以80块钱的？一个就是法定继承，那按照法定关系啊，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等等，法定继承是每平米80块钱，还有一个遗嘱继承里面只有公证遗嘱是每平米80块钱，如果是其他遗嘱，比如说代书的、自书的、录音录像的、律师作证的等等等等，所有只要不是公证遗嘱。你在继承的时候，它不是按照每平米80块钱来收费的，它是按照你这个继承标的物的百分比来收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斟酌一下，你要算一下，我到时候付这个继承公证费划算，还是我现在去做一个这个遗嘱公证划算？就这个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的房屋确实很值钱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做一个遗嘱公证。那你觉得这房屋本来就不值几个钱，我去做一个继承，可能也就是1.5，可能也就几千上万，那没关系，那你可以继续放着啊，你可以用其他方式的遗嘱来去做这样一个继承。那王鑫，你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1: 这块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到交易中心来办理这个继承的这个时间流程比较长嘛。刚好昨天也有为我们的一个经纪人伙伴来咨询过我，对吧？他当如果说你是着急出售房屋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去做公证处做一个继承公证，或者说通过法院调解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办理继承手续，否则你的流程可能就比较长了。
0: 所以这个大家在继承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但是这种事儿吧，说实在，你一定要自己走一遍，不走一遍，整个流程你其实都是陌生的。还有前面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它是一个售后公房，那么其实现在有些父母手里还是有售后公房的。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现在一个方式呢，你可以把售后公房，如果你的孩子没有限购，没有触及到房产税的话。你可以把售后公房直接卖给你的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卖家只要你手里满五唯一的话，那么这种交易过程它的成本是零。那如果你手里还有其他的房屋，那么这个成本就是你付1%的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在孩子自己做置换也可以，孩子房屋做置换也可以，它都可以有一个契税的抵扣。这是关于售后公房。那这两年呢，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退返。个人所得税的退返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卖房人和买房人必须是统一的，而 售后公房的一个契税抵扣呢，是可以父母的房屋由子女去

0: 购买享受政策也可以，或者子女的房屋由父母去购买，这个很少啊。子女的房屋由父母去购买享受这个政策也可以，他是可以换一个购房人的，然而个人所得税是不能换购房人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3，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972.28点，跌了0.94%，其实和下午开盘的时候区别不大啊。那么到目前的成交呢是达到9925亿7600万元，但是今天的低点在后市交易的过程当中被刷新了一下，最低是3963.44点。深圳成指最新呢是报在14868.53点，跌了2.63%。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了11340.96亿元。而行业板块的情况来看，今天保险目前依然是涨幅居前的这样一个板块，其中中国人寿涨了4.38%，新华保险涨了3.96%。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稍甜天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稍作休息，整点的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
4: 呢。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上海市场指数是3991.56点，跌了0.46%，成交金额是10166.8亿。深圳市场14960.25点，跌2.02%，成交金额是11591.3亿。两地现在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是2.1万亿啊，现在不足2.2万亿的一个水平，成交量呢依旧是在萎缩的状态。几大指数变化，中小100跌1.94%，沪深300跌1.03%，创业板跌了2.54%，北证50跌2.48%。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科创综指和科创50的变化。科创综指这边下调幅度0.66%，跌了13.10点，报2016.79点。科创50呢跌0.30%，跌了4.67点，成现在的这个报在1657.71点。整体还好啊。黄金 AU49 金报价啊，今天是这个最近一路的下滑。今天 AU49 金报价呢每克只有917.6块，跌了将近3%，每克跌了将近这个30块钱啊，跌了27块钱。好，这是市场的一个基本情况。接下来是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今年以来，铂金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冲高之后涨势逐步回落，目前价格稳定在每盎司2000美元关口附近。那么当下市场核心疑问十分集中，传统燃油车催化用铂需求持续萎缩，火热的氢能转型能否接棒成为铂金的核心增长动力？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核心问题来理清铂金与氢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和现实矛盾。大众对铂金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珠宝首饰，但是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 铂金是核心工业战略金属，近五年全球铂金需求结构清晰，汽车领域占比36%至44%，工业生产23%至35%，珠宝首饰24%至33%，投资需求在0%至14%。一直以来，燃油车尾气催化转化器是铂金最大需求来源。不过，随着汽车电动化推进，这一传统刚需持续收缩，铂金市场迫切需要全新增长曲线，而氢能经济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根据测算，当前氢能相关铂金年需求大约9万盎司，2030年有望增至40万盎司，增量空间可观。同时，石化、半导体、医疗等多元化工业需求也为铂金价格稳住底部支撑。既然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那么在锂电全面普及的当下，氢能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吗？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锂电固态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不少投资者认为电动化全面替代氢能，压缩氢能赛道价值。但从产业实操和财经底层逻辑来看，纯电电气化无法实现全场景脱碳，氢能的作用无可替代，锂电更适配乘用车短途轻量化出行场景，但在中长途重载物流、钢铁、化肥、工业供暖等高耗能领域，纯电技术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规模化落地。氢能正是这类难电气化产业脱碳的最优载体。那么，难道氢能真的带不动铂金了吗？行业普遍认为，氢燃料核心电池是铂金需求的核心增量引擎。国内明确目标，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0万辆，而目前保有量不足4万辆，规模化增长预期明确。尤其是氢能重卡，完美解决纯电重卡续航短、自重高、补能慢的痛点，适配中长途物流场景。但是短期来看，行业商业化仍有多重瓶颈，制约铂金需求释放。一是全链条成本偏高，氢能制取、储运和整车购车成本居高不下，即便有政策补贴，市场替代动力依然不足。二是加氢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燃料电池极端环境稳定性、使用寿命仍有短板，导致铂金短期需求难以快速爆发。那么需求增长遇阻，铂金长期行情是否需要悲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铂金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铂金。
1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1: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叶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啊。
1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国度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你好。
15: 哎，主持人下午好。
11: 好，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哎，在昨天的这个短期的一天的反弹之后，今天又回到了一个这个回调这么一个状态。板块当中呢，现在是环氧丙烷、保险、工业气体、氦气、旅游景区、银行等等呢，维持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啊。那么拖累大盘的呢是超导和被动元件、机器人、蓝宝石。机器人今天的回调的幅度比较大啊。那么今天呢回调的这些板块呢，回调幅度也都比较大。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15: 嗯，好的。经过昨天的反弹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反弹是有一定缩量的。那么主要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存量的资金啊在里面那个做一个低吸为主。但是从那个隔夜的美股表现来看的话，那纳指昨天晚上最低是跌幅超过3%的，那么也是给到市场一个比较恐慌的一个情绪。那近期来说，市场的一个波动，我觉得应该是主要围绕着

海外啊，特别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啊所展开的，那特别是就是高位的科技股的一个高估值叠加了一个流动性收紧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那么导致高位的科技板块那么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和震荡。那么因为 A 股这一轮的行情来说的话，应该从去年624之后应该还也是双创所驱动的科技股为主导的这一轮行情啊，今年以来的话就是基本上行情还是一个结构化为主的，因此来说的话，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就会裹挟那个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啊。因此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前一个交易日纳指出现反弹的时候，昨天我们 A 股的一个科技板块就表现得非常活跃，双创还是领涨。但今天一旦出现纳指的一个那个回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今天创业板就出现一个领跌。那昨天还有一则消息，就是说应该也是著名机构他发了一篇报告，就是报告说 CPU 和八百伏的一个电源啊，可能它的一个预期应该是过高的啊，可能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它可能会低于预期，因此来说也给市场包括科技股整体来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之前的话也是传那个英伟达新一代的一个服务器它是削减了它的一个内存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这类高位的一个利空就对市场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因此来看，我们今天看到创业板是领跌但是盘中呢应该也是有相关的消息对冲啊，比如说我们说20000亿的一个国产的AIDC 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早盘也是一度让那个整个科创板是大涨3%以上的但是之后的话也是出现回落。那么我们认为也是市场应该最近来说还是比较第一个担心科技股的高估值，第二个是担心那个美联储的一个相关的动作，因为毕竟下周四的话会公布那个美联储的一个新一轮的一个议息会议的结果。那这个议息会议结果为什么那关注程度那么高，主要还是那个新的美联储的主席这次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讲话，那可能来说的话对于市场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信号是不是会就如市场所判断的那样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息周期或者是说它不加息进入到一个缩表周期，那么可能对于整体一个流动性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或者是说它可能会继续放歌也有可能，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它是选择了一个风险先释放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叠加了我们说最近来说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欧央行的加息，日央行的加息包括那个马上的一个世界杯的开幕式还有我们看到其实那个 SpaceX 的一个巨盘股的一个上市，可能都会市场对市场的一个相关情绪造成扰动。因此来说这两周的话我觉得可能依然是一个震荡为主的一个节奏虽然说短期来说它有反弹也有下跌，但是整体的一个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震荡还是一个主基调吧。但是我不认为 A 股的一个下跌空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下跌空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虽然说整体回调，但是呢就是盘中的一个承接力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去年的11月份这一轮回调来看的话，其实这一轮的话和去年11月份是有点类似的当时的话也是美联储的一个就是降息路径不明当时的话是加息预期又起，所以说当时是调整了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周期。那这次的一个调整呢始于5月14号那根高位的下拉的一个大阴线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到6月17、6月18号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决议之后，这次落地之后反而是可能是一个我们说下跌的一个拐点可能会有一个重拾升势这样的动作。然后我们看技术面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指数还是在400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那么前一轮的低点是在3月23号是达到了3794点，接近3800，那么前一轮的话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牛市的5178和之前07年6224的一个连线这样一个位置，那这次的一个连线呢是往下再移，所以说如果说这次的一个探底继续往这根趋势线在走的话，那极限的一个调整目标可能在3800附近，当然它之以上的话是在那个年线附近也会有相当强的一个支撑年线目前是在3882也就是在3900附近，因此来说再向下100点的话我们认为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承接力度所以说不至于说马上就会快速的破位，我觉得这个概率应该是极低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为主，那么科技股虽然说高位出现震荡但是它的一个逻辑还是非常强，我们说虽然说高位有分歧，其实这样的分歧来说基本上每一个2个月3个月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分歧，但是分歧之后呢它又会转为一致，因此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也不例外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高位分歧好以后一些逻辑比较硬的科技股依然是整个的一个趋势行情还会比较明显此外的话如果有高位资金的一个溢出，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偏向于题材的比如说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他们会做一定的一个轮动。

0: 所以说近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其实机器人板块以及商业航天板块，它的一个活跃度也是非常高的。当然来说，我们觉得目前的一个行情当中，去追高的一个胜率依然是比较低。那如果说能够达到一个逢低埋伏的效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几个板块都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科技板块出现了这个上蹿下跳啊，最近特别是这个中轴线明显也在往下的过程中呢，银行今天像这个银行这块又是涨了1.71%啊，之前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黄金这块也出现了继续的下调，黄金也是跟科技没想到是跟科技股一起啊，是出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在不断的一个探底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想问的是，哎，那么红利银行保险啊，在接下来的市场调整过程中，像今天保险涨了3%多啊，他们会不会表现得比较强势？那之前，大半年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下滑的过程中，那么这块存在机会吗？
0: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开始市场就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缩量啊，虽然说是反弹的，但是它是缩量。那么也是有一种研究认为，就是如果说市场的一个成交额快速萎缩到2.5万亿以下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市场的一个风格又会回到一个哑铃策略这个风格。那么哑铃策略其实我们之前几年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它就是一头微盘股一头那个红利策略啊，所以说当时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四大行一直在创新高啊，然后那个看几大运营商啊、煤炭股啊等等表现都比较好，因为就是和之前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氛围有关啊。当时的话，比较低的成交额的时候，就是一个存量博弈的结构。那存量博弈的结构里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比较偏好，也就非常集中啊。可能险资它偏好一些红利板块，但是一些小微盘呢，可能集中的一些量化私募等等。那目前来说，如果说继续缩量，市场也是会有可能会回归到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前几个交易日市场的调整当中来说的话，很明显啊，北交所以及微盘股表现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另外来说的话，红利板块其实最近也是有分化。其实前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煤炭股它是涨幅非常靠前，但是今天的话，煤炭应该是下跌的，但是银行保险是上涨，但是银行保险来说的话，前期整体调整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要配置红利风格的话，那么几个板块可以做一个统一的打包的一个梳理啊，或者是说观察一下红利的 ETF 之类的品种等等，
1: 好，这是这一块儿哈。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在市场当中的这个机器人，机器人呢是前期表现的非常好，今天终于出现了4%到5%之间的一个这个回调啊。机器人也如你前面所说的判断，还会这个上上下下，在确认了之后，也许还会保持它的一个强势吗？
0: 好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嘛，就是属于两个就是大题材，但是大题材的话，它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面不确定嘛，但是今年来说的话，都是我们觉得就是说有一些拐点的迹象，就比如说商业航天吧，就是最近的一个可回收火箭的一个回收可能会成功啊，或者是一些发射火箭的一个量产可能会把那个卫星批量的送上天，它的一个运力会大幅提升。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包括一些大型公司的一个 IPO 等等。那么机器人板块的话也是同样啊，虽然说短期没有业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年底左右的时间段啊，还是有非常多的消息的催化。一个是那个特斯拉的新的机器人，它要在年底它要量产100万台。另外的话，那个在那个我们看到，其实英伟达和那个宇树啊，也是在年底可能会推出他们的一个新款的一个机器人。那么这些的话，可能都是对市场来说它是有一个情绪拉动的一个效应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也是在年中了，6月份啊，可能到7月份，那么距离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来说的话，也是越来越近。因此来说，这两个板块吧，都是处于一个大题材到大赛道的当中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来说的话，买得好可能非常具有赚钱效应，但是买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因此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其实，前几天的话吧，它叠加那个物理 AI 的那个概念啊，板块是超过10%的，但今天基本上回吐了一半的一个涨幅。因此来说，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吧，就是说当市场缩量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追高啊，因为市场只有在放量的时候，它是有趋势的那个连续性的。但是如果缩量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存量博弈啊，或者是说按起那个葫芦那浮上瓢啊，就是说一头涨一头，另外一头可能就要跌回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我们再看看两地成交量呢，这个逐日的在萎缩啊，还是对这个后市大家这个。

0: 是，比如说那个英伟达链啊、谷歌链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供应商啊，所以说就是主要的话，市场可能还是在观察全球的一个 AI 的一个情况当中的话，还是以美股为优先的。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动向来说，也是市场所关注的一个点。而且，今天为什么会缩量会调整啊？那么主要还是今天晚上会公布那个美国的那个 CPI 的数据啊。现在说市场认为这个 CPI 数据来说，可能会直接导致美联储它的一个加息什么时候最快会到来？那现在来说，市场在预期可能最快啊，可能美联储在10月份就会加息等等。但是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到那个下周的那个议息会议啊出来结果之后才能知道啊。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周的一个调整吧，也是上周五啊，就是美国公布的那个非农数据之后啊，周一出现过大幅的调整。因此来说，市场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担心，还是有点害怕的啊。所以说，短期来说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震荡下去的这样的过程。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我们来看沪市目前呢是报在3989.87点，跌了0.48%，成交金额呢是10676.9亿。深圳市场呢是跌1.98%，成交金额呢是12140亿啊。两地市场呢现在在这个运行之中，还是处于一个在深圳市场略好于刚才的一个走势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1: 好的，我们来连线城东证券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怎么来评价今天的这个股市、两地市场呢？特别是刚才也是这个提到了，今天晚上，美国这边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一发布，是不是又会引发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么一个畅想？那么对于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走势，不确定性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吗？
3: 我觉得咱们现在整个的投资界，包括咱们的股市，包括很多的专家，动不动把中国的股市和别的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一个并联，或者是进行一个关系一个学说，他们因为 CPI 所以说暴增了，所以说出现下跌了，所以咱们也应该跌。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想法和这种说法已经现在成为了市场的普遍的一个舆论，就是咱们股市跌是主要是怪别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认为股市的话有两种因素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本身的波动，第一个叫内在因素，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坏，那我觉得就是决定性因素。好公司再跌也是好公司，它总有一天会涨起来，这点大家都应该同意。第二个外部因素，什么意思呢？今天我看好芯片，明天我看好白酒，市场的风格在切换，那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波动。2021年的时候茅台特别吃香，2026年茅台不吃香了，大家开始觉得 AI 特别的好，那这也是外部因素所决定了这个市场的波动。至于说到您说国外的物价涨破天对咱们中国的影响，也许外汇啊汇率啊影响更大一些，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大家首先知道了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外资也好内资也好，它不可实现自由流动。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说对影响大不大？我觉得不大。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者找自己股票的下跌的原因，找自己股票上涨的原因，更多的是找自己的股票的内在因素和这个行业的外在因素其综合的一个评判。为什么有一些个股业绩不好，飞上天？为什么有一些个股业绩非常的好，反而落下地？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原因也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最近几年，您说大家都知道整个市场消费都不是很好，我昨天去晚上去吃饭，看到很多的一些商场铺面都是关着的，那你说消费股好不好？当然不好，市场不喜欢很正常。那最近几年口口声声就是 AI 赋能，什么财经要加 AI， 什么什么 A 加 AI， 什么什么 A 加 AI， 你说 AI 好不好？一定好。所以我认为投资者对于市场的看法一定要从两个核心的角度去看。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资本市场，它受外部因素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说今天早盘的时候你看

0: 看到了10点钟的时候，我看到 CPI 和 PPI 的公布，我就觉得特别的新奇。CPI 1.2，PPI 3.9，部分的上市，部分的行业的业绩特别的好，比如说有色金属业绩肯定是炸裂，那增长同比增长39%、36%，我记得我数字没背错的话。那所以说，投资者，我觉得有些时候，投资者一直找原因。什么叫找原因呢？就是今天跌了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天涨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没有原因，你让子弹飞一会儿，等飞了一个星期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会下跌。哎，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只是仅供大家参考。其实有些时候我比较放空我自己，就是我从来不去找市场下跌和上涨的原因，因为一个星期以后我大概就知道为什么会下跌，为什么会连续的下跌，为什么茅台会跌到1200甚至1100、1100。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投资来说，你不要去盲目的追求最后的答案或者当天的答案，也许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许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突然之间咱们这个股市有所反弹。那你看 CPI 和 PPI 的数据，说白了还真不错，你说是吧？你看 PPI 已经，在前几个月的话是32个月都是负的，终于开始转正了，你难道不欣喜吗？终于企业的出厂价格开始出现了正增长，对吗？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通缩，那具有通缩代表性的 CPI 终于开始达到了1.2甚至1以上，也还不错了，比前几年好多好得多。所以说我想的话，股指或者是市场出现正常的反应，你看下午的时候有所反弹，我觉得都还不错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啤酒板块啊，出现了这个上涨
0: 世界杯。
1: 啊，世界杯带动啤酒。哎，这个你是历来都是这个到夏季世界杯来临的时候，啤酒板块都会上涨吗？还是其实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到了这个夏季季节原因，啤酒板块也都有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
0: 我先说两个内在原因。第一个，啤酒板块它竞争并不是那么强烈，原因整个市场的啤酒行业的话就被三大公司所控制。一个是青岛，一个是华润，一个是重啤，最多再加上一个燕京啤酒，就是全中国的啤酒市场就这4家。哎，它不像白酒，它白酒你看各个地方都要有自己的白酒的品牌，所以说大家有些时候说，哎呀，全市场的啤酒品牌很多，但是我告诉你的是，很多的品牌都是那一家一个人拥有几个品牌。所以说，啤酒市场的竞争并不像白酒市场或者是黄酒市场那么竞争那么激烈。第二个，啤酒市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快消品。快消品讲的是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奥运会、世界杯，对吧？我夜经济，对吧？或者是居民的平时的一个消费，就成为了整个啤酒行业的一个内在的所谓的驱动的一个循环。它和白酒不一样，但有很多投资者买了茅台不喝，它存着。等它涨价，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啤酒没有库存这么一说，哎，所以说快消品有快消品的好处。所以说现在出现啤酒的一个上涨，第一个马上要开始天气热了，第二个马上要世界杯了，第三个就是啤酒的价格相对廉价，比较容易被普通的甚至普通的打工者所接受，哎，所以说你不喝白酒，你总不见得喝可乐吧？我现在就不太喝可乐，我总问什么米酒啊、啤酒啊，贵的白酒喝不起，那啤酒、米酒啊，或者是黄酒啊，哎，每次喝酒的时候得拎一点出来。哎，这就是啤酒上涨的一个内在的逻辑。但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啤酒是个快消品，白酒是个耐用消费品。就是说，你今天不喝，你存着，明天还能喝，无所谓。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但是中国的啤酒市场已经竞争非常的充分了，所以说就留下四大酒企，其他的小酒厂几乎已经不能够对这个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1: 好的，海俊，我们还看到了，黄金价格今天呢还继续在下探，已经到了去年十月底的这个水平了啊。基本上它不太再有这个我整个的一个这个黄金板块啊是这样的一个表现。AU49金的这个价格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不太会再有这个螺旋式攀升的这种可能了吗？
0: 我就问一句话，你现在会去买吗？
1: 哎，今天还真
0: 一个月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你告诉我你不会去买，对吧？那个时候是1300。那现在已经跌到900多了。我问
1: 有人买，有人买，还
0: 有人买，但是你会去买吗？
1: 我
0: 很简单的问题，就有人会去买，那是央行，央行它是出于是货币需求，但是普通人他不会为了黄金跌了他就会去买黄金，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看到什么呢？涨 房价

0: 涨了，他会去买房。那房价天天跌，他不会去买房。哎，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到投资者对于黄金的投资，你一定要抱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叫长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家雅屋巷的一些阿香底下门子，就是属于是长期持有的东西。不管涨跌，我们家总有持有一些黄金储备，那这是富人家、中产阶级所想的。那还有一种投资是什么呢？当黄金开始涨的时候，800涨到900，我认为这一波可以涨到1800，那我在1000附近买。但是现在跌到900，我相信现在的市场，黄金买金条的不排队了吗？我们买金条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不排队了吗？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属于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当前要囤黄金，我作为我们家的长期的压箱底的资产，那我个人是认为就应该慢慢买，不着急。那你如果说你是，我就看着这个趋势像股票一样，那个涨了我去买，我博明天涨到1000，那我认为你等着涨起来以后再说吧。
1: 是，
0: 比如说你是黄金消费，那我认为无所谓，等到你嫁女儿、嫁儿子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儿。你说我说的话对吧？
1: 是，好的，海军，那么先到这里啊，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
1: 见
0: 再见，
1: 好，马上进入半点广告了。上海市场现在是跌了0.50%，加大了下杀的力度。深圳市场跌2.03%。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6: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7: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市场当中的期货方面啊，以及这个外汇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这个消息。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是3995.01点，跌了0.37%，成交金额是11111.3亿。深圳市场14986.80点，瞬间又破了这个15000的关口了，跌1.85%，成交金额是12607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目前是2.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稍后时间呢，我们还是先请出外汇嘉宾啊，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美元指数呢，今天呢是报在99.87点啊，跌了0.08%。近期美元指数呢也是有个上蹿下跳之势。欧元对美元是1.1556，涨0.10%；美元对日元是160.3583，跌0.01%；英镑对美元1.3396，涨0.13%；澳元对美元是0.7020，跌0.10%。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喜恩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又出现了是报99.87点啊。今天晚上的这个美国这边公布经济数据，是不是 CPI 对美国的这个美元指数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听一下你的判断。
2: 今天晚上是公布。
0: 喂，这个听不清了哈，我们再接一下这个叶老师的这个电话啊。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今天报在6.8130啊，是跌了0.0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8392，跌0.01%。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416，跌0.14%。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94，跌0.20%。好，叶老师继续，刚才电话断掉了。
2: 上周的非农数据是整个引爆了那个美元指数进一步的一个上行。那么短期的话，我个人认为对于美元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位还是在100.50附近吧。那么总体从目前整个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反弹结构来看的话，我认为整个反弹应该还没有结束。那么是不是会有反转，那是走一步看一步吧。那么先看100.50上方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那么从最近一周的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波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全球股市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性的。那么包括韩国股市，包括美股纳斯达克，整体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下修正的一个行情。我个人认为这一波的一个修正应该还没有结束。那么相对的，对于美元指数会有一定的一个利好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么本月的话，还是要关键是在下周的联储局会议，那么看看沃什第一次登台的话，会有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指引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是目前市场预计美国今年会有一次加息，我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对于今年是不是会有一次加息，我持保留意见吧。那么对于美元指数，我个人认为整体进一步上行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么对于汇率来说的话，我可以进一步关注一下日元的未来的一个动向。我个人认为从日元整体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特别是对日元的交叉盘，澳元对日元，包括欧元对日元整体的一个位置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还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极限了已经。那么短线的话，下周的话会有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那么会不会对于整体日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扰动？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密切关注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
3: 嗯，
2: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四八快装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历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3: 四八快装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2: 50家城市。
3: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20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四八快装，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
2: 嗯
3: 啊，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10几万大出来10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0: 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界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
0: 嗯，
1: 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嗯，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冲、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
1: 啊，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0: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吧？
0: 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正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0: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列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界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界面礼。第二个，量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
0: 嗯，
1: 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0: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
1: 啊，
0: 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到一线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0: 作为四八快装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哎，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面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儿呢，不是说唯利是图。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四八快装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 所以四八广场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端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实践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八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十一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嗯，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的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一些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吗？做的。
0: 哎，是的，实际我们在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子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1-2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活你交给四八快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 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块庄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块庄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两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你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的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那你像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一到两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块庄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
1: 哦，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好嘞，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发布，今天和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93.23点，全天跌0.42%。上证50指数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涨0.27%。深证成指是14954.10点，跌2.06%。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COMEX 黄金是4227.40，目前盘中的跌幅是1.3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资本市场 AI 赛道持续火热，除了芯片，存储板块一个小众工业金属悄然走出强势行情，它就是被市场称作算力金属的锡。那么锡价持续暴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行情又能持续多久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自从去年11月至今，锡价从每吨30万元涨至42万元，半年涨幅超过40%，仅五月单月涨幅就接近10%，创下阶段性历史新高。那么锡为什么会被称作算力金属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于大众熟知的铜、铝，锡凭借高导电性、低熔点、焊接稳定性强的特点，是半导体封装、电路焊接的核心刚需材料。全球超过65%的锡消费都来自焊料领域。随着 AI 产业爆发，高端算力硬件彻底打开了锡的增量空间。相比传统服务器8至12层的电路板， AI 服务器搭载多 GPU 芯片，电路板层数可达30层以上，单台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此外，华为韬定律提出的立体封装技术进一步提升芯片集成密度，未来还将持续推升锡的消耗需求。除了 AI 服务器，光模块、新能源汽车、光伏也成为核心增量。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之后，单车用锡量较传统燃油车翻倍，光伏电池生产也高度依赖锡焊带，而且目前暂无低成本高性能替代材料。东吴期货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服务器用锡量同比增幅将达18%， AI 服务器用锡占比将突破24%，锡的需求增长具备长期确定性。那么需求持续爆发，供给端是否跟得上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锡价暴涨的核心就是需求高增加上供给刚需的极致供需错配，全球锡资源高度寡头垄断，前五大产锡国储量占比超过75%，储采比仅20.7年，远低于锂、铜等工业金属，稀缺属性突出。而且近年主产国扰动不断，缅甸作为核心产区，2023年实施采矿禁令，今年7月才逐步复产，目前产能仅恢复至禁矿前的4到5成，雨季来临后开采运输效率将进一步受限。此外，刚果金核心锡矿反复受战乱疫情影响，矿产运输频繁受阻，印尼作为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持续整治非法采矿，收紧出口配额，2026年出口预期大幅缩水，四月出口量同比暴跌超过50%，直接造成国内锡供给紧张。多重扰动之下，全球锡供给弹性极低，难以匹配 AI 和新能源的爆发式需求。供给端，缅甸、印尼、刚果等核心产区的政策、地缘、天气扰动常态化，短期产能难以快速释放，资源稀缺性和供给脆弱性将持续支撑锡价。整体来说，锡价单边大跌的概率较低，后续走势核心取决于2点：一是核心产锡国产能恢复进度，二是 AI 产业景气度能否持续延续。在供需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反转之前，锡价可能将维持高位偏强的运行态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首先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啊，昨天大家对于科技啊很欢乐，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技股又被摁在地上摩擦了啊。然后主要的方向呢，还是这个，比如说 MLCC， 这个包括像市场当中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机器人啊，这个涨多的啊，比如说 CPU 有一部分啊，今天也是回落的比较明显，还有前期的这种高标股吧。啊 ，PCB 啊等等这些高标股，今天也是回落的很明显啊。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市场当中的波动震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周三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于今天这种反复震荡的格局啊，尤其是4000点，哎，上去下来，包括创业板昨天有一个大涨反包之势，哎，今天又开始回落了，哎，你怎么分析？
2: 我觉得当前的市场还不能算是稳住，
1: 嗯，
2: 整个的话这波下跌其实很明显的反映全球不光是我们对于宏观的一个担心，也就是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它怎么去公布。那尤其是上周这个就业数据我们来看特别好，它其实是增加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导致的一些科技股，尤其是这个没有业绩的啊非核心的这种伪科技股的一个估值的下杀。所以从这两天来看，就包括昨天反弹主要也是一些核心有业绩的这种硬科技，核心科技公司带头的反弹，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在反弹，而且昨天的反弹其实是缩量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大资金并没有说成规模的入场去抄底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体大盘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什么太大的花头，但是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市场只要能够稳住，一些核心的上市公司还是有机会的。总之我觉得像这两天你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 AI 硬件里面的这个 PCB 啊，只能说进二退一吧，今天属于退一，昨天属于进二，更多关注它的趋势，今天我觉得反而也是个回踩，也就这几天好像也证明了这种细分的方向仍然是很强有机会的，可以淡化指数的影响，重个股轻指数。
1: 那么现在这种个股的选择会觉得越来越难了，像活跃的就是比较这个强势的，就是六氟化钨工业气体这种啊，就越走越强，连续的这个暴力拉升。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热门题材股啊，经历了周一啊这个暴击之后啊，这个周二哎有所反弹，哎今天又回落了，你怎么把握这种个股的波动性呢？
2: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进二退一嘛，就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做像碳化硅，昨天涨了20厘米，然后今天跌了8个点，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包括就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分的材料，就是更多的要看到的是现在资金炒的是半导体硬件当中的一些仍然有预期差的方向，比如说最近最明显的就是 PCB、MLCC 这种。过去可能被认为半导体当中的这个边角料，或者说半导体行业当中受待见的细分，但是由于英伟达的新架构以及市场的一个涨价刺激，发现这种过去不被待见的细分方向反而有了更多的优势。因为过去那些好的像存储大家都知道它好， CPU 大家都知道它好，都已经涨上天上去了，它已经虽然说我们说好，但不代表对吧，它这个预期差已经被透支掉了，它没有预期差了。而反而像 PCB 当中它的这个预期差，尤其是材料端预期差仍然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反弹其实资金也很聪明的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做进攻。哪怕说今天整体市场情绪这么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 PCB 材料端 MLCC 的材料端仍然是上涨。尤其是这个核心的公司啊，像这个硅片这一块涨得非常猛，所以我觉得如果选对方向的话，尤其是对行业的发展未来有信心的方向的话，就把它当做趋势当中进二退一的来对待，只要确定它的整个大趋势是向上的，那过程当中的下跌反而是机会。
1: 那么就是说这种回调啊，大家会想，哎，这条主线的话后面还会继续的有这种补涨。

0: 的机会吗？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大硅片，大硅片是属于最近这段时间才被挖掘出来的，就是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在这个 AI 科技领域当中啊。昨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就是券商也好，媒体也好，做了类似的啊，这个材料的这个细分的一些挖掘，多晶硅这块。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科技的低位布局的补涨机会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分支？
1: 我觉得首先多调研一下，调研一下之后，我们看到啊，有些板块它的有些方向啊，它订单是非常充裕的。
0: 嗯，
1: 就是大家经常担心的所谓的这个泡沫啊，其实你真的去一线去看一看，工厂去看一看，订单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你能说是泡沫吗？
0: 嗯，
1: 并且我们看进出口数据也确实是这样，你像半导体的这个增长都是100%多。
0: 嗯，
1: 当然其他的行业什么玩具啊都是负的。
0: 对，
1: 但是我不管别的行业怎么样，至少这半导体这块能说它不景气泡沫吗？我觉得没有。
0: 嗯。
1: 啊，你像细分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像这个碳化硅，
0: 嗯，
1: 那碳化硅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过去碳化硅它的这个硅片或者我们叫衬底吧，它比较贵，这个生产难度非常高，啊，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出来的不多，所以导致它的成本很高，
0: 嗯，
1: 就一个大硅片可能8英寸的都要将近10万，但是这两年，就由于的这个量产之后成本下降，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到了2万多。
0: 嗯，
1: 当然2万多也比传统的这个纯硅的要贵得多啊，但是最起码它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所以导致过去的需求，因为贵嘛，只有像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尤其充电的这一块，我不得不用，因为我用它我充电更快，我这车就好卖。
0: 嗯，
1: 我不用它我充满我2个小时，我这个车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再贵我也要用。但是由于它现在慢慢成本降低之后，你像现在 AI 服务器，大家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那碳化硅的半导体它是解决电相关的问题，是天然具有优势。
0: 嗯，
1: 所以我理解它的需求是从理论上来讲，需求是一种井喷状态打开了。
0: 嗯，
1: 而且我们去前线工厂去看也确实是这样，单子多得很。对，所以你把握住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结合市场的趋势，发现现在就是走比如说进二退一啊，进三退二啊，这种状态。哪怕说整个大盘是进一退二，整体下跌，但是不影响我这个景气度产业链，尤其是我景气度产业链里的核心公司上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挖掘还是那句话嘛，大盘周线级别震荡没什么花头的，但是呢，方向分化当中找方向，分化当中找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0: 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就是你觉得指数方面啊，目前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大家本来这个对于周一这个跌完之后多少时间修复，就是存在一些困惑，说可能修复没有那么快，但是昨天一根阳线拔得有点高啊，那么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之路啊，还会以时间换空间？
1: 我对指数的观点一直相对比较谨慎啊，就是。其实周线级别震荡嘛，大家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它是从大概3800左右一直到4200这样一个区间。市场要想涨很简单，就是需要钱嘛。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钱从哪来？我们从宏观上来讲看不到钱。而且像昨天的反弹，我觉得你即使反弹，它也不是普涨，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板块一起反弹，它也是核心公司，就跟我们刚才聊的。好的产业链，景气度赛道的产业链，人家率先反弹，而其他的，你只能说是跌慢一点。所以我觉得指数，尤其是这两天即使反弹，它是缩量的呀。
0: 嗯。
1: 缩量，包括我们看宽基指数、沪深300，它也没有放量。
0: 嗯。
1: 那这说明大资金也没有进呀，也没有说这种规模的这种抄底。
0: 嗯。
1: 我对于整个大盘还是保持谨慎状态，甚至我担心有可能会。会有恐慌盘，就是有可能会杀这个恐慌盘的出现。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把指数这个事情淡化掉。
0: 嗯，
1: 然后多多沉到行业个股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交易，其实大部分咱做的也不是指数嘛，我们做的是个股嘛。
0: 对，
1: 还是选择到景气度赛道的，这个就没什么问题，可以忽略大盘的影响，放长周期看。
0: 嗯。原来这个夏英凯还觉得就是红利呀、这些品种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护盘的。现在这个高低切红利这块你还会看吗？
1: 我们就说红利指数吧。红利指数其实你看最近从上周一开始市场下跌。

0: 当中拿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叫高股息，尤其是低位的高股息的国央企，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包括这一轮下跌，你看红利指数都没怎么跌，甚至还涨了。第二个方向就是，刚才讲的是分红和融资收益。那融资收益里面当中，科技股的融资要远远大于传统板块行业的融资新发 IPO 情况，而且这个趋势在加速。也就是科技股的发展，它需要用钱，从哪里来钱？从 A 股市场的这种方式去融资。包括我们即将看到，对吧？A 股的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龙头要上市，存储的龙头要上市，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找到这些核心的科技股。我觉得整个大势的判断就是这两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去投的。至于其他的，其实其他的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不涉及到这两块的表现，哪怕说是牛市，这两年表现依然很差，甚至在不断创新低，那是要回避的。等是等不来普涨反弹，等是很难的。
1: 哎，你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给予的啊，就是上涨的逻辑，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看啊，说经济复苏啊，然后就看增量资金的这种后续的这个资产荒之后嘛，就是进来的资金啊，这个后续，你觉得你原来你的判断可能到年底会激发这样的一种共振效应，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时间节点吗？
0: 对，我觉得如果想要期待一个普涨，需要大规模的这个流动性宽松。那目前来看啊，就年底都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如果年底各方面，比如油价也跌了，各方面通胀的压力小了，这个，我觉得流动性的宽松可能能看到，对应市场会在前后去上涨。我理解至少9月份以后吧，那在9月份之前，现在，尤其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台，他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政策前瞻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过人说是既降息又缩表的。
1: 是的。
0: 就这个，我觉得先多以观望为主吧，对于整体来讲。
1: 本周五是个时间节点啊，是本周五，就是说会有一个有讲类似于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SpaceX 的上市，对吧？还会有这个大家期待的一些讲话呀，包括其实这个首场议息会议，大家都比较关注。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样本调整啊，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会有对于周五的指数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影响呢？
0: 对，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SpaceX，我们也在关注。SpaceX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一个 IPO，而且我们看了它的招股书啊，它只新发了4%几的一个新股，然后融资不到800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动作，和市场上很多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不觉得他是来卖公司的，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套现啊等等，我是挺乐观的。那么对应 A 股来讲，你像商业航天的这些方向啊，这两天也有异动，我觉得可以关注关注。
1: 好的，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 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

0: 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外汇市场的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正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数据显示能源出口激增，推动美国贸易逆差收窄，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情况。
3: 好的，美元汇率情况，昨日美元指数短暂下探99.70关口后反弹。清晨亚洲开盘稳定，处于100关口附近震荡。数据显示，受能源出口激增的影响，美国四月出口环比增长达2.6%，美国四月环比逆差，美国四月贸易逆差环比收窄1.2%。目前来看，在汽油价格高居不下的背景下，市场预期五月 CPI 可能继续刷新23年以来的新高，但在住房价格技术性调整后，核心 CPI 可能会弱于前值。若油价进一步扩散，那么会进一步推升美国市场加息预期，继而令美元指数保持高位震荡。反之，美元则有望回落。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909，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以上就是美元指数的情况。
2: 嗯，好，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昨天日元的走势。
3: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则持续偏软，徘徊于160.3附近，少幅震荡，曾碰160.44。尽管日本首季 GDP 年化增长率高达1.8%，展现经济韧性，且市场高度预期日本央行6月将加息至1%的30年高位，但日元仍依然不振。美元对日元指数周二收报160.36，较上一交易日上升0.1%。以上就是日元指数的情况。
2: 嗯，好的，谢谢啊，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
3: 再见。
2: 好啊，刚刚这个外汇分析结束了啊，各位有些什么对于盘面的思考？我看到了这个有朋友说六月被这14天打残了啊，开心红飘飘说对于今天行情大家怎么看啊？嗯，然后还有谁啊？我看到了这个留言什么生产力啊？嗯，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平台上面互相的交流。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对于接下来的这个盘面的热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思考，着重的方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布局，那么六月还有下半场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选择一些合适的标的，尤其是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还会有中报预告，业绩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4: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进入到收盘点评，一会儿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这个表现的情况啊。那我们一会儿就是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平台上面啊，我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有一些网友的这个留言啊，说到了这个什么老丫头啊。说如果大股东能分到分红，股价不变啊，有分红股价为什么会有不变呢？不是要除权吗？对吧？另外呢，我看到了还有谁呀、啊？这是那个说啊，炒什么股都可以，不能抱团。这个抱团的话，就会影响到今天盘面的这个抱团取暖的话，会有踩踏，所以人多的地方不去啊。另外我还看到了有说到了这个位置有这个减持，害怕减持，对吧？但是对于很多科技股，之前不是大基金有减持了一波嘛，但是对于盘面也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些影响和波动啊。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之后再跟各位来讲一讲今天的这个情况好吗？

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再次的反复啊，就创业板跌了2.7%，昨天还涨了4%多啊，然后今天就开始回调。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前期活跃的板块，像机器人啊，像这个MLCC 啊，什么电源 AIDC 啊，电力啊，包括商业航天，都跌幅都是比较大的。你怎么理解今天盘面出现的这种再次的回踩？
1: 我觉得主要还是短期还是会受到整体的市场风偏，包括情绪上的这个影响啊。那么，首先实际上我们在周初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双创啊。那目前我对于双创，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实际上背后就代表的这个光和锌嘛，我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的这个观点不变啊。那么核心我觉得还是内外因素形成的一个共振吧。那么外因的话，我想今天两市整体量能我们看到在反弹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犹豫豫，包括创业板啊，这个科创50，尤其科创50今天它实际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晚上应该是北京时间8点多吧，啊，像大家都会去关注这个海外五月的一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当然我们知道，哪怕有一些超预期在，但是不是说立马就有一个这个加息动作，但是会对于目前相对在高位抱团的这部分的这个科技股会有一定影响。包括昨天晚间，实际上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包括纳指的这个100指数盘中一度跌幅是要超过3%和4%的。那么昨天实际上海外也是公布了一个数据啊，但这个数据并不核心，但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短期的这种波动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外围的数据，包括美股的这个抗跌性吧，那么也会对于咱们接下去国内我们说映射链相关的这部分科技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实际上在科技里面内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松动的，包括说我觉得整个科技在产业链内部实际上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缩圈了。一个例子，这个缩圈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的现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实际上最早一波上涨的应该是以设备端为主的啊，那么有业绩的确定性啊，包括后面我们说涨价的这个存储芯片，那么随后是先进封装啊，再到 PCB 啊，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风是越炒越细，从这个玻璃基板啊，这个培育钻石啊，到这个 MLCC 啊，再到就是说这两天应该那个特气啊，包括今天电子特气也有一定的这个异动，所以整个范围在就是说整个这个范围吧越来越小啊，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也没有多少啊多少家，所以整体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信号吧，这里还是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从创业板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低开向下的啊。那么我们周初也说了，在这个位置实际上20天均线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昨天打上去没过，今天实际上创业板整体是一个低开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光通讯啊 CPRO 也是一个低开震荡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这里依旧还是要谨防啊这个科技在这个位置形成走势上的一些反复，以及说外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我的观点还是要等到整个6月底之后，包括7月回来之后，那么中报的一些披露情况，那么再去做一定的定夺，我都觉得都是来得及的。对，
0: 好，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比较关注业绩，就后半场6月后半场会不关注业绩的表现啊，就是很多公司会披露一些中报的预告。从眼下的情况来说，这些科技股的总体的业绩的预期还是确定性很高吗？
1: 我觉得有预期。大家对于整个产业 AI 的那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之前的数据来看还是有预期，但是我觉得会更加挑剔，或者是说眼睛里揉不下沙子的。如果说略有一些不符合预期，或者没有超预期吧，或者这么想，没有超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 引来资本的一些用脚投票，或者是说我们说会不会把未来的部分的一些预期在股价已经有兑现的这个迹象了。对，
0: 好，那今天起来的一些红利的品种啊，我们或者我们说这个金融吧，就是比如说那个保险啊、银行啊、证券啊这些东西，他们最近的这种抗跌性啊，尤其是银行，尤其是几大行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啊，你觉得他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会继续发挥这种稳定期的作用吗？
1: 我觉得银行目前对于指数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度啊，同时呢银行最近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连续有小反弹的节奏啊，当然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下跌也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也跌出我们说红利的一些性价比，那么随后再加上时间的这个窗口期啊，这个进入到六月很多不确定，那么必然是有一部分资金会去选择相对稳健的，那么红利的这个属性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啊，比较符合这一块的，那么包括这个保险啊，保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跌幅啊，应该说比银行跌得更多一些啊，那么短期在整个保险来讲的话，成交量也是有一个明显放大的，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跌出了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啊，就虽然业绩不是说非常的强势，但是从一些估值的这个合理和空间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得到资金的这个高低切的一个关注的。对，
0: 好，和海外有关的这些品种啊，像今天啊这个PCB 啊，这个 CPO 啊，又出现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和震荡啊，你觉得从最近的这个海外的走势来说，他们这个震荡回落是一个黄金坑的机会吗？
1: 短期我觉得在公布业绩之前我可能偏谨慎，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等到业绩落地，市场是不是认为这一段未来的这个增速也好能够匹配得上现在的这个股价啊，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到底是挖坑还是说就掉头往下了，我觉得还是要再耐心等一等，再观察一下，不着急。对，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银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麦捷科技啊，股价创历史新高，它和英伟达有着怎样的业务关联？上周麦捷科技股价大涨52.71%，创下历史新高。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7: 麦捷科技这家公司呢，全称叫做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广东省深圳市。然后这家公司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然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深圳致远富海电子信息投资企业，然后实际控制人呢是深圳市特发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地方国有企业。麦捷科技呢是一家专门给电子设备生产内部小零件的工厂。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或者你的就是电车要充电，这些设备里面呢很可能藏着麦捷科技的成品。麦捷科技的优势呢就在于国产替代，特别呢是在 AI 服务器电感和车规级器件上面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球头部供应链。那么2025年呢，前五大客户呢合计给他贡献了49.5%的销售收入，海外收入的占比呢是达到37.1%。他的第一大业务呢是电子元器件。这块业务呢是占到公司总营业的作用呢就是非常大，可以理解为电子设备里的交警和水库管理员。一部分呢是负责在电流忽大忽小的时候把多余的电存起来，不够的时候呢再放出去，保证电压的稳定。另一部分呢是专门拦截电路里的不该有的杂波信号，只让有需要的信号通过。比如说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各种信号呢就会互相干扰，通话呢也会断断续续。这些零件呢最终是会被装进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充电器和电控系统，还有呢像 AI 服务器以及数据中心的设备里面。公司的客户名单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说手机领域有 OPPO、 VIVO、 小米、荣耀、三星、传音，这些在 AI 服务器和算力领域呢已经进入到了像英伟达、浪潮、H3C、 海光、超聚变、摩尔线程的供应链当中。在汽车电子方面呢，客户是包括像比亚迪、领跑、博士、还有像安波福、法雷奥这样一些知名的公司。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比如像村田、TDK， 还有像那个太阳诱电。然后它的第二大业务呢叫做液晶显示模组，这块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48%。去年呢这一块的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30%，毛利率呢是9.9%。这一块的产品呢比前面的元器件呢要直观的多。就是一种就是长方形的薄薄的电子屏幕半成品。可以想象成一块没有外壳、没有触摸屏、只有显示功能的裸屏。那么平板电脑上能够发光的画面，像车载导航仪上的图像都是靠这个部件来显示的。它的屏幕业务呢跟京东方不是同一回事情。京东方呢是制造显示面板的超级工厂，而麦捷科技呢更像是买来那种大面板，再进行切割组装，配上背光源和驱动电路，做成一个能够直接用的半成品屏幕。它更加偏重就是厚道的组装和调试环节。 这块业务的本质呢是组装和集成，就是从上游买来玻璃面板、背光源这样一些零件，通过自己的工艺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功能完整的显示单元，再买给下游的设备制造商。客户呢主要就是像平板、车载、工控等领域的品牌，还有代工厂。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国内的合力泰还有同心达等。那么麦捷科技的这两块业务当中呢没有直接的生产上下游的关系，但他们呢是共享一批核心的大客户的，比如说共享就是手机和平板厂商这样一些大客户。他们既能卖给客户稳定电力的零件，也可以卖给客户显示画面的组件，相当于就是提供了打包服务，就是增加了客户的粘性。
6: 被动元器件这个行业电子圈里边人们喜欢把它叫工业大米，这是每一台电子设备里边都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基础零件啊，主要包括了像多层的陶瓷电容。

0: 电感器、电阻器这些产品品类。像麦捷科技，它在行业当中是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呢？
1: 全球就是被动元器件的第一梯队企业呢，毫无疑问是被日本企业牢牢占据着的。像村田制作所、TDK、太阳诱电、京瓷，还有像韩国三星电机这样几家企业，是行业里面的天花板企业。那么就是像吉威咨询2025年12月份的报告就明确地指出，高端射频滤波器，还有航空级的多层陶瓷电容这样一些卡脖子的领域的国产率呢，目前还不到15%，核心市场呢是被像村田还有 TDK 垄断着的。村田一家在全球多层陶瓷电容市场的占有率呢，就达到了35%到40%。TDK 在电感领域呢，同样是全球前三位的。这些企业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他们不只做元器件，他们从核心的陶瓷粉体材料、磁性材料，到生产设备的研发，再到长达20-30年的工艺积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第一梯队企业呢，是定义企业标准的高端客户呢，像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样一些高端芯片供应链。首选的呢，就是这样一些第一梯队的企业。第二梯队的呢，是像中国台湾的国巨、华新科，以及像中国大陆的顺络电子、风华高科、三环集团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第一梯队的特征呢，是在规模上呢是非常的可观，在一些细分领域呢具备全球竞争力，但是在最高端的领域呢，就是第二梯队的企业和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的。顺络电子呢，就是全球电感领域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根据前瞻研究所去年9月份的报告呢，是把顺络电子和村田 TDK 一起列为电感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是因为像顺络电子它的01005尺寸的超微型电感呢，已经打进了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供应链，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被村田公开文件列为全球第四大磁性元件竞争对手的企业。还有像那个风华高科还有三环集团，都是在那个多层陶瓷电容领域呢正在加速的追赶。但是第二梯队企业总体来看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最高端的材料配方还有工艺环节上面，还是要依赖进口，或者是当前是处于一个技术突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麦捷科技处于什么地位呢？麦捷科技呢是处于中国电感器件行业的第二梯队。但是呢，麦捷科技也有它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它的一体化就是一体成型电感，目前出货量呢是在大陆厂家当中呢是位居第一位的。不久前像那个经济观察网6月份的一个报道，麦捷科技呢已经和英伟达直接开展合作，为英伟达呢是提供功率电感产品，这些电感呢是算力服务器的核心元器件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麦捷科技虽然整体规模不如像顺络电子这一些，但是呢在一体成型电感这个 AI 服务器非常需要的高端细分品类上面呢，它已经卡住了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周包括本周就是前两个交易日，公司股价呢是出现了脉冲式的一个上涨，主要呢是因为海外 AI 业务呢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关注。那么据麦捷科技公司透露呢，公司的 AI 业务呢目前主要是围绕着国内外的算力及服务大客户推进的，比如说英伟达、谷歌。公司呢同英伟达直接开展合作，主要产品呢为功率电感。公司的功率电感产品呢在光模块、算力、存储等领域呢有广泛的应用。麦捷科技呢表示，将结合自身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持续拓展国内外优质客户资源，尽快提升供货规模。射频产品呢将通过产品升级转型，尽快完成在光通信领域的新品研发和客户应用。
0: 那么当前公司业绩表现如何呢？
1: 2025年呢，公司是实现营收37.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20.4%，这个增速呢是较2024年的4.4%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么营收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呢，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消费电子领域，虽然总体需求尚未达到预期 ，ODM。业务呢也是同比有所下滑，但是海外核心客户业务呢是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另外呢，就是在车载电子

0: 子还有服务器领域的布局呢开始放量，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三呢是 LCM 液晶显示模组业务呢全年同比增长超过了30%。那么上半年呢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刺激呢，北美客户呢提前备货，下半年呢延续增长势头。这三块合力呢是把去年的一个营收呢推了上去。但是在营收增长的同时呢，利润呢并没有同比例的增长，全年归母净利润呢是3.2亿元，反而呢是下降了5%。那么利润下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成本端承压，上游的原材料呢普遍涨价，再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第二个原因呢是受到汇率波动的一个影响，因为外币客户结算金额增加，美元汇率的波动加大，导致汇兑收益这一块呢是较2024年的时候呢是少了2000多万，直接对利润造成了影响。另外公司的现金流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全年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呢是6亿元，同比增长39%，回款质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1: 嗯，好的，今天谢谢徐锦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家叫麦捷股份啊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3.23点，全天下跌16.80点，跌幅0.42%，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54.10点，今天下跌了314.61点，跌幅2.06%，成交1.3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2.33点，跌幅3.16%，成交251.3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1.11%，创业板指下跌2.70%，科创综指最后跌0.78%，上证50指数还是收涨的，涨幅0.27%。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94.95点，全天下跌170.95点，跌幅0.70%，成交309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今天下跌了29.35块，跌幅3.11%。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在6月10号星期三收盘一看，万德提供的每天42个新融 A 股的分类指数两个上涨，涨幅大的叫财富总指数，记得好像前两个星期写过推送讲过这个事情。而另外上证50刚才说了0.27%，除此之外通通下跌。这乍一看上去好像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怎样，但你仔细会看的话，你发现跟开盘比还是稍微再好了那么一点点。3878只下跌，1556只上涨，同时成交量没有进一步的萎缩。收盘之后，在这个点位，在这个时间，前两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提了，后面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度啊？而这些关注度在没有到来之前的话，到底你确定还是不确定啊？或者说，是不是当这个市场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思考说啊，它如果有好几个不同的维度去判断的话，那么 确定性的维度多一点，不确定的维度少一点，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的判断或者对于接下来的操作会更加有利一些。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大家好，我是钱包，
10: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1: 啊，对对对，
10: 提前一天到的，
11: 对对，
10: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1: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9: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0: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1: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9: 他每天看那个一财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难听。
11: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0: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1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9: 别打打，不是我不来了。
11: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了啊，看到了阿奇平台什么亲情资金，哎呦，楚河汉界，这是好像是老朋友的 ID 号了啊，然后云端兄今天是用了哪个号跑过来的啊，还有谷谷 MN 啊，这个是昨天开始打招呼的，对吧？骑着大象的，不是骑着大象的蚂蚁，人家 ID 号叫骑着蚂蚁的大象。蜻蜓平台上面各位也已经下班了啊，红兵尾号0253啊，都看到了。阿基爱睡懒觉，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来看看大家怎么想。一号线是曲先生，下午好。
12: 哎，宝宝好。
6: 哎，老曲好。
12: 现在的难度是蛮大的，相当于什么，还相当于到深山老林里去挖这个药，挖野的药，找药，对吧？你空手的有可能，人划破也有可能，对吧？野兽也有可能，比较难呢、比较难，比较难。有些你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啊，今天大概是要公布美国的这个CPI， 对吧？预测可能有两种啊，一种是预测，一种是现实的可能，都会产生影响。不用去猜啊，不用去猜。对吧？但是有一点哦，他大家都说他崩盘，那个现在说的太早了，是吧？说的太早。那其他的不知道啊，他那个。但我们应该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受他影响，我搞不懂，这也没搞清楚啊。比如说啊，我们老邓他也有老邓的呀，他到这个时候不是老邓吗？
6: 对
12: 不对？涨是没有那个涨得多，哎呀，那个跌也没有看出他肯定也是跌的，他前几天还创过新高了。
6: 哎，他昨天晚上也跟新登的指数表现不一样。
12: 哎，对呀、他至少是少跌了。
6: 对，他至少还是
12: 红的。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恒生股市更不对了。我今天看一看恒生啊，今年来已经跌了5%了。不是涨啊，是跌了，绿的5%啊。对吧？这个不清楚，真的有时候想想啊，怎么好像每年都会碰到新问题啊？这是很怪的事情。人家说没有变化，有的呀，每年都有新问题啊。那怎么应对呢？这个第一的这个仓位一定要应对好，对吧？但是，我后面的吧，现在没有发现就是含盈倒挂啊，除非你都是重仓，现在含盈倒挂没有啊，对吧？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个还是能够，药还是能找得到。

0: 深山老林啊，那到深山老林去找药的吧，就是也是不是这个不是谁都一样的啊，这个膀胱硬化什么肯定是经验丰富的人占优势啊。
1: 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找？
0: 我不是找过了吗？首先的欲望小一点，银行你看呀，我今天就把一个月前买的达到5%的今天任务完成了，
1: 就交给他了。
0: 不是，我就把它当做什么股息率，这个股息率只有一个月有5%，你还要怎么样了？那后面买的只达到2-3%啊，就放在那里。那三个金融指数啊，就是保险今天涨得好的呀，
1: 对，是的，
0: 对吧？但是三个一个棋手啊，三个里面你去看看图形也好，收益也好，目前是银行第一位的，我就可以了呀，得了，总算找到的呀，找得到的呀，得了，这个我只要它5%呀，我现在一般来说找出去找，特别是基金啊，我只要求5%，除非它在中间被我发现的，它绝对是一个好东西，那我才会就是延长啊，把它延长，把它重点培养，才会这样。首先的，我只要有看到了有5%我要的，但今天对我来说有个好消息啊，大家可注意恒生指数谁涨的最好呢？上午看看是银行，下午看看是生物制药，
1: 是生物制药哦，
0: 差不多了呀。它总是从技术上说，你去看，差不多了。那么其他的说呢，那都是白说。比如说药啊，创新药啊，都说了很多了，对不啦？白说，买进去就套。那这种情况下，只能看从那个技术上看了，对吧？因为谁叫你要抄底了？你不抄底，你等好了，对不啦？抄底，它信号是有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下面伸出了个腿，然后再跌下去，不创新低了，这些都是要求啊。那我想来想去，它今天一定要涨，它总算最后是涨了，对吧？但是这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那港股的银行呢，因为跌幅没有我们大，所以呢，它今天虽然是也涨了，大约在1%左右啊，但是就是没有我们涨得好。我们涨到最高的时候，大概银行要涨2%了。那另外一个嘛，股票就不要谈了吧，要拉仇恨的算了。
1: 那就先这样，那就先这样。
0: 200%了。这个石头啊，确实有人相信。
1: 哦，矿有人相信。
0: 几天功夫就是十几天功夫啊，没有一天跌的。
1: 哦，是吧？
0: 没有一天跌的。那现在呢，好像有真有人控盘一样的，每天弄个5%-6%。
1: 哦，
0: 那我这里是这样的，我有标准的，他只要触犯了我这个标准，我要走了。不触犯标准，随便他去跌5%，跌停板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他触动了我的标准，我会获利了结的。
1: 您的标准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我这个标准好像。我跟米先生一样，有时候也不大想说了，说出来，因为太容易的东西，我就不想说了。
1: 好，行，那我们也把这个标准。
0: 我今天又加了一个。
1: 加了什么？
0: 铝啊。
1: 哦，铝。
0: 这个铝有特殊情况的。我抛掉的时候呢，是感觉我要重点关这个照顾那个石头了，我这个都不要了，好的坏的都不要了，后来都涨了，就是封装了。但是这个铝呢，经过公告了，它进50了，进上证50了，调马上就要调进去了。那我想我追进去不追，随便他去，结果怪了，他来个大跌了，大跌了，买了以后呢，少量的，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少量的，他又跌了。然后我要注意它了。那我发现啊，它应该差不多，因为什么？它这个跌没有特殊的，因为好几个铝业它的跌幅都差不多的，说明他们是整个这个行业在跌。但是它这一个奇怪的问题啊，把它放进50，但是一季度的时候社保资金出局了。那坏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它社保出去了以后，我。

0: 没把他出去，我也出去了，没想到他被调调50去了。但是你从业绩上说，他一季度没毛病，50%。
1: 嗯，
0: 生产经营啊，自有矿什么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最关键的问题，我看来还是在期货上。
1: 哦，
0: 那期货波动了。
1: 嗯。
0: 对吧？没有去年好，
1: 这个有关系。
0: 好的是，本事增大、
1: 嗯，
0: 但是呢，他进了50以后呢，我从来没有试过啊，我想试一试。
1: 嗯，
0: 50你们配不配？
1: 嗯，
0: 现在跌过了，他跌过了，现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配不配？所以呢，今天加了50，他加了50呢，还好，加的蛮好。按照 T720来说呢，也有2毛钱。
1: 嗯嗯，
0: 对吧？加了50，还有今天做了吧？好像。嗯，冒银行刚刚说过了，前面的、
1: 嗯、对，说过了，
0: 前面的卖掉
1: 了，
0: 对了，对对，好，基本上没事了。
1: 嗯，好的啊，谢谢曲先生，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今天干了些什
0: 么。嗯嗯嗯，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新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公司及子公司天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新号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新号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规模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而此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也是两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哥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维权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的信息，就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啊，直接可以点上去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又有好几位朋友是过来发维权的啊，我看到有些

0: 有的股票它价位高的，它筹码多的，它肯定还要把它推上去，它手中的筹码多要把它推上去，叫你们散户到上面去追，再什么消息配合。现在都过去6000多点有，A 股有多少？这我不知道。如果是少的话，现在5000多个的话，把6000多点把它如果创新高的话，有可能通过2、3年就把它可以站上6000多点。但是还要企业的业绩也好什么，否则的话时间还要长一点。
1: 哦，
0: 所以我现在手上的股票就是比较中低价股的，好像这2天已经动了，还是高低切了，现在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拿着稍微低一点的就放在手上，也不去动来动去。因为现在你有的东西看不清楚的，你现在我认为散户的成交活跃度没有去年高了，因为在这个位置，人家认为风险比较大，特别是资金量大的人，进去到底赚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的就是价位低点的，盘整的时间长点的，那么就买点放在那。那现在在炒高科技到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就看了，现在老酒已经2500多了，是不是明年会到2100多？1100多了，现在就看。
1: 到底多少？哦，
0: 啊？
1: 不是你，这它后面到底会到多少？
0: 白酒啊？白酒我估计的话，有可能到1100多。这位置碰碰，有可能还要反弹，但长期这个酒跟，实际上茅台这个酒没跌价的，酒跟股价是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是酒没跌价的话，你这个企业应该是很好的，应该是股价应该不会跌得这么深。
1: 那就
0: 那
1: 我
0: 么
1: 们
0: 就，
1: 一直说的市场先生，有时候对的还是不对了。
0: 所以现在有的人什么这个白酒啊什么，我只相信这个筹码关系，筹码到你们手上啊，这个股票就有可能就要下去，像现在下去庄家是不会出来的。他还是在里面，还是那个庄家，只不过他下去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振幅不大的，你们就耐心去扛在那里。你们要出来了，那么就出来；不出来就扛个2年3年。
1: 曹先生，您看市场股票现在越来越多，咱们要不聊聊咱们自己做的什么？
0: 我现在做嘛就是价位比较低的。这个高科技的，我们现在价位也高了，我们也不会去碰的。它要涨也正常的，让他们去炒啊，对吧？我们就做自己的，认为价位低的买一点就放在那。如果1年不涨，2年如果上去能够赚5%左右，100%，比银行利息好了，
1: 您相
0: 就
1: 当
0: 是
1: 于
0: 稳
1: 也
0: 扎
1: 把
0: 稳
1: 自
0: 打。
1: 己的收益，您相当于也把自己的收益预期放低了，1年2年5%、10%也可以，是吧？
0: 可以的，不错了。现在银行利息最多，1点几啊！你期望值高了，你到后面就是进去了，你想的跟你现实达得到吗？不知道了。现在还有这个分红，分股息。实际上不是，我认为这个股息不是上市公司给你的，他要除权的，就是你这个股价里面除掉了给你。我为什么我手上一个股票？2次崩了，1块多1块多，现在创了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嘛，上面分红的人全部套在里面，现在分红跟上市公司没关系啊。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你不出钱，那么有可能是上市公司拿钱出来，你出钱了有什么关系？你像你存银行，到时给你利息，保本金的呀。你现在这个东西，本金除掉利息，到时再下去。2头都输掉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要稳扎稳打一点，在这个市场已经，现在也不低了，不会盲目的进去。一旦踩进去不对的话，出来就是要割肉的。

0: OK，好的，那
1: 谢谢。
0: 谢，您说，
1: 好的，就
0: 还有
1: 这样，
0: 事儿？
1: 好，再见。
0: 好，哎，再见，关于分红除权啊，分红除息这个事儿，节目里面其实也的确讨论过很多回啊，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除权为什么要这个分红为什么要除权啊？但你要不除的话，那这个钱又是哪来的？对吧？对，有些听众的思考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是啊，本质上你可以感觉说，分红分到的是你原本手上的钱，但当你最初把手上的这些钱去买了这张股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块分红回到你，其实就是一个回本的过程。要不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那包括我们的，我在录音棚里面啊，有一段时间。市场当中的银行股啊，PE 相对来讲个位数，那也就代表说你买进去以后3年、5年时间段能够直接回本，这个生意你干吗？会不会是这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啊，怎么看？关键是，或者说关键怎么用老板视角来看待啊？就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去关注。关注年报，关注财务报表啊，关注这些里面的相关细节啊，哪怕不一定是老板吧，哪怕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或者哪怕只是在这个上市公司帮他做账的一个财务人员，一个财会人员，你会怎么来看待你的这家公司，你正在上班的这个企业？这话其实倒真的可以多说一句，各位在。任何一个单位上班的小伙伴，有没有机会去看到过自己这个单位的3张报表，长成什么样子？看完了以后会有怎样的观感？如果有的话，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电话。就像我们日常也会听到有些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说：“哎，我在某一个行业，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目前的想法认知啊，我知道我这个企业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排在比较靠前，或者比较靠中等，或者如何，而这个整体的行业。”目前从经营来讲的话，面临的是一二三这三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二三，这三个机会。那么，相应的每一家企业的特长、优势啊、市占率，还有经营方式，全都会不一样。是，就当你在行业里面去跟很多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说，有很多人会聊这些话题，对吧？一定会聊这些话题。那这些内容，我们如果把它放到投资呢，放到股票里面呢？我们又会怎么看待这个？收盘之后，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拨打上海地区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个当然听节目的方式特别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去寻找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当然，听节目来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平台这两边进去以后，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去找直播中啊，也就相当于进到那个直播贴里面。啊，可以来直接码字。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投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4: 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它。
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个下班的朋友们跑过来的又特别多了啊！这个桂圆八宝粥，刚刚看到明阳、天地人和都来了，是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那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对吧？云端兄跟我说，单纯分红他觉得意义不大啊，他觉得要想办法搭配回购。什么意思？国债回购逆回购吗？也不是国债了，现在变成债券回购逆回购，对吧？然后这个梅晒得失跟我说，除权除息的股票实际股民的股息率为负啊。我没看懂这个话，你非要这么算，那你就这么算吧。你对啊。02162780977啊， 三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好。
11: 喂
0: 喂，王先生吗？王先生您请讲。
11: 我谈一下个人观点啊。这个大盘可能进入下跌市，应该是的。他这个六月份的这个低点还没有打出来。
0: 王先生，先跟您商量个事儿，您别用免提，不用耳机，行不行？
11: 没用哎。
0: 哦，那这个声音有点闷，感觉，
1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您方便的话，这个嘴离电话听筒再凑得近一些，好吗？
11: 大盘应该是进入下跌市。这样清楚清楚了。
0: 这样清楚，清楚一些。
11: 他这个成交量再也放不到3.5万亿之上了。但是这个下跌呢，它不是天天下跌，它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这一个波段呢，估计八月份的第一周能到底，能进一个波段底。大概在八月份底，大概点位在我个人判断在3600点，胜负15点，先进一个波段底，然后反弹。然后六月份的低点呢还没有出来，六月份的低点呢大概在这个礼拜五，会把这个3902点的缺口把它补掉，然后掉头向上补上面的缺口。大概在4070点左右，就是从3900反弹到4070点，然后再下跌，然后再跌到7月份，你跌到8月初。
0: 您能告诉我大概怎么算得出来的吗？
11: 我主要的给你成交量，这是最主要的。
0: 就
11: 还有其他的方面，
0: 成交量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
11: 就是它不到11000亿左右，不会有波段性的反弹。我讲的是懂了。你如果成交量不萎缩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有反弹，不会有像样的反弹。你比如讲这两天的反弹，那昨天啊、前天的、昨天的反弹，它。这是没有持续性，它因为你反弹它必须要放量的，它这个放量它现在这个市场呢不具备放量的持续性，所以说只有让它萎缩，通过下跌让它萎缩到一定程度，那大家对我不好了啊，不然就套住人不好了，真的，那这时候也这主要还是这个技术分析。
0: 那王先生，您对大盘这样分析以后，您自己怎么做呢？接下来就应该还持股票吗？
11: 不持。
0: 就现在已经空仓了，是吧？
11: 对，知道3900点时候呢，只做个反弹，然后选择以后，然后反弹以后再抛掉，然后再等啊，等你看成交量达到11000亿了。你就进它，然后它成交量放大到2.7万亿左右，再一次全部离场。那个时候就不，那个时候跌了就惨了，但是进入主跌了。然后因为我估计，我预计这个下跌，它最后的地量早了，它最后的地量大概在5500亿，就两市啊。早，
0: 好的，
11: 所以说
0: 这
11: 个也特别小心。
0: 好啊，明白
11: 了，
0: 谢谢王先生啊，谢谢您，谢谢您的电话。02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12: 喂，你好，郭老师你好。
0: 小陈你好，你说说。
12: 喂，你好，你好。
0: 嗯，
12: 其实嘛，就是这个我也感觉这个科技板块是有点高的，因为我一部分在科技嘛，还有一些主动型基金，我是昨天捡了一部分。就这样的， 再就是我还手头上不就是还有那个，就是今天反弹的嘛，就是券商和保险，还有其他的，还有运营商嘛。
0: 嗯。
12: 这还有那个白酒嘛，白酒反正也是，对吧？也是不行的那个一点，对吧？
0: 嗯。
12: 再就是指数还有一点，那沪深三百，不过有的也减了一点。
0: 嗯，
12: 像中证 A500呀，哎，中证 A50呐，都减了一点。
0: 嗯，
12: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的主动型基金，我感觉它都是偏科技板块的，就是我感觉它跟那个科创板的走的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买的前十大中创股啊，都是那些东西，而且涨起来是很猛的，它跌起来它也是猛的。
0: 嗯，
12: 所以说我就减了，给它减了，因为都有一倍多一点嘛，就是这样的。
0: 嗯，
12: 并不是不看好这个市场，但是我暂时的话，因为后面的话，我看这一段时间，总感觉的科技还是集中度，就是整个的这些人买的还是比较多嘛。因为我看到微信读书上面都出了有书啊，是什么存储芯片呐、啊、这些东西的，我感觉是要热了，并不是说这个不好，它就是这样的。
0: 那你看到现在后面继续还在热吧，或者说至少眼前对吧，截止今天打完电话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还是热的，但是你已经选择科技和主动型的一些基金减仓了，如果后面还有的话，那你会心里很不舒服吗？卖飞啊或者怎么样，会这样吗？
12: 我不会不舒服的，因为我时常的看着嘛，但是说也不会不舒服，因为对吧，因为在这个市场都是起起伏伏，因为也坐过很多次过山车，对吧？也反正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嘛。但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不好，
0: 嗯，
12: 但是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嘛，去想嘛，
0: 嗯，
12: 就是这样的。
0: 那你捡出来的这些资金，最近一段时间会去做些什么，或者只是
12: 去？就是放在活期里，就是打打逆回购，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个，就是货币基金嘛。
0: 嗯嗯嗯。
12: 暂时，因为我前段时间捡的，我就是买的那个短债嘛。因为债券的话，因为这几天它也，反正那个都是很小的波动，因为它肯定是说美联储或者什么，反正这两天债券也是往下掉一点点嘛。
0: 嗯
12: 嗯嗯，就这样。
0: 就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在预期会不会加息，至少在交易这种加息的预期，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收益率是上升的话，那的确债券的价格是会下降的，所以债
12: 券因为有很高分红公司嘛，因为也有的也派息了，就是这样的，手头上还是有一点资金的，就是这样，反正也不急嘛，就是。暂时看不懂就不做，因为我看我也知道，就是那些里面的权重股，就是科技板块，因为我也在低位上看了，我一开始也是想买，但是说一直都不敢动手，就是这种犹犹豫豫嘛，
0: 嗯，
12: 就是这样的，对吧？
0: 嗯，
12: 因为你越不敢买的，它就越涨得越厉害，你越敢买的，它就持续的下跌，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现在走得那么高，我也怕追了，跟以前一样的最高的话。也对吧，并不
0: 说
12: 那种不好，对吧？
0: 就
12: 是我也不
0: 是，
12: 嗯，
0: 就是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或者说哎呀我越犹豫它就越涨，我越不犹豫它就越跌，就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你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去看待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讲墨菲定律一样的，对吧？就你承认这个事情它有它的统计学意义，或者能够通过一部分的这个概率的计算以后得出某一种可能的结论，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客观去认知是没有问题，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虚无掉的一个，这也不能叫阴谋论吧，就叫玄学的，那就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对吧？就是哦，这个我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好，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下次要反着来，当我想卖的时候我不卖，当那人就拧巴了嘛，就不存在这个，就这样做事情，我觉得最后其实只是玄学大师了嘛，对吧？对吧，小陈？
12: 对，
0: 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12: 因为我心里这么想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不去思考，我还是盯着我自己做的熟悉的 再包括指数啊，再包括这个权重龙头啊，就是还是盯着这些东西去看去做的。因为我也只能是这样做，对吧？因为我不可能说一次性给他把所有的仓位打上去，因为我看的话，因为我总结了，我看的话，因为这个市场我看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判断挺准的，就是说犹豫不敢做，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恐惧和贪婪嘛。再就是，对吧？我感觉最重要的，你要看到一只标的的话，你还是要有耐心的。关键你不能一把梭哈的，就是这样的。
0: 眼前你目前还没有新的看中的标的，对吧？我这样问，就是你原本刚刚手上已经说到过的什么一些，
12: 对对对，因为
0: 金融啊，或者
12: 对，因为刚才说过的，因为那个都是因为很多持仓成本都是蛮低的，所以说我也懒得动了，反正也有分红，就提供一点现金流嘛。再一部分就是做了工资啊，再加上自己手头上的钱呢，就是慢慢的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到稳健资产，一部分配到高风险上面去嘛，就是这样的。再加上指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是把很多基金，我就买十块放在那里，放着很多很多的各种类型的基金，就是不买多，就是做对比嘛。
0: 马克一下，
12: 就是、这样的，
0: 对吧？标记一下，相当于。
12: 对，就是买十块，就是很多的，就是买好多嘛，就这样的。
0: 理解。好的，行，那。我知道了，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小陈。
12: 好的，
0: 再见、再见。是啊，因为买起来方便嘛，有时候买多少是一回事，但买完了以后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啊，买完了以后才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或者进入到自己的持仓，你才可能会经常看得见，对吧？当然以前也讲过啊，这个基金买多了的话怎么办啊？直接去搜一个 APP 是吧？好像。哪一场网络这个直播的时候讲到过这件事情的，对吧？直接去搜这个基金，哎，对不起，我待会儿要翻一下，然后来告诉各位那个 APP 叫啥来着？02162780977啊，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白老师你好。
0: 你好。
13: 今天想讲那个，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差不多那个，这持仓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我想说一下，因为原来一直迷惘，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那个了。就反正我是还是满仓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是什么下跌什么的，跟我不搭嘎的了。我觉得我的跌就是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这个那个。反正然后今天也还蛮好，基本上啊今天打过来的时候也不是说因为涨得还可以这样的啊，就那个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就是心里就是比较确定了，然后我想后面就随他了，就是就是分红再投，就是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啊，就是他如果不到一定的位置的话就一直分红再投啊，然后就拿着。我觉得现在已经就是我自己觉得达到比较理想的这种价投的状态啊，因为我比较欣赏的几个人，就是有几个关注着的啊，就是三四个人，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挺开心的，这个分享一下吧。然后是还有一个我昨天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就说我不说哪一只票这样的啊，我就把几个数据比如说利润是多少然后分红是多少然后是那个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然后我去问那个豆包啊，我说就这几个数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假设它不变啊，你给它估个值这样子啊。然后他估出来这个反正离我现在这个价格那至少高一倍嘛啊，我看看这个反正，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很简单的了啊，但是我现在理解了，我觉得蛮简单的啊，所以包括以前我曾经打电话过来，我也说过，我说哎呀这个反正是就一直在亏钱啊，这怎么说呢，就是牛市已经结束了，我的钱还没回本，然后熊市刚开始也 时间不长，就是还没到底的时候，我的钱已经亏光了，反正永远在回本的路上啊。我2000年开始做的，到现在。

0: 啊，但是现在这个呢，我就是我心是定下来了，我以后怎么样，我还是不确定啊。但是从这个24年开始，那我这收益还是相当可以的，就是反正自己感觉很满意啊。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价投自己想明白了嘛，
1: 张先
0: 这
1: 生，
0: 样子，
1: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新的行业或者一些新的机会？有吗？
0: 就是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便宜嘛，就是低估嘛。那前提是你看懂嘛，就是看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嘛，所以不存在这些东西的。反正像我这样子讲嘛，就是像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些反正到天上去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所以就是反正我可能挣不到这个钱，但是肯定我也不会在这上面亏钱，这个我是非常明确的。然后
1: 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0: 我。
1: 并不是说，就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不去聊那些我们不做的东西，我们去聊那些我们做的东西，也包括说，像您比如长持的话，你可能一天跟两天之间的持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我的
0: 不
1: 意
0: 变
1: 思
0: 不变，我
1: 是，
0: 已经想好了，反正3年不变。
1: 我的意思是
0: 那，
1: 在这个3年时间里面，你会不会某一个时间节点会去变一部分的仓，或者看到新的东西，
0: 我
1: 最
0: 的
1: 近
0: 那
1: 有
0: 个
1: 吗？
0: 买入卖出我都很明确的，就是在它只是再下来的话，我还是有一部分那个我准备再加一点
1: 什
0: 的
1: 么
0: 嘛
1: 东西？
0: 啊，我的持仓是吧？
1: 不是，你新看到的，你要再
0: 我
1: 买
0: 就
1: 的。
0: 这个，我就做这一个，我现在还而且我想明白了，我就做一个，
1: 好好好
0: 就
1: 好，
0: 做一
1: 谢
0: 只，
1: 谢张先生啊，谢谢您，哎，谢谢您，哎，再见。
0: 好，再见啊。
1: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高先
2: 哎，包总好。
1: 生。今天收盘哦。好像跟昨天、跟前天整个这个市场状态，这个算是反复呢，还是算是就有些听众朋友已经觉得说要进到熊市了呢，还是怎么样？你们有观点吗？
2: 我个人觉得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转势的概率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即便市场整体调整啊，但是还是呈现出了，比如说像主流指数当中的互强深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吧。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和科创板中指吧，整体来说的话，应该还是略强的，虽然也是绿盘报收，但是跌幅不大。反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啊，跌幅略大。那么这个呢，应该还是整个板块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板块轮动吧，所带来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指数下跌，尤其是午后吧，我们看到金融板块啊，承接涨势，那么对整个指数呢，还是形成了啊一定的护盘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既然存在啊，整个板块轮动，尤其是包括像一些主流的，低估蓝筹板块的一个低位修复啊，那我个人觉得是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转势的可能性。但是从板块来看的话呢，确实高成长的科技板块啊，连续3个交易日宽幅震荡，那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再次回落，那也导致了啊，其实在高位的一些筹码还是有一定的松动，包括。投资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关注啊外盘相关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块呢，也要关注自身啊获利盘的一个兑现情况到底是如何。那确实今天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板块呢，还是有大资金流出的一个迹象啊，但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尤其是像北向资金，应该还是小幅的流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呈现撤离的一种状态，只不过在板块当中啊进行。进行一定的轮换，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2次转势，你这个就是说，转势之前目前是牛还是熊？我没听明白这个意思。那转势之后的，就这个能跟我再解释清楚一下吗？
2: 我觉得指数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连续，应该是第3年了吧？从年 K 线来看的话，指数应该还是红盘。当然，上证指数现在是十字星，但是深成指、创业板、科创板等这样一些指数啊。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全年累计涨幅，所以从年 K 线的这样一个指数形势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牛市啊，只不过这个牛市的速率啊，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放缓，包容。
1: OK，好，这回我收到了。有些听众朋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除了这个所谓的科技以外的话，最近大家在关心金融，甚至于非银金融啊。当然，也有些听众 刚刚这一个小时里面跟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有色呀、矿业呀，或者这些，你能在里面稍微摘一些熟悉的行业，跟我们现在做一些点评吗？
2: 好的啊，那首先一点，大家要知道，整个金融行业来看的话，包括像非银金融这一块啊，它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利润增速这一块，跟科技板块是无法去比拟的。而且呢，非银金融里面，尤其像券商啊等等，我们也看到了相关一些跟行情有关的一些数据。当然，现在行情转暖之后呢，因为券商整体的一个我们所俗称的内卷也好啊，还是其他的一种说法也好吧，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利润增速啊，其实是没有跟上啊整体市场的一个反弹的。所以呢，它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更加即便是后市，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啊，修复的话也是缓慢的，不可能说像科技股那样啊是迅速的一个修复。那么从上游啊，就是工业的上游来看的话，为了原材料这一块，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包括像稀缺金属啊，包括像传统金属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倒是还可以继续去关注，因为啊，随着科技投入的一个增加，其实最先受益的应该还是在这些材料方面。所以我觉得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我们不去考虑它终端的一个落地或应用这一块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但是既然已经上行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投入，所以从上游端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啊，即便是大盘在近期有震荡调整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涉及的一些概念有可能会有估值的一个回调啊，但是最上游的这一端，我觉得应该还是需求应该还是比较旺盛，所以我判断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关注，包容。
1: 就像我们讲到说基建一样的，就这个路修出来，这个房子造出来，有多少车在跑，有多少人住进去，这个我们先不确定。但是在修房子和造路的时候，水泥、钢筋这些东西是一定需要的，就是这个逻辑，对吧，高先生？好
2: 是
1: 的，
2: 这样的逻辑。
1: 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爱民在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2: 再见。
1: 刚刚真的是提笔忘字忘了，因为有很多小伙伴现在手上买公募基金特别方便，尤其什么某宝啊，对吧？这个 APP 啊，银行端的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时间久了找不着怎么办？有多少搞不清楚怎么办？有一款 APP 叫基金 E 账户啊，字母 E 账户，这个是中国结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登公司啊，中国结算出的这个 APP 基金 E 账户。它基本上可以把你个人名下的所有买过的基金目前的持仓，甚至于你过往买过赎回了，但是那些基金账户仍然存在，都可以能够搜罗清楚啊。以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提过这个事情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不过最好这个别当着家里人面的时候，因为万一搜出点私房钱来。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3.23点，全天跌0.4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954.10点，今天跌2.0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07.96点，今天下跌157.94点，跌幅0.64%，成交3205.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元，今天跌了29.35元，跌幅3.11%。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用
2: 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的节目啊。第一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小时下班才来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不单单在这个收音机、车载等等收听啊，今天网端收听也非常方便。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找到我们，还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其实也一直在转播这个传统广播的相关节目啊，也包括甚至于都有些已经直接做成车机，对吧？收听起来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今天收盘之后，对于这根 K 线各位怎么看？对于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各位怎么干的？还包括说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说这个市场的确啊，你可以容纳下各种各样的策略方式。今天你做的是成长，你做的还是所谓价值，你今天的进出相对会不会更频繁，理由在哪里，看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参照系。当然如果你是更长久的时间一直待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感悟想法来做交流。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只要进到阿基米德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主播的首页都能看到，比如直播中啊，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嘛，那相当于就可以点进去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贴，类似于曾几何时的聊天室，你可以来打字码字留言。当然网上聊天留言毕竟大家都不认识啊，

0: 到自己的个人隐私，然后在公开场合聊天的时候，咱们保持一下啊，保持一下基本的礼貌，好吧？第二个小时开放给所有人。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4: 嗯，
3: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4: 嗯，
3: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打招呼啊，尤其到了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啊很多朋友，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一位苏先生来电啊，下午好。
6: 你好，包总龙。
0: 哎，您好。
6: 啊，你好，我刚下班啊，4:30下班，5点在学校门口停着车呢，给你打电话。
0: 哦，接孩子。
6: 对，5:30下课嘛，正好有半小时给你聊。
0: 嗯嗯，你说
6: 用不了那么久。
0: 嗯，
6: 那个，我刚刚听你说了股市啊、基金啊，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问自己，
0: 嗯，
6: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炒股？为什么要去买基金？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其他的理财？当然不是那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我不认可。但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6: 嗯，你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0: 你说我的想法哦，这个
6: 啊，对对对。
0: 先说一句最大的话，今天，我跟很多朋友已经开玩笑讲这句了，就是我们当年刚毕业上班的时候说进的是个单位，今天很多人选的是找一份工作。所以你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是单一的，可以有多样的，这是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前提。所以第二个前提就是，除了你的这个每月的工资收入 salary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以外的话，那么财产性的收入有可能能够补充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主业的每个月的薪水，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将来不足的。也就是说，人不足的东西无非两样，一是现在进的少，二是将来缺的多。
6: 对，要吃的多，
0: 对吗？那么我为了为以后将来去做准备，至少我投资这件事儿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岁数嘛，房子、车子、娘子、孩子，我这几个子都已经满足了。我关心的是10几20年以后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我能不能为到时候的养老金去做一定的补充？由此，我希望有一部分的财产性的收入。我解释清楚了我的情况。嗯，
6: 但是我很迷茫。我到现在，因为我接触这一个断断续续也做了几十年了，一直没赚过钱，但也没怎么亏过。因为我是那种以前我是很保守的那一种，
0: 嗯，
6: 但是现在年纪也大了，我可能比你还大一点，我75的。
0: 嗯，
6: 现在我感觉，我现在在问，包括今年特别好，特别一个好的一个，你知道是那个科技嘛？啊，我大概我们家吧，不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大概。3、4月份介入了嘛，收入蛮好的，大概有20%-30%的收入，至少因为我们投入的大嘛，绝对是很大，啊，你相对值不够多嘛，2-3个月20%-30%也够可以了，但是我现在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像你说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啊，你说的那些东西可能大家都有，啊，但是我可能银行还有个100万或者还有个50万，我为什么要用这50万？去赚，假如说一年能赚个20万回来，或者可能亏个10万回来，
0: 嗯，
6: 你就是为了将来很长时间了，财产性的收入，10年以后、20年以后，
0: 嗯，
6: 啊、就是这么，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用钱去生钱，就是我们其实本质还是那种，有一种，我感觉有一种赌的运气，很大的赌的运气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没法预知市场，也没法控制市场，即使我们的经济啊。好的乐翻天，
0: 嗯，
6: 周边来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0: 嗯，
6: 马上给你打下来，
0: 嗯，
6: 对不对？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相当多，
0: 嗯，
6: 我发现最近10年或者最近5年这种不确定性很多，
0: 嗯，
6: 特别最近5年，
0: 嗯，
6: 是吧？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就是说现在我们运气好，今年上半年大家可能运气都好，
0: 嗯，
6: 赶上科技股了，
0: 嗯哼，
6: 多赚了一点，但是你不知道下半年会怎么样。
0: 好，
6: 所以说我们是可能是用钱去参与这种一种游戏。
0: 您等一等，我特别喜欢苏先生跟您这样聊天，或者说你激发起了我某一种欲望。很简单的一个段子
6: 啊，
0: 我们应该都听到过，说某黑帮大佬终于出狱了，然后说去找我当年埋在那儿的一箱 BB 机。靠那个东西我能够重新再发家致富，但是事实上那批东西埋在那里之后，这个技术已经完全改革了，到今天 BPG 这样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说你重新拿当年存那一套现在还可以作为本金了，不存在了。相应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的钱不做任何的所谓的保值增值的话，也有可能钱到后面就可能不值钱。不是，您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吧？就是做投资这件事情到底跑赢什么？跑赢的是通胀，但通胀的标准是多少？有人讲是 CPI， 有人讲是 CPI 加 GDP， 有人讲是 M2 的增速。
6: 嗯，
0: 这三个东西要是合在一起去比的话，如果我们说 M2 增速的话，对不起，这两年稍微低一点，8%。曾几年十年之前的时候，大概在14%到16%的样子。也就是说，即便你手上的钱或者你手上的工资每年还有3%到5%的增幅的话，但是全社会的 M2 的资金的余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几，在那个年代里面，那相应的话，对不起，对，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钱比原来至少购买力是下降了？
6: 就是说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我们就是说在把控一定风险的情况下要去跑赢一些你说的类似于通胀，或者说至少要跑赢利息。现在跑赢利息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然后说跑赢理财，
0: 对，
6: 跑赢等等一些东西，
0: 对，
6: 是吧？
0: 是，我最近还也不是最近了，大概最近三五年。
6: 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人会觉得无聊？我炒股就是玩，我钱多，我就是为了去玩。
0: 有没有这样一种
6: 100万？
0: 不，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要聊的所有的事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去炒股。我们解决的所有的问题是一定要为这点钱去找一个方式，找一个工具去做，你说去做理财也好，或者你说去做投资也好，这没关系。但至于说当你说你要去做了股票以后一定要去炒，我觉得这事儿不一定。就像我又要打比方了，最近不是那个什么某糖或者是那样，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好比说如果这东西真有用的话，谁说一定是要临睡前嚼两颗的？我可以放在汤里吗？我可以坐在饭里吗？我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去，我可以让吃的过程当中让所有人都，我无形当中就，对不起，我刚刚说这些全都不是为了要去安利那个产品，这不是，我只是说投资理财做股票做基金方式有很多种，甚至于未必要每天去看，时要去看，一个星期去看一次也许都嫌多，对于某一些人。但你完全不去做那个事儿，只去存银行可能真有点少，
6: 太无聊，
0: 太少，不是无聊，
6: 啊、
0: 是太少，太少
6: 啊！
0: 有没有可能？
6: 其实那个炒股也好，或者各方面也好，它还是有一种起起落落的幸福感，或者说，或者说快感，或者说，失落感。我觉得这就是人生需要的，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0: 您这样
6: 说一直很顺，每天都赚钱也无聊。你今天亏100块，明天赚个150，反而更高兴，有没有这种人生的生活？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相当于有的人进市场，其实求的并不是结果，只是求一个过程。
6: 对，
0: 但还有
6: 我觉得，
0: 但还有很多人进市场，其实求的是结果。当然，那个结果跟自己的心目当中原本的预期有没有差距，有多少差距，那个差距到底我能够去用预荷填满，还是能够用能力和认知去覆盖，或者我压根就赶不上我的欲望，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
6: 然后假如说我存款有100万，假如啊，
0: 嗯，
6: 你觉得拿多少钱出去，就我其他的都有了也没贷款，我就100万现金，拿多少钱去投资，是50万呢还是80万？
0: 苏先生是这个样子的，这事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本质上我做的是财经媒体，换句话说财经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只做定语，它不是主语，也就是说我从业是媒体，我从业不是金融，这件事情可能要跟金融从业者去做沟通，这第一。第二，还跟您自己 您

0: 以后想过怎样的日子有关系。我直接说实事儿吧，在过去的12年，我做这个节目第12年了嘛，在过去12年里面，曾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问过听众说，大家觉得自己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什么？有一部分人根本说不出数目字来，那么我就觉得说，当我看到这个答案，我就认为他对这件事儿没有去计算过，哪怕是简单计算过。只有你说出数目字，才代表你算过。至于这个数目字能不能满足，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有可能苏先生你觉得一天花200块钱是舒服的，我觉得我一天花20块钱我也够。这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或者不存在绝对标准答案的。
1: 就
0: 但
1: 是
0: 是只
1: 和
0: 要你
1: 实
0: 算
1: 际
0: 过，
1: 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实际的一切都有，就是包括自己的欲望，
0: 在
1: 可能，
0: 10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无风险收益，也就是说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利率还能达到2%以上，甚至到3%的话，有听众告诉我500万就够了，甚至于再低一点，200万也够了。因为那样的话，他至少一年能够在无风险收益的情况下多多少钱，这是算得出来的数字的。但今天和今天以后，我们不猜那个利率会怎么样子，我们只看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要去讨论的事
1: 对，
0: 儿。
1: 那个大趋势是银行的利率无限
0: 谢
1: 接
0: 谢
1: 近
0: 苏
1: 零
0: 先
1: 吧。
0: 生，你今天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有幸打进电话到节目当中，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反客为主了。
0: 没，但我觉得您引导的特别好，所以正好我也想说，下次有机会听听您说，好不好，苏先生？
1: 行，好
0: 谢
1: 嘞，
0: 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您，谢谢
1: 谢，
0: 您，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拜
0: 再
1: 拜，
0: 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说一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

0: 9.57%，第五位华宝致远混合负9.07%。
1: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2.93元一厘，涨0.4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20亿2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9100万，合约总成交106万02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18%。总持仓183万371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3%。沪深300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4.78厘，跌0.87%，期权成交面额625亿0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7740万，合约总成交1,307,18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6%，总持仓1,330,5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4%。中证500的 ETF 现货今天收于8.17厘，跌1.20%，期权的成交面额1,548亿1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23亿1810万，合约总成交191万35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8%，总持仓1,409,14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33%。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74厘，跌0.6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39亿8650万元，期限成交比0.44%，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0900万，合约总成交412万63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93%，总持仓264万42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2%。02162780977三号线有一位许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哎，巴老师您好。
0: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2: 我本来想说股票的，然后前面那位朋友，他是75年的嘛，正好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我比他小一岁，他说的那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本来在做菜不准备接这个电话了的，准备推迟一天的，哎，他说这个话题，我赶紧把火关掉了来说这个话题，
0: 您说说，
2: 特别感兴趣，
0: 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都是70年代的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从无到有，到目前来说啊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长大以后懂事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焦虑中。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改革开放起初的时候，像我的表哥啊表姐啊，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挣了第一桶金，然后轮到我们真正成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的框架已经打好了，你占据卡位的基本上是占据了，你很难利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或者什么占到一个很好的卡位。你像我们那个年代读个技校都是7个人里面选一个，那个时候的竞争比现在大得多得多，实际上那么我非常理解他这种心态。那么他现在是基本上可以说是类似于财富自由嘛，对吧？为什么要炒股呢？实际上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一直生活在焦虑中，一直不停的在追赶同龄人，追赶比我们这个优秀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有什么新东西就赶紧去学，哎，一定要掌握这个新东西，跟上这个时代，不能被这个时代给抛弃。包括我女儿现在已经有大学毕业了，好多东西我都是跟她学。那么近几年我就发现，跟不上了，有些东西，跟不上小孩的步伐了。那么我们唯有的这个一点点这个所谓长辈的这个尊严啊，这个要找到自尊吧，对不对？在小孩面前要找到平衡，那么就是用钱生钱。
0: 至少这件事情他可能做的比我晚，或者他做的没我好，您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包括他也说了啊，不赌博，是用赌博的心态去那个。我相信你也是打牌的，我听你的节目也可以听得出啊，就是打牌的人对这个买股票 从这个形态。

0: 是一模一样的。你包括我以前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就是经常去马肯那边，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就是这种心态。
1: 我觉得我的本质，我心目当中做股票这件事儿跟打牌是两件事儿。我心目当中是这样想，虽然我知道有啊，
0: 是的，
1: 你说
0: 你会分析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所有方方面面，但是你在买定的那一下，就跟你投注是一模一样的心态，
1: 就这个话
0: 实际上
1: 题，
0: 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您说的，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往下深究下
0: 哎，
1: 去，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对
0: 是
1: 吧？
0: 是，
1: 或者
0: 咱们不说。
1: 你可以说你是通过计算以后获得了很明确的胜率或者赔率，但你也可以说那个是压一把或者怎么着，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界定，有些很细节的，或者说某一刹那内心很细腻的想法，到底是往这儿偏多还是往那儿偏多？但我觉得
0: 对，因
1: 在
0: 为
1: 公共节目媒体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对吧？对
0: 是，
1: 吧
0: 没
1: ？OK，
0: 错没错，您
1: 您继
0: 说的
1: 续，
0: 对。然后再回到股票上面来说，前面有几位朋友也说，预测大盘是跌啊涨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做预测，我们随着趋势走就好了。目前我的仓位是满容满仓的这个状态，对，因为我的体感是5月份非常不好，基本上把我全年的利润亏完了以后，把我去年的盈利亏掉了20%的样子吧，就这种情况，现在满容满仓并不是我所有能够投入的啊。如果是情绪到了冰点的话，我可能还会增加这个投资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月的走势实际上跟去年11月份和今年3月份的走势是非常像的。那么大家牢记一点，就是等这个半年报，因为半年报出来以后，这个抱团的高科技股肯定是会有分化的，高的肯定还会不断的创新高。然后业绩很差、脱实向虚的那一种啊，我估计可能会很惨，大家要区分一下。我虽然没站在光里，但也没光站着，
1: 对，我
0: 因
1: 理
0: 为
1: 解。
0: 去年我是在光里的，去年因为我对这个光的认识不深了，因为我老婆买了一个中某什么创吧，那个她被套了20%，去年4月7号的时候就跌了很多，我那个时候进去的。结果翻了一倍以后还不止一倍，大概是170，我就走了。我很清醒，我很高兴。结果就一路涨到400、500、800、1000，后面就根本就不敢追了。那么我就回到我自己
1: 擅长
0: 传
1: 的
0: 统的选股思路，就是要业绩好的，
1: 业绩好。
0: 持续有分红的，分红率达到就是比银行的分红率高1.5倍以上的。那我还是持有的我的那个安防的占我总仓位的50%，然后那个医药的现在目前还是亏的，亏10来个点，还是每周定投继续投。我的这个医药估计定投会投到这个仓位的50%以上，我就会停手的。
1: 好。
0: 那么还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投资嘛。
1: 对，没错。
0: 不说炒作或是短线投机，我还是以投资的眼光去看嘛。我另外要说表明最后一句啊，就是表明一个观点，从目前来看是结构性的这个牛市，我觉得我的判断还是在牛市里面啊，最终它是会发散的，要等这个经济面的拐点。现在已经是经济从我历年来看啊。我的一个经验啊，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现在是很差很差的时候了，
1: 所以
0: 应该就是会要迎来拐
1: 快
0: 点。
1: 了，我知道了。谢谢许先生的分享，谢谢您。有机会我们再聊，甚至于我就有机会我们奔个线，好吧？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哎，
0: 拜拜。
1: 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

0: 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继续啊，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啊，很简单，四个字，能不能买。
13: 其实很多股民啊，他们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一年200多个交易日，进出个100次太正常了。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钱，如果多的话还是很凶的。对，如果统计下来，或者哦，原来钱都在这儿。而且整个技术面也好，你想技术面的那些比较大的什么斐波那契啊，或者说是那个江恩这一套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技术面有很多很多套，26个指标、36个那个嘛，然后你就发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下降趋势里面，它动不动这个指标就失效了。动不动那个流派就不行了，像包括技术面的这个，玩技术面的，我是听别人讲的，玩技术面的，反正像圣经一样的三大书，利弗莫尔对吧？啊，做出那个股票做出回忆录，对吧？日本拉出图啊，什么乱七八，就是有那么四五本圣经的，我好像我也看过。然后呢，像利弗莫尔那个什么突破交易法或者怎么样的，你要是在现在的 A 股市场啊，你真的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然后就是他动不动就这个流派就失效了，动不动就那个就不行了。还有什么三浪五浪，三浪五浪是我觉得最那个的，就是完全是那种 马后炮的去套的那种啊，反正是我是不太认这个东西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会失效。啊，其实还是要看一个整个大势的，或者说是我现在是会偏向于这个东西。
10: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我在一个上升的大潮当中，我怎样我都能够就
13: 对它哪个流派都行得通的。
14: 对，
13: 然后我跟老卢现在做股票，其实这个公司能不能买，是放在第一优先级的。就这个公司它能不能买，是属于我们会不会买这家公司的直接因素，就是能不能，就是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选股的这些就是要求或者逻辑啊，就是比较偏价值，就是比较偏基本面这一块的，就是不会再去看那些就是讲故事的炒概念的这一类的，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看了啊。能不能，其实这个东西我那天跟我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还说呢，我说你比如说一个朋友啊，大家身边都会有那么5到6个朋友，一个朋友问你借钱你怎么想，对不对？你第一个考虑的是不是说你要借他多少钱，你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钱你能不能借给他，他这个人靠不靠谱，对不对？在你觉得这个钱能借给他，你觉得他，你认为他靠谱的时候，你才会考虑自己啊，现在有多少钱，我能借他多少钱，他要借多少钱，这一类的概念，对不对？其实你把这一套搬到股市上来讲一样的。
1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非常感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在听节目一边在交流，是的啊，这个打字的那都不是开玩笑说，因为字儿多我心里是对的啊。我觉得打那么多字是代表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讨论，没有错吧？刚刚跟苏先生其实在聊的这个题目是我们要不要做投资。原本我以为啊，听股市大家谈节目或者听第一财经的节目的小伙伴们是不会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所以针对这个题目我刚刚做了这样的表达。当然非常非常感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一位也不是新朋友了啊，7057听众尾号1636过来跟我讲，他说把钱投进股市是存在未知风险的，这一点必须要讲清楚，要有承受本金损失的能力，不能想当然。我觉得非常对。当然这一段话是接着刚刚那个题目，我们要不要做投资的第二道题，我们怎么做投资，甚至于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做投资，对吧？各位即便不是去买股票，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去公募基金买理财产品，你都需要去做那个投资者适当性分层的一个问卷，你到底是 R1 R2 R3 R4 R5 的，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到底是一二三四五哪一档的，你只能是这一档，你就只能买这样的产品，或者说你只能去选择跟这样有关系的产品，它的预期收益也不会高，它的风险也不会大。当然也有可能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之高，那个时候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公募基金，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你才可能有机会去参与，对吧？这个是投资者适当性的原则。而这中间这几天不是在考试吗？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考试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对你的评价，但人的一辈子里面有多少次是被第三方评价的，大多数时候不都是自己评价自己吗？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我到底适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我预期在股市里面挣多少，心里相对能够踏实，或者没超出过我的认知范围，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尝试，去了解，去学习，去试错，最后去总结的事情，会是这样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怎么投资，但的确偶尔我们也可以来聊聊要不要做投资，为什么要做投资。02-16-27-80977啊，金先生来电话了，下午好。哎，好久好久不见。
15: 回那个刚才那句话，首先你这个钱如果有别的去处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来股市，对吧？
12: 要用的钱，对吧？不能来股市。
15: 能有去别的去处的地方，你就不要来股市。
12: 嗯，
15: 因为股市从来没有说报单样啊，
12: 就没有，对，不，这三个字我们其他听众，就其他 地方的听众听不明白，

0: 就稳的赚钱。
1: 啊，对，就
0: 第二点，你要输得起多少？如果你能输得起100%的，那你就来股市，对吧？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在若干年之前啊，我们投了一个，就是说宠物医院，当初几个那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当初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发了一定的股数，大家都来认，5块钱一股了。然后呢，其实宠物医院要有一定的规模形成，然后气候，然后再招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么当初说了已经要大概5年左右，然后呢，有一个兄弟呢做了几年以后呢，实在顶不落了，然后呢，当时候，哎，我们就这个话语我们也听得懂吧，对吧？那么我们就说啊，既然这样嘛，我们就把你全额药也收购回来了，对吧？我们是按照他的原来价格收购回来的，然后呢，若干年以后，就有宠物经济不是上起来了吗？然后我们到最后把大概是靠10块钱左右卖掉了。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兄弟仍然是兄弟，但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但不可以一起做生意。这句话大概听得懂吧？对吧？这个没办法的，因为你不适合做这个经济，到最后，很难看相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把这句话刚给第一位先生来那个听听，对吧？
1: 对，
0: 别的也没啥。
1: 其实也并不是针对谁，
0: 不是不是
1: 我们
0: 不
1: 既
0: 是
1: 然
0: 针
1: 是
0: 对谁
1: 公
0: 的，
1: 共
0: 不
1: 的
0: 是。
1: 平台的公共节目，就我觉得也许你刚刚那句话对于。正好偶然一次听到，或者刚刚进入市场的某一位投资人来讲的话，就是很有启发的事情，对吧？
0: 你要能承受得了，不要输了一点挑手挑脚，这没有意思的，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是这么回事，没
0: 这
1: 错。
0: 么多年来，我们也经历过333点了，对吧？也看见6120点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第一个股票，我买的最早的一股票，那时候是宝钢，哦，是马钢，那会是8毛钱，对吧？那个我肯定比大家经历故事多的是了，对吧？看待一切嘛，对吧？这个东西不要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要，对吧？
1: OK，好，这个以上这一些没有任何时效性的，一直
0: 对，
1: 可以
0: 不
1: 听
0: 针对
1: 的，
0: 任
1: 我
0: 何
1: 们
0: 人。
1: 讲完。
0: 如有巧合，如有重
1: 雷
0: 合，
1: 同，
0: 重出巧合。
1: 那港剧还是刷的比较少，这两句要背得出。哎，金 Sir 这两天怎么样？你自己说说你的情况。
0: 我做了一下我进了一下那个节水概念，因
1: 啊，
0: 为现在不是电炒过了，煤炒过了吗？经济再下来，就唯独一个水不是很好的用过，那么我就进了一点那个节水概念，主要那个是把化纤里面的盈利部分出来。因为前几天呢，听老徐说要进那个化纤，那么老徐进来嘛，就是地雷总共要挂上一个弦吧，挖两个坑给他吧，
1: 对，不要那么皮啊，对。
0: 其余呢是进了一点，因为从目前的 IPO 看了下去，大概宇树科技大概是要7月之前肯定要上市了。所以说买了一些宇树科技的，交叉持股的那种东西了，到时候如果有获利嘛，也是，出来就倒
1: 对，如果有获利，也就直接就可以止盈，对吧？你目前
0: 对
1: 是
0: 对
1: 这样想。
0: 对对对对，其余嘛也没啥，对吧？这个反正就那句话，就是说，刚才我觉得，凡是历来就是涨过茅台的行情以后的股市啊，我看看中国应该鬼都鬼了，这个魔咒。好像总会存在一点，
1: 这个魔咒比巡回的魔咒要大，是吧？
0: 大得多。俗话实说，
1: 好，
0: 你看，
1: 的，谢谢金先
0: 祝
1: 生啊，
0: 大家本周愉快
1: 哎，
0: 啊！
1: 本周愉快，再见，这个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还一边在做各种讨论，是的啊，就又要谢谢这个头像像丁蟹的啊，这指尖舞动的 K 线，他刚刚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啊，他说要明白。做投资未必能挣钱，但不做投资，对吧？就我们刚刚讲的，不做投资的话，你的货币的购买力或者相应是会在减少当中。对，有些时候你看，我是不是节目也说过，还是我这个推送也写过啊？这个我还碰到过1毛8分钱一两生煎的时候，你写出那句话呢，让人说你这聊天很有灯味儿，我也觉得是。但是你另外一方面看呢，的确啊，这个从第一次买公共汽车票到。

0: 今天看公共汽车票，它涨过多少倍，对吧？第一次自己去买早点，到今天吃早点，这个价钱到底是有多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讨论，有人讲过这个事情啊，整个的一个社会经济，只要它是发展的，它其实就一定会有通胀，它一定会有起啊，这个起恰恰也代表货币的需求量在增加，也代表经济的增速在往前推，是吧？但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们以前只能希望通过自己手上的唯一的那一份工资每年能够增加，才能够让我的收入增加去适配那个物价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相对而言稍微多了一些不同的选项？对啊，有些朋友收房租，有些朋友收红利啊，有些朋友炒股票啊，有些朋友买银行理财产品。当然还是那句话，是的，你适合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啊，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意志，也更不取决于所谓的财经主持人说的什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啊？你应该去做那样的相关的测评，才能够确定你适配怎样的投资标的，哪一类型。02162780977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包老师你
0: 您
1: 好。
0: 好，哎，客气，您说说。
1: 今天听到你们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事情，我想也把自己的一个理解分享一下。因为在这市场上也做了比较久了，然后我觉得这投资就像一个，也像一个战场，也像一个博弈局。就你如果把它当交易来做的话，就更像这个。如果是长线投资呢，可能会拿得比较长一点，但是短线投资的话，基本上更像一个交易局和战场。那当初大家都没有知识进来的时候，进到这个市场里面，会觉得如果我掌握了知识，那我就可以去获利赚一点钱。但是其实会发现这是一个认知不断要升维的过程，因为在我没知识的时候，我希望知道知识。但是我知道知识了以后，其实发现仍然赚不到钱，可能我还要需要一些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流派，知道各种各样的技术，那么就去学习进一步的技术。那学完技术，觉得可能可以赚到钱了，但是会发现其实技术还不是，因为原来我有知识的人，可能看着外面没知识的人，我可以去收割没知识，但是大家都有知识了，那大家拼的是技术。那如果大家都有技术了，实际上我们又拼的是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你可能有更多的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很多资金的不对称性。当你资金越做越大的时候，你实际上是靠资源去覆盖了这些技术。就是当你把技术这个层面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更高的博弈局就是资源，不管是信息资源也好，还是资金层面的资源也好。但是，当你觉得你能控制到很多资源的时候，可能还有更高维度，就是其实你也不容易赢。我现在想，可能更高维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一个境界，就是你做交易做到最后，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境界。你有境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别人，因为你在交易里面，其实还是整个市场是一个博弈的市场，对于短期来说是这样，还是一个博弈的市场。那可能需要的是有一定的境界，可能不一定是向外求，可能是要向内神去求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我听完以后，我今天有一些感触嘛，也做一个分享，因为我确实做的也比较久了，不只是10年、20年了，应该是快接近30年了。
0: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1: 好的，
0: 哎，再见。网上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在做讨论，啊，G 平台上面也是如此，是吧？小趴菜跟我讲说，是啊，有时候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变强的过程，当然。变强这件事情总会觉得是累的啊，没有错。那赚钱好像轻轻松松，挺难，会是如此吗？也有些朋友刚刚在提啊，有些进入到市场当中未必是赚钱啊，没有错呀。所以刚刚跟苏先生也在聊到这个事儿嘛。 有一段时间喜欢。

0: 观看猫腻的小说啊，猫腻在江夜里面其实就很明显的提到了那两种，至少在那个小说里面的世界观啊，夫子重过程，昊天重结果。生活当中我们会是这样吗？啊，我们在投资领域里面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啊，今天的节目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我们看看市场本身。
1: 嗯，
0: 今天，哎，好像看分裂指数其实是跌的蛮多的，但是个股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涨跌比家数没有前几天就大家想象当中说那么明显，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吧。
1: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整个的一个市场是，比前一天大跌的时候略好一些吧。只能说今天可能还有，1500家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还是形成了一些赚钱效应。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大面上承压比较突出。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周的2天的调整，无论是周一还是周三，整体的原因都不是在内部，应该还是在海外传导这一块。特别突出的一点，比如上周五的非农数据，对吧？然后特别好，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忧一个加息。然后呢，又可以看到昨天晚上，比如说地缘的一些影响，也包括这个 SpaceX 的一些融资，也在 加速定价。就短期我们说美元流动性吧，应该会有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其实6月最大的一个担忧的话，就是美元流动性有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巨大的波动。这一点我们其实在前2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醒过，而且10点我们也指出过，就是要等到可能下一周议息会议之后啊，大家才能够有一个落袋为安，或者说是靴子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所以我觉得话呢，包括今天晚上公布的 CPI 有可能也会创下1年半的一个新高吧，可能来到4%以上，或者到达4.2%。那么这种环境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短期大家对于科技股不会特别的强势啊，或者说结构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分化，可能更多的会讲一些边际的变化呀，或者说一些性价比啊，而不会单纯的再来看就是说这个位置能够看高到多少，也就是估值上面是有压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应对思路的话，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另外的话呢，就选择哑铃策略啊，就一部分的科技或者说再加上一部分的红利，形成一个均衡配置来度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波动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
0: 你刚刚提到的，我脑子里面想，就是说，就很多的投资人，就纵然大家在讨论说，输入性的通胀靠加息到底能不能去根治，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对不对？因为我记得说再往前算的话，大概3月份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当时宏观的嘉宾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他的个人观点，觉得说要靠输入性的通胀要把它压下去的话，单单靠加息是不是管用，这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说，下星期四。其实也就是19号的凌晨2点之前，市场反正目前这几天都在交易的是它加息的这种预期在里面，是吧，小华？
1: 对，没错，我们其实会强调的话，最后是不是加息，或者说现在就开始进行加息，这个我们觉得其实概率不是很大，但大家一定程度上会把这个利率交易的比较高。我们其实会发现，最近美债这边的熊抖是在加速的，就是短端这一边的利率上的非常快，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市场的预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至少我觉得，你在靴子落地之前的话，短端的交易应该不会停下来，大家有可能还会把这个预期充分的去透支，而且最后在联储这边票尾的点阵图，包括新任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的话，都会成为一些关键的引导因素。所以这些因素没有出来之前，我觉得市场应该比较难吧，去平复或者说去修正自己身的一个预期。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哑铃策略。哑铃策略的防守端大家都知，哑铃策略的进攻端，也有些朋友现在在讨论说，好像除了科技就没有别的东西敢去做进攻了。这有些朋友刚刚提到的医药。那白酒就更不用讨论了啊，好像都已经变成臭大街了。这个你怎么看？你跟我们讲讲看。
1: 好的，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所担忧，就现在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产特别有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应该来说，一方面可能是在科技当中去找有市场容量，然后趋势比较明确的行业，而且呢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细分，我觉得有可能后面在3、4季度还有拔高的这个潜力，或者的话呢是等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大家再来看。最近的比如说地缘也好啊，因为最近海峡这一块的话，可能变数也比较大，然后或者说这个联储的一些表态也好，有很大变量之后， 再来看，比如说一些周期或者资源品的弹性。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是在进攻端当中的话是比较有一定的适配的。那么在科技这条线当中，我们现在捋了一下的话，就是没有到高位吧，或者说没有透支未来一两年的边际变量，而且最近催化比较多的话，可能比较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其实大家最近也发现，包括大尺寸硅片啊，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这个零零散散的光通信也好，PCB 也好的材料都在轮动。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设备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市场没有完全特别大计价的一个环境吧，因为现在目前整个的AI 的一个紧缺已经全面延展到上游的芯片制造了，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话，其实设备的扩产以及设备的大幅的放量，应该是一个看点。到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包括封测环节的一些设备，包括可能部分的一些晶圆的一些设备，都是可以观察的。
0: 还有一点点时间，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有人因为看到新闻了嘛，这个日本央行会不会这个加息，还包括大家关注那个什么 SpaceX 到底是几倍的这个超募，或者这些事情跟 A 股有关联吗？简短一点。
1: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短期流动性上面肯定会有承压。比如 SpaceX 的话，融资的规模达到一个上限，超过1000亿的话呢，可能也会对于美股构成一点短期的流动性的抽血。所以这些因素的话呢，我觉得都会在6月进行一个充分的这种扰动。那么扰动过去之后的话呢，市场会去再去寻找这种性价比。如果科技跌得够多，那么有可能资金会重回科技；如果科技跌得不够多的话，那么有可能市场会形成一种震荡或者说来回拉锯的这种格局，去用时间来换取空间，这样的概率会比较高。
0: 哎，那你刚刚提到的说，在这个位置相对市值也比较大，又比较在低位的这个想所谓的进攻品种，不是科技吗？
1: 我们前面说到有科技，就是位置有比较适宜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它确实也是科技，但是它的科技位置的话，在有流动性扰动的情况下，跌幅应该会相对可控，因为它整个的累积的涨幅比较小。
0: OK，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啊，当然也包括各个网端可以及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炒作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速效赢
12: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

0: 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五月 CPI 同比涨1.2%，总体平稳， PPI 同比涨3.9%，创年内的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前五个月个税收入同比增长12%，资本市场活跃，对个税增长贡献度近50%。存贷款利率时隔20多年迎来大幅修整，罚息可协商，高息揽储被禁。国际金价跌破4200美元，创3月新低。国内品牌的金饰集体失守每克1300元关口。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养老服务信托，探索个人监护和财产管理的权责分离。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收官，无需签证，行程灵活，未来有望推广到更多的航线当中。国际方面，万斯说美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协议。超额近4倍 SpaceX 被曝 IPO 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的，油期货小幅的收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金价大幅下挫。那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保持上涨。具体来看 ，CPI 同比上涨了1.2% ，PPI 同比上涨3.9%。那么这组数据背后释放了哪些经济信号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5: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称 ，C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同时，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也有所下降。不过，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了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而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6: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

0: 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在工业端，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涨幅创下年内新高。董丽娟表示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了部分行业价格上行。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了有色金属、计算机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4.8%和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2.9%和1.9%。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
0: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渠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的资金进行购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当中。
3: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2: 上海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人，而这当中呢，不少还是无子女或者是独居的老人。那么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该怎么用。最近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试图用这套管钱和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这道难题。
4: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5: 81岁的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财产方面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并在各方的协助下制定了监护安排意愿清单，清晰规范财产使用标准。
2: 上海信托信瑞家族办公室总经理刘杰，
6: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5: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核心就是立定监护加养老信托加养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专人管事、专款管钱。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疗签字等事务，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2: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
7: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 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5: 对于机构养老来说，这一试点能有效解决欠费问题。
2: 中信养老由信福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园。
8: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
5: 位于浦东的这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这里跑通了。
8: 设立一个信托账户，那么信托账户呢，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2: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
9: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前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5: 以这份信托合同为例，里面写得很明白，存进来的这笔钱只能用于养老费用支付、医疗备用金等途径，其他任何用途都不行。这就好比给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2: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
10: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那就是同时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房产。
5: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确保支付不中断。
2: 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1: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地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5: 下一步，上海将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重点群体，推动更多试点案例落地，为全国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2: 再来关注金价，近期呢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国际金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面对连续下挫的行情，现在是否是入手黄金的好时机呢？黄金的底又在哪里？
1: 十日，国际黄金、白银价格延续跌势，伦敦现货黄金盘中持续下挫，一度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最低触及4172.64。创下近三个月以来新低。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盘中最低报每盎司414.20美元，跌超2%。受国际金价下行影响，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集体跌破每克1300元，报在每克1276元至1283元不等。相较于9号的价格，每克又下跌超30元，而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更是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但也有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观望情绪。
12: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那么黄金目前为什么会持续下跌？它的底又在哪里？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分析师林振龙指出，当前黄金定价的核心矛盾已从避险转向利率。年初以来，黄金深跌超过20%，并非长期牛市逻辑破裂，而是定价权发生了阶段性转移。短期市场交易的重心已经完全切换到美联储政策预期上，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走强，导致黄金持有成本急剧上升，引发多头集中踩踏。
13: 当前阶段，实际利率和美元对黄金的影响权重远高于避险和央行购金，这是理解本轮下跌的根本前提。其次，黄金底部不是某个具体价格，而是一组条件的共振。寻找底部不应依赖点位猜测，而应关注触发反转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美联储政策立场出现鸽派松动迹象，比如六月利率决议表态软化或后续经济数据连续走弱。第二个条件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确认阶段性顶部。第三个条件是地缘风险重新被市场正向定价，而非通过推高通胀预期反过来压制黄金。
1: 林振龙进一步指

0: 出，从时间节奏看，七月下旬到八月是潜在的窗口期。他建议投资者当前操作应以信号验证为核心，而非盲目判断抄底。
1: 短期来看，在美联储明确转割之前，任何反弹都只能视为技术性修复，而非趋势反转，不宜追涨。中线布局的真正机会应等待上述三个条件中至少一个兑现后再入场，在此之前保持耐心比频繁操作更重要。长线而言，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美国债务规模膨胀带来的信用疑虑，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大趋势并未改变，这轮下跌本质上是对2025年过热多头泡沫的清洗，让定价重新回归基本面。对于投资者朋友，当下最重要的功课不是猜底，而是盯住美债收益率和美联储表态这两个核心变量，它们才是决定黄金何时见底的真正开关。
0: 综合来看，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联储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的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当前的市场波动仍需保持谨慎理性决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两岸旅游交流、全金小三通通航20周年等多个热点问题作出了回应。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针对民进党当局抹黑海峡论坛言行，张涵予以严厉驳斥。
4: 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
2: 张涵说，相关民调再次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将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4: 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
2: 张涵表示，赖清德近期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岛内旅行业协会近期纷纷表示，岛内有明显的赴大陆旅游需求，喊话民进党当局解除赴大陆旅游禁团令及所谓橙色警戒。对此张涵表示，这充分反映了岛内业界对恢复交流的强烈愿望，相关限制做法不得人心，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民意，撤除政治藩篱。此外，6月8日，福建泉州举办了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张涵介绍，自2006年开通运营以来，全金小三通已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这条海峡黄金通道依托短途航运优势，成为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两岸民众经由这条航线探亲访友、寻根业祖、就业创业，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个人所得税7643.9亿，同比增长12%。那么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百分之

0: 我国存贷款利率管理迎来了一次性系统性的大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罚息定价、高息拦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新规将给市场和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报道。此次新规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过去，借款人一旦逾期，银行会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而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的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由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约定。这意味着，对于意识疏忽的守信贷款人，银行可以给予相对宽松的容错机制。而对于恶意逃废债者，银行则可以约定更严厉的处罚。同时，新规全面强化了利率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且计算需包含利息及各类直接相关费用。这将有利遏制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将其从软性劝诫变成了硬性法规红线，避免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在计息规则上，新规也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息，即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天。这避免了不同机构计息规则不一致的乱象，让利率更精确公平。对金融机构而言，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在监管底线之上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长远来看，一个更规范、透明、有序的金融市场，将让每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2: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3: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万立方米的氢气。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2: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江苏如东电厂厂长江存进：
4: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喜的介绍。
5: 6月8号，爱达魔都号顺利完成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4000余名宾客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周末狂欢假期。与此前传统游轮航线截然不同，此次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0: 游客胡女士体验后表示，
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0: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无目的地海上游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而且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2: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 3v3 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0: 从脱口秀、魔术、大型歌舞秀到国际 DJ 点燃的主题派对，从手持海上微醺护照打卡特色酒吧到体验瑜伽冥想、健身水疗，从全球风味自助餐到深夜海鲜排档夜宵，再到海上免税店的全球好物和潮流单品，船上不仅有丰富的活动，且价格也很亲民。以此次首航的普通阳台房为例，单人船票在1500元左右，比常规5天4晚航次低了一半左右。从年龄结构看，由于航程契合周末度假，本航次的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航次，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队长叶俊表示，办证非常便捷。
3: 出入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入境通行证。
0: 根据计划，爱达魔都号还将于今年12月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继续主打周五出发、周日返回的周末游。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这背后是交通、文旅、公安、海关等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与政策创新。看似是产品换新，这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上海市交通委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未来将尝试开辟短途航线，利用周末时间推出3天2晚或2天1晚的产品，不占用工作日，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以打开新的市场供给，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4: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5: 今天起，预设南下政策新增深圳、东莞、惠州、佛山、肇庆5座广东城市。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上述城市旅客可以申请香港国际机场一博飞的服务，获批之后呢，可以从6月15号开始自驾车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机场自动化停车场，完成泊车后便可以前往机场禁区登机。机场还将在7月16号推出全新的一博游服务，7月25号起，获批的旅客停车后可以搭乘接驳巴士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李佳慧表示，将借助港珠澳大桥优化多式联运服务，便利旅客出行，助力香港旅游业发展。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了。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的19时59分，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更是突破了160亿元。而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将是电影爱好者的狂欢季。目前呢，已经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渡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四渡赤水出骑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那么这个暑期档呢，喜欢动画电影的观众会挑花眼了，不仅有国产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还将有进口片《小黄人大战 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另外呢，喜欢喜剧的则会有年会不能停二，喜欢科幻片的则有揭秘日，都是值得期待的大热影片。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1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4: 发现优质公司。
1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总值已经突破了300亿元。
2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 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中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中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2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中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中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中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从海外运到这里来旧的液晶屏，在中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还可以加装上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显示器，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中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中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5: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高的芍药进入到生化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进行集约种植，和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了产业动能。
0: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5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7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1: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0: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2: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直接性用工都在这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0: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5: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3993.23点，今天下跌0.42%，深成指报14954.10点，收跌2.06%，创业板指收报于3854.79点，收跌2.7%。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3.16%，全市场成交额2644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22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从盘面上来看，冰装概念板块维持强势，环氧丙烷板块今天震荡走高，银行板块逆势走高，煤炭开采板块则是全天震荡走低，元件板块表现相对不佳。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3: 今天我们看到早上是个低开震荡走低的过程，下午来看呢是一个跌幅有所收窄，这个跌幅有所收窄。 那么两市的成交呢是维持在这个2.7亿左右啊，这个量能来看呢，其实跟昨天是差不多。主要两个原因啊，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成交量反弹的时候没有放出啊，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今天亚洲市场啊全面下跌，所以今天促成整个市场呢还是进行回落。那么特别是双创指数呢，这个回落更多一点，创业板指数跌幅是超过2.5%。从板块来看呢，也是因为创业板等等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回落，促成整个市场这个风偏是有所降低啊，所以防御性板块出现在涨幅榜前列。所以从整个指数来看呢，其实因为这个原因来看呢，其实短期其实还是一个震荡走弱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两个缺口之间啊来回进行震荡。这个两个缺口呢，上面是4000点左右的这个缺口，下面是在这个3900点啊左右啊，基本上上下缺口之间接近100点啊来回进行震荡。而从最近来看呢，因为我们看到亚洲市场其实下跌，其实对整个 A 股市场也是构成了压力啊，特别是我们 AH 联动作用，恒生指数跌的比较多，其实对这个 H 股 AH 股的拖累作用也是比较大啊。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其实受海外市场影响更多一些。另外我们整个科技股这个前期涨幅也是比较大啊，也是促成短期需要一个回落的这个过程。而从今天的热点来看呢，明显跟过去一段时间是有所区别啊，金融股是有所反弹，另外像电信啊，这个像食品饮料啊，都出现在涨幅前列，还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像医药类、旅游啊等等，那么这些板块呢，都是过去啊相对比较偏冷门的板块啊，出现在涨幅榜前列。那么金融股里面呢，像保险、银行啊，涨幅靠前。那么其中银行股里面有个股已经创出了这个历史新高，而保险个股呢是经历了过去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呢，也是进入了反弹。所以对指数来看呢，其实这也就是巩固了这个在3900到4000点之间这个位置啊，这个其实下跌的空间进一步被比较大的这个封杀，主要是个股的风险比较大。而今天我们看跌幅超过10%的个股接近是60家，主要是前期一些涨幅大的个股带来的这个压力。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6月中旬离这个中报公布的日期越来越近啊，随着这个公布中报这个公布的这个时间点，这个一些这个相对业绩比较差的个股呢，在这次回落中就可能跌幅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是坚决要回避的。在短期来看呢，投资者主要还是以观望为主啊，这个等待这个跌幅啊这个收窄，同时呢我们也等待这个底部构成的完成来再次啊进入。
5: 霍华特日前反驳了外界对其海外业务过度依赖单一现象爆款产品的担忧。泡泡玛特国际集团首席运营官斯德披露了泡泡玛特海外最大市场的细分数据，称去年非拉布布产品占美国市场总收入的比例达到50%，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市场，非拉布布系列产品占据了大头，这些只是被拉布布的光芒所掩盖了，例如新星人系列，而新星人是该公司在亚洲增长最快的 IP。 上期所发布公告指出，6月10号当天有两组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在相关的合约之上，其账户组内日藏的开仓交易量超过了交易所的处理标准，上述客户的交易行为已经违反了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此交易所决定对这些相关客户在相应品种上采取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国际方面，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的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SpaceX 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热度空前，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了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过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 0.74%，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 1.41%， 法国 CAC 40指数涨 0.05%。 亚太股市收盘今天表现多数是下挫的，日经25指数收报64179.27点，收跌 1.89%。 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暴跌 4.52%。 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的指数今天收跌0.57%。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小幅的上行，目前美国原油报在每桶88.47美元，涨幅是0.32%；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91.94美元，涨幅是0.54%。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96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91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非美货币则是全线飘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稍后呢，欢迎您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股市有风险，我知道。投资要冒险，我也知道。中国财经六十分，我当然知道。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4: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5: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身，一天都精神。
6: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7: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4: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8: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4: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8: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4: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9: 其实就是个时间采访，只要你到的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4: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9: 现在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

0: 的工作，
1: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0: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2: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长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长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长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2: 那是长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的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2: 从山火现场下来，长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2: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长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2: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长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2: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火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自娱乐起舞呀，只剩青春。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以青春之火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9: 每年4月底，烙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0: 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终于到了定番的年终盘点，有人吗？有人吗？
9: 有人。
8: 不玩梗了，不玩梗了，
9: 不玩梗了，好吗？
8: 不玩梗了，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于小亚。本期呢是我们2025年终盘点第一期啊，进入到我们的保留曲目十一大公司。和往年一样，我们会分两周分别讨论国内和全球各5家，一共10家十一大公司。本周是国内篇，
8: 还是要为之前没有听过这个系列的听友们介绍一番。没有听过你们去听一下好吧？我们这个在小宇宙平台上面，我们都有一个专题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策划呢是选择一个年度的十亿的大公司。那选择大公司的要求呢，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规模要足够大，这里的规模是包括像人员啊、营收啊、市值啊、影响力等等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公司的主要的失意的这个事件啊，要发生在今年，就是2025年。
9: 嗯，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失意大公司，比如说新世界发展，因为我们今年已经用专门的一整季节目来做过系统的讨论了，今天也就不会特别展开了，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此前的节目回听一下。
8: 另外呢，也有一些公司我们觉得他们属于濒临失意的范畴，可能今年暴露一些问题，但是问题又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那我们这些公司就会简单的聊两句，就是提名家。
9: 嗯，这么筛选下来呢，今年我们想聊的5家国内的十一大公司就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这5家公司入选的理由呢，主要突出一个行业代表性，所以建议大家在听的时候不用特别在意为什么是它，就是关注一个大的十一背后的逻辑和背景就会比较好。
8: 那我们就开始吧。
9: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第一家十一大公司西贝。
8: 说实话，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选择，在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西贝真的不大。2023年，他的公司创始人贾国龙是公布过这个公司的业绩的，就全年的营收是62亿元，这个不是正经的财报，就是他自己说的。
9: 嗯，
8: 这是他截止目前的一个顶峰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呢，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后面4家公司的零头都不到。
9: 嗯，但是西贝的失意事件本身就很大。
8: 嗯，
9: 而且就是由罗永浩一条微博引发的关于整个预制菜一个全国大讨论，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广了，所以说我们想了想还是把它选进来了。
8: 所以西贝更准确的标签不是失意大公司，而是大失意公司。
9: 失意本身比较大啊。
8: 嗯，
9: 整个公关事件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没有必要完整的复述了。整个过程里面最大的引爆点其实都不是罗永浩最初那个微博，而是贾国龙第一时间这个 reaction、嗯、就是他措辞严厉的反驳了整个论述，还邀请了媒体到餐厅后厨去自证清白，结果发现罗永浩其实说的也没有错呀。
8: 嗯，最后整个事情的这个议程和叙事就完全脱离了西贝和贾国龙的掌控了，就像罗永浩自己说的，就如果当时贾国龙就是他不说话的话，可能这事儿一天也就过去了。
9: 嗯，
8: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愚蠢的公关操作其实根本上是因为整个公司的这个一言堂的氛围嘛，就让创始人失去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力和感知力，最后形成了某种像皇帝的新衣的那个效果。尤其是比如说那个事件过了之后，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小朋友抱着哭啊，那个我觉得更加夸张了。
9: 嗯，这个其实在 某一类企业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现象，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件事情搞成这么大最主要的原因，但其实大家整件事里面最关心还是预制菜。
8: 是的，罗永浩和贾国龙其实只是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这个大家多少都知晓但又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一下子爆发了。关于预制菜的讨论呢，其实现在也非常多了，我们此前一些报道或者节目多少也涉及到，大家可以去看第一财经杂志2025年11月刊那个封面的专题，或者去听除此以外的一系列的节目啊。这里我们反而可以回到西贝的问题上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预制菜和西贝这个公司会结合在一起。那西贝其实曾经是一个以好食材然后好的烹饪然后比较高的溢价来为卖点的一个连锁的餐厅，这三个事情的组合其实在中国的连锁餐饮当中不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中餐的种种特点，其实你要做全国连锁的话，要么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快餐，对吧，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或者就是几乎不需要烹饪的火锅。
9: 嗯，其实就说如果你想同时做好食材好烹饪和高溢价的话，那一般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区域级的连锁，
8: 嗯，
9: 或者你要做更高级的，比如说像新荣记，
8: 对，
9: 这种级别才可能说能把这些东西都拢在一起。
8: 就算它像新荣记覆盖到全国的话，其实它主要还是一个一个单点。
9: 对，
8: 嗯，
9: 所以说在整个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西贝能在全国把店铺开来其实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8: 它有几百家店了，对吧，
9: 嗯，
8: 还是蛮厉害的。但是他在疫情之后呢，其实就像很多的这个连锁餐饮一样也面临比较严重的冲击。你像那时候贾国龙就说过比较著名的嘛，就说他账上的这个现金流只能维持三个月啊等等的，这让他也看到了作为一个全直营的一个连锁的餐饮，然后这个定价稍微比较高的话，它的天花板或者说是一个困境所在。但作为一个整个的餐饮集团呢，他其实这几年主要就是在想除了西贝莜面村以外要找突破口。
9: 嗯，
8: 这个突破口呢首先就是开新的一些餐厅，
9: 就是试了很多新的类型，
8: 对，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是小型的面点那种档口啊，甚至专门卖他的酸奶啊，
9: 嗯，
8: 还有以贾国龙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什么功夫菜啊，
9: 嗯，还有肉夹馍，
8: 对，还有他家族二代开的一些 bistro， 各种尝试，
9: 嗯，
8: 我觉得这种尝试对一个公司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成功的确实有限。最后最成功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主品牌的儿童餐的转型。
9: 这其实是西贝能支持这么多年，就是后来大家反过来总结的话会发现，就是儿童餐转型确实是可以说在中段就已经救过西贝一次了。
8: 是，那为什么餐厅这么喜欢做儿童餐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贝带来这个风潮之后很多餐厅都在跟进啊，就是因为儿童餐它既能吸引非常稳定的客流，同时呢也能支撑一个比较高的溢价。
9: 听上去就跟电影院为什么喜欢放动画电影是一个类型，
8: 确实是一回事情。但这种溢价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预期和信任的认知基础上的，就是尤其是城市的家庭对于你这个餐厅的儿童餐的食材烹饪的过程包括这个配料表啊等等的干不干净有个很高的预期，而西贝的预制菜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打破了这种预期。
9: 嗯，因为还有一个点就是西贝其实在2023年开始就准备上市了，然后它2026年是一个预期的上市的重要的节点。现在很多人会认为他为了去推上市这个计划，所以说采用了大量的预制食材去降成本或者把它整个财报做得更好看，就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8: 嗯，
9: 换句话说满足投资者需求的餐厅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餐厅其实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个其实可能是西贝事件反映出来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8: 嗯，是的，然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又和大家对于预制菜所谓的官方的或者行业认定的这个标准以及消费者认知的那个标准之间的落差，这两个结构性的问题卡在一起就使得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
9: 是，
8: 嗯，当然啊，就说回来我觉得整个西贝事件当中最最有价值的回响有可能不是西贝也不是罗永浩而是绿杰。
9: 嗯，这是一个上海本地的新闻事件。
8: 是，当然其实如果你放到今年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里面的话其实还是个全国性的一个事件。
9: 嗯，
8: 当时上海的学生家长在西贝的事件当中我觉得是好的意义上的借题发挥了，
9: 嗯，
8: 就让其实早就存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回应的学生餐的问题得以更大规模的借着西贝这个事情曝光了，而且这种曝光最后发现它被允许长期存在了，最终就促成了这个绿杰这样一个学生餐的供应商它倒掉了。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不论是贾国龙自以为是的公关反击还是绿杰以及相关部门在此之前长期那个沉默，其实都是一种权力带来的不同形式的傲慢，有可能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是在公司外部，最后我们发现你没法等到这种傲慢消失，你只能亲手戳破它。 OK， 那讲完西贝我们进入第二家失意大公司，就是万科。
9: 纵观我们过去几年的失意大公司盘点呢，几乎每年都能找到一个地产公司放在里面，就是2021年是恒大，22年是融创，23年是万达，24年没有啊。 其实我们今年也已经把新世界发展问题聊了，那到了2025年的年底，终于轮到万科了。
8: 轮到你了。
9: 哎，万科走到这一步其实毫不意外，因为它从商业模式或者说整个行业的背景上面，跟之前已经爆雷的恒大、融创、碧桂园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差异。唯一可以说到的差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就是深圳地铁。然后深圳地铁过去几年一直在给万科输血嘛。那2025年底的暴雷呢，也是因为这个大股东深铁终于快要被万科给吃垮了，他不得已需要切割关系所导致的。
8: 嗯，
9: 那关于深铁为什么会成为万科大股东呢，这个其实要追溯到更早的2016年的宝万之争，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重点是当年深铁是以一个白衣骑士的形象出现，而且他不仅给万科带来资金还有稳定的支持，还带来了一种非常经典的商业模式改良，就是允许万科沿着他的地铁线路去开发楼盘，也就是所谓的港铁那种 TOD 的模式。
8: 嗯，其实 TOD 是港铁包括很多的这个铁路公司能够稳健运营几十年然后长期保持盈利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当时外界就会认为深铁和万科的这个结合是很有想象力的，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商业的合作。
9: 嗯，不过问题就是这个宝万之争或者说深铁和万科结合其实是比较早的事情了，而影响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这个三道红线政策呢，其实还是要说这个政策它是一个2020年的事情。
8: 嗯，
9: 再加上呢几个因素，比如说这几年的房价泡沫破裂，还有通缩长期影响消费，还有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寒冬，这个不是靠比如说一个TOD 自身的制度优越性就可以拯救的一个大的背景。
8: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24年万科已经出现了全年500亿的一个大亏损了。2025年前三个季度呢，整个公司的销售额还是腰斩的，就同比的话。
9: 嗯，
8: 然后9月的单月销售额就不到100亿元了，其实对于万科来说非常夸张的一个小。
9: 听上去不是万科能做出来的一个销售额，嗯，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疫情之前头部的房企其实年销售额都是大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水平。
8: 嗯，
9: 单月不到100亿的销售额，在当时对应的应该是一个什么中腰部甚至更差的一个房企的一个水平。
8: 嗯，
9: 但现在是一个万科的水平。
8: 嗯，
9: 这个我们说的还是比较简单的盈亏和销售额的数据。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债务水平的话，到2025年的6月份，那万科的年终的财报就显示它一年内需要偿还债务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这里说的还是规范的表内债务。
8: 对，
9: 我们之前在恒大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的大型房企其实有很多在表外藏债的手段。那为什么深铁要不断向万科输血，我觉得合理推断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表外债务需要化解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的。
8: 嗯，你刚才一直在讲输血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输血输了多少。
9: 嗯，
8: 2025年的2月到9月，就是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深铁已经给万科提供了超过250亿元的这个股东借款，相当于每个月都要输血30多亿，就直接给你钱嘛，就这个意思，才能勉强的维持一个运营。到了11月2日，然后万科向深圳地铁又一轮的31亿美元的这个借款协议当中呢，深铁已经开始给自己设一点保护的底线了。
9: 嗯，
8: 他为未来的这个追加融资设定了一个上限，而且还要求提供抵押品，就算你是我的下面的这个资产，你也不能不停的问我要。
9: 嗯，对，抵押品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就理论上深铁作为万科的一个大股东，他对于这个下面公司的经营状况包括他到底有什么资产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正常来说呢，下属公司和股东之间完全可以做那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嘛，但是深铁偏偏选择了一个有抵押的方案，就是说明其实内部能看到情况应该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而且呢深铁这个血包自己也已经非常的瘪了。因为深铁自己也有财报的披露嘛，可以看到从2022年开始他自己的财报就已经有亏损迹象了，到2024年是一下子大亏了330多亿，就一口气吃掉了过去五年积攒的所有的利润，所以说现在选择与万科割席呢情理之中吧。
8: 不过割席这个动作确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信号啊，就包括大家会认为跟去年的大家对于房地产整个的救市的态度预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不再有所谓大而不能倒的房地产企业了。
9: 嗯，
8: 政府的救助或者是托底必须是有限的，哪怕你是万科有可能也是这样一个逻辑。
9: 对，讲到这里呢，关于万科的终局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不过关于通向终局的这个过程呢应该会非常的波折，因为目前万科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他需要就每一笔贷款和债券分别去跟投资人去谈怎么处置这个方案。比如说2025年的12月上旬呢，就有一笔2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的投资人，他们就否决了万科方面给出的宽限方案，就是他们两边这个事情上面要纠葛的时间会比 想象中要多很多。
8: 嗯，这当然这种宽限或者是重置或者处置啊等等的，其实在这个债务的问题上面是非常常见的。
9: 嗯，
8: 但是如果你一笔一笔谈的话，其实就很不一样，这回事情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跟恒大不太一样的地方。
9: 对，就是基于总账来谈的话，这整个债务的方案的设计会非常的轻松，或者
8: 对于欠债这一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9: 简单一些，当然造成后果就是小投资人的权益往往会受到很大的侵害嘛，就你放在这个里面你本身不算什么。
8: 嗯，
9: 但是一笔一笔处置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欠债的公司来说呢，你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就更多，而且呢任何一笔贷款都有可能马上把这个公司给压垮。我觉得整个过程跟临时也差不多吧。
8: 嗯，很可惜啊，我们没能在万科这样一家过去的头部的或者说是标杆性的房企上面看到复苏的奇迹，也没能在他的死亡过程当中见到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扶持和救助的方案。如果说整个房地产业的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那么新模式又该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9: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家世纪大公司，就是百度。
8: 2025年11月18日呢，百度是发布了他第三季度的财报，营收是312亿元，同比下滑 7%， 经营亏损呢是151亿元。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盈利67亿元。发布这份财报之后呢，就传出了百度开始大规模裁员的消息。除了 AI 和云计算的业务线呢，其他的很多部门的这个裁员比例都超过了 10%， 甚至 20%、 40% 都有。
9: 嗯，说实话，仅就这个亏损和裁员的信息呢，其实百度放到十亿大公司这个名单里面就是很合理。
8: 就够了。
9: 对，但你觉得就是这里面还有个更说不上来的地方，就是营收只有312亿吗？如果拓展到整个比如说2025年前三个季度加起来的话，百度的总收入是963亿元。
8: 嗯，
9: 这个其实就是比想象中要少，在广义

0: 的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上市公司里面，这个数字勉强排到
1: 前十。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营收这件事情啊。曾经与百度并列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前三个季度的营收，就同比的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都是它的十几倍。
0: 嗯，
1: 一个是5000多亿，一个是7000多亿。
0: 嗯，还有一个没上市的字节跳动的。
1: 嗯，那什么公司跟百度差不多水平呢？快手、网易、唯品会
0: 啊，唯品会嘛。
1: 唯品会的营收就是前三季度比百度大概少200多亿吧。
0: 嗯，
1: 当然它因为是个电商嘛，又是个有些直营的部分，它这个营收会显得比较高一点，就跟京东一样。
0: 嗯，
1: 但反正怎么样呢？就是它的规模净利润还比百度高呢。虽然我们说规模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用来判断一家公司的好坏或者盛衰，但是在一个讲求规模、讲求集中力量来占据领先位置的一个行业里边，其实规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有几年呢，大家已经讨论说 BAT 这个说法是不是要重新改一下，就是尤其是 B 的部分。如果你还是要讲 BAT 的话，那 B 应该是 ByteDance， 不可能是百度了。
1: 是的，当然啊，突然的由盈转亏的话，而且如此大幅度的这个扭转，仍然是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官方对此的解释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这一个季度的巨额的亏损主要是来自于一次性的核心资产的减值。
0: 嗯，
1: 大白话来讲呢，就是百度盘了盘手里的这些资产，然后发现当中有一组资产它不值钱了，所以呢我要一次性在财报里面把这个比资产的这个价值重新记个账，
0: 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动的戳破泡沫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这个不值钱的核心资产是什么呢？
1: 百度的高管在电话会里面也明确说了，就是它的 AI 算力。
0: 什么算力是不值钱的东西吗？不是最值钱的东西吗？
1: 没错，但是呢因为百度是国内比较早开始大规模累积这个 AI 算力的，就是囤 GPU 的这些公司啊，到了现在他手里边就会有一些早期的 GPU 或者一些服务器的群，已经满足不了现在 AI 模型的训练的要求了。
0: 所以就是囤是囤了，但是不小心囤的太早了，以至于技术上面过时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有些已经没有用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单季度的亏损还是比较积极的嘛，就是你主动的，反正老显卡都没有用了，这是个必然的事实。
0: 嗯，
1: 那你在一次性的在财报里面让它利空出尽，未来你的资产负债表会更加健康一些。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那你的资产折旧也会比想象中更加快一点。如果说一次性的巨额亏损是百度的一个主动的选择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财报当中的负面因素，就是它的主营的广告业务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在线营销收入也是大幅的下降了。第三季度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搜索广告为主的这个业务，它同比下滑了 18%。 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要命的，就是因为2024年百度全年在这个部分它已经是同比下滑了 3% 了。
0: 嗯，搜索业务下滑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老趋势了，因为短视频的推荐算法和 AI 信息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1: 嗯，
0: 不去主动搜索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公论了，或者说大家搜索的入口也不一定是在百度了，
1: 是
0: 可能在小红书，有可能在微信，对吧？
1: 嗯，
0: 但问题就是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对，你就相当于出生人口减少，少子化，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趋势，
0: 但你不能断崖式少子。
1: 对，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Google 嘛，它也曾经出现过季度性的广告业务收入的下滑，那个时候它的那个股价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当然 Google 的这广告业务来源会更加多元一些，跟百度不完全一样，但它主要还是搜索嘛，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最近的两个季度伴随着在 AI 上的反扑，还有 Google 对自己这个搜索框，对这个搜索页面的大幅的更新之后，这两季财报上面它的这个不论是广告的业务还是它整体的营收包括它的利润都是强劲的反弹。
0: 嗯，所以说不管是算力还是搜索，其实核心问题又回到了 AI。
1: 没错，就像 Google 是全球投入 AI 研究最早也最深入的大公司之一，百度其实在各种意义上也是中国 AI 领域的一个黄埔军校嘛。但是百度自己在这一轮大模型引领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就你别说在全球了，在中国都有一些掉队。我们看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基座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曾经的这个文心一言是比较早的能够跟上 GPT4 的热潮的， GPT4 火了之后它很快就发了文心一言，还有很多的这个传播，一度的这个用户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文心一言已经掉队了嘛，这个大家就比较明确了，不论是效果上面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参数的规模上面啊等等的，都和国内领先的那些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以及像阿里巴巴等等的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层面就是应用，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差距更加大， 2C 端的这些产品啊能否快速适应 AI 时代的一个问题。这方面呢百度的动作也有点慢，就是它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它这个百度搜索才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改版，在此之前呢其实更多是一个个产品的改进，比如说像网盘、百度的这个文库啊等等的，它不同的产品都会有一些结合 AI 的一些升级，这个会做。
0: 嗯，其实理论上并不是说这些改变一定是越快越好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改变呢我们本质上是看就是说

0: 跟自己相比，同比增长非常快。它这个背景主要就是中美的这个科技竞争嘛，那有段时间 AI 的这个芯片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的焦灼的。在2025年呢，就昆仑新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达到了很多中国大公司的订单，比如像交通啊、这个金融啊等等领域的一些订单。当然，这个部分的收入目前在整个公司的占比还是非常小的。
1: 嗯，但是你如果说想现在就把百度定义为一个什么 AI 半导体公司，感觉也不太可能。
0: 对。
1: 那我觉得第一财经杂志同事王杰夫他在年度盘点里面的有一篇文章总结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就说百度是一个工程师文化的贸易公司，他其实擅长的还是为 B 端客户解决问题。而打磨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呢，其实并不是他很擅长的一个事情。这个理由呢，就能解释百度很多现状的问题。
0: 嗯，关于 AI 呢，还要多说一句，就一个部分就是自动驾驶，它也算 AI 的一个部分嘛。那百度的这个语境里面就是萝卜快跑。其实无人驾驶出租车肯定已经属于是百度当下在整个 AI 的这个领域里边真的比较领先的部分了，
1: 嗯。
0: 至少是和特斯拉、威莫是接近吧，可以这么理解。毕竟从事这个部分的这个公司已经比较少了啊。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担心变成了，整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是 Robotaxi 这个生意，它在商业层面到底有多大的盈利空间？有多大的规模？它能否嵌套进如今的城市布局和法规之下？其实这些问题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不确定性的。相较之下呢，反而是目前应用于量产车上的辅助驾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至少能够给这些公司很多的现金流。但是百度是完全跳开了这一步，它跟车企那个合作大家也知道的，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今年我们看到萝卜快跑的进展就是去了欧洲和中东，它出海去了。
1: 嗯，这个出海的目的地听上去跟继续融资需求也是很匹配的。
0: 是的，最后还是回到 AI，就我们知道百度是黄埔军校，像如今全球领先的这个模型机就是 Claude 的这个背后的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就是吴文达时代这个百度的 AI 团队的重要的员工。此外呢，从这个团队走出来的还有像地平线科技的这个创始人于凯。
1: 嗯。
0: 可以说，百度对于大的方向或者系统的搭建这些事情来说，它从来没有问题。它对 AI 的那个当时的布局，那些涉及的领域，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完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它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和 Google 来镜像对比一样，这个是 OK 的。但是具体到每个部分、每个业务呢，它似乎都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到最好。而这个呢，可能就不单单是 AI 的问题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家十亿大公司，就是茅台。
9: 嗯，这几年我们节目其实聊了有几次奢侈品啊，有轻奢，有重奢，但都是国外的品牌。这次要聊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品牌，就是贵州茅台。它在2025年情况呢不算很好。关于今年茅台的危机，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2月中旬，飞天茅台的市场批发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跌，以至于在某些第三方平台呢是一度跌破了1499元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不过这里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整个这个逻辑，因为
8: 就茅台的销售体系。
9: 对，茅台销售体系跟一般的商品不是太一样。茅台有一个官方建议零售价是1499元，但这个长期以来不管是批发商还是消费者都完全不接受官方的建议。对，就是茅台的销售其实长期实行一个叫做配额制的一个制度，只有有资质的一级经销商才能直接从茅台公司去拿货。从2018年起呢，这些一级经销商拿货的这个出厂价都是由茅台方面确定的，就比这个建议零售价低一些，是969元，是稳定的价格。
8: 嗯，
9: 但是呢，一级经销商拿货以后呢，不会直接按照这个1499的这个建议零售价卖，因为茅台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说它在市场上面实际的成交价格理论上可以更高。所以一级经销商一般是按照2600到2700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批发价批给二级经销商或者一些大客户或者是黄牛，最后呢再加几道手，再加一些价才卖到消费者手上。 到消费者手上可能是3000块甚至更高，这是过去的一个常规的思路。所以说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级经销商每瓶其实原本是可以赚很多钱，比如说1000多甚至说1500-2000都是有可能的。那二级经销商零售商后面的过程呢，每道也可以有一点点，比如说小几百大几百甚至上千的利润空间。
10: 嗯，
9: 这个是长期以来茅台的一个就是价格上面大家是怎么分这个钱的，
8: 就是一个从上自下的一个金字塔型的特许经营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逻辑。
9: 嗯，对，今年最大问题就是说市场批发价这个指标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崩盘，就是原本是2200以上，现在一路跌到1499以下。这个呢意味着两点，第一就是原本的一级经销商的利润空间是更小，它原来比如说每瓶可以赚1500，现在变成只赚几百块了。第二点就是二级经销商和零售商他们其实更惨的，因为他们过去囤的货有可能是2600-2700囤的货，你现在是1400-1500就能囤得到货，你按照这个新的成本水平来看，其实他旧的那个囤货就是亏了的。
8: 就像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和它的这个价格倒挂的这种感觉。
9: 对，
8: 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其实价格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了嘛。那在茅台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嘛。一种就是终端的需求减少，大家不买茅台了，经销商就要急着清库存，所以开始降价甩卖。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可能是这个经销体系的问题，就是经销体系这些一级二级经销商和品牌之间存在矛盾，所以经销商试图用这种自损不知道几币的这个方式来跟品牌重塑一下关系。
9: 第一种解释方式呢，主要还是从宏观消费形势去看的，包括说今年确实对于公务营酒管理有进一步的收紧啊，以及就是说长期以来大家讨论的年轻消费者喜好大家不喝茅台等等的，这个对于茅台在内的所有

0: 高端白酒来说都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茅台的问题呢，我们主要还是在看看二的这个部分到底成不成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些财务指标，来看一下茅台和目前和经销商的关系有没有变化。首先是合同负债这一项，虽然名字上叫负债啊，但它其实指的就是经销商预付给茅台的一个货款。2025年上半年这个指标同比是下降了 14.5%， 这其实就是说明就是经销商囤货的总价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1: 嗯，
0: 其次是现金流，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啊，就是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下降了 64%， 就少了600多亿元。这个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下跌的主要原因呢，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合同负债减少了，经销商预付的货款少了，所以公司的现金流量就减少了。这其实是很严重的影响了茅台这个财报的质量。最后呢就是库存，库存部分就指的就是说茅台有多少生产出来的酒是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没有转给经销商去卖的。那其实销售状况好的时候这个部分理论上是很少，哪怕是茅台现在开始有些自营的部分，这个周转也应该是很快的，没有库存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状况。但是2025年上半年这个指标是同比上升了 9%， 这就意味着确实有些货没有像过去一样被快速的消化掉。最后还可以看一个更通盘的指标，就是营收嘛，就反映整个市场对于茅台的购买意愿。2025年的股东大会上面，茅台已经把全年的营收增速目标从之前的 12% 下调到了 9%， 而且从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这个 9% 说不定不太能完成。所以简单来说呢，茅台今年确实过得不是很好，而且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于经销商层面跟品牌层面这个一个博弈。
1: 嗯，就是从刚才你举的这几个数据，不管是合同负债、现金流、库存，还是这个营收来看的话，确实有可能二这个理由是有一定的存在的。
0: 嗯，
1: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为什么茅台经销商会和茅台闹成这个样子？
0: 如果要追溯一个比较长期原因呢，还是要说就是茅台其实从2021年初就开始推行的渠道改革。简单来说呢，就是茅台的想法就是把经销商体系再精简一下，然后强化自己的直营的部分，来扩大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最后呢把新增的这部分利润回馈给国资和股东。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是定价权的重新讨论，还有一个就是渠道重塑。因为整个时间有限呢，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然后 show notes 里面有一篇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文思敏在2022年写的茅台研报，其实当时因为这个改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对于整个过程呢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了。整件事情在2025年其实产生了一个余波，就是主导这一轮茅台渠道改革的原茅台集团董事长丁雄军也被查了。
1: 为什么说也呢？
0: 就是因为茅台领导不好当啊。2018年就是他的又一个原董事长袁仁国被查以后，之后的两年里面其实有14位茅台高管就落马了，所以茅台高管就是其实是一个经常被查的一个岗位啊。
1: 不难理解。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杂志的老同事也是杂志的专栏作者崔鹏有个判断，就是他觉得茅台的管理者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官僚，这些职业官僚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均衡国资股东、市场投资者和经销商三方的利益。那如果说国资需要更多的税收，股东需要更高的回报，那其实就必然要牺牲经销体系的既得利益。考虑到这几年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洗牌阶段，然后高管的频繁调整呢，其实确实不太利于外界去清晰的理解茅台未来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1: 我们在开头说茅台是一家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公司，那如果前几年呢，这个短语的重音还可以放在奢侈品公司这个上面，它表现出的是一个表面的繁荣。那么这么几年呢，有可能我们不得不继续玩味一下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所呈现出的内部矛盾了。当然短期的矛盾不一定会导致茅台价值的崩塌，但它势必要尽快的理顺这个矛盾，才不会让短期的波折变成长期的失意。
0: 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五家国内的失意大公司美团。
1: 2025年美团的财报其实给我们清晰的展示了一下补贴大战能有多惨烈。2025年第三季度，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美团的营收是955亿元，基本和去年同期是持平的。
0: 嗯，
1: 最关键的就是利润，就是它的经营利润。去年的第三季度，24年的第三季度是136亿元多。2025年呢，直接在前面加一个负号，同时还要再加60多亿，就是负的198亿元。
0: 听上去跟百度有点像是吗？
1: 没错。这边说明一下，就美团的这个经营利润，也就是不计入利息啊、税收还有其他非经营性支出的这个利润，它是反映像美团这种公司主营业务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那如果说百度这个指标的剧烈变动，还是有一些财报上不那么常规性的一些动作所导致的话，那美团这个惨烈的180度的大反转的话，就是因为它主营业务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补贴大战。
0: 其实我们从另一个数字来看也更清楚一点，就是看经营性现金流嘛。
1: 嗯。
0: 阿里巴巴和美团第三季度的经营性现金流都是净流出200多亿，美团其实200多一点亿啊。那美团自己在三季报里面也直接说了，目前的核心的它的本地商业业务呢，仍然处于一个竞争过热的状态。
1: 嗯。
0: 当然，阿里的业务更复杂，它还有 AI 或者云那一块的支出，
1: 嗯，
0: 这个是可以放在里面的。但是在这个季度里面，我觉得影响整个现金流部分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在外卖大战上的补贴。
1: 关于这场大战的背景呢，其实我们不久前在拼好饭那期节目里面也讲到了啊。京东是雷声大雨点小，那淘宝闪购才是真正的大 boss。
0: 嗯哼。
1: 关键这个大 boss 呢，图的不是美团的这个生意，我把你全都抢光，而是只是为了提升自己淘宝这个 app 在用户心目当中的分量或重要性，所以看中了外卖这个高频的业务，要来插一手。
0: 嗯。
1: 目前来看呢，淘宝闪购已经基本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根据投研机构晨星公司的预测，美团在即时零售市场的交易总额，这个 GTV 的这个份额的话，会从2024年的最高73%下降到2027年的55%，就它的一个预测啊。淘宝闪购呢将扩大到40%，那京东有可能是6%，这是它的一个预期。
0: 是一个很典型的双巨头加上一个没有人关心的第三名的配置。
1: 是的。那实际上，在2025年上半年，美团的利润已经出现了收窄的情况。那上半年，它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4%，营收还是扩大的。
0: 嗯，
1: 但是经营利润已经同比下滑了1/3了。这当中肯定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尾声的时候，外卖大战已经开始的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当时的下滑更多主要是整体的外卖，就是这个本地生活市场的这个不景气所导致的。那整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外卖的客单价都在下滑，然后利润都在变薄。而且美团相比于餐厅已经属于受影响比较小的嘛，你可以看到什么一个城市整体的餐饮业才盈利多少，而且它还有积极主动的自己去推广像拼好饭这样的一些业务，主动的去往增加单量而非增加利润的方向靠拢。只不过在面对阿里巴巴这样一个量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呢，美团这个上半年的主动选择就变成了被动应战。其实负责美团核心业务的这个王普忠，他在接受晚点采访的时候，这个喊话已经非常明了啊，就是外卖这个生意利润不高的，然后拼的都是细节，你砸钱进来呢也很难学到，这么多年积攒的这个 know how 是做不长的，等等等等。
0: 那个采访我看，我觉得他说的很真诚吧，就而且说的也都没有
1: 很
0: 错，
1: 诚恳，我觉得都。
0: 只不过他错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阿里本来也没有指望说淘宝闪购运营的有多好，甚至说你要做到比美团还好，他根本没有这样的预期，他可能就觉得差不太多就行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对于外卖大战一个预期。
1: 是，有可能他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没办法。其实，在拼好饭那期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过了，就美团这几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被巨头攻击的这样一个状态。抖音呢是攻击它的这个到店零售，所谓的到店零售就是我们更熟悉说法，就是那些
0: 团
1: 团购
0: 购，
1: 券。
0: 对。
1: 对。那前几年其实已经给美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了。当时是抖音在大规模的补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主动的降低了这个竞争的烈度啊，因为它对于抖音这样一个中国市场上最强大的赚钱机器来说，本地生活的赚钱效率实在是看不上眼。
0: 嗯，确实，其实我们知道团购是美团的利润基本盘了。
1: 对对，美团来说，人家看不上眼的东西是你最重要的利润了。
0: 对。
1: 过了2年之后呢，又迎来了另一个竞争对手阿里，那冲击的是它的营收和流量的基本盘。为什么一直被轮番冲击呢？其实也就是因为美团它做的这个生意，它很高频，它意味着流量和用户，而且能够覆盖整个中国的很多的城市。但是我在想的是，为什么外卖这个生意能够被它做的这么高频？除了这公司很多的这个运营的能力啊等等的以外，其实根本的一个逻辑还是因为配送和餐饮这两个供给端的这个内容，它足够的丰富，足够的价格低廉。那使得美团的运营优势和 know how 能够体现出来，然后它这个 know how 本质上也就是在挖掘这些供给的潜力。
0: 平台之间竞争压力其实最后还是会传得到整个平台以及平台上的所有的个体之间。
1: 是的，我觉得那个压力、那个平衡，可能是比就是面对巨头竞争对美团来说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包括一些认知啊、情绪等等的，我们就不展开了。我觉得在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两则，在这个激烈的外卖补贴大战之下，美团在2025年不那么显眼的两条新闻。第一个呢，就是美团承诺在未来5年投入100亿，为骑手来提供劳动权益的保障，并且到了2025年底要取消超时扣款等等的规则。第二条新闻呢，就是美团准备和一些餐饮商家，这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啊，他准备和一些餐饮商家合作来开拼好饭的门店。 所谓合作就是美团提供选址，

0: 提供供应链，提供菜品的指引，也就是提供一切运营的核心的内容。然后餐厅这个部分就负责把这个菜做出来，上架拼好饭，然后卖出去。
1: 这是合作吗？
0: 在我看来就不叫合作，这就是劳务外包。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餐厅的经营者和众包的骑手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1: 美团未来如何与他数百万计的劳动力相处，如何与他们分配利益，我觉得这已经不单单是美团的课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课题。好，那除了前面聊的这五家公司之外呢，还有一些公司曾经进入到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最后没有聊啊。比如说始祖鸟，始祖鸟的负面舆情呢同样是很大，但一方面呢
0: 盛极一时
1: 那一方面这个舆情本身对于他的母公司亚马逊没有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更像是一个品牌营销领域的翻车，整个翻车很直白，没有什么可以回味的地方，所以在始祖鸟和西北之间我们选择了绿姐。
0: 还有一些公司呢，比如像房地产一样，就过去几年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选一家汽车公司来聊一聊啊，总能选得出来。其实说回来，这两个行业为什么总能选出一些失意公司呢，也是挺有趣的。房地产行业是因为整体下行的，
1: 但是大公司有很多，所以每年都会轮换抢一下。
0: 对，那汽车行业呢，是因为大公司也很多，但是这个行业在整体的震荡的激烈的内部的格局的变化过程当中，此消彼长之下，也总能选出失意者。在2025年呢，其实也不算例外吧，就比如说从业绩上看，理想汽车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失意的，这个失意是相比较于他自己前几年的强势来比的，还有包括他出现了这个召回的这个问题等等。但是从全年的总体来看呢，这仍然是一家比较领先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公司，而且它的这个开拓的第二赛道，就它的一个纯电的产品，虽然每个产品出来之后都有颇多的一些波折和口水，但是整体的销量其实今年是一个抬升的状态，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过去像它那个增程的 AR9 啊，包括像 AR6 那么爆，所以呢我们还是没有把理想汽车放到这个失意的环节里面来。另外一个备选呢就是小米，就是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小米的那一起与辅助驾驶相关的这个交通事故，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是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件。它也反映出了这家公司，包括整个行业，就过去几年在这个高压的竞争下面的一些动作变形，就是忽略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啊等等这些现象。但是从业绩上来看呢，小米汽车的销量是非常强势的，小米公司的业绩也同步的上升，所以你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它是失意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让小米入选。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挂一漏万来点到为止。
1: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2025年失意大公司国内篇的几家公司都分析完了，再报一下名字，他们分别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另外呢，我们也简要的谈了谈始祖鸟、理想和小米的情况。
0: 今年讨论的几家公司里边，除了美团之外，剩下四家公司的危机呢，其实都是由于长期影响或者长期问题的集中爆发所导致的。这也是我们在每年筛选失意大公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现象。对于大公司而言，这种积重难返的困局往往是最难跨越的。相信在全球篇的部分里边，我们很快就会再次探讨到这个问题。
1: 上面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商平台非 Temu 和 Shein 莫属了。他们可以以令人震撼的低价将产自中国的各种商品输送到全球各地。外国消费者们一边在家收着各种各样的快递，一边感慨之前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当的大冤种啊。
1: 那 Temu 和 Shein 卖到国外的东西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作为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能很难想通这一点。
2: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商业模式上的革新，比如供应链的整合，我们之前在讨论 Shein 的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聊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消费者之前买东西的途径都太正规了， Temu 和 Shein 正在巧妙地利用一些规则漏洞。那这个漏洞就是针对入境邮包的免税价格限额。
1: 目前呢，全球有89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针对邮包有免税额度。那美国、英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其列，也包括中国。只要你的商品申报的价格在这个免税额度之内，那邮包在海关就会被快速放行。这样不仅保留了物流的时效，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因为商品价格里面少了一块海关的关税支出。
2: 举个例子，2018年美国对于洗衣机加征了20%的进口关税。那如果是一个进口商一批一批货来进，这部分支出就是免不了的，然后最后呢也会在标价当中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他想办法自己去海淘一个相对便宜的洗衣机进来，那他就逃掉了这部分支出。
1: 那随着 Temu 和 Shein 的邮包数量爆炸式的增长，那有的国家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本是为了高效通关设计的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商品输入的通道，所以开始提议改革了。那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当积极，因为他们目前针对每个邮包的免税额度高达800美元。
2: 800美元放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门槛可以这么宽松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限额是由美国关税法案的第321条所规定的。这条法案内容是在1938年确立的，主要是说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想在海外买一点小礼物寄回国，就几美元的那种，那么海关其实没有必要去检查或者征税的。
1: 那321条刚刚诞生的时候，对于普通邮包的免税额度其实只有1美元。当然，让我们参考了一下美国政府发布的 CPI 数据，折算一下，当时的1美元其实相当于现在的22美元，所以也不低。
2: 而后来321条经过很多轮修订，把这个免税的额度逐渐的上调，到1994年已经调整到200美元，那相当于现在的419美元，基本上已经能囊括很多常规消费品了。而到了2019年，321条被再次修订，免税额被抬高到了现在的800美元。
1: 也就是说，在 Temu 和 Shein 风靡之前，这个邮包免税的漏洞早已存在了。
2: 没错，而且是整个贸易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漏洞，所以只能说国内的跨境电商平台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个漏洞。但这个漏洞也不算特别大，比如说它规定每天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的免税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疯狂购物的人，那平台还需要帮你把握发货的节奏，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个漏洞。
1: 关于这个免税额度呢，美国的800美元可以说是很慷慨了。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你像欧盟，这个额度就只有150欧元，那相当于160美元多。而且从2021年年中开始，欧盟对于所有的入境邮包都只在免税额度内免除的是关税，但是它不免消费增值税了。
2: 这里引入一个新概念有点绕，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是一包价值人民币50块的袜子，它通过普通的邮包发货到美国，那么入境的时候既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增值税，那商家定价的时候其实只用考虑运费就可以了。而如果这包袜子是发货到德国，那入境的时候关税是可以免的，但是要把这个货物的价值和全程的运费加在一起乘以19%，这个就是一笔增值税是要交的。
1: 那商品在标价的时候得考虑后续所有流通环节产生的费用，就显得这个价格更贵了一点。
2: 那纵观全球的这个免税额度和具体限制呢，会发现大多数国家还是相对宽松的，但中国是个特例，而且比较复杂。但如果有印象的话，几年前有过一轮跨境电商潮流，也就是目前天猫国际经营的这类业务，有一些化妆品、食品、电子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走大额的进口和清关的流程。这类商品的单件免税限额是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700美元左右。而如果是 Temu 和 Shein 这样通过普通邮包输入的商品，中国海关原则上无条件放行的免税额度，目前只有惊人的50元人民币。
1: OK，
2: 那在所有有免税限额的国家里面，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最紧的。
1: 很难想象啊，什么样的东西只值50块钱，但是呢还是要特意从国外买了寄回来
2: 啊。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中国海关在这方面的思路是逐步收紧的。在1994年，海关总署对于国际往来的个人邮递物品规定是价值不能超过1000元，否则是要按照商品贸易来征税的。而如果是不超过500块的个人物品呢，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在2010年前后呢，中国有了一波自己的海淘热。 热，那核心的产品就是国外的奶粉、
1: 嗯、
2: 当时这方面的商品输入或者说走私就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海关总署的关注。于是呢，海关总署就在2010年的9月大幅收紧了相关政策，把原来500块的免税额度直接压到了50块。
1: 当时啊，海关总署有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现阶段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相关税收要求是可以承受的。
2: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会对那种以个人名义进口的实际上是逃税的物品呢形成打击，而且海关总署认为这个通过税收杠杆作用呢，就是让这些物品可以不再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又因为这个是非正规的货物来源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售后保障，因此呢这个方法就会保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中逐步遭到淘汰。
1: 相当于原本只对500到1000块之间的这个超额部分征税，现在变成了超过50块的部分都要征税了，怪不得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个人海淘的一些大规模的讨论了。
2: 那从小小的免税额度数值设计可以看出来，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漏洞，甚至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商业价值点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如何让机制真正为本国的商业氛围服务，而不是掉入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负面循环，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2: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今年以来，铂金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冲高之后涨势逐步回落，目前价格稳定在每盎司2000美元关口附近。那么当下市场核心疑问十分集中，传统燃油车催化用铂需求持续萎缩，火热的氢能转型能否接棒成为铂金的核心增长动力？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核心问题来理清铂金与氢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和现实矛盾。大众对铂金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珠宝首饰，但是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铂金是核心工业战略金属。近5年，全球铂金需求结构清晰，汽车领域占比36%至44%，工业生产23%至35%。珠宝首饰24%至33%，投资需求在0%至14%。一直以来，燃油车尾气催化转化器是铂金最大需求来源。 不过，随着汽车电动化推进，这一传统刚需持续收缩，铂金市场迫切需要全新增长曲线，而氢能经济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根据测算，当前氢能相关铂金年需求大约9万盎司，2030年有望增至40万盎司，增量空间可观。同时，石化、半导体、医疗等多元化工业需求也为铂金价格稳住底部支撑。既然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那么在锂电全面普及的当下，氢能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吗？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锂电固态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不少投资者认为电动化全面替代氢能，压缩氢能赛道价值。但从产业实操和财经底层逻辑来看，纯电电气化无法实现全场景脱碳，氢能的作用无可替代，锂电更适配乘用车短途轻量化出行场景，但在中长途重载物流、钢铁、化肥、工业供暖等高耗能领域，纯电技术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规模化落地。氢能正是这类难电气化产业脱碳的最优载体。那么难道氢能真的带不动铂金了吗？行业普遍认为，氢燃料核心电池是铂金需求的核心增量引擎。国内明确目标，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0万辆，而目前保有量不足4万辆，规模化增长预期明确。尤其是氢能重卡，完美解决纯电重卡续航短、自重高、补能慢的痛点，适配中长途物流场景。但是短期来看，行业商业化仍有多重瓶颈制约铂金需求释放。一是全链条成本偏高，氢能制取、储运和整车购车成本居高不下，即便有政策补贴，市场替代动力依然不足。二是加氢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燃料电池极端环境稳定性、使用寿命仍有短板，导致铂金短期需求难以快速爆发。那么需求增长遇阻，铂金长期行情是否需要悲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铂金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铂金。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的周期。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海尔智家，海外的业务反超国内，老树是否会开新枝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
9: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支最近新发的基金啊，股票型的华泰柏瑞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发起是连接 A， 代码是027795。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1: 基金公司的话是华泰柏瑞啊，成立于2004年，大股东的话是华泰证券和柏瑞投资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44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20名，属于这种中不靠前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的话是 ETF， 就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是4192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82%，收益的中位数在11.76%左右。
9: 那么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11: 经理的话是李倩啊，曾经在上海的虹口区金融服务局有过任职，2015年加入到了华泰柏瑞，担任过助理研究员，然后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6年200多天的时间， 目前正在管理18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495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6%左右。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是有两点，一个是它是 ETF 类啊，就是所有的基金资产会这个对标一个指数啊，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和对应的这个具体比例啊进行一个1:1的复刻。另外特点的话，它对标的指数叫中证全指指数啊，就是一个大而全的指数，包括基本上都涵盖了国内股票里面非常值得投资的那些啊，这是基金的特色。
9: 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1: 好的，比较适合这个，就是一个是风险承受可能中部偏低一点的投资者，另外一个是他投资的方向可能比较适合，就是想做一些底仓配置的这种朋友，因为本身这个基金公司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它是一个指数型的，那这个指数中证全指的话，是大而全，并没有方向上的一些偏好等等，比较适合就是想有一笔钱想要配置股票，但是你不挑行业，就是做一个基础配置这个思路。
9: 来看一下第二支啊，是一支 QDII 基金，广发优势企业混合 QDIIA 027205，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1: 广发基金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广发证券、烽火通信、深圳市前海、湘江等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6万亿的水平啊，全市场排名第3，属于这种头部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是 QD 啊 ，QD 的话，全市场一共164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07%，收益的中位数在14.11%左右。
9: 那么这支新发的 QDII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有哪些？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里呢？
11: 经理的话是李耀柱啊，曾经在广发基金担任过交易员，然后后来担任这个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啊，曾经有过担任公司这个国际业务部的等等一系列的负责的岗位。那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0年100多天左右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正在管理5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97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3.92%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的这个你从名字上能看叫优势企业混合，那可能是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公司。另外的话，它一个特点是它的类型是 QD 啊 ，QD 的话不光是投国内的股票啊，海外的它都是它自己这个涉猎的范围内，包括这个基金经理过往的经验里面也能看到，它曾经有过管理过这类似的国际业务啊，对海外的优质公司也是有一定涉猎啊。
9: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 QDII 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1: 好的，比较适合那种想做全球化布局的投资者啊，因为本身这个如果您觉得投 A 股的话可能有一些窄，想投一些好公司在海外的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这个 QD 的方式啊，一个是基金公司比较大，第二个是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第三个是这类型的基金它选择股票的范围不仅仅是 A 股，它会一个全球的视角啊，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资。对，
9: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

0: 02715长城北证五零成分指数增强 A。那么我记得在本周还有上周的有一个交易日啊，北证五零指数在其他的一些主板指数呢下跌的情况下出现了逆势的上涨，所以这支基金呢它是聚焦北证五零成分指数的。那么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1: 长城基金成立于2001年，大股东长城证券、东方证券等，目前管理规模的话3000多亿，全市场排名第29名。该类型的基金的话，它是一个指数增强型的基金，全市场一共是1023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在122%，收益的中位数在26%左右。
0: 那么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对北证五零的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在哪些方向？有没有一些细分的领域？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1: 经理的话是向晨啊，曾经在这个长城基金担任过量化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后来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3年200多天左右，然后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4亿左右，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2.11%。那他管理的基金里面比较代表性的是长城中国制造混合 A 啊，是通过科技的视角和北证五零里面部分的这种偏优质制造企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像主持人说的，它是一个北证五零啊，聚焦的是北证五零指数里面对应的这些成分股啊，这个可能会按照具体的比例进行一个配比。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是差不多10%左右的这个仓位，可以交给基金经理灵活的配置啊，优选一些可能也是偏制造类或者说盘子偏小一点的这种股票进行一个投资。
0: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呢？
1: 比较适合想要这个在自己的资产之外啊，布局一些这个北证相对方面的这个投资的机会的投资者啊。首先，公司的话是中部偏高的公司，经理的话经验也是相对来说丰富一些。另外，北证五零近期的表现其实也是比较有亮眼的这个情况。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投资的范围里，可能之前对北证由于这个投资权限啊等等可能买不到，你可以通过基金的方式配置一下。
0: 好，谢谢郑涛给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跟随着我们关注今天行业纵横方面的内容。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 PCB 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 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 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杰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4: 好，AI 基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供配电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这种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 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的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5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些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然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定要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样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训练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人工智能它有这个训练的部分，还有推理的部分、部署啊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一个为它整个这个工作负载提供一些强大的一种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一整套的硬件和设施的这样的支持的相关系统。它是整个 AI 的这个环节里面比较靠基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啊，它整个发展应该是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加速上行，并且是这个深度应用的特点。然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啊，应该从最早可以应该追溯到2000年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到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户均啊还有像个产均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短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 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

0: 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
1: ，AI
0: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AI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 ，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 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效率。 AI 的数据中心呢，也像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 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则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那么在过去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版，然后就单纯的是找信息啊，变成了现在一个情况是慢慢的已经 用这个 AI 让我得到结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办公呢也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这个生成式或者说是一个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写文档，变成了整体让 AI 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这些这个用户习惯的改变呢，都对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啊、处理能力啊和这个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就不一样的要求啊。那么可以看到，自然也会推动了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向相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融合的这样 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也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这一块的话，这块的话，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呢，也必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跟进。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融合。那么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这个重视？那我觉得就是要围绕这些改变去进行一个挖掘。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训练当中是 GPU 这样的一个算力，它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 CPU 相对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GPU 它的一个效率来得更高。但是随着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 再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 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而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的是来的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聊一聊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在半点之后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

0: 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我们继续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我们聊聊 AI 基建板块。那么刚才邓天是聊到了 AI 基建啊，目前发展到了哪一步，当前最受益的领域呢，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5: 我觉得肯定是的，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呢，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啊、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4: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5: 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

0: 期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刚已经讲到了星际智能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计划4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它也宣布了未来的4年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然后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我可以看到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啊，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还是需要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这个可证券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未来呢，还可能通过像一些 REITs 啊、算力债券啊等等一些工具，进一步盘活整个基建资产。然后从第四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了。区域发展目前来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均衡，欧洲它有一个这个加速追赶，然后新兴经济体呢有一个积极布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美国呢一定是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刚刚但凡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巨头，其实都是在美国来做一个它的一个大本营的。那么目前看，它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是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与英伟达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传呼机，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光信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 X86 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 beta 到这个结构性 alpha，一定要有所转变。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 alpha。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壁垒的。 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一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AI 芯片啊，还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
1: 至于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谢谢邓天，就
0: AI
2: 基建板块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解读。再见。再见。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止痛公司。
1: 知基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海尔之家。年初至今，海尔之家的股价呈现出持续的下跌态势。公司的股价为何会遭到市场的用脚投票？究竟有没有被资本市场错杀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业绩。 一方面，海尔之家出现了增长的失手。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3.47亿元，同比增长5.71%；实现规模净利润195.53亿，同比增长4.39%；实现扣非之后的规模净利润186.04亿元，同比增长4.49%。整体公司业绩呈现上涨，但是呢，单季度来看，公司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了营业收入的下滑。 首先是去年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2.93亿元，同比下降 6.72%， 实现规模净利润21.8亿元，同比下降 39.22%。 今年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736.87亿元，同比下滑 6.86%， 规模净利润 46.52亿元，同比下滑 15.22%。 事实上，家电行业整体承压，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家电行业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快速城镇化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城镇化率提高增速已放缓至每年 1% 左右，传统的增长动能边际效应是在持续减弱的。 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延续实施，但是政策的拉动力度逐步减弱。 上半年政策余温仍有效支撑市场的需求释放，下半年政策拉动效应持续衰减，行业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另一方面呢，公司的毛利率也在失守。在高端化的方面，公司坚持高端品牌战略，立足全球本土化研发和听劝式的创新，驱动在全球各个市场持续创造爆品，通过产品原创的科技、 套系迭代、体验中心升级和TC服务的模式优化，推动在价格指数品牌影响力的领先。2025年，卡萨帝品牌收入同比双位数有所增长，高端洗衣机市场的份额占到 75%。 然而，公司坚定推进中高端化的战略背景下，毛利率今年呢却是在失守。 2024年、2025年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公司的毛利率呈现出下滑的态势。2025年公司毛利率为 26.7%， 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1.1%。公司对此解释称，国内市场四季度铜等大宗材料持续上涨，以及国内的竞争白热化带来的行业均价加速下降。目前海尔之家的 P/E 分位数仅为2.76%，远远低于沪深30090.59%的分位数。在当前市场估值水位较高的背景下，海尔之家较低的估值分位数是否更加凸显投资性价比呢？首先来看一下公司近年的股息率不低，均值是维持在5%左右。与此同时，海尔之家出海已经成为公司增长的新的主力了。海尔之家2025年国内营业收入1460.36亿元，同比增长3.05%。海外的营业收入1545.45亿元，同比增长8.15%。可以看出，海外的增速已经是高于国内市场。根据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东南亚等地区白电的普及率明显的低于中国。以东南亚为例，其白电普及率仍然是处于中国2010年前的水平。东南亚及南亚七国2023年家电渗透率，印度空调是37%，印尼空调达到12.5%，菲律宾空调21.7%。这样的一个空调渗透率和远期展望之间是存在40到68%的巨大提升空间。目前呢，该公司聚焦产能的全球化和深度的本土化的运营，在品牌和渠道全球化的基础上，深化研发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运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并且重点开拓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左建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陆源。
1: 海尔之家海外市场的占比首次超过了50%，但是呢却成为利润的拖累啊，估值也是跌到了历史的低位，是被资本市场错杀了，还是经历着某种不可逆转的阵痛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是更多的倾向于后者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家电行业过去这么多年当中那个不断的一个蓬勃的增长，那个最主要的一个受益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城镇化不断的一个演进，包括跟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啊，它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真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顶峰可能就是在2021年，那个我们虽然看到股价在2024年一度那个能够把创出了一个历复权之后的历史新高，但是真正的股市当中的一个高点的话，可能资本市场里面的定位就定位在2021年。而我们看到2021年它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拐点的时刻，到目前为止房地产行业还在做一个调整。而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白电也好，黑电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家电类的，大家的话都会发现那个整个行业的高点就是出现在了一个2021。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家庭，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话，那个针对于家电行业，现在更多的流行了另外一个词汇，也就在于从家电换一个名字，能不能叫做个电？也就是我们在家庭成员当中啊，好像的话更多的已经变成个人的一个需求化，有的人可能需要那个这一块的一个产品，有的人需要另外一块，虽然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更多的在一些大家电板块里面，基本上大家的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满足了，所以现在的更多的有可能是在一些个性化的一个诉求过程当中。而海尔的话，那个更多的无论是在于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那个这些大家电的行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里面很难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无论是美的也好，还是海尔也好，都在走国际化的一个道路，而从收入的营收版图分布当中去看的话，也的确如此，海外的增长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点，而我们国内目前为止增长速度的话相对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我觉得资本市场当中也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也就在于把它从之前的高成长的个股现在归类到相对于价值的一个版图过程当中。好的，陆源。
1: 当前的中国家电市场保有量已经超过40亿台，户均的保有量超过8台，行业呢已经从增量扩张进入到存量的红海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公司面临比较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呢？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觉得那个，而且这两年，因为随着我们管理层针对于我们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所以我认为是把整个战线给得到了一个延缓。也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的话，我认为像我们的

0: 费股，特别是我们的家电板块的话，可能它的调整的幅度会来了更深一些。那个而通过了国家的政策补贴之后，只不过是缓解了它的一个下调的速率跟它的一个幅度，但是整体的趋势当中去看的话，很难得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扭转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也要去关注到今年其实消费补贴的一个退坡，那个这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个那由此的话，那个为什么在今年资本市场里面可能它的一个走势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关注度进一步的一个下滑，我认为也是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一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当中，我认为也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逻辑。无论是按照那个年度的一个报表也好，还是按照季度的一个增长速率也好，那个从之前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进入到个位数，而今年的一季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负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从它的财务数据跟资本市场当中对它的预期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那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于我们的家电，特别我们的耐用品的消费类的个股的话，这两年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的趋势。嗯，好的，陆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政策支持，就是以旧换新加上技术创新再加上出海红利三重驱动之下，家电板块的长期价值啊还是凸显的，但是整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复苏呢？
0: 好的，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有两块，第一个那个就这就是在于海外市场当中，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出海。的确啊，像海尔的话，我认为相对于格力来说的话，我认为海尔已经是做了不错了。那个当然了，在家电行业里面可能做了最好的应该是美的了。海尔的话，在那个过去出海的过程当中，他的当家人那个应该是周云杰吧，因为我在那个抖音上面经常性可以看得到他的话，非常的火跃，已经是把自己打造为第一网红品牌了，就是针对自己公司。他更多的是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能够进入到那个当地人的家庭，看看当地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能够更多的满足全球化的一个用户。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海外市场当中的一个拓展，有可能成为海尔那个下一步或者说过去这几年不断布局的一个点。那如果是在海外市场当中，如果是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突破，那我相信那个对于整体的公司的业绩和估值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海尔它不光现在做的是家电，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当中已经有好几家那个海尔系的上市公司了，无论是之前的像海尔生命啊，包括盈康生命啊等等，这些都是通过 IPO 上来的，包括它通过上海来世那个通过收购兼并进来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它正在打造它的新的业务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站在集团公司层面里面去看的话，家电这是我们重要的一块的一个蓝图，但是公司的话不是说我把这个宝全部压在这一个点上了，已经开始打造它的大健康产业。那由此的话，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一点，公司那个站在家电行业当中的话也已经看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公司的话开始站在集团层面当中也已经开始打造它的一个第二曲线的过程。第三的话，有可能回到海尔他自身的一个角度里面去看，那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两块，第一个能不能那个更加的去往高端化走，或者说那个打入其他的一些细分市场，包括我们看到他跟整车企业来做一个合作，是不是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当中有更多的海尔的产品能够做一个介入。但是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慢变量的过程。嗯，好的，陆源。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2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3.23点，全天下跌16.80点，跌幅0.42%，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54.10点，今天下跌了314.61点，跌幅2.06%，成交1.3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2.33点，跌幅3.16%，成交251.3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1.11%，创业板指下跌2.70%，科创综指最后跌0.78%，上证50指数还是收涨的，涨幅0.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94.95点，全天下跌170.95点，跌幅0.70%，成交309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元，今天下跌了29.35元，跌幅3.11%。
21: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 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2: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在6月10号星期三，收盘一看，万德提供的每天42个新融 A 股的分类指数两个上涨，涨幅大的叫财富总指数，记得好像前两个星期写过推送讲过这个事情。而另外上证50刚才说了0.27%，除此之外通通下跌。这乍一看上去好像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怎样，但你仔细会看的话，你发现跟开盘比还是稍微再好了那么一点点。3878只下跌，1556只上涨，同时成交量没有进一步的萎缩。收盘之后，在这个点位，在这个时间，前两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提了，后面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度啊？而这些关注度在没有到来之前的话，到底你确定还是不确定啊？或者说，是不是当这个市场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思考说啊，它如果有好几个不同的维度去判断的话，那么，确定性的维度多一点，不确定的维度少一点，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的判断或者对于接下来的操作会更加有利一些？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8: 大家好，我是钱包，
23: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24: 啊，对对对，
23: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22: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8: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23: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22: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8: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22: 嗯，
18: 他三档都看，嗯，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22: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23: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22: 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8: 我
22: 这
18: 一打打不动，我不打。
22: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2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了啊，看到了阿奇平台上面庆庆资金，哎呦，楚河汉界，这是好像是老朋友的 ID 号了啊，然后云端兄今天是用了哪个号跑过来的啊，还有谷 MN 啊，这个是昨天开始打招呼的，对吧？骑着大象的，不是骑着大象的蚂蚁，人家 ID 号叫骑着蚂蚁的大象。蜻蜓平台上面各位也已经下班了啊，红兵尾号0253啊，都看到了啊，竟然睡懒觉，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来看看大家怎么想。一号线是徐先生，下午好。
25: 哎，宝宝好。
22: 哎，老徐好。
25: 哦，现在的难度是蛮大的，相当于什么，还相当于到深山老林里去挖这个药，挖野的药，
22: 嗯，
25: 找药，
22: 嗯，
25: 对吧？你空手的有可能，人划破也有可能，对吧？
22: 啊，
25: 野兽也有可能，
22: 嗯，
25: 比较难啊，比较难，比较难。有些你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啊，今天大概是要公布美国的这个CPI，
22: 嗯，
25: 对吧？预测可能有两种啊，一种是预测，一种是现实的可能，都会产生影响。
22: 嗯
25: 嗯，不用去猜啊，不用去猜。
22: 嗯，
25: 对吧？但是有一点啊，他大家都说他崩盘，那个现在说的太早了，
22: 哦，
25: 是吧？说的太早。
22: 嗯，
25: 那其他的不知道啊。 它那个

0: 但我们应该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受他影响？我搞不懂，这也没搞清楚啊。比如说啊，我们老邓，他也有老邓的呀，他到这个是不是老邓吗？
1: 对，
0: 对吧？长是没有那个长得多，哎呀，那个爹也没有看出他肯定也是跌的，他前几天还创过新高了。
1: 哎，他昨天晚上也跟新登的指数表现不一样哎。
0: 哎，对呀、啊，他至少是少跌了。
1: 对，他至少还是红
0: 的。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恒生股是更不对了。我今天看一看恒生啊，今年来已经跌了5%了。
1: 嗯。
0: 不是涨哦、啊
1: 嗯，
0: 是跌了，绿的5%、啊。
1: 嗯嗯。
0: 对吧？这个不清楚，真的有时候想想啊。怎么好像每年都会碰到新问题啊？这是很怪的事情。人家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有的呀，每年都有新问题啊。那怎么应对呢？这个第一的这个仓位一定要应对好。
1: 啊
0: 对吧？但是，我后面的吧，现在没有发现就是哈宁倒挂啊，除非你都是重仓。现在哈宁倒挂没有啊，对吧？没有到这个程度。
1: 嗯、
0: 那个还是能够。药还是能找得到一点的啊，就深山老林啊、
1: 嗯、
0: 那在深山老林去找药的吧，就是也是不是这个不是谁都一样的啊，
1: 嗯，
0: 把那牙夸什么肯定是经验丰富的人占优势啊。
1: 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找？
0: 我不是找过了吗？首先的欲望啊小一点，银行你看呀，我今天就把一个月前买的达到5%的，
1: 嗯，
0: 今天任务完成了，
1: 就交给他了。
0: 哎、不是，我就把它当做什么股息率，这个股息率只有一个月有5%，你还要怎么样了？
1: 嗯，
0: 那后面买的，只达到2-3%啊，就放在那里。
1: 嗯，
0: 那三个金融指数啊，就是，保险今天涨得好的呀。
1: 对，是的，
0: 对吧？但是，三个一个棋手啊，三个里面，你去看看图形也好，收益也好。目前是银行第一位的，
1: 嗯，
0: 我就可以了呀，得了，哎，总算找到的呀，找得到的呀，得了、
1: 嗯，
0: 这个我只要他5%呀，
1: 嗯，
0: 我现在一般来说找出去找，特别是基金啊，我只要求5%，除非他在中间被我发现了，
1: 嗯，
0: 他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1: 嗯，
0: 那我才会就是延长啊，把它延长，把它重点培养。才会这样。首先呢，我只要有看到了有5%我要的。但今天对我来说有个好消息啊，大家各注意恒生指数谁涨得最好呢？上午看看是银行，
1: 嗯，
0: 下午看看是生物制药，
1: 是生物制药哦，
0: 差不多了呀。它总是从技术上说，你去看，差不多了。那么其他的说呢，那都是白说，比如说药啊，创新药。要啊，都说了很多了，对不啦？白说，买进去就套。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只能看从那个技术上看了。
1: 嗯，
0: 对吧？因为谁叫你要抄底了？
1: 嗯，
0: 你不抄底，你等好了，对不啦？
1: 嗯，
0: 抄底，他信号是有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下面伸出了个腿，然后再跌下去，不创新低了，这些都是要求啊。
1: 嗯、
0: 那我想来想去，他今天一定要涨，他总算最后是涨了。
1: 嗯嗯，
0: 对吧？但是这对我来说啊，这是个好消息。
1: 嗯，
0: 那港股的银行呢，因为跌幅没有我们大，所以呢，它今天虽然是也涨了，大约在1%左右啊，但是就是没有我们涨得好。我们涨得最高的时候，大概银行要涨2%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嘛，股票就不要谈了吧，要拉仇恨的算了。
1: 那就先这样，那就先这样。
0: 200%了。
1: 嗯，
0: 这个石头啊，确实有人相信。
1: 哦，矿有人相信。
0: 几天功夫就是十几天功夫啊、
1: 嗯，
0: 没有一天跌的。
1: 哦，是吧？
0: 没有一天跌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好像有真有人控盘一样的。
1: 嗯。
0: 每天弄个5%-6%。
1: 哦。
0: 那我这里是这样的，我有标准的。
1: 嗯。
0: 他只要触犯了我这个标准。我要走了，不触犯标准，随便他去跌5%，跌停板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他触动了我的标准，我会获利了结的。
1: 您的标准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我 我这个标准好像我跟米先生一样，有时候也不大想说了，说出来因为太容易的东西我就不想说了。
1: 好好，行，那我们也把
0: 这个标准就我今天就加了一个，
1: 加了什么？
0: 铝啊。
1: 哦，铝。
0: 这个铝有特殊情况的，特殊情况的。
1: 嗯、
0: 我抛掉的时候呢，是感觉我要重点关这个照顾那个石头了，我这个都不要了，好的坏的都不要了，后来都长了，就是封装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铝呢，经过公告了，它进五零了，进上证五零了条，马上就要调进去了。
1: 嗯 嗯。
0: 那我想我追行去不追，随便他去。哎，结果怪了。他来个大跌了，大跌了，买了以后呢，少量的，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少量的，他又跌了，然后我要注意他了，那我发现啊，他应该差不多，因为什么？他这个跌没有特殊的，因为好几个铝业，它的跌幅都差不多的，说明他们是整个这个行业在跌，但是他最一个奇怪的问题啊，把它放进五零，但是一季度的时候，社保资金出局了。坏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
1: 嗯，
0: 他社保出去了以后，我就随时准备把他出去，我也出去了，没想到他被调到五零去了，但是你从业绩上说，他一季度没毛病，50%，
1: 嗯，
0: 生产经营啊，自有矿什么都没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我看来还是在期货上，
1: 哦，
0: 那期货波动啊，
1: 嗯。
0: 对吧？没有去年好，
1: 这个有关系。
0: 好的是，本事真大，但是呢，他进了五零以后呢，我从来没有试过啊，我想试一试。
1: 嗯，
0: 五零你们配不配？
1: 嗯，
0: 现在跌过了，他跌过了，现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配不配？所以呢，今天加了五零，他加了五零呢，还好，加的蛮好。按照 T720来说呢，也有2毛钱。
1: 嗯
0: 对吧？加了五零，还有今天做了吧？好像。嗯，嘛，银行刚刚说过了，前面的、
1: 嗯、说过了，
0: 前面的卖掉
1: 了，
0: 对了，对，好，基本上没事了。
1: 嗯，好的啊，谢谢曲先生，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今天大概些什么。
0: 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星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星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星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公司及子公司天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星号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星号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归母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而此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也是两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 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

0: 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2: Q 彩微信哥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维权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的信息。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啊，直接可以点上去，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又有好几位朋友是过来发维权的啊。我看到有些听众的确，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没有办法来听到节目啊。这个所以，这个只要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啊，听回听或者听重播的时间段，仍然有很多朋友来找我们，对吧？你可以继续发维权啊，02162780977一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来谈谈这个大盘，那天一星期假后来这个电话断掉，这个大盘这个月能收到1200多点，现在还有半个月左右。如果是收不到的调整的话，那么一个调整的力度要大一点。但是有的股票有可能还要创2600多点的新低吧，有一批股票肯定要下去。有的股票它价位高的，它筹码多的，它肯定还要把它推上去，它手中的筹码多要把它推上去，叫你们散户到上面去追，再什么消息配合。现在都过去6000多点，A 股有多少，这我不知道。如果是少的话，现在5000多个的话，把6000多点把它如果创新高的话，有可能通过2-3年就把它可以站上6000多点，但是还要企业的业绩也好什么，否则的话时间还要长一点。所以我现在手上的股票就是比较中低价股的，好像这两天已经动了，还是高低切了，现在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拿着稍微低一点的就放在手上，也不去动来动去。因为现在你有的东西看不清楚的，你现在我认为散户的成交活跃度没有去年高了，因为在这个位置人家认为风险比较大，特别是资金量大的人，进去到底赚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的就是价位低点的，盘整的时间长点的，那么就买点放着的。那现在在炒高科技到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就看了，现在老酒已经2500多了，是不是明年会到2100多1100多了，现在就看
2: 到底多少。
3: 啊，
2: 不是，这他后面到底会到多少？
3: 白酒啊，白酒我估计的话，有可能到1100多。这位置碰碰，有可能还要反弹，但长期这个酒跟，实际上茅台这个酒没跌价的，酒跟股价是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是酒没跌价的话，你这个企业应该是很好的，应该是股价应该不会跌得这么深。
2: 那就我们一直说的市场先生有时候对的还是不对了。
3: 所以现在有的人什么这个白酒啊什么，我只相信这个筹码关系，筹码到你们手上，这个股票就有可能就要下去，像现在下去庄家是不会出来的，他还是在里面，还是那个庄家，只不过他下去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振幅不大的，你们就耐心去扛在那里，你们要出来了那么就出来，不出来就扛个2-3年。
2: 曹先生，您看市场股票现在越来越多，咱们要不聊聊咱们自己做的什么。
3: 我现在做的就是价位比较低的。这个高科技的，我们现在价位也高了，我们也不会去碰的。它要涨也正常的，让他们去炒啊。对吧？我们就做自己的，认为价位低的买一点就。

0: 家里面除掉了给你。我为什么我手上一个股票两次崩了，一块多一块多，现在创了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嘛，上面分红的人全部套着你，现在分红跟上市公司没关系。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你不出钱，那么有可能上市公司拿钱出来，你出钱了有什么关系？你像存银行到时给你利息保本金的呀，你现在这个东西本金除掉利息，到时候再下去，两头都输掉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要稳扎稳打一点，在这个市场已经，现在也不低了，不会盲目的进去。一旦踩进去不对的话，出来就是要割肉的。
1: 哦 ，OK， 嗯。好的，那谢您说，
0: 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嗯，关于分红除权啊，分红除息这个事儿，节目里面其实也的确讨论过很多回啊，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除权为什么要这个分红为什么要除权啊？但你要不除的话，那这个钱又是哪来的？嗯，对吧？就有些听众的思考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是啊。本质上你可以感觉说分红分到的是你原本手上的钱，但当你最初把手上的这些钱去买了这张股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块分红回到你其实就是一个回本的过程。要不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那包括我在录音棚里面啊，有一段时间市场当中的银行股啊 PE 相对来讲个位数，那也就代表说你买进去以后3年5年时间段能够直接回本，这个生意你干吗？会不会是这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啊，怎么看？关键是，或者说关键怎么用老板视角来看待啊？就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去关注，关注年报，关注财务报表啊，关注这些里面的相关细节啊，哪怕不一定是老板吧，哪怕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或者哪怕只是在这个上市公司帮他做账的一个财务人员，一个财会人员，你会怎么来看待你的这家公司，你正在上班的这个企业？这话其实倒真的可以多说一句，各位在任何一个单位上班的小伙伴，有没有机会去看到过自己这个单位的三张报表长成什么样子？看完了以后会有怎样的观感？如果有的话，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电话。就像我们日常也会听到有些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说，哎，我在某一个行业，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目前的想法认知，那我知道我这个企业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排在比较靠前或者比较靠中等或者如何，而这个整体的行业目前从经营来讲的话面临的是一二三这三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二三啊这三个机会，那么相应的每一家企业的特长优势啊，市占率啊，还有经营方式全都会不一样。是就当你在行业里面去跟很多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说有很多人会聊这些话题，对吧？一定会聊这些话题。那这些内容我们如果把它放到投资呢，放到股票里面呢，我们又会怎么看待这个？收盘之后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拨打上海地区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听节目的方式特别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去寻找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当然听节目来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平台这两边，进去以后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去找直播中啊，也就相当于进到那个直播贴里面啊，可以来直接码字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稍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个下班的朋友们跑过来的又特别多了啊，这个桂圆八宝粥，刚刚看到名扬天地人和都来了是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那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对吧。云端兄跟我说单纯分红他觉得意义不大啊，他觉得要想办法搭配回购。什么意思？国债回购逆回购吗？也不是国债了，现在变成债券回购逆回购对吧。然后这个梅晒得失跟我说除权除息的股票实际股民的股息率为负啊，我没看懂这个话，你非要这么算那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对啊。02-1627-8097啊，三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好。
2: 喂，
1: 王先生吗？王先生您请讲。
2: 我谈一下个人观点啊。这个大盘可能进入下跌市。应该是的。他这个6月份的这个低点还没有打出来。
1: 王先生，先跟您商量个事儿，您别用免提，不用耳机行不行？
2: 没用啊。
1: 哦，那这个声音有点闷，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那您方便的话，这个嘴离电话听筒再凑得近一些，好吗？
2: 啊，大盘应该是进入下跌市。这样清楚清楚了。
1: 这样清楚，清楚一些。
2: 他这个成交量再也放不到3.5万亿之上了。但是这个下跌呢，它不是天天下跌，它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这一个波段呢，估计8月份的第一周能到底，能进一个波段底。大概在8月份的第一个，大概点位在我个人判断在3600点，胜负10个点。先进一个波段底，然后反弹。6月份的低点呢，还没有出来。6月份的低点呢，大概在这个礼拜五，会把这个3902点的缺口把它补掉，然后掉头向上补上面那个缺口。大概在4070点左右，就是从3900反弹到4070点，然后再下跌，然后再跌到7月份，你跌到8月出来。
1: 您能告诉我大概怎么算得出来的吗？
2: 我主要是给你成交量，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其他的方面，
1: 成交量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
2: 就是它不到1万1000亿左右，不会有波段性的反弹。我讲的是懂了。你如果成交量不萎缩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有反弹，不会有像样的反弹。你比如讲这两天的反弹，那昨天啊、前天的、昨天的反弹，它。就是没有持续性，它因为你反弹它必须要放量的，它这个放量它现在这个市场呢，不具备放量的持续性，所以说只有让它萎缩，通过下跌让它萎缩到一定程度，那大家对我不好了啊，不然就不就套住人不好了，真的，那这时候有，这主要还是有技术分析。
1: 那王先生，您对大盘这样分析以后，您自己怎么做呢？接下来就应该还持股票吗？
2: 不持。
1: 就现在已经空仓了，
2: 就是、
1: 是吧？
2: 就知道3900点时候呢，做个反弹，然后选择以后，然后 反弹以后再抛掉，然后再等呢，等你一看成交量达到11000亿了，究竟你就去进场，进场然后它成交量放大到2.7万亿左右，再一次全部离场。
1: 嗯，
2: 那个时候就不，那个时候跌的就惨了，但是进入主跌了。
1: 哦，
2: 然后因为我估计，我预计这个下跌，它最后的地量早了，它最后的地量大概在5500亿，这两市啊，早了。
1: 好的，
2: 所以
1: 说
2: 这个也特别小心。
1: 嗯，好啊，
2: 这个、
1: 明白了，谢谢王先生啊，谢谢您，谢谢您的电话。哎，02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3: 喂，你好，鲍老师你好。
1: 啊，小陈你好，哎，你说说。
3: 喂，你好，你好。
1: 嗯，
3: 其实嘛，确实，这个我也感觉这个科技板块是有点高的，因为我一部分在科技嘛，还有一些主动型基金，我是昨天减了一部分，就这样的。再就是我还手头上不就是还有那个，就是今天反弹的嘛，就是券商和保险，还有其他的，还有运营商嘛，
1: 嗯，
3: 这还有那个白酒嘛，白酒反正也是，对吧？也是不行的那个一点，对吧？
1: 嗯。
3: 再就是指数还有一点，那沪深300，不过有的也减了一点，
1: 嗯，
3: 像中证 A500呀。哎，中证 A50呢，都减了一点，
1: 嗯，
3: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的主动型基金，我感觉它都是偏科技板块的，就是我感觉它跟那个科创板的走的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买的前十大中创股啊，都是那些东西，而且涨起来是很猛的，
1: 嗯，
3: 啊，跌起来它也是猛的，
1: 嗯，
3: 所以说我就减了，给它减了，因为都有一倍多一点嘛，就是这样的，
1: 嗯，
3: 并不是不看好这个市场。但是我暂时的话，因为后面的话，我看这一段时间，总感觉的科技还是集中度，就是整个的这些人买的还是比较多嘛。因为我看到微信读书上面都出了有书啊，是什么存储芯片呐，这些东西的，我感觉是要热了，并不是说这个不好，它就是这样的。嗯，
1: 那你看到现在后面继续还在热吧，或者说至少眼前对吧，截止今天打完电话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还是热的，但是你已经选择科技和主动型的一些基金减仓了，如果后面还有的话，那你会心里很不舒服吗？卖飞啊或者怎么样，会这样吗？
3: 我不会不舒服的，因为我时常的看着嘛，但是说也不会不舒服，因为对吧，因为在这个市场都是起起伏伏，因为也坐过很多次过山车，对吧？也反正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嘛。但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不好，
1: 嗯，
3: 但是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嘛，去想嘛，
1: 嗯，
3: 就是这样的。
1: 那你捡出来的这些资金，最近一段时间会去做些什么，或者只是
3: 就是放在活期，就是打打逆回购，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个，就是货币基金嘛。
1: 嗯嗯嗯。
3: 暂时，因为我前段时间捡的，我就是买的那个短债嘛。因为债券的话，因为这几天它也，反正那个都是很小的波动，因为它肯定是说美联储或者什么，反正这两天债券也是往下掉一点点嘛。
1: 嗯
3: 嗯嗯，就是这样。
1: 对，就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在预期会不会加息，至少在交易这种加息的预期，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收益率是上升的话，那的确债券的价格是会下降的，所以债券
3: 因为有很高分红公司嘛，因为也有的也派息了，
1: 嗯，
3: 就是这样的，手头上还是有一点资金的，就是这样，反正也不急嘛，
1: 嗯，
3: 就是暂时看不懂就不做，因为我也知道就是那些里面的权重股，就是科技板块，因为我也在低位上看了，我一开始也是想买，但是说一直都不敢动手，就是这种犹犹豫豫嘛，
1: 嗯，
3: 就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3: 因为你越不敢买的，它就越涨得越厉害，你越敢买的，它就持续的下跌。我一直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现在走的那么高，我也怕追了，跟以前一样的最高的话，也对吧？并不
1: 说
3: 那种不好，对吧？就是我也不是。嗯，
1: 就是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 或者说，哎呀，我越犹豫它就越涨，我越不犹豫它就越跌，就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你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去看待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讲墨菲定律一样的，对吧？就你承认这个事情它有它的统计学意义，或者能够通过一部分的这个概率的计算以后得出某一种可能的结论，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客观去认知是没有问题。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虚无掉的一个，这也不能叫阴谋论吧，就叫玄学的，那就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对吧？就是哦，这个我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好，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下次要反着来，当我想卖的时候我不卖，当那人就拧巴了嘛，就不存在这个，就这样做事情，我觉得最后其实只是玄学大师了嘛，对吧？对吧，小陈？
3: 对，
1: 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3: 因为我心里这么想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不去思考，我还是盯着我自己做的熟悉的，再包括指数啊，再包括这个权重龙头啊，就是还是盯着这些东西去看去做的，因为我也只能是这样做，对吧？因为我不可能说一次性给他把所有的仓位打上去，因为我看的话，因为我总结了，我看的话，因为这个市场我看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判断挺准的，就是说犹豫不敢做，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恐惧或贪婪嘛。再就是，对吧？我感觉最重要的，你要看到一只标的的话，你还是要有耐心的，关键你不能一把梭哈的，就是这样的。
1: 眼前你目前还没有新的看中的标的，对吧？我这样问，就是你原本刚刚手上已经说到过的什么一些，
3: 对对对，因为
1: 金融啊，或
3: 者因为刚才说过的，因为那个都是因为很多持仓成本都是蛮低的，所以说我也懒得动了，反正也有分红，
1: okay.
3: 就提供一点现金流嘛。
1: OK，
3: 再一部分就是做了工资啊，再加上自己手头上的钱呢，就是慢慢的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到稳健资产，一部分配到高风险上面去嘛，就是这样的。再加上指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是把很多基金，我就买10块10块放在那里，放了很多很多的各种类型的基金，就是不买多，就是做对比嘛。
1: 马克一下，
3: 就是、
1: 对吧？标记一下，相当于。
3: 对，就是买10块10块，就是很多的，就是买好多嘛，就这样的。
1: 理解。好的，行，那。我知道了，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小陈。
3: 好的，再见
1: 。再见。是啊，因为买起来方便嘛，啊，有时候买多少是一回事儿，但买完了以后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啊，买完了以后才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或者进入到自己的持仓，你才可能会经常看得见，对吧？当然以前也讲过啊，这个基金买多了的话怎么办啊？直接去搜一个 APP 是吧？好像。哪一场网络这个直播的时候讲到过这件事情的，对吧？你直接去搜这个基金，哎，对不起，我待会儿要翻一下，然后来告诉各位那个 APP 叫啥来着？02-1627-8097啊，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白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今天想讲那个，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差不多那个，这持仓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我想说一下，因为原来一直迷惘，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那个了。对，反正我是还是满仓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是什么下跌什么的跟我不搭嘎的了。我觉得我的就是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这个那个。反正然后今天也还蛮好，基本上今天打过来的时候也不是说因为涨得还可以这样的啊，就那个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就是心里就是比较确定的，然后我想后面就随他了，就是分红再投，就是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啊，就是他如果不到一定的位置的话就一直分红再投啊，然后就拿着。我觉得现在已经就是我自己觉得达到比较理想的这种价投的状态啊，因为我比较欣赏的几个人，就是有几个关注着的啊，就是三四个人 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4: 真的。

0: 所以我这挺开心的，这个分享一下吧。
1: 嗯。
0: 然后是还有一个我昨天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就说我不出哪一支票这样子啊，我就把几个数据，比如说利润是多少然后分红是多少，然后是那个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然后我去问那个豆包啊，我说就这几个数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假设它不变啊，你给它估个值这样子啊。然后他估出来这个，反正离我现在这个价格，那至少高一倍嘛啊！我看看这个，反正，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很简单的了，啊，但是我现在理解了，我觉得蛮简单的啊，啊，所以，包括以前我曾经打电话过来，我也说过，我说哎呀，这个反正是就一直在亏钱啊，这怎么说呢？就是，牛市已经结束了，我的钱还没回本。然后熊市刚开始也时间不长，就是还没到底的时候，我的钱已经亏光了。反正永远在回本的路上啊！我2000年开始做的，到现在啊，但是现在这个呢，我就是我心是定下来了，我以后怎么样，我还是不确定啊。但是从这个24年开始，那我的收益还是相当可以的，就是反正自己感觉很满意啊。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价投自己想明白了嘛。
1: 张先生，
0: 反正，
1: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新的行业或者一些新的机会，有吗？
0: 就是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便宜嘛，就是低估嘛。那前提是你看懂嘛，就是看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嘛，所以不存在这些东西的。反正像我这样子讲嘛，就是像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些反正到天上去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所以就是，反正我可能挣不到这个钱，但是肯定我也不会在这上面亏钱，这个我是非常明确的。然后
1: 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就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不去聊那些我们不做的东西，我们去聊那些我们做的东西，也包括说像您比如长持的话，你可能一天跟两天之间的持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我的意思
0: 不变，我
1: 是，
0: 已经想好了，反正3年不变。
1: 我的意思是在这个3年时间里面，你会不会某一个时间节点会去变一部分的仓，或者看到新的东西，
0: 我
1: 最
0: 的
1: 近
0: 那
1: 有
0: 个
1: 吗？
0: 买入卖出我都很明确的，就是在它只是再下来的话，我还是有一部分那个我准备再加一点
1: 什
0: 的
1: 么
0: 啊，
1: 东西？
0: 我的持仓是吧？
1: 不是，你新看到的，你要再
0: 我
1: 买的。
0: 就这个，我就做这一个，我现在而且我想明白了，我就做一个，就
1: 好，
0: 做一
1: 谢
0: 只，
1: 谢张先生啊，谢谢您，哎，谢谢您，哎，再见。
0: 好，再见啊。
1: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高先
2: 哎，包总好。
1: 生。今天收盘啊。好像跟昨天、跟前天整个这个市场状态，这个算是反复呢，还是算是就有些听众朋友已经觉得说要进到熊市了呢，还是怎么样？你们有观点吗？
2: 我个人觉得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转势的概率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即便市场整体调整啊，但是还是呈现出了，比如说像主流指数当中的互强深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吧。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和科创板中指吧，整体来说的话应该还是略强的，虽然也是绿盘报收，但是跌幅不大。反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啊跌幅略大。那么这个呢，应该还是整个板块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板块轮动吧。所带来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指数下跌，尤其是午后吧，我们看到金融板块承接涨势，那么对整个指数呢，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护盘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既然存在整个板块轮动，尤其是包括像一些主流的低估蓝筹板块的一个低位修复那我个人觉得是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转势的可能性，但是从板块来看的话呢，确实高成长的科技板块连续3个交易日宽幅震荡，那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再次回落，那也导致了其实在高位的一些筹码还是有一定的松动，包括投资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关注外盘相关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块呢，也要关注自身获利盘的一个兑现情况到底是如何。

0: 确实，今天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板块呢，还是有大资金流出的一个迹象啊。但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尤其是像北向资金，应该还是小幅的流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呈现撤离的一种状态，只不过在板块当中啊进行一定的轮换。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两次转势，你这个就是说，转势之前目前是牛还是熊？我没听明白这个意思。那转势之后的，就这个能跟我再解释清楚一下吗？
0: 我觉得指数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连续，应该是第三年了吧。从年 K 线来看的话，指数应该还是红盘。当然，上证指数现在是十字星，但是深成指、创业板、科创板等这样一些指数啊，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全年累计涨幅。所以从年 K 线的这样一个指数形式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牛市啊。只不过这个牛市的速率啊，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放缓。
1: OK， 好，这回我收到了。有些听众朋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除了这个所谓的科技以外的话，最近大家在关心金融，甚至于非银金融啊。当然也有些听众，刚刚这一个小时里面跟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有色呀、矿业呀，或者这些，你能在里面稍微摘一些熟悉的行业，跟我们先做一些点评吗？
0: 好的啊。那首先一点，大家要知道，整个金融行业来看的话，包括像非银金融这一块啊，它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利润增速这一块，跟科技板块是无法去比拟的。而且呢，非银金融里面，尤其像券商啊等等，我们也看到了相关一些跟行情有关的一些数据。当然，现在行情转暖之后呢，因为券商整体的一个我们说俗称的内卷也好啊，还是其他的一种说法也好吧，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利润增速啊，其实是没有跟上啊整体市场的一个反弹的。所以呢，它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更加即便是后市，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啊，修复的话也是缓慢的，不可能说像科技股那样啊是迅速的一个修复。那么从上游啊，就是工业的上游来看的话，为了原材料这一块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包括像稀缺金属啊，包括像传统金属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倒是还可以继续关注。因为啊，随着科技投入的一个增加，其实最先受益的应该还是在这些啊材料方面。所以我觉得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我们不去考虑它终端的一个落地或应用这一块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但是既然已经上行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投入，所以从上游端来看的话啊，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啊。即便是大盘在近期有震荡调整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涉及的一些概念有可能会有估值的一个回调啊，但是最上游的这一端我觉得应该还是需求应该还是比较旺盛，所以我判断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关注。包容，
1: 就像我们讲到说基建一样的，就这个路修出来，这个房子造出来，有多少车在跑，有多少人住进去，这个我们先不确定，但是在修房子和造路的时候，水泥、钢筋这些东西是一定需要的，就是这个逻辑，对吧？
0: 对，
1: 高先生。
0: 对，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爱明在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1: 刚刚真的是提笔忘字，忘了，因为有很多小伙伴现在手上买公募基金特别方便，尤其什么某宝啊，对吧？这个 APP 啊，银行端的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时间久了找不着怎么办？有多少搞不清楚怎么办？有一款 APP 叫基金 E 账户啊，字母 E 账户，这个是中国结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登公司啊，中国结算出的这个 APP 基金 E 账户，它基本上可以把你个人名下的所有买过的基金目前的持仓，甚至于你过往买过赎回了，但是那些基金账户仍然存在，都可以能够搜罗清楚啊。以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提过这个事情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不过最好这个别当着家里人面的时候，因为万一搜出点私房钱来。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

0: 国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3.23点，全天跌0.4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954.10点，今天跌0.0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6%。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07.96点，今天下跌157.94点，跌幅0.64%，成交3205.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元，今天跌了29.35元，跌幅3.11%。
0: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的节目啊。第一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小时下班才来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不单单在这个收音机、车载等等收听啊，今天网端收听也非常方便。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找到我们，还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其实也一直在转播这个传统广播的相关节目啊，也包括甚至于都有些已经直接做成车机，对吧？收听起来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这两个小时，今天收盘之后，对于这根 K 线各位怎么看？对于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各位怎么干的？还包括说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说这个市场的确啊，你可以容纳下各种各样的策略方式。今天你做的是成长，你做的还是所谓价值，你今天的进出相对会不会更频繁，理由在哪里，看点在什么？

0: 么地方，有没有什么参照系。当然，如果你是更长久的时间一直待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感悟、想法来做交流？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只要进到阿基米德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主播的首页，都能看到比如直播中啊，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嘛，那相当于就可以点进去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贴，类似于曾几何时的聊天室，你可以来打字码字留言。当然网上聊天留言毕竟大家都不认识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然后在公开场合聊天的时候，咱们保持一下啊，保持一下基本的礼貌，好吧？第二个小时开放给所有人。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侯淑培，
3: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2: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3: 嗯，
2: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3: 嗯，
2: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3: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2: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3: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打招呼啊，尤其到了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啊很多朋友，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一位苏先生来电啊，下午好。
4: 你好，包龙。
0: 哎，您好。
4: 啊，你好，我刚下班啊，4:30下班，5点在学校门口停着车呢，给你打电话。
0: 哦，接孩子。
4: 对，5:30下课嘛，正好有半小时给你聊。
0: 嗯嗯，你说
4: 用不了那么久。
0: 嗯，
4: 那个，我刚刚听你说了股市啊。基金啊，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问自己，
0: 嗯，
4: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炒股，为什么要去买基金，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其他的理财？当然不是那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我不认可，但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4: 那你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0: 你说我的想法哦，这个
4: 啊，对对对，
0: 先说一句最大的话，今天我跟很多朋友已经开玩笑讲这句了，就是我们当年刚毕业上班的时候说进的是个单位，今天很多人选的是找一份工作，所以你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是单一的，可以有多样的，这是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前提。所以第二个前提就是除了你的这个每月的工资收入 salary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以外的话，那么财产性的收入有可能能够补充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主业的每个月的薪水，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将来不足的，也就是说人不足的东西无非两样，一是现在进的少，二是将来缺的多。
4: 对，要吃的多，
0: 对吗？那么我为了为以后将来去做准备，至少我投资这件事儿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岁数嘛，房子车子娘子孩子，我这几个词都已经满足了我关心的是10几20年以后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我能不能为到时候的养老金去做一定的补充，由此我希望有一部分的财产性的收入。我解释清楚了我的情况。嗯，
4: 但是我很迷茫，我到现在因为我接触这一个断断续续也做了几十年了，一直没赚过钱，但也没怎么亏过，因为我是那种以前我是很保守的那一种。
0: 嗯，
4: 但是现在年纪也大了，我可能比你还大一点，我75的。
0: 嗯，
4: 现在我感觉我现在在问，包括今年特别好，特别一个好的一个，你知道是那个科技嘛？啊，我大概我们家吧，不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大概3、4月份介入了嘛，收入蛮好的，大概有20%-30%的收入，至少因为我们投入的大嘛，绝对的大。
0: 嗯
4: 啊，你相对值不够多嘛，2-3个月20%-30%也够可以了。
0: 嗯嗯。
4: 但是我现在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像你说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缺。
0: 嗯。

0: 啊，你说的那些东西可能大家都有，
1: 嗯，
0: 啊，但是我可能银行还有个100万或者还有个50万，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要用这50万，去赚？假如说一年能赚个20万回来，或者可能亏个10万回来，
1: 嗯
0: 你说是为了将来很长时间了，成长性的收入，10年以后、20年以后，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用钱去生钱，就是我们其实本质还是那种有一种。我感觉有一种赌的运气，很大的赌的运气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没法预知市场，也没法控制市场。即使我们的经济好的乐翻天，周边来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马上给你砸下来，对不对？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相当多。我发现最近10年或者最近5年，这种不确定性很多，特别最近5年，是吧？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就是说现在我们运气好，今年上半年大家可能运气都好。赶上科技股了，多赚了一点，但是你不知道下半年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是可能是用钱去参与这种一种游戏，
1: 您等一等，我特别喜欢苏先生跟您这样聊天，或者说你激发起了我某一种欲望。很简单的一个段子，我们应该都听到过，说某黑帮大佬终于出狱了，然后说去找我当年埋在那儿的一箱 BB 机，靠那个东西我能够重新再发家致富。但是事实上，那批东西埋在那里之后，这个技术已经完全改革了。到今天，BP 机这样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说你重新拿当年存那一套，现在还可以作为本金了，不存在了。相应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的钱不做任何的，所谓的保值增值的话，也有可能钱到后面就可能不值钱。不是，您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吧？就是做投资这件事情到底跑赢什么？跑赢的是通胀。但通胀的标准是多少？有人讲是 CPI，有人讲是 CPI 加 GDP，有人讲是 M2 的增速。这三个东西要是合在一起去比的话，如果我们说 M2 增速的话，对不起，这两年稍微低一点，8%。曾几年10年之前的时候，大概在14%到15%、16%的样子。也就是说，即便你手上的钱或者你手上的工资每年还有3%到5%的增幅的话，但是全社会的 M2 的资金的余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几，在那个年代里面，那相应的话，对不起，对，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钱比原来至少购买力是下降了？
0: 就是说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我们就是说，在把控一定风险的情况下，要去跑赢一些你说的类似于通胀，或者说至少要跑赢利息。现在跑赢利息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然后说跑赢理财，跑赢等等一些东西，是吧？
1: 是，我最近还也不是最近了，大概
0: 但
1: 最近
0: 是有
1: 三
0: 没
1: 五
0: 有人？你
1: 年，
0: 觉得有没有人会觉得无聊？我炒股就是玩，我钱多，我就是为了去玩，
1: 有没
0: 就
1: 有
0: 是
1: 这
0: 为了
1: 样一
0: 存
1: 种
0: 一百
1: 可
0: 万。
1: 能？不，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要聊的所有的事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去炒股，我们解决的所有的问题是一定要为这点钱去找一个方式，找一个工具去做。你说去做理财也好，或者你说去做投资也好，这没关系。但至于说，当你说你要去做了股票以后，一定要去炒，我觉得这事儿不一定。这事儿不一定。就像，就我又要打比方了。最近不是那个什么某糖或者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好比说，如果这东西真有用的话，谁说一定是要临睡前嚼2颗的？我可以放在汤里吗？我可以做在饭里吗？我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去，我可以让吃的过程当中让所有人都，我无形当中就，对不起啊，我刚刚说这些全都不是为了要去安利那个产品，这不是，我只是说投资理财、做股票、做基金，方式有很多种，甚至于未必要每天去看，时要去看，一个星期去看一次，也许都嫌多，对于某一些人，但你完全不去做那个事儿，只去存银行，可能真有点少。
0: 太无聊，
1: 太少，不是无
0: 太
1: 聊，
0: 无聊，
1: 是
0: 太
1: 太
0: 无
1: 少，
0: 聊。
1: 太少，有没有可能？
0: 其实那个炒股也好，或者各方面也好，它还是有一种起起落落的幸福感，或者说快感，或者说失落感。我觉得这就是人生需要的，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1: 您
0: 你
1: 这
0: 假如
1: 么
0: 说一直
1: 讲，
0: 很顺，每天都赚钱也无聊，你今天亏100块，明天赚个150，反而更高兴。有没有这种人生的生活
1: 这是
0: 方
1: 另
0: 式
1: 外一个
0: 态度
1: 话
0: 在
1: 题
0: 这
1: 了，
0: 里面
1: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相当于有的人进市场，其实求的并不是结果，只是求一个过程。
0: 对
1: 但
0: 对，
1: 还有，
0: 我觉得
1: 但
0: 这
1: 还有
0: 是，
1: 很多人进市场，其实求的是结果。当然，那个结果跟

0: 自己的心目当中原本的预期有没有差距，有多少差距，那个差距到底我能够去用欲壑填满，还是能够用能力和认知去覆盖，或者我压根儿就赶不上我的欲望，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儿了。
1: 然后，假如说我存款有100万，假如啊，你觉得拿多少钱出去？就我其他的都有了，也没贷款，我就100万现金，拿多少钱去投资？是50万呢，还是80万？
0: 苏先生是这个样子的，这事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本质上我做的是财经媒体，换句话说，财经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只做定语，它不是主语。也就是说，我从业是媒体，我从业不是金融。这件事情可能要跟金融从业者去做沟通，这第一，第二，还跟您自己，您以后想过怎样的日子有关系。我直接说实事儿吧，在过去的12年，我做这个节目第12年了嘛，在过去12年里面，曾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问过听众说，大家觉得自己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什么？有一部分人根本说不出数目字来。那么我就觉得说，当我看到这个答案，我就认为他对这件事儿没有去计算过，哪怕是简单计算过。只有你说出数目字，才代表你算过。至于这个数目字能不能满足，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有可能苏先生你觉得一天花200块钱是舒服的，我觉得我一天花20块钱我也够。这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或者不存在绝对标准答案的。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说和
0: 只要你
1: 实际
0: 算过，
1: 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实际的一切都有，就是包括自己的欲望，
0: 在
1: 可能，
0: 10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无风险收益，也就是说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利率还能达到2%以上，甚至到3%的话，有听众告诉我500万就够了，甚至于再低一点，200万也够了，因为那样的话，他至少一年能够在无风险收益的情况下多多少钱，这是算得出来的数字的。但今天和今天以后，我们不猜那个利率会怎么样子，我们只看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要去讨论的事。
1: 对，那个大趋势是银行的利率无
0: 谢
1: 限
0: 谢
1: 接
0: 谢
1: 近
0: 谢苏
1: 零
0: 先
1: 吧。
0: 生，你今天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有幸打进电话到节目当中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反客为主了。
0: 没，但我觉得您引导的特别好，所以正好我也想说，下次有机会听听您说，好不好，苏先生？
1: 行，好
0: 谢
1: 嘞，
0: 谢您，谢谢您，
1: 谢
0: 谢谢
1: 谢，
0: 您，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拜
0: 再
1: 拜，
0: 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 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

0: 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一周收益1.24%。第二位是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0.92%。第三位是鹏华美国房地产，一周收益0.76%。第四位是长盛环球行业，一周收益0.65%。第五位是富国的亚洲收益债券，一周收益0.28%，这周都好低。看看后五位，第一位平安的港股医疗，-11.36%。第二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10.06%。第三位是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9.71%。第四位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9.57%。第五位华宝致远混合，-9.07%。
3: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2.93元一厘，涨0.4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20亿2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9100万，合约总成交106万02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18%。总持仓18371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3%。沪深300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4.78元4厘，跌0.87%。期权成交面额625亿0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7740万，合约总成交13718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6%。总持仓133万05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4%。中证五百的 ETF 现货今天收于8.17元1厘，跌0.20%。期权的成交面额1548亿1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23亿1810万，合约总成交191万35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8%。总持仓140914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33%。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74元4厘，跌0.6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39亿8650万元，期限成交比0.44%。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0900万，合约总成交412万63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93%。总持仓264万42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2%。0216278097，三号线有一位许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哎，瓜老师您好。
2: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4: 我本来想说股票的，然后前面那位朋友，他是75年的嘛，正好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我比他小一岁，他说的那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本来在做菜，不准备接这个电话了的，准备推迟一天的，哎，他说这个话题，我赶紧把火关掉了来说这个话题，
2: 您说说，
4: 特别感兴趣，
2: 您说说，
4: 因为我们都是70年代的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从无到有，到目前来说啊，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长大以后懂事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焦虑中。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改革开放起初的时候，像我的表哥啊表姐啊，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挣了第一桶金，然后轮到我们真正成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的框架已经打好了，你占据卡位的基本上是占据了，你很难

0: 停的在追赶，追赶同龄人，追赶比我们这个优秀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有什么新东西就赶紧去学，哎，一定要掌握这个新东西，跟上这个时代，不能被这个时代给抛弃。包括我女儿现在已经有大学毕业了
1: 啊，
0: 好的东西我都是跟她学。那么近几年我就发现，跟不上了，有些东西，跟不上小孩的步伐了。那么我们唯有的这个一点点这个所谓长辈的这个尊严啊，这个要找到自尊吧，对不对？在小孩面前要找到平衡，那么就是用钱生钱。
1: 至少这件事情他可能做的比我晚，或者他做的没我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包括他也说了啊，不赌博，是用赌博的心态去那个。我相信您也是打牌的，我听您的节目也可以听得出
1: 啊，
0: 就是打牌的人对这个买股票，跟这个心态是一模一样的。你包括我以前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就是经常去马肯那边，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
1: 不，
0: 就是这种心态。
1: 我觉得我的本质，我心目当中做股票这件事儿跟打牌是两件事儿。我心目当中是这样想，虽然我知道有啊，
0: 是的，
1: 你说
0: 你会分析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所有方方面面，但是你在买进的那一下，就跟你投资是一模一样的心态。
1: 就这个话题，
0: 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您说的，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往下深究下去。
0: 对，是，
1: 对吧？
0: 是
1: 或者你可以说你是通过计算以后获得了很明确的胜率或者赔率，但你也可以说那个是压一把或者怎么着，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界定，有些很细节的，或者说某一刹那内心很细腻的想法到底是往这儿偏多还是往那儿偏多。但我觉得在公共节目媒体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
0: 是
1: 对吧，对吧？ OK， 您继续，您继续。
0: 然后再回到股票上面来说，前面有几位朋友也说预测大盘是跌啊涨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做预测，我们随着趋势走就好了。目前我的仓位是满融满仓的这个状态。对，因为我的体感是五月份非常不好，基本上把我全年的利润亏完了以后，把我去年的盈利亏掉了20%的样子吧。就这种情况。现在满融满仓并不是我所有能够投入的啊，如果是情绪到了冰点的话，我可能还会增加这个投资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月的走势实际上跟去年11月份和今年3月份的走势是非常像的。那么大家牢记一点，就是等这个半年报，因为半年报出来以后，这个抱团的高科技股肯定是会有分化的。高的肯定还会不断的创新高，然后业绩很差脱实向虚的那一种啊，我估计可能会很惨，大家要区分一下。我虽然没站在光里，但也没光站着。
1: 对，我理解。
0: 因为去年我是在光里的，去年因为我对这个光的认识不深了，因为我老婆买了一个中某什么窗吧，那个
1: 他
0: 被套了20%。去年4月7号的时候就跌了很多，我那个时候进去的，结果翻了一倍以后还不止一倍，大概是170我就走了，我很清醒，我很高兴。结果就一路涨到400、500、800、1000，后面就根本就不敢追了。那么我就回到我自己
1: 擅长
0: 传统的选股思路，就是要业绩好的。
1: 业绩
0: 持续有分红的，分红率达到就是比银行的分红率高1.5倍以上的。那我还是持有的我的那个安防的占我总仓位的50%。
1: OK。
0: 然后那个医药的现在目前还是亏的，亏10来个点，还是每周定投继续投。我的这个医药估计定投会投到这个仓位的50%。以上我就会停手的。
1: 好，
0: 那么还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投资嘛。
1: 对，
0: 不说炒作或者是短线投机，我还是以投资的眼光去看嘛。
1: 好，
0: 我另外要说表明最后一句啊，就是表明一个观点，从

0: 前来看是结构性的这个牛市，我觉得我的判断还是在牛市里面啊，最终它是会发生的，要等这个经济面的拐点。现在已经是经济从我历年来看啊，我的一个经验啊，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现在是很差很差的时候了，
1: 所以
0: 应该就是会要
1: 快了，
0: 迎来拐
1: 快
0: 点。
1: 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许先生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您，有机会我们再聊，甚至于我就有机会我们奔个线，好吧？谢谢，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谢谢，
1: 哎，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8: 股市大家谈继续啊，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啊，很简单，四个字：能不能买。
9: 其实很多股民啊，他们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一年200多个交易日，进出个100次太正常了。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钱，如果多的话还是很凶的。对，如果统计一下，或者说哦，原来钱都在这儿。而且整个技术面也好，你像技术面的那些比较大的什么斐波那契啊，或者说是那个江恩这一套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技术面有很多很多套，26个指标36个那个嘛，然后你就发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下降趋势里面，它动不动这个指标就失效了。动不动那个流派就不行了，像包括技术面的这个玩技术面的，我是听别人讲的啊，玩技术面的反正像圣经一样的三大叔，利弗莫尔对吧？啊，做是那个股票做是回忆录，对吧？日本拉出图啊，什么乱七八，就是有那么四五本圣经的，我好像我也看过。然后呢，像利弗莫尔那个什么突破交易法或者怎么样的，你要是在现在的 A 股市场啊，你真的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然后就是他动不动就这个流派就失效了，动不动就那个就不行了。还有什么三浪五浪是我觉得最那个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马后炮的去套的那种啊。反正是我是不太认这个东西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会失效。然后其实还是要看一个整个大势的，或者说是我现在是会偏向于这个东西。
10: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我在一个上升的大潮当中，我怎样我都能够，就
9: 对他哪个流派都行得通的。对，然后我跟老卢现在做股票，其实这个公司能不能买是放在第一优先级的，就这个公司它能不能买是属于我们会不会买这家公司的直接因素，就是能不能，就是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选股的这些就是要求或者逻辑啊，就是比较偏价值，就是比较偏基本面这一块的，就是不会再去看那些就是讲故事的炒概念的这一类的，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看了啊。能不能，其实这个东西我那天跟我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还说呢，我说你比如说一个朋友啊，大家身边都会有那么5到6个朋友，一个朋友问你借钱你怎么想，对不对？你第一个考虑的是不是说你要借他多少钱，你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钱你能不能借给他，他这个人靠不靠谱，对不对？在你觉得这个钱能借给他，你觉得他，你认为他靠谱的时候，你才会考虑自己啊，现在有多少钱，我能借他多少钱，他要借多少钱这一类的概念，对不对？其实你把这一套搬到股市上来讲一样的。
8: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非常感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在听节目一边在交流。是的啊，这个打字的那不是开玩笑说，因为字儿多，我心里是对的啊。我觉得打那么多字是代表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讨论，没有错吧？刚刚跟苏先生其实在聊的这个题目是我们要不要做投资。 原本我以为啊，听股市大家谈节目或者听第一财经的节目的小伙伴们是不会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所以针对这个题目我刚刚做了这样的表达。当然非常非常感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一位也不是新朋友了啊，7057听众尾号1636过来跟我讲，他说把钱投进股市是存在未知风险的，这一点必须要讲清楚，要有承受本金损失的能力，不能想当然。我觉得非常对。当然这一段话是接着刚刚那个题目，我们要不要做投资的第二道题，我们怎么做投资，甚至于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做投资，对吧？各位即便不是去买股票，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去公募基金买理财产品，你都需要去做那个投资者适当性分层的一个问卷，你到底是 R1 R2 R3 R4 R5 的，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到底是1 2 3 4 5哪一档的，你只能是这一档，你就只能买这样的产品，或者说你只能去选择跟这样有关系的产品，它的预期收益也不会高，它的风险也不会大。当然也有可能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之高，那个时候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公募基金，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你才可能有机会去参与，对吧？这个是投资者适当性的原则。而这中间啊，这几天不是在考试吗？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考试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对你的评价，但人的一辈子里面有多少次是被第三方评价的？大多数时候不都是自己评价自己吗？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我到底适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我预期在股市里面挣多少，心里相对能够踏实，或者没超出过我的认知范围。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尝试、去了解、去学习、去试错，最后去总结的事情，会是这样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怎么投资，但的确偶尔我们也可以来聊聊，要不要做投资？为什么要做投资？

0: 0216278977啊，金先生来电话了，
1: 哎，
0: 下午好，哎，好
1: 我
0: 久好久不见，
1: 回那个刚才那句话，
0: 嗯，
1: 首先你这个钱如果有别的去处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来股市，对吧？
0: 要用的钱，对吧？不能来股市，
1: 能有去别的去处的地方，你就不要来股市，
0: 嗯，
1: 因为股市从来没有说报答样啊
0: 对。
1: ，sales 啊，
0: 就
1: 对
0: 没
1: 吧？
0: 有，对，不，这三个字，我们其他听众，就其他地方的听众听不明白。
1: 就稳的赚钱。
0: 啊，对，
1: 第二点，你要输得起多少？如果你能输得起100%的，那你就来股市，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在若干年之前啊，我们投了一个，就是说宠物医院，当初几个那个志同道
0: 哦，
1: 合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当初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发了一定的股数，大家都来认，5块钱一股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宠物医院要有一定的规模形成，然后气候，然后再招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0: 嗯，
1: 那么当初说了已经要大概5年左右，然后呢，有一个兄弟呢做了几年以后呢，实在顶不住了，然后呢，当时候，哎，我们就这个话我们也听得懂吧，对吧？那么我们就说啊，既然这样嘛，我们就把你全额药也收购回来了，对吧？
0: 嗯，嗯，嗯。
1: 我们是按照它的原来价格收购回来的，然后呢。若干年以后，就有宠物经济不是上起来了吗？
0: 嗯
1: 然后我们到最后把大概是靠10块钱左右卖掉了。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兄弟仍然是兄弟，但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但不可以一起做生意。这句话大概听得懂，对吧？这个没办法的，因为你不适合做这个经济，到最后很难看相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是这样理解这个，
0: 嗯。
1: 把这句话刚给第一位先生来那个听听，对吧？别的也没啥，
0: 其实也并不是针对谁。我们
1: 不是
0: 既然
1: 针
0: 是
1: 对
0: 公共
1: 谁，
0: 的平台的公共节目，就我觉得，也许你刚刚那句话，对于正好偶然一次听到或者刚刚进入市场的某一位投资人来讲的话，就是很有启发的事情，对吧？
1: 你要能承受得了，不要输了一点挑手挑脚，这没有意思的。
0: 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没
1: 这
0: 错。
1: 么多年来，我们也经历过333点了，对吧？也看见6120点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第一个股票，我买的最早的一股票，那时候是宝钢，
0: 嗯，
1: 哦，是马钢，那会是8毛钱，对吧？那个我肯定比大家经历股市多的是了，对吧？看淡一切嘛，对吧？这个东西不要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要。对吧？
0: OK，好，这个以上这一些没有任何时效性的，一直
1: 对，
0: 可
1: 不
0: 以听
1: 针对
0: 的，
1: 任
0: 我
1: 何
0: 能
1: 人，
0: 讲完。
1: 如有巧合，如有重
0: 雷
1: 合，
0: 同，
1: 同出巧合。
0: 那港剧还是刷的比较少，这两句要背得出。哎，金 Sir 这两天怎么样？你自己说说你的情况。
1: 我做了一下我进了一下那个节水概念，因为现在不是电炒过了，煤炒过了吗？经济再下来，就唯独一个水不是很好的用过。那么我就进了一点那个节水概念，主要那个是把化纤里面的盈利部分出来，因为前几天呢听老徐说要进那个化纤，那么老徐进来嘛就是地雷总共要挂上一个弦吧，挖2个坑给他吧，
0: 对，不要那么皮啊！对
1: 其余呢是进了一点，因为从目前的 IPO 看了下去，大概宇树科技大概是要7月。之前肯定要上市了，因为所以说买了一些宇树科技的，交叉持股的那种东西了，到时候如果有获利嘛，也是，炒了就倒
0: 对，如果有获利，也就直接就可以止盈，对吧？你目前是这样想，
1: 其余嘛也没啥，对吧？这个反正就那句话，就是说，刚才我觉得。凡是历来就是涨过茅台的行情以后的股市啊，我看看中国应该拐都拐了，这个魔咒好像总会存在一点，
0: 这个魔咒比巡回的魔咒要大，是吧？
1: 大得多。实话实说，
0: 好的，谢谢金先
1: 祝
0: 生啊，
1: 大家本周愉快
0: 哎，本周愉快，再见，这个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还一边在做各种讨论，是的啊，就又要谢谢这个头像像丁蟹的啊，这指尖舞动的 K 线，他刚刚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啊，他说要明白，做投资未必能挣钱。

0: 但不做投资，对吧？就我们刚刚讲的，不做投资的话，你的货币的购买力或者相应是会在减少当中。对，有些时候你看，我是不是节目也说过，还是我这个推送也写过啊？这个我还碰到过1毛8分钱一两生煎的时候，你写出那句话呢，让人说你这聊天很有蹬味儿，我也觉得是。但是你另外一方面看呢，的确啊，这个从第一次买公共汽车票到今天看公共汽车票，它涨过多少倍，对吧？第一次自己去买早点到今天吃早点，这个价钱到底是有多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讨论，有人讲过这个事情啊，整个的一个社会经济，只要它是发展的，它其实就一定会有通胀，它一定会有起啊，这个起。恰恰也代表货币的需求量在增加，也代表经济的增速在往前推，是吧？但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们以前只能希望通过自己手上的唯一的那一份工资每年能够增加，才能够让我的收入增加去适配那个物价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相对而言稍微多了一些不同的选项？对啊，有些朋友收房租，有些朋友收红利，啊，有些朋友炒股票，啊，有些朋友买银行理财产品。当然，还是那句话，是的，你适合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啊，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意志，也更不取决于所谓的财经主持人说的什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啊？你应该去做那样的相关的测评，才能够确定你适配怎样的投资标的。哪一类型？02162780977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包老师你
0: 您
1: 好，
0: 好，哎，客气，您说说。
1: 今天听到你们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事情，我想也把自己的一个理解分享一下，因为在这市场上也做了比较久了，然后我觉得这投资，就像一个，也像一个战场，也像一个博弈局，就你如果把它当交易来做的话，就更像这个，如果是长线投资呢？可能会拿得比较长一点，但是短线投资的话，基本上更像一个交易局和战场。那当初大家都没有知识进来的时候，进到这个市场里面，会觉得如果我掌握了知识，那我就可以去获利赚一点钱。但是其实会发现这是一个认知不断我要升维的过程，因为在我没知识的时候，我希望知道知识，但是我知道知识了以后，其实发现仍然赚不到钱，可能我还要需要一些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流派，知道各种各样的技术，那么就去学习进一步的技术。那学完技术，觉得可能可以赚到钱了，但是会发现其实技术还不是，因为原来我有知识的人，可能看着外面没知识的人，我可以去收割每个，但是大家都有知识了，那大家拼的是技术。那如果大家都有技术了，实际上我们又拼的是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你可能有更多的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很多资金的不对称性。当你资金越做越大的时候，你实际上是靠资源去覆盖了这些技术。就是当你把技术这个层面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更高的博弈局就是资源，不管是信息资源也好，还是资金层面的资源也好。但是，当你觉得你能控制到很多资源的时候，可能还有更高维度，就是其实你也不容易赢。我现在想，可能更高维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一个境界，就是你做交易做到最后，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境界。你有境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别人，因为你在交易里面，其实还是整个市场是一个博弈的市场，对于短期来说是这样，还是一个博弈的市场。那可能需要的是有一定的境界，可能不一定是向外求，可能是要向内身去求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我听完以后，我今天有一些感触嘛，也做一个分享，因为我确实做的也比较久了，不只是10年、20年了，应该是快接近30年
0: OK，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1: 好的，
0: 哎，再见。网上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 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在做讨论，阿基平台上面也是如此，是吧？小趴菜跟我讲说，是啊，有时候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变强的过程。当然，变强这件事情总会觉得是累的啊，没有错。那赚钱好像轻轻松松，挺难，会是如此吗？也有些朋友刚刚在提啊，有些进入到市场当中未必是赚钱，没有错呀。所以刚刚跟苏先生也在聊到这个事儿嘛。啊，有段时间喜欢看猫腻的小说啊，猫腻在江夜里面其实就很明显的提到了那两种，至少在那个小说里面的世界观啊，夫子重过程，昊天重结果。生活当中我们会是这样吗？啊，我们在投资领域里面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啊，今天的节目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我们看看市场本身。
2: 嗯，
0: 今天，哎，好像看分类指数其实是跌的蛮多的，但是个股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涨跌比家数没有前几天就大家想象当中说那么明显，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吧。
2: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整个的一个市场是，比前一天大跌的时候略好一些吧。只能说今天可能还有，1500家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还是形成了一些赚钱效应。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大面上承压比较突出。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周的2天的调整，无论是周一还是周三，整体的原因都不是在内部，应该还是在海外传导这一块儿。特别突出的一点，比如上周五的非农数据，对吧？然后特别好，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忧一个加息。然后呢，又可以看到昨天晚上，比如说地缘的一些影响，也包括这个 SpaceX 的一些融资，也在 加速定价。就短期我们说美元流动性吧，应该会有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其实6月最大的一个担忧的话，就是美元流动性有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巨大的波动。这一点我们其实在前2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醒过，而且时点我们也指出过，就是要等到可能下一周议息会议之后啊，大家才能够有一个落袋为安或者说是靴子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所以我觉得话呢，包括今天晚上公布的 CPI 有可能也会创下1年半的一个新高吧，可能来到4%以上，或者到达4.2%。那么这种环境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短期大家对于科技股不会特别的强势啊，或者说结构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分化，可能更多的会讲一些边际的变化呀，或者说一些性价比啊，而不会单纯的再来看，就是说这个位置能够看高到多少，也就是估值上面是有压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应对思路的话，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另外的话呢，就选择哑铃策略啊，就一部分的科技或者说再加上一部分的红利，形成一个均衡配置来度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波动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
0: 你刚刚提到的，我脑子里面想，就是说，就很多的投资人，就纵然大家在讨论说，输入性的通胀靠加息到底能不能去根治，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对不对？因为我记得说再往前算的话，大概3月份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当时宏观的嘉宾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他的个人观点，觉得说要靠输入性的通胀要把它压下去的话，单单靠加息是不是管用，这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说，下星期四。其实也就是19号的凌晨2点之前，市场反正目前这几天都在交易的是它加息的这种预期在里面，是吧，小华？
2: 对，没错，我们其实会强调的话，最后是不是加息，或者说现在就开始进行加息，这个我们觉得其实概率不是很大。但大家一定程度上会把这个利率交易的比较高。我们其实会发现，最近美债这边的熊抖是在加速的，就是短端这一边的利率上的非常快。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市场的预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至少我觉得，你在靴子落地之前的话，短端的交易应该不会停下来，大家有可能还会把这个预期充分的去透支，而且最后在联储这边票尾的点阵图，包括新任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的话，都会成为一些关键的引导因素。所以这些因素没有出来之前，我觉得市场应该比较难吧，去平复或者说去修正自己身的一个预期。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哑铃策略。哑铃策略的防守端大家都知，哑铃策略的进攻端，也有些朋友现在在讨论说，好像除了科技就没有别的东西敢去做进攻了。就有些朋友刚刚提到的医药。那白酒就更不用讨论了啊，好像都已经变成臭大街了。就这个你怎么看？你给我们讲讲看。
2: 好的，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所担忧，就现在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产特别有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0: 单来说，一方面可能是在科技当中去找有市场容量，然后趋势比较明确的行业，而且呢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细分，我觉得有可能后面在三四季度还有拔高的这个潜力，或者的话呢是等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大家再来看。最近的比如说地缘也好啊，因为最近海峡这一块的话，可能变数也比较大。然后或者说这个联储的一些表态也好，有很大变量之后，再来看比如说一些周期或者资源品的弹性，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是在进攻端当中的话是比较有一定的适配的。那么在科技这条线当中，我们现在捋了一下的话，就是没有到高位吧，或者说没有透支未来一两年的边际变量，而且最近催化比较多的话，可能比较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其实大家最近也发现，包括大尺寸硅片啊，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这个零零散散的光通信也好，PCB 也好的材料都在轮动。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设备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市场没有完全特别大计价的一个环境吧，因为现在目前整个的AI 的一个紧缺已经全面延展到上游的芯片制造了，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话，其实设备的扩产以及设备的大幅的放量，应该是一个看点。到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包括封测环节的一些设备，包括可能部分的一些晶圆的一些设备，都是可以观察的。
1: 还有一点点时间，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有人因为看到新闻了嘛，这个日本央行会不会这个加息，还包括大家关注那个什么 SpaceX 到底是几倍的这个超募，或者这些事情跟 A 股有关联吗？简短一点。
0: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短期流动性上面肯定会有承压。比如 SpaceX 的话，融资的规模达到一个上限，超过1000亿的话呢，可能也会对于美股构成短期的流动性的抽血。所以这些因素的话呢，我觉得都会在6月进行一个充分的这种扰动。那么扰动过去之后的话呢，市场会去再去寻找这种性价比。如果科技跌得够多，那么有可能资金会重回科技；如果科技跌得不够多的话，那么有可能市场会形成一种震荡或者说来回拉锯的这种格局，去用时间来换取空间，这样的概率会比较高。
1: 哎，那你刚刚提到的说，在这个位置相对市值也比较大，又比较在低位的这个所谓的进攻品种，不是科技吗？
0: 我们前面说到有科技，就是位置有比较适宜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它确实也是科技，但是它的科技位置的话，在有流动性扰动的情况下，跌幅应该会相对可控，因为它整个的累计的涨幅比较小。
1: OK，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晓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

0: 雕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发布，今天和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93.23点，全天跌0.42%。上证50指数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涨0.27%。深证成指是14954.10点，跌2.06%。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COMEX 黄金是4227.40，目前盘中的跌幅是1.3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资本市场 AI 赛道持续火热，除了芯片、存储板块，一个小众工业金属悄然走出强势行情，它就是被市场称作算力金属的锡。那么锡价持续暴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行情又能持续多久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自从去年11月至今，锡价从每吨30万元涨至42万元，半年涨幅超过40%，仅5月单月涨幅就接近10%，创下阶段性历史新高。那么锡为什么会被称作算力金属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于大众熟知的铜、铝，锡凭借高导电性、低熔点、焊接稳定性强的特点，是半导体封装、电路焊接的核心刚需材料。全球超过65%的锡消费都来自焊料领域。随着 AI 产业爆发，高端

0: 算力硬件彻底打开了硒的增量空间。相比传统服务器8至12层的电路板， AI 服务器搭载多 GPU 芯片，电路板层数可达30层以上，单台用硒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此外，华为韬定律提出的立体封装技术进一步提升芯片集成密度，未来还将持续推升硒的消耗需求。除了 AI 服务器，光模块、新能源汽车、光伏也成为核心增量。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之后，单车用硒量较传统燃油车3倍，光伏电池生产也高度依赖硒焊带，而且目前暂无低成本高性能替代材料。东吴期货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服务器用硒量同比增幅将达18%， AI 服务器用硒占比将突破24%，硒的需求增长具备长期确定性。那么需求持续爆发，供给端是否跟得上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硒价暴涨的核心就是需求高增加上供给刚需的极致供需错配，全球硒资源高度寡头垄断，前五大产硒国储量占比超过75%，储采比仅20.7年，远低于锂、铜等工业金属，稀缺属性突出。而且近年主产国扰动不断，缅甸作为核心产区，2023年实施采矿禁令，今年7月才逐步复产，目前产能仅恢复至禁矿前的4到5成，雨季来临后，开采运输效率将进一步受限。此外，刚果金核心锡矿反复受战乱、疫情影响，矿产运输频繁受阻。印尼作为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持续整治非法采矿，收紧出口配额。2026年出口预期大幅缩水，4月出口量同比暴跌超过50%，直接造成国内锡供给紧张。多重扰动之下，全球锡供给弹性极低，难以匹配 AI 和新能源的爆发式需求。供给端，缅甸、印尼、刚果等核心产区的政策、地缘、天气扰动常态化，短期产能难以快速释放，资源稀缺性和供给脆弱性将持续支撑锡价。整体来说，锡价单边大跌的概率较低，后续走势核心取决于2点：一是核心产锡国产能恢复进度，二是 AI 产业景气度能否持续延续。在供需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反转之前，锡价可能将维持高位偏强的运行态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首先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啊，昨天大家对于科技啊很欢乐。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技股又被摁在地上摩擦了啊，然后主要的方向呢还是这个，比如说 MLCC， 这个包括像市场当中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机器人啊，这个涨多的啊，比如说 CPU 有一部分啊，今天也是回落的比较明显，还有前期的这种高标股吧。啊 ，PCB 啊等等这些高标股，今天也是回落的很明显啊。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市场当中的波动震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周三，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对于今天这种反复震荡的格局啊，尤其是4000点，哎，上去下来，包括创业板昨天有一个大涨反包之势，哎，

0: 今天又开始回落了，哎，你怎么分析？
1: 我觉得当前的市场还不能算是稳住。
0: 嗯，
1: 整个的话，这波下跌其实很明显的反映全球，不光是我们对于宏观的一个担心，也就是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它怎么去公布。那尤其是上周这个就业数据，我们来看特别好，它其实是增加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导致的一些科技股，尤其是这个没有业绩的啊非核心的这种伪科技股的一个估值的下杀。所以从这两天来看，就包括昨天反弹主要也是一些核心有业绩的这种硬科技，核心科技公司带头的反弹，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在反弹，而且昨天的反弹其实是缩量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大资金并没有说成规模的入场去抄底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体大盘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什么太大的花头，但是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市场只要能够稳住，一些核心的上市公司还是有机会的。总之我觉得像这两天，你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 AI 硬件里面的这个 PCB 啊，只能说进二退一吧，今天属于退一，昨天属于进二，更多关注它的趋势，今天我觉得反而也是个回踩，也就这几天好像也证明了这种细分的方向仍然是很强有机会的，可以淡化指数的影响，重个股轻指数，
0: 那么现在这种个股的选择会觉得越来越难了，像活跃的就是比较这个强势的，就是六氟化钨工业气体这种啊，就越走越强，连续的这个暴力拉升。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热门题材股啊，经历了周一啊、这个暴击之后啊，这个周二哎有所反弹，哎今天又回落了，你怎么把握这种个股的波动性呢？
1: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进二退一嘛，就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做像碳化硅，昨天涨了20厘米，然后今天跌了8个点，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包括就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分的材料，就是更多的要看到的是现在资金炒的是半导体硬件当中的一些仍然有预期差的方向，比如说最近最明显的就是 PCB MLCC 这种过去可能被认为为半导体当中的这个边角料，或者说半导体行业当中受待见的细分，但是由于英伟达的新架构以及市场的一个涨价刺激，发现这种过去不被待见的细分方向反而有了更多的优势。因为过去那些好的像存储大家都知道它好， CPU 大家都知道它好，都已经涨上天上去了，它已经虽然说我们说好，但不代表对吧，它这个预期差已经被透支掉，它没有预期差了。而反而像 PCB 当中它的这个预期差，尤其是材料端预期差仍然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反弹，其实资金也很聪明的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做进攻。哪怕说今天整体市场情绪这么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 PCB 材料端 MLCC 的材料端仍然是上涨。尤其是这个核心的公司啊，像这个硅片这一块涨得非常猛，所以我觉得如果选对方向的话，尤其是对行业的发展未来有信心的方向的话，就把它当作趋势当中进二退一的来对待，只要确定它的整个大趋势是向上的，那过程当中的下跌反而是机会。
0: 那么就是说这种回调啊，大家会想，哎，这条主线的话后面还会继续的有这种补涨的机会吗？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大硅片是属于最近这段时间才被挖掘出来的，就是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在这个 AI 科技领域当中，昨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就是券商也好媒体也好做了类似的啊这个材料的这个细分的一些挖掘，多晶硅这块。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科技的低位布局的补涨机会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分支？
1: 我觉得首先多调研一下，调研一下之后我们看到啊，有些板块它的有些方向啊，它订单是非常充裕的，就是大家经常担心的所谓的这个泡沫啊，其实你真的去一线去看一看，工厂去看一看，订单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你能说是泡沫吗？并且我们看进出口数据也确实是这样，你像半导体的这个增长都是100%多，当然其他的行业什么玩具啊都是负的，
0: 对，
1: 但是我不管别的行业怎么样，至少这半导体这块能说它不景气泡沫吗？我觉得没有，你像细分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像这个碳化硅， 那碳化硅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过去碳化硅它的这个硅片或者我们叫衬底吧，它比较贵，就生产难度非常高，啊，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出来的不多，所以导致它的成本很高，就一个大硅片可能8英寸的都要将近10万，但是这两年就由于的这个量产之后成本下降，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到了2万多，当然2万多也比传统的这个纯硅的要贵得多啊。但是最起码它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所以导致过去的需求，因为贵嘛，只有像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尤其充电的这一块，我不得不用，因为我用它，我充电更快，我这车就好卖；我不用它，我充满我2个小时，我这个车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再贵我也要用。但是由于它现在慢慢成本降低之后，你像现在 AI 服务器，大家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那碳化硅的半导体，它是解决电相关的问题，是天然具有优势。所以我理解它的需求是从理论上来讲，需求是一种井喷状态打开了，而且我们去前线工厂去看，也确实是这样，单子多得很。对，所以你把握住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结合市场的趋势，发现现在就是走，比如说进二退一啊，进三退二啊，这种状态，哪怕说整个大盘是进一退二，整体下跌，但是不影响我这个景气度产业链，尤其是。我景气度产业链里的核心公司上涨，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挖掘还是那句话嘛，大盘周线级别震荡没什么花头的，但是呢，方向分化当中找方向，分化当中找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0: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就是你觉得指数方面啊，目前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大家本来这个对于周一这个跌完之后多少时间修复，就存在一些困惑，说可能修复没有那么快，但是昨天一根阳线拔得有点高啊，那么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之路啊，还会以时间换空间？
1: 我对指数的观点一直相对比较谨慎啊，就是，其实周线级别震荡嘛，大家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它是从大概3800左右一直到3200这样一个区间，市场要想涨很简单，就是需要钱嘛，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钱从哪来？我们从宏观上来讲看不到钱，而且像昨天的反弹，我觉得你即使反弹，它也不是普涨，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板块一起反弹，它也是。核心公司就跟我们刚才聊的，好的产业链、景气度赛道的产业链，人家率先反弹，而其他的，你只能说是跌慢一点。所以我觉得指数，尤其是这两天，即使反弹，它是缩量的呀，缩量包括我们看宽基指数、沪深300，它也没有放量，那这说明大资金也没有进呀，也没有说这种规模的这种抄底。我对于整个大盘还是保持谨慎状态，甚至。要我甚至我担心有可能会，会有恐慌盘，就是有可能会杀这个恐慌盘的出现，所以我们还是把指数这个事情淡化掉，然后多多沉到行业个股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交易，其实大部分咱做的也不是指数嘛，我们做的是个股嘛，还是选择到景气度赛道的，这个就没什么问题，可以忽略大盘的影响，放长周期看。
0: 原来这个夏英凯还觉得就是红利呀，这些品种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护盘的。现在这个高低切红利这块儿，你还会看吗？
1: 我们就说红利指数吧，红利指数其实你看，最近从上周一开始市场下跌，但是红利指数现在是涨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方向嘛，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种叫哑铃策略嘛，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轮牛市是 A 股有史以来第一次分红大于融资，就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过去牛市的时候肯定增发新股各方面，那我们这次是分红要远大于融资的，这是指向第一个方向，对吧？就股权财政改革啊，我们很多这个要从股市当中拿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叫高股息，尤其是低位的高股息的国央企，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包括这一轮下跌，你看红利指数都没怎么跌，甚至还涨了。第二个方向就是。啊，刚才讲的是分红和融资数据。那融资数据里面当中，科技股的融资要远远大于传统板块行业的融资新发 IPO 情况，而且这个趋势在加速。也就是科技股的发展，它需要用钱，从哪里来钱？从 A 股市场的这种方式去融资，
0: 嗯。
1: 包括我们即将看到，对吧？A 股的这个机器人、人形机。

0: 钱的龙头要上市，存储的龙头要上市，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找到这些核心的科技股。我觉得整个大势的判断就是这两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去投的。至于其他的，其实其他的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不涉及到这两块的表现，哪怕说是牛市，这两年表现依然很差，甚至在不断创新低，那是要回避的。等是等不来普涨反弹，等是很难的。
1: 你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给予的啊，就是上涨的逻辑，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看啊，说经济复苏啊，然后就看增量资金的这种后续的这个资产荒之后嘛，就是进来的资金啊，这个后续你觉得原来你的判断可能到年底会激发这样的一种共振效应，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时间节点吗？
0: 对，我觉得如果想要期待一个普涨，需要大规模的这个流动性宽松。那目前来看啊，就年底都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如果年底各方面比如油价也跌了，各方面通胀的压力小了，这个我觉得流动性的宽松可能能看到，那对应市场会在前后去上涨，我理解至少九月份以后吧。那在九月份之前，现在尤其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台，他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政策前瞻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过人说是既降息又缩表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先多以观望为主吧，对于整体来讲。
1: 本周五是个时间节点啊，是本周五，就是说会有一个有讲类似于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SpaceX 的上市，对吧？还会有这个大家期待的一些讲话呀，包括其实这个首场议息会议大家都比较关注。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样本调整啊，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会对于周五的指数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影响呢？
0: 对，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SpaceX， 我们也在关注。SpaceX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一个 IPO，而且我们看了他的招股书啊，他只新发了4%+的一个新股，然后融资不到800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动作，和市场上很多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不觉得他是来卖公司的，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套现啊等等，我是挺乐观的，那么对应 A 股来讲，你像商业航天的这些方向啊，这两天也有异动，我觉得可以关注关注。
1: 好的，谢谢向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外汇市场的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正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数据显示能源出口激增，推动美国贸易逆差收窄，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情况。
3: 好的，美元汇率情况，昨日美元指数短暂下探99.70关口后反弹，今晨亚洲开盘稳定，处于100关口附近震荡。数据显示，受能源出口激增的影响，美国四月出口环比增长达2.6%，美国四月贸易逆差环比收窄1.2%。目前来看，在汽油价格高居不下的背景下，市场预期五月 CPI 可能继续刷新23年以来的新高，但在住房价格技术性调整后，核心 CPI 可能会弱于前值。若油价进一步扩散，那么会进一步推升美国市场加息预期，继而令美元指数保持高位震荡。反之，美元则有望回落。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909，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以上就是美元指数的情况。
1: 好，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昨天日元的走势。
3: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则持续偏软，徘徊于160.3附近，少幅震荡，曾碰160.44。尽管日本首季 GDP 年化增长率高达1.8%，展现经济韧性，且市场高度预期日本央行六月将加息至1%的。

什么生产力啊。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平台上面互相的交流。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对于接下来的这个盘面的热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思考，着重的方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布局。那么六月还有下半场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选择一些合适的标的，尤其是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还会有中报预告，业绩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再次的反复啊，就创业板跌了2.7%，昨天还涨了4%多啊，然后今天就开始回调。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前期活跃的板块，像机器人啊，像这个 MLCC 啊，什么电源 AIDC 啊，电力啊，包括商业航天，都跌幅都是比较大的。你怎么理解今天盘面出现的这种再次的回踩？
1: 我觉得主要还是短期还是会受到整体的市场风偏，包括情绪上的这个影响啊。那么，首先实际上我们在周初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双创啊。那目前我对于双创，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实际上背后就代表的这个光和新嘛，我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的这个观点不变啊。那么核心我觉得还是内外因素形成的一个共振吧。那么外因的话，我想今天两市整体量能我们看到在反弹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犹豫豫，包括创业板啊，这个科创50，尤其科创50今天它实际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晚上应该是北京时间8点多吧，啊，像大家都会去关注这个海外五月的一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当然我们知道，哪怕有一些超预期在，但是不是说立马就有一个这个加息动作，但是会对于目前相对在高位抱团的这部分的这个科技股会有一定影响。包括昨天晚间，实际上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包括纳指的这个100指数盘中一度跌幅是要超过3%和4%的。那么昨天实际上海外也是公布了一个数据啊，但这个数据并不核心，但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短期的这种波动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外围的数据，包括美股的这个抗跌性吧，那么也会对于咱们接下去国内我们说映射链相关的这部分科技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实际上在科技里面内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松动的，包括说我觉得整个科技在产业链内部实际上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缩圈了。一个例子，这个缩圈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的现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实际上最早一波上涨的应该是以设备端为主的啊，那么有业绩的确定性啊，包括后面我们说涨价的这个存储芯片，那么随后是先进封装啊，再到 PCB 啊，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风是越炒越细，从这个玻璃基板啊，这个培育钻石啊，到这个 MLCC 啊，再到就是说这两天应该那个特气啊，包括今天电子特气也有一定的这个异动，所以整个范围在就是说整个这个范围吧越来越小啊，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也没有多少啊多少家，所以整体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信号吧，这里还是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从创业板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低开向下的啊。那么我们周初也说了，在这个位置实际上20天均线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昨天打上去没过，今天实际上创业板整体是一个低开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光通讯啊 CPRO 也是一个低开震荡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这里依旧还是要谨防啊这个科技在这个位置形成走势上的一些反复，以及说外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我的观点还是要等到整个6月底之后，包括7月回来之后，那么中报的一些披露情况，那么再去做一定的定夺，我都觉得都是来得及的。对，
0: 好，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比较关注业绩，就后半场6月后半场会关注业绩的表现啊，就是很多公司会披露一些中报的预告。从眼下的情况来说，这些科技股的总体的业绩的预期还是确定性很高吗？

0: 我觉得有预期，大家对于整个产业 AI 的那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之前的数据来看还是有预期，但是我觉得会更加挑剔，或者是说，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了。如果说略有一些不符合预期，或者没有超预期吧，或者这么想，没有超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引来资本的一些用脚投票，或者是说我们说会不会把未来的部分的一些预期在股价已经有兑现的这个迹象了？对。
1: 好，那今天起来的一些红利的品种啊，我们或者我们说这个金融吧，就是比如说那个保险啊、银行啊、证券啊这些东西，他们最近的这种抗跌性啊，尤其是银行，尤其是几大行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啊，你觉得他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会继续发挥这种稳定期的作用吗？
0: 我觉得银行目前对于指数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度啊。同时呢，银行最近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连续有小反弹的节奏啊。当然，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下跌也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也跌出我们说红利的一些性价比。那么随后再加上时间的这个窗口期啊，这个进入到6月很多不确定，那么必然是有一部分资金会去选择相对稳健的。那么红利的这个属性，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啊，比较符合这一块的。那么包括这个保险啊，保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跌幅啊，应该说比银行跌得更多一些啊。那么短期在整个保险来讲的话，成交量也是有一个明显放大的，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跌出了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啊。就虽然业绩不是说非常的强势，但是从一些估值的这个合理和空间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得到资金的这个高低切的一个关注的，对。
1: 好，和海外有关的这些品种啊，像今天啊，这个PCB 呀、这个 CPO 啊，又出现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和震荡啊。你觉得从最近的这个海外的走势来说，他们这个震荡回落是一个黄金坑的机会吗？
0: 短期我觉得在公布业绩之前，我可能偏谨慎。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等到业绩落地，市场是不是认为这一段未来的这个增速也好，能够匹配得上现在的这个股价啊？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到底是挖坑还是说就掉头往下了？我觉得还是要再耐心等一等，再观察一下，不着急。对，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麦捷科技啊，股价创历史新高，它和英伟达有着怎样的业务关联？上周麦捷科技股价大涨52.71%，创下历史新高。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锦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7: 麦捷科技这家公司呢，全称叫做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广东省深圳市。然后这家公司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然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深圳致远、富海、

0: 电子信息投资企业，然后实际控制人呢是深圳市特发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地方国有企业。麦捷科技呢是一家专门给电子设备生产内部小零件的工厂。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或者你的就是电车要充电，这些设备里面呢很可能藏着麦捷科技的成品。麦捷科技的优势呢就在于国产替代，特别呢是在 AI 服务器电感和车规级器件上面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球头部供应链。那么2025年呢前五大客户呢合计给他贡献了 49.5% 的销售收入，海外收入的占比呢是达到 37.1%。 他的第一大业务呢是电子元器件，这块业务呢是占到公司总营收的 52%， 同比呢是增长 12.7%， 毛利率呢是 22.2%。 这些元器件的实物呢都是非常小的，有的呢就比芝麻还要小，就是基本上都跟绿豆差不多。它们呢是黑色的方块或者是扁圆形的，然后两侧或者底下呢有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金属小角，就是如果你不拿放大镜在手机主板上面呢是很难找到它们的。但是这些小零件的作用呢就是非常大，可以理解为电子设备里的交警和水库管理员。一部分呢是负责在电流忽大忽小的时候把多余的电存起来，不够的时候呢再放出去，保证电压的稳定。另一部分呢是专门拦截电路里的不该有的杂波信号，只让有需要的信号通过。比如说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各种信号呢就会互相干扰，通话呢也会断断续续。这些零件呢最终是会被装进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充电器和电控系统，还有呢像 AI 服务器以及数据中心的设备里面。公司的客户名单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说手机领域有 OPPO、 VIVO、 小米、荣耀、三星、传音这些。在 AI 服务器和算力领域呢已经进入到了像英伟达、浪潮、H3C、 海光、超聚变、摩尔线程的供应链当中。在汽车电子方面呢，客户是包括像比亚迪、领跑、博士、还有像安波福、法雷奥这样一些知名的公司。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比如像村田、TDK， 还有像那个太阳诱电。然后它的第二大业务呢叫做液晶显示模组，这块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48%。 去年呢这一块的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 30%， 毛利率呢是 9.9%。这一块的产品呢比前面的元器件呢要直观的多。就是一种就是长方形的薄薄的电子屏幕半成品，可以想象成一块没有外壳、没有触摸屏、只有显示功能的裸屏。那么平板电脑上能够发光的画面，像车载导航仪上的图像都是靠这个部件来显示的。它的屏幕业务呢跟京东方不是同一回事情，京东方呢是制造显示面板的超级工厂，而麦捷科技呢更像是买来那种大面板，再进行切割组装，配上背光源和驱动电路，做成一个能够直接用的半成品屏幕。它更加偏重就是厚道的组装和调试环节。这块业务的本质呢是组装和集成，就是从上游买来玻璃面板、背光源这样一些零件，通过自己的工艺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功能完整的显示单元，再买给下游的设备制造商。客户呢主要就是像平板、车载、工控等领域的品牌还有代工厂。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国内的合力泰还有同心达等。那么麦捷科技的这两块业务当中呢没有直接的生产上下游的关系，但他们呢是共享一批核心的大客户的，比如说共享就是手机和平板厂商这样一些大客户。他们既能卖给客户稳定电力的零件，也可以卖给客户显示画面的组件，相当于就是提供了打包服务，就是增加了客户的粘性。
1: 被动元器件这个行业电子圈里边人们喜欢把它叫工业大米，这是每一台电子设备里边都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基础零件啊，主要包括了像多层的陶瓷电容，还有电感器、电阻器这些产品品类。像麦捷科技它在行业当中是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呢？
0: 全球就是被动元器件的第一梯队企业呢毫无疑问是被日本企业牢牢占据着的，像村田

0: 制作所 TDK、 太阳诱电、金瓷，还有像韩国三星电机这样几家企业是行业里面的天花板企业。那么就是像吉威咨询2025年12月份的报告就明确地指出，高端射频滤波器还有航空级的多层陶瓷电容这样一些卡脖子的领域的国产率呢，目前还不到15%，核心市场呢是被像村田还有 TDK 垄断着的。村田一家在全球多层陶瓷电容市场的占有率呢就达到了35%到40%， TDK 在电感领域呢同样是全球前三位的。这些企业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他们不只做元器件，他们从核心的陶瓷粉体材料、磁性材料到生产设备的研发，再到长达20-30年的工艺积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第一梯队企业呢是定义企业标准的高端客户呢，像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样一些高端芯片供应链，首选的呢就是这样一些第一梯队的企业。第二梯队的呢是像中国台湾的国巨、华新科，以及像中国大陆的顺络电子、风华高科、三环集团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第一梯队的特征呢是在规模上呢是非常的可观，在一些细分领域呢具备全球竞争力，但是在最高端的领域呢，就是第二梯队的企业和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的。顺络电子呢就是全球电感领域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根据前瞻研究所去年9月份的报告呢，是把顺络电子和村田 TDK 一起列为电感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是因为像顺络电子它的01005尺寸的超微型电感呢已经打进了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供应链，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被村田公开文件列为全球第四大磁性元件竞争对手的企业。还有像那个风华高科还有三环集团都是在那个多层陶瓷电容领域呢正在加速的追赶。但是第二梯队企业总体来看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最高端的材料配方还有工艺环节上面还是要依赖进口，或者是当前是处于一个技术突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麦杰科技处于什么地位呢？麦杰科技呢是处于中国电感器件行业的第二梯队。但是呢麦杰科技也有它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它的一体化就是一体成型电感目前出货量呢是在大陆厂家当中呢是位居第一位的。不久前像那个经济观察网6月份的一个报道，麦杰科技呢已经和英伟达直接开展合作，为英伟达呢是提供功率电感产品，这些电感呢是算力服务器的核心元器件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麦杰科技虽然整体规模不如像顺络电子这一些，但是呢在一体成型电感这个 AI 服务器非常需要的高端细分品类上面呢，它已经卡住了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周包括本周就是前两个交易日，公司股价呢是出现了脉冲式的一个上涨，主要呢是因为海外 AI 业务呢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关注。那么据麦杰科技公司透露呢，公司的 AI 业务呢目前主要是围绕着国内外的算力及服务大客户推进的，比如说英伟达、谷歌。公司呢同英伟达直接开展合作，主要产品呢为功率电感。公司的功率电感产品呢在光模块、算力、存储等领域呢有广泛的应用。麦杰科技呢表示，将结合自身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持续拓展国内外优质客户资源，尽快提升供货规模。射频产品呢将通过产品升级转型，尽快完成在光通信领域的新品研发和客户应用。
1: 那么当前公司业绩表现如何呢？
0: 2025年呢，公司是实现营收37.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20.4%，这个增速呢是较2024年的4.4%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么营收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呢，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消费电子领域，虽然总体需求尚未达到预期 ，ODM。业务呢也是同比有所下滑，但是海外核心客户业务呢是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另外呢就是在车载电子还有服务器领域的布局呢开始放量，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三呢是 LCM 液晶显示模组业务呢全年同比增长超过了30%。那么上半年呢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刺激呢，北美客户呢提前备货，下半年呢延续增

0: 长势头，这三块合力呢是把去年的一个营收呢推了上去。但是在营收增长的同时呢，利润呢并没有同比例的增长，全年归母净利润呢是3.2亿元，反而呢是下降了5%。那么利润下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成本端承压，上游的原材料呢普遍涨价，再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第二个原因呢是受到汇率波动的一个影响，因为外币客户结算金额增加，美元汇率的波动加大，导致汇兑收益这一块呢是较2024年的时候呢是少了2000多万，直接对利润造成了影响。另外公司的现金流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全年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呢是6亿元，同比增长39%，回款质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1: 嗯，好的，今天谢谢徐锦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家叫麦捷股份啊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周三、周四《财经午间道》节目都会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今天同样，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 兆赫来收听，或者是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音频的直播。视频端呢，我们主要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啊视频的直播啊，也非常啊欢迎和感谢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这个我们传统端的阿基米德啊，已经有这个夏天来了啊。还有我们视频号上面的更多的朋友们在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过程中，非常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也是非常轻松和愉悦的啊，跟我们每个人的休闲息息的相关哈。因为现在也是夏天来到了啊，夏天啊非常适合出去走走转转，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而上海呢又是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也非常适合夜生活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上海的这个夜生活啊，特别是在今夏上海的夜间的一些活动啊有哪些啊，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夜间的活动啊刺激我们夜间的经济啊，从而整个的带动夏日的消费啊。在今天的活动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每个消费者或者是每个听众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说起来啊，可以聊一聊哈、啊、您最喜欢或者是最让您心动的上海的夜生活有哪些，大家可以来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推荐一下您觉得上海的夜生活最典型的一个地标，也可以来推荐和分享啊。我们都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可以在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贴，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涵，非常欢迎沈教授。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跟沈教授共同关注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就在前不久的时候，2026精彩夜生活系列活动也是正式开启了，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6月份开始啊到9月份结束，而且它围绕了这个夜购啊、夜食啊、夜

0: 鱼啊，七大维度啊，推出的活动也非常多，有200多个夜间的这个活动，我们就以此为契机吧，来共同关注一下上海的夜间的活动、夜间的经济以及夏日的这种消费的这个动能啊。所以今天也非常荣幸能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上海的这个夜生活来聊起嘛啊，因为就说到上海，大家印象中第一印象就是就有夜上海之称，就是夜上海这个概念其实深入人心，比起白天的这种上海这种非常商务的或者是非常时尚的啊，或者是非常快速度的这种感觉，其实夜间的上海好像更有韵味啊。所以您觉得上海夜晚啊独有的这种氛围感或者是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对，我觉得我们夜上海的话，它最为核心的一些氛围感，它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它非常优质的，同时又是免费的城市景观，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有一种能够让人慢下来消费的这样的一些街道的尺度，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的外滩、陆家嘴，然后呢，像黄浦江的这个滨水的步道，然后梧桐区那些连绵的这些历史街区，它本质上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全市共享的夜间的背景板。那么，此外呢，这个夜像新天地它的这个石库门的外摆，然后呢，我们的苏州河沿岸的这些商业。然后呢，衡山路、复兴路这一带的这种小体量的街面，所以又把人就是我们不仅仅是看完了、拍完照我们就走，而是我们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在这里去消费。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了一个很复合的一个城市夜间旅行的一个动线。那么另外一块优势呢，就是我觉得外地人也会有很有感触，而且呢，我们本地人也是长期受益的，就是我们的秩序感和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夜间经济并不是说这个地方越喧嚣越成功，而是说我们能够在密集的人群当中，然后呢，在居民区当中，把我们的噪音、把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卫，然后呢，外摆这些边界都管理到位，然后呢，这个商家，我们又不会打扰到居民，然后同时又给这个消费者带来了便利。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商家他才敢长期的，去投入灯光啊、装修啊，然后呢，这个桌椅啊等等的，那么消费者他才敢，就是我深夜出门就变成了一种消费习惯。所以这两者的这个叠加，我们既拥有了这种世界级的一个水岸的公共空间，然后呢，又有一个可步行的商业街区，同时呢，还有一种可预期的一个治理的规则，这三者的叠加就构筑了我们夜上海最为独特的，而且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魅力。
0: 确实是啊。一方面，它夜上海啊，拥有它天然的一些这种氛围感啊，比如说这个黄浦江畔的这种高楼，黄浦江畔的这种灯光哈。另外一方面，这与它的这种管理啊，也是息息相关的啊，让整个的上海的夜间生活感觉很有格调，但是感觉呢又很有秩序感啊。
1: 对。
0: 那说到夜间经济，其实这几年呢，很多城市都在发展夜间经济、夜间生活，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夜晚的时候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或者是把这种消费动能更快的转换出来啊。但是呢，跟其他城市相比啊，就是上海的夜间经济其实一直都是有引领性的作用，一直都是这种标杆哈。那这几年呢，全国的夜间经济综合指数是连续5年都在排名第一啊。那其实从文旅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哈，您觉得就是上海在发展夜经济这块儿，是为什么能够一直名列前茅啊？它有哪些不可复制的一些先天的这个优势？
1: 对，像我们第一财经，之前也发布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这样的一些报告。那么从这个上海，它是5年连续排在第一，而且呢， 在一些单项的一些数据上面，我觉得它的表现也非常的突出。比如说像夜间的活跃、出行的活跃度，然后夜间的灯光强度、夜间夜场的电影的这个活跃度，然后呢，夜间公共交通的活跃范围等等，都是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出行的人次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酒吧有2900多家，然后呢，像夜间的灯光的覆盖，75%的这个城市面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引领性的。然后在这个文旅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引领性地位的，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枢纽和客流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入境游，然后呢，我们有差旅会展，然后呢，大型的这个节事活动，那么这些叠加之后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夜间的一个需求，它就不仅仅是依靠当地的年轻人去支撑的，而是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客源结构来共同支撑了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的这个空间供给，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滨水的这些城市的公共环境，再加上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商业，然后呢，我们的美术馆、剧场，然后再到一些更加小体量的，比如说精酿的一些市集啊，然后呢，像一些咖啡的一些市集啊，夜间的美术馆啊等等的，所以它在空间的供给上，它能够同时满足，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情侣、朋友聚会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个客源的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部门的管理，就是跨部门的一种治理，把整个的夜间经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统筹，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在全国连续来讲，它都是排名非常的靠前。
0: 确实是啊，有了这样的先天的不可复制的这个优势哈，就是我们关注到，其实上海这些年就是每年到五五购物节期间呢，我们都会相应的这个推出跟夜间经济或者是夜间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我们今天所要聊的以此为契机的，就是2026精彩夜上海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五五购物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就是6月6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启动了，它就涵盖6到9月整个盛夏啊。本来这个盛夏其实大家夜间出行消费啊、娱乐、购物的这个意向就非常的显著啊，再叠加上这么多的这个活动啊，就会让大家非常期待这个盛夏上海的这个夜间生活啊会有怎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哈。我们也关注到这次也是围绕7个维度啊，然后有200多场的这种活动，应该是从这个周末各种活动就陆续开展了啊，陆续开展了。那么首先从您的角度来讲，因为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一种活动啊，从今年来讲，今年的一些系列活动与往年相比，您觉得最大的新意和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精彩夜上海，它是在往年的这个基础上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布局。这里面呢，既是就是把我们的夜经济在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上做了一个布局，另外呢，它还在整个的一个治理工具上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精彩夜上海，它不仅仅是一种节庆式的一种项目式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而进入了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一个业态和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所以呢，第一个呢，比如说它提出了这个5+5的一个夜间的消费空间，这5个夜间的经济人气地标，像新天地到太平湖那一带，然后呢，吴江路到这个丰盛里，然后呢，另外呢，像
0: 就在我们台儿边上，
1: 对对，还有西岸梦中心，哎，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另外呢是这个陆家嘴，还有呢就是豫园，这5个 这个夜间经济的这个人气地标，然后呢再加上五个夜生活的好去处，比如说像夜市天台啊，然后夜游不夜港、环球不夜港啊、大学路，就我昨天晚上正好跟我的学生在大学路吃饭，也是特别特别热闹。然后呢还有像首尔夜市、上深夜未央等等这样的这种夜生活的一个好去处。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官方就给我们绘制出了一张去哪儿的这样的一个夜间消费的一个地图，然后呢我们的这200多项活动它就是植入到了这些空间当中，所以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游客拿到这张地图就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应该去哪儿去进行一个夜消费。那么另外呢是我们这一次还颁布了一个这个指标评价体系，那么它是根据这个上海的夜间消费聚集区来进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像在这个消费供给、消费活力，然后呢我们的品质、运营支撑这几个维度下面，然后呢再分了一些二级和三级维度，所以呢就把整个的一个入境消费、文商、旅体展联动，另外呢一些轨交等等的也都纳入了这个夜间消费的一个综合评估当中，所以整个的一个夜间经济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指标，我们就知道哎，这一块我们是可以往哪个方向再提升一下。那么整体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地图再加上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指标体系，然后呢把这些活动200多项活动贯彻进去，然后呢并且呢配套了各个区，比如说像徐汇区啊，像黄浦区啊，它都推出了相应的消费券、夜游卡、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费的一些
0: 配套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可持续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网络。
0: 嗯，一方面它分布的点也是比较广啊，可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门口，每个人的这个家门口都会有一个这种夜生活的集聚区，大家可以去体验啊。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夜间的这种活动推出，跟活动相关的一些周边啊、配套啊、包括消费券啊都跟上，就是让你能够切身的能够感受到上海的夜生活的魅力和活力啊。那么从具体的维度来看，大家也关注到这是就是关注夜生活夜经济的这个维度，我就发现这几年是不断的在拓宽哈。以前我们说出来逛逛，晚上逛逛可能就吃点东西啊，什么看看风景，对吧？现在这个维度可多了哈，不仅有这种传统的夜间购物啊，或者是夜间夜食，我们叫夜食啊，这种传统的夜间消费，也会有夜间的读书啊、夜读，还有夜动、夜秀啊。前几天不是还有那个上海动物园也可以去夜间去看动物了、说夜间的这个动物更加活跃，而且一票难求啊，就是这种模式以前反正大家都觉得是在白天的或者夜晚也很少去尝试的，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这些年的夜生活之中哈。您觉得就是今年的一些新增的一些优质的业态，夜间生活的优质业态有哪些，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和感受？
1: 对，我觉得今年的话上海推出了很多非常有文艺范的，然后呢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夜间消费的产品，就比如说像上海的夜读地图，就是把一些阅读的空间串联到了美术馆、博物馆、然后呢餐厅、酒吧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书，它从一个安静的一个角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社交网络。就有时候我们读书吧，我们一个人在家里面读书，但是现在你可以到一个酒吧里面大家一起读书，然后呢到美术馆我们办一个读书会，这样的话书有一个空间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啊、也会吸引到一些原本只是安安静静在家里面看书的这些人出来，然后呢他有一种社交的一个空间和氛围。那么另外呢像小宇宙他做的一个宇宙小夜灯，也是用了一个播客， 然后呢，用它的一个播客的一个叙事，把一些城市的夜间的一些空间给串联起来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就是从一个听觉角度去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夜间消费和夜间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空间。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呢，像我们的滨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滨水的一些骑行啊，然后呢夜跑，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宠物友好的活动，就带着我们的猫猫狗狗，
0: 对，
1: 然后一起去参加夜生活。
0: 对，您刚说那个西岸梦中心就是宠物友好型街区啊，
1: 对，
0: 就是我。

0: 之前去过几次，然后
1: 嗯，
0: 看到那个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宠物过去的，
1: 对，他们还有像那个宠物的巴士，然后还有门宠的交友，
0: 对，
1: 就
0: 宠
1: 是，
0: 物的餐饮店就
1: 对
0: 越来
1: 对
0: 越多
1: 对，
0: 了，
1: 所以这些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把那个宠物和我们的一个夜间的一个体验啊，和我们的公共空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这种空间也是特别特别吸引
0: 这
1: 人。
0: 不仅人要感受体验夜生活，宠物也要感受体验夜
1: 对
0: 生
1: 对，
0: 活。
1: 猫猫狗狗白天太热了，它不愿意出来。
0: 对，是，就是这些，其实新增的优质的这种业态啊，也给大家不同的感官的这种体验哈，也给大家很多的这种引领。就比如说之前就是没有感受到的，以前我们就是用嘴巴去吃，或者是用眼睛看，现在还可以用耳朵听上海的这种夜生活，或者是用手去触摸，或者是用运动去感受上海的夜生活，就整体的就是说非常的这种丰富多彩，然后可选择性非常多哈，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中啊，我们说持续的时间非常长，6到9月份是6、7、8、9啊3、4个月的这个时间，而且活动也非常多，一共有200多个活动，而且就是在整个上海的范围也比较广啊，不仅有长宁商圈、什么徐家汇商圈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这个南京路商圈啊，就各种商圈都会有。所以在这么多的活动之中，也特别想问问沈教授，从您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您最期待哪些，或者是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您有什么推荐的一些夜间的活动？
1: 对，我去年夏天正好有一个朋友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离开上海很多很多年了，在国外，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晚上带他出来玩。那么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的第一次，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来上海的这些游客可以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滩到这个BFC，然后呢，再到我们的陆家嘴水岸，这应该讲是我们的整个的滨水步行的这一段，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豫园它现在有这个夏日奇幻夜，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东方美学的一个灯光叙事，那么这也是很值得去体验的。此外呢，就是从新天地到太平湖这一带，晚上去散步也特别的舒服。那么，它会把我们的这个石库门，然后那些外摆的露台，并且呢，还有很多这个音乐，一些小的市集。那么，所以呢，这几个内容就可以把我们的城市景观，也就是外滩那一带，然后呢，我们的海派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像豫园到这个新天地这一带，都是代表了我们的海派文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交，像这个西岸啊等等的这种现代的这种社交，它三位一体，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很值得第一次来的这些游客去体验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动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个人更特别喜欢的是，像西岸滨水那一带，我觉得那边的
0: 就
1: 特别的
0: 时
1: 有
0: 尚
1: 文艺
0: 人士、
1: 范。
0: 年轻人似
1: 是的，
0: 的，
1: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学生推荐的，所以我去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印象特别特别好，就是它是很适合，就是它有那种电影节的气质，然后呢，艺术馆
0: 对，
1: 美术馆、文创的市集，然后呢，这门宠等等，所以呢，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充满活力，它像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聚落啊，每一个聚落它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它会吸引这个主题的这些消费者，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悠闲，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看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复旦附近的一个大学路啊，这个大学路的话呢，这几年也是发展的特别好，就是它是把我一个青年的社交，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创意的街区，以及这个我们很成熟的一个街区管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像我们周末，那个大学路，它就是做一个步行街，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集市和年轻人的这种街头的这种表演，也是氛围感非常的满，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像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吸引人， 都值得让人能够留下来而且愿意去消费的这些这个夜间的一个消费场景。
0: 嗯，而

0: 它里面也是非常有格调的，很多的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一个是一个水上的这个集市，它本来夜晚就有一些这个集市，但是它最近这些日子又推出那种水上的仪式，就是可以划着小船，然后在水上啊去看一些东西买卖，也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感觉。另外，我们也经常去那个闵行的这个首尔的这个夜市，有很多韩国方面的这个小吃哈，那个整体的感觉和氛围也非常的好，也推荐给大家啊。好的啊，那么这个是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啊。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给大家来带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嘉宾，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沈教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上海的夜间经济、夜间生活啊！大家呢也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互动起来，可以分享一下哈，您最喜欢的或者是您最心动的上海的夜生活啊是什么？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啊，非常期待能够听到大家的这种观点哈。我们刚刚说呢，现在呢，2026精彩夜上海的系列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有200多项这种活动哈。这么多项活动啊，其实活动啊是表面的，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我想也是激发和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的潜力啊。那么其实对于夏天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夜间消费的旺季啊，不管是气温也好，还是作息也好，都特别适配夜间出行哈。那么从沈教授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像夏天的这个夜晚这种特殊的场景啊，一般是如何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城市消费升温的？
4: 对，这个夜间经济在夏天是特别的受欢迎。我是前个阶段刚从重庆回来，重庆凌晨2点路上还在堵车啊。所以像夏天的话呢，它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大家就晚上出来活动，那么它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消费。那么主要呢，对于我们城市的一个消费，它的一个拉动是体现在它会产生一种增量，这个增量呢，就是我们原本的一个活动时间或者一个消费时间被拉长，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商圈，这个场馆，然后呢，这个交通来讲，这个本来比如说它经营到这个下午5点、7点或者8点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夏天的这个夜消费就把这些资产它的时段给拉长了，所以呢，就创造了一个边界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增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把一些单点的消费，通过一个夜间的一个场景，它进行了一个动线化的一个消费的设计。那么就把我们的夜购、夜食、夜秀就串联起来。成为一条可以行走也可以去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所以呢，本来说哎我就出来散个步，但是呢后来发现哎这个地方很好玩，然后呢又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喝一点，也可以吃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消费就起来了。所以呢像这种综合的这个线路的一个设计，它就能够实现一个转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分散的

0: 一些聚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社区啊、各个这个街道，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滨江，我们的园区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市集，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很好的去拉动消费。
1: 嗯，是哈。那么从上海来说哈，这次的2026的精彩夜上海呢它也是通过七大维度啊来覆盖啊海量的上海的一些地区的包括一些城市的一些特色活动哈。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它就不单是这个单一的一间夜间的消费的啊，而是打造全方位的夜间的这种生态了啊，吃喝玩乐啊，这个读书啊，或者是这种展览啊，然后包括还要有很多的服务的这个配套要跟上，监管的配套也要跟上，就是要把这一系列的夜间活动推出出来，能够让大家有很好的服务体验和感受，其实是离不开全方位的这种一系列的协作的这种作用哈。所以您觉得就这种模式的话，在撬动夏日消费新动能方面，它是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些作用？
0: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七大维度的一个全覆盖，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夜间升级为一个这个文商体旅展联合的一个发行的渠道，然后呢有很多很多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空间的一个锚定，也就是说用这个5+5的这样一个地标加好去处，给了市民一张可以使用的一个夜间的消费地图，那么200项活动它就可以植入到这些空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夜间消费的一个去处的一个指引。那么第二个呢是产品化，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区县发布了这个夜游卡呀、通票啊、联名的手环呀等等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商户的权益它就聚集在一个产品上面，形成了一条动线，那么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可以一次出门多段的去进行消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这个发行了很多的政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浦东它发布了这个深夜深折的消费券，然后呢静安呢它是发布了这个手串，还有这个徐汇它是用 AI 来研判这个消费偏好，然后呢去做一些定向的派券，然后杨浦呢是用这个商圈的一个只想加一个票根联动来推动，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出门了，然后这时候手机接到了一个券，消费券，大家觉得这个券不错，我们可以去消费一下，那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能够让消费者走出家门，然后呢愿意去消费，也知道去哪里消费。
1: 就是光推出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还不够啊，在活动这个背后还要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政策上面的或者是监管上面的这种倾斜和助力哈。那我们说其实这种夜间经济啊，夜间消费啊，不仅是要拉动短期消费啊，我们更希望它是城市文旅和商业的一些增长点啊。那么我们现在都要讲这种溢出效应啊，不能说这个夜间的这种活动或者夜间的消费只持续夏天这几个月啊，我们也希望它是能够贯穿全年啊。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一方面其实上海它本身就有夜上海的美誉啊，它本来它的这个夜间的这种消费的动能在全国范围来看或者是在全时段来看都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持续的比如说升级夜间经济，可以盘活包括商圈啊、文旅景点啊、市井街区这样的各类的资源，能够让他们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活动之中或者是一个活动的时段或者是一个季节，而是贯穿全年。
0: 对，我们的商圈、文旅景点和这个市井的街区这些资源，它的属性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打法也不太一样。那么从一些地标然后呢一些旗舰的这个商圈来看，比如说像新天地啊、陆家嘴的这个滨水那一带，然后呢我们的豫园这些地方，它其实是承担了一个首站效应，那么它是一个高知名度品牌化的，然后呢高能见度的，这样的话呢他们用一些新的内容把人拉进来，

0: 他带出去，就说能够让他来到这些地方，来参与到这个夜间的一个场景。
1: 嗯，
0: 那么通过比如说岩石的开放，然后呢，嗯，观赛的第二现场，比如说因为下周马上就是世界杯了，
1: 世界杯，对，嗯。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策展化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就有一些非常好的内容，然后呢跟这些标志性的一些商圈去做一个捆绑，那么这对于消费者来讲就特别的有吸引力。那么另外呢，很多文旅的这些景点和文博的这些场馆，
1: 嗯，
0: 他们呢能够起到一个溢出效应，也就是说他通过夜场，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夜读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然后呢博物馆那个夜游夜宿博物馆等等，嗯，它的把这个营业时间拉长这样的一个效用，那么就能够把这些来的游客他外溢到周边的街区，然后呢餐饮零售，然后呢一些交通上面，比如说像上海博物馆的东馆，
1: 嗯，
0: 它那边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上海博物馆它的一个夜场对于这些街区的一个消费拉动就特别的明显。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社区的一些商业，然后呢一些市井的一些街区，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学路，然后呢像红寿坊老外街这些地方，它其实是一种日常可以复购的一种非常有烟火气的消费场景，所以它的一些外摆，然后呢对于这个夜场的一些管控，一些活动的一些准入，对于中小的这些商户来讲，他们一旦明确了对于这些商业街区，对于这些社区商业街区的一个管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而不是说我就是这几天或者说我就这一个阶段来投入一些外摆，而是说我可以一个长期的，因为我符合这个规则。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商圈能够做得更大，然后呢让他们去吸引更大的流量，然后呢同时呢让这个街区保持他们的个性，然后呢以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管理秩序，然后能够去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嗯，对，其实刚刚说的也是从那个比较宏观的这种角度，从上层建筑啊，从顶层设计方面的来讲啊，具体落实到产品供给方面，其实我觉得就现在的这种推出的这种夜间活动，它最主要的也是要契合消费者的一些需求，而这些年其实大众消费的这个需求也是不断的变化。其实大家感触比较深的就是现在的这种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偏向这种体验化和品质化啊，可能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这种吃吃喝喝购物啊，购物上面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一些，比如说像体验感非常强的，参与感比较强的或者是这种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的东西，也非常得到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那么其实在这方面呢，上海的这个夜间的经济的一些活动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升级啊，也推出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啊。那么具体来看，您觉得就是有哪些特别让您觉得确实特别贴合这个大众需求的，或者是接下来的话如果想要能够更好的抓住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能够激发他的这个消费活力可以做哪些工作？
0: 对，像今年的这个精彩夜上海，
1: 嗯，
0: 它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升级。那么原本的话，可能我们对于夜生活的一个理解就是烧烤、啤酒，
1: 嗯，
0: 然后呢再加
1: 小龙虾，
0: 对，小龙虾啊，音乐节啊，或者是一个
1: 看球赛，
0: 对，
1: 今年世界杯，对
0: 对，
1: 嗯，
0: 今年感觉这是一系列的这些新的这些活动出来之后呢。它有几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像它的这个精酿啤酒节，
1: 嗯，
0: 然后呢像那个 Feast 它的一个美食嘉年华等等，它其实是把一个国际化的一种街头的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策展化的这种夜场经济的一个消费场景。那么另外呢，一个分众化的一种设计。

0: 己，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夜读的地图啊，然后像播客呀，它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叙事，然后呢另外就是像我们滨江的一些光影节等等，它都是把夜晚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呢是变成一种可以记忆的一种文化的一个消费，所以呢它会贴合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你即使是一个安安静静的愿意躲在角落里面读书的人，他也可以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夜消费当中，所以呢更加的这个分众化。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营销的这个手段上，我觉得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很好的尝试，比如说我们推出来的这种夜游卡呀、通票呀、那个手环啊等等的，包括对于这些境外游客那些支付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措施，然后呢一些定向的这个派券等等。那么本身我们可能就是我想一想，我想出个门，但是呢你接到了那么多信息，然后优惠券，然后呢信息的推送，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时候呢就变成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呢在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可以体验，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的一种推送，能够去加速我们游客的一个决策。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运营这种清洁的频次啊、卫生间可达性啊、然后噪音的管理呀、动线的标识啊等等的，就这些你可能我们不会去这个注意，但是它这些细节在这种运营上的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把控，它其实给到了我们消费者非常好的体验，这就决定了我们下次还愿不愿意再出门。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高质量的一个供应的一种升级，在今年的这个精彩夜上海当中，这个体现的非常的这个明显，就是我们就不仅仅是说大家可以出去，而且呢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值得的一种可以给我们带来回忆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
1: 是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在这个摸索，比如说从产品供给方面啊，从这个治理啊和这个监管方面啊。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也发散一下，因为这个夜间经济哈、这个夜间生活啊，放眼这个全球很多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些经验。我相信这个沈教授也是去过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去访问也好啊，或者是去旅游也好，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夜间活动啊，或者是夜间的一些经济让你特别印象深刻，你觉得其实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参考的一些内容？
0: 对，像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韩国参加釜山的这个电影节，然后呢他们晚上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在各个街市角落里面的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有一些这种音乐节呀、然后呢有一些这种诗歌，然后并且呢还有地方就是放映一些电影，整个的一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再加上晚上的这个海鲜的一个市集，就釜山的这个海鲜也特别好吃，所以另外呢像这个爱尔兰的这个艺术节，它也是就是在爱丁堡的一个艺术节，那么它也是长达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狂欢，那么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就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灯光起来，音乐起来之后，整个人就是走在这个古堡当中，然后走在这个街区上面，就非常的舒服。所以从上海来讲，我觉得我们慢慢形成了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夜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滨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像我们修了好几段我们的像徐汇滨江、杨浦滨江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滨江的公共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又有很多艺术的这些元素，这些文创的一些市集啊，非遗的一些体验的一些市集，然后呢这个萌宠的一些聚会等等，整个的一个空间上非常的高等级，然后呢这个活动上又非常的丰富，针对

0: 不同的人，他都有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些活动。
1: 嗯，对，我感觉刚刚您说的这些都特别的具有这种文艺范儿啊。我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去过一些国家哦，因为我那个去东南亚的这个国家比较多。然后我之前的话是在那个老挝做国际志愿者，我做了这个半年。就是老挝这个国家，我感觉他们虽然啊，就是说不是那么富裕，但是他们这个居民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啊，他们非常的喜欢喝啤酒，我们叫 beer 酪啊，beer 酪就是老挝啤酒，也是他们非常值得称赞的、拿得出手的一款这个产品啊。他们的夜间生活也是非常好，非常的丰富多彩，因为他们那个本来就是整个的这个季节都是处在这种夏季比较炎热的这种环境之中啊，就是他每次就是到了晚上之后，就是在各个地方啊，就是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这种驻唱的这个表演，而且这个驻唱歌手都是现场来唱啊，就是现场不会是放音乐那种，就是现场在你也或者也可以点歌，或者他也就是这种氛围感，还有这种市井气，还有这种接地气的这个感觉，就整个的就把人们的这个情绪调动到非常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喝点 beer 酪啊，然后或者大家再歌再舞的一起啊，所以就是这种氛围感非常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氛围感也要这种调动起来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要根据自己不同城市的这种特点啊，或者是街区的一些特征哈，或者是这种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啊，做一些更多的消费的这个供给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上海接下来肯定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优化夜间经济的这种模式啊，放大精彩夜上海的这种品牌效应啊，那么我们还能够做哪些？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讨论过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街区，每个街区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那么所以呢，对于我们发展这个夜经济来讲，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把这个个性去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一个提升，差异化的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呢，每一个这个街区它都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品牌，那么去吸引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这些消费者。那么另外呢，从长期的一个投入来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夜经济的一个运营的一些准则上面，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比如说我们分路段、分时段、分业态，把这个外摆啊、延时啊、活动啊、这个卫生啊等等的，就形成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手册。这样的话呢，这些小的商户他们就敢去投入，那么就会把这个夜经济从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所以呢，这就对于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夜间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追踪，比如说我们的客流啊、停留的时间啊、噪音啊、交通的压力，然后呢，一些管理上面可以用数据去进行更好的、更加精细化的一个治理，那么这也是维持这个夜间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此外，我觉得很大的一块增量是来自于我们的入境旅游，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国游客到了上海之后，他们除了去看看上海的这个外滩三件套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我们的街区里面，进入我们的社区，然后呢，去吸引他们来进行消费。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夜上海啊，不仅仅是一个打卡点，而且能够形成一个覆盖全网的、全市的一个网络，而且游客、外国的游客也知道，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晚上可以到这里来干什么。所以呢，这对于一个入境旅游的一个夜间的一个便利性上面，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去做很多工作。
1: 对，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是浮于表面的什么打卡拍照了，而是更加深入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深入式的体验式的这种旅游哈。怎么能够挖掘大家的这个需求，让大家更加深入到我们上海的市井里面，方方面面感受上海的氛围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好的，我们2026精彩夜上海的这个系列活动啊， 可能在本周开始就陆续展开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总有一款

0: 适合大家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天都能够走出家门，充分的感受我们夜上海的这个魅力啊。好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沈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沈教授，
1: 谢谢。
0: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么我们今天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今年以来，铂金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冲高之后涨势逐步回落，目前价格稳定在每盎司2000美元关口附近。那么当下市场核心疑问十分集中，传统燃油车催化用铂需求持续萎缩，火热的氢能转型能否接棒成为铂金的核心增长动力？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核心问题来理清铂金与氢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和现实矛盾。大众对铂金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珠宝首饰，但是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铂金是核心工业战略金属。近五年，全球铂金需求结构清晰，汽车领域占比36%至44%，工业生产23%至35%。珠宝首饰24%至33%，投资需求在0%至14%。一直以来，燃油车尾气催化转化器是铂金最大需求来源。不过，随着汽车电动化推进，这一传统刚需持续收缩，铂金市场迫切需要全新增长曲线，而氢能经济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根据测算，当前氢能相关铂金年需求大约9万盎司，2030年有望增至40万盎司，增量空间可观。同时，石化、半导体、医疗等多元化工业需求也为铂金价格稳住底部支撑。既然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那么在锂电全面普及的当下，氢能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吗？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锂电固态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不少投资者认为电动化全面替代氢能，压缩氢能赛道价值。但从产业实操和财经底层逻辑来看，纯电电气化无法实现全场景脱碳，氢能的作用无可替代，锂电更适配乘用车短途轻量化出行场景，但在中长途重载物流、钢铁、化肥、工业供暖等高耗能领域，纯电技术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规模化落地，氢能正是这类难电气化产业脱碳的最优载体。那么难道氢能真的带不动铂金了吗？行业普遍认为，氢燃料核心电池是铂金需求的核心增量引擎。国内明确目标，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0万辆，而目前保有量不足4万辆，规模化增长预期明确。尤其是氢能重卡，完美解决纯电重卡续航短、自重高、补能慢的痛点，适配中长途物流场景。但是短期来看，行业商业化仍有多重瓶颈，制约铂金需求释放。一是全链条成本偏高，氢能制取、储运和整车购车成本居高不下，即便有政策补贴，市场替代动力依然不足。二是加氢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燃料电池极端环境稳定性、使用寿命仍有短板，导致铂金短期需求难以快速爆发。那么需求增长遇阻，铂金长期行情是否需要悲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铂金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铂金。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的周期。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海尔智家，海外的业务反超国内，老树是否会开新枝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支最近新发的基金啊，股票型的华泰柏瑞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代码是027795。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基金公司的话是华泰柏瑞啊，成立于2004年，大股东的话是华泰证券和柏瑞投资的。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44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20名，属于这种中不靠前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的话是 ETF， 就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是4192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82%，收益的中位数在11.76%左右。
1: 那么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3: 经理的话是李倩啊，曾经在上海的虹口区金融服务局有过任职，2015年加入到了华泰柏瑞，担任过助理研究员，然后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6年200多天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18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495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6%左右。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是有两点，一个是它是 ETF 类啊，就是所有的基金资产会这个对标一个指数啊，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和对应的这个具体比例啊进行一个1:1的复刻。另外特点的话，它对标的指数叫中证全指指数啊，就是一个大而全的指数，包括基本上都涵盖了国内股票里面非常值得投资的那些啊，这是基金的特色。
1: 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3: 好的，比较适合这个，就是一个是风险承受可能中部偏低一点的投资者，另外一个是他投资的方向可能比较适合，就是想做一些底仓配置的那种朋友，因为本身这个基金公司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它是一个指数型的。那这个指数中证全指的话，是大而全，并没有方向上的一些偏好等等，比较适合就是想有一笔钱想要配置股票，但是你不挑行业，就是做一个基础配置这个思路。
1: 来看一下第二支啊，是一支 QDII 基金，广发优势企业混合 QDIIA 027205，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广发基金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广发证券、烽火通信、深圳市前海湘江等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6万亿的水平啊，全市场排名第3，属于这种头部的基金公司。该类型的基金是 QD 啊 ，QD 的话，全市场一共164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207%，收益的中位数在14.11%左右。
1: 那么这支新发的 QDII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有哪些？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在哪里呢？
3: 经理的话是李耀柱啊，曾经在广发基金担任过交易员，然后后来担任这个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啊，曾经有过担任公司这个国际业务部的等等一系列的负责的岗位。那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0年100多天左右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正在管理五个经营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97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3.92%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的这个你从名字上能看叫优势企业混合呢，可能是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公司。另外的话，它一个特点是它的类型是 QD 啊， QD 的话不光是投国内的股票啊，海外的它都是它自己这个涉猎的范围内，包括这个基金经理过往的经验里面也能看到他曾经一部管理过这类似的国际业务啊，对海外的优质公司也是有一定涉猎啊。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 QDII 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好的，比较适合那种想做全球化布局的投资者啊。您本身这个，如果您觉得投 A 股的话，可能有一些窄，想投一些好公司在海外的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这个 QD 的方式啊。一个是基金公司比较大，第二个是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第三个是这类型的基金，它选择股票的范围不仅仅是 A 股，它会一个全球的视角啊，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资。对，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7151长城北证50成分指数增强 A。那么我记得在本周还有上周的有一个交易日啊，北证50指数在其他的一些主板指数呢下跌的情况下出现了逆势的上涨，所以这支基金呢它是聚焦北证50成分指数的。那么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3: 长城基金成立于2001年，大股东长城证券、东方证券的，目前管理规模的话3000多亿，全市场排名第29名。该类型的基金的话，它是一个指数增强型的基金，全市场一共是1023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在122%，收益的中位数在26%左右。
1: 那么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对北证50的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在哪些方向？有没有一些细分的领域？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3: 啊，经理的话是向晨啊，曾经在这个长城基金担任过量化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后来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3年200多天左右，然后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4亿左右，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2.11%。那他管理的基金里面比较代表性的是长城中国制造混合 A 啊，是通过科技的视角和北证50里面部分的这种偏优质制造企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像主持人说的，它是一个北证50啊，聚焦的是北证50指数里面对应的这些成分股啊，这个可能会按照具体的比例进行一个配比。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是差不多10%左右的这个仓位，可以交给基金经理灵活的配置啊，优选一些可能也是偏制造类或者说盘子偏小一点的这种股票进行一个投资。
1: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呢？
3: 比较适合想要这个在自己的资产之外啊，布局一些这个北证相面方面的这个投资的机会的投资者啊。首先，公司的话是中部偏高的公司，经理的话经验也是相对来说丰富一些。另外，北证50近期的表现其实也是比较有亮眼的这个情况。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投资的范围里可能之前对北证由于这个投资权限啊等等可能买不到，你可以通过基金的方式配置一下。
1: 好，谢谢郑涛给大家梳理了几支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3: 好，再见。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跟随着我们关注今天行业纵横方面的内容。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 AI 基建板块。邓天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 PCB 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 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 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几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5: AI 基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控配件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这种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那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五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些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然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样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训练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人工智能它有这个训练的部分，还有推理的部分、部署啊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一个为它整个这个工作负载提供一些强大的一种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一整套的硬件和设施的这样的支持的相关系统。它是整个 AI 的这个环节里面比较靠基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啊，它整个发展应该是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加速上行，并且是这个深度应用的特点。然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啊，应该从最早可以应该追溯到2000年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到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

0: 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护军啊，还有像个产军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短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注点也是有一个变化啊，它是转向了这个国产的 AI 算力和 AI 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呢，在技术迭代和量产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监管层，它对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强吧。那么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从2019年的角度出发，一直到2022年，它整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这个36%以上。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6000亿元，然后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 ，AI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AI 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这样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 ，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 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率。AI 的一个数据中心呢，也像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则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那么在过去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这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版，然后就单纯的是找信息啊，变成了现在一个情况是慢慢的已经用这个 AI 让我得到结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办公呢也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这个生成式或者说是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写文档，变成了整体让 AI 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这些这个用户习惯的改变呢，都对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啊、处理能力啊和这个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就不一样的要求啊。你们可以看到，自然也会推动了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向相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 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然后这一块的话。

0: 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再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啊，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这样一个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的是来得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聊一聊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在半点之后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

0: 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我们继续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我们聊聊 AI 基建板块。那么刚才邓天是聊到了 AI 基建啊，目前发展到了哪一步，当前最受益的领域呢，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2: 我觉得肯定是吧，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呢，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啊，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2: 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已经讲到了星际之门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 计划四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他也宣布了未来的四年在美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啊，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 ，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可见了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还是需要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啊，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可证券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未来呢，还可能通过像一些 REITs 啊、算力债券啊等等一些工具，进一步盘活整个基建资产。然后从第四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了。区域发展目前来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均衡，欧洲它有一个这个加速追赶，然后新兴经济体呢有一个积极布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美国呢一定是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刚刚但凡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巨头其实都是在美国来做一个它的一个大本营的，那么目前看它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是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与英伟达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2: 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是寒武纪，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x86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啊，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 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贝塔到这个结构性阿尔法一定要有所转变啊。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阿尔法。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一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AI 芯片啊，还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至于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
1: 谢谢邓天就 AI 基建板块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解读。再见。
2: 嗯，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海尔智家。年初至今，海尔智家的股价呈现出持续的下跌态势，公司的股价为何会遭到市场的用脚投票？究竟有没有被资本市场错杀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业绩。一方面，海尔智家出现了增长的失守。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3.47亿元，同比增长5.71%，实现规模净利润195.53亿，同比增长4.39%，实现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186.04亿元，同比增长4.49%。整体公司业绩呈现上涨，但是呢，单季度来看，公司是连续2个季度出现了营业收入的下滑。首先是去年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2.93亿元，同比下降6.72%，实现规模净利润21.8亿元，同比下降39.22%。今年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736.87亿元，同比下滑6.86%，规模净利润46.52亿元，同比下滑15.22%。事实上，家电行业整体承压，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家电行业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快速城镇化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城镇化率提高增速已放缓至每年1%左右，传统的增长动能边际效应是在持续减弱的。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延续实施，但是政策的拉动力度逐步减弱。上半年政策余温仍有效支撑市场的需求释放，下半年政策拉动效应持续衰减，行业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另一方面呢，公司的毛利率也在失守。在高端化的方面，公司坚持高端品牌战略，立足全球本土化研发和听劝式的创新，驱动在全球各个市场持续创造爆品。通过产品原创的科技套系迭代、体验中心升级和 TC 服务的模式优化，推动在价格指数品牌影响力的领先。2025年，卡萨帝品牌收入同比双位数有所增长，高端洗衣机市场的份额占到75%。然而，公司坚定推进中高端化的战略背景下，毛利率今年呢却是在失守。2024年、2025年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公司的毛利率呈现出下滑的态势。2025年公司毛利率为26.7%，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公司对此解释称，国内市场四季度铜等大宗材料持续上涨，以及国内的竞争白热化带来的行业均价加速下降。目前海尔智家的 PE 分位数仅为2.76%，远远低于沪深30090.59%的分位数。在当前市场估值水位较高的背景下，海尔智家较低的估值分位数是否更加凸显投资性价比呢？ 首先来看一下公司近年的股息率不低，均值是维持在5%左右。与此同时，海尔之家出海已经成为公司增长的新的主力了。海尔之家2025年国内营业收入1460.36亿元，同比增长3.05%；海外的营业收入1545.45亿元，同比增长8.15%。可以看出，海外的增速已经是高于国内市场。根据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东南亚等地区白电的普及率明显的低于中国。以东南亚为例，其白电普

0: 及率仍然是处于中国2010年前的水平。东南亚及南亚七国2023年家电渗透率，印度空调是 37%， 印尼空调达到 12.5%， 菲律宾空调 21.7%， 这样的一个空调渗透率和远期展望之间是存在40到68个百分点的巨大提升空间。目前呢，该公司聚焦产能的全球化和深度的本土化的运营，在品牌和渠道全球化的基础上，深化研发、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运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并且重点开拓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左建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陆源。
0: 海尔之家海外市场的占比首次超过了50%，但是呢却成为利润的拖累啊，估值也是跌到了历史的低位，是被资本市场错杀了，还是经历着某种不可逆转的阵痛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是更多的倾向于后者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家电行业过去这么多年当中那个不断的一个蓬勃的增长，那个最主要的一个受益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城镇化不断的一个演进，包括跟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啊，它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真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顶峰可能就是在2021年，那个我们虽然看到股价在2024年一度那个能够把创出了一个历复权之后的历史新高，但是真正的股市当中的一个高点的话，可能资本市场里面的定位就定位在2021年。而我们看到2021年它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拐点的时刻，到目前为止房地产行业还在做一个调整。而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白电也好，黑电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家电类的，大家的话都会发现那个整个行业的高点就是出现在了一个2021。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家庭，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话，那个针对于家电行业，现在更多的流行了另外一个词汇，也就在于从家电换一个名字，能不能叫做个电？也就是我们在家庭成员当中啊，好像的话更多的已经变成个人的一个需求化，有的人可能需要那个这一块的一个产品，有的人需要另外一块，虽然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更多的在一些大家电板块里面，基本上大家的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满足了，所以现在的更多的有可能是在一些个性化的一个诉求过程当中。而海尔的话，那个更多的无论是在于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那个这些大家电的行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里面很难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无论是美的也好还是海尔也好，都在走国际化的一个道路，而从收入的营收版图分布当中去看的话，也的确如此，海外的增长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些，而我们国内目前为止增长速度的话相对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我觉得资本市场当中也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也就在于把它从之前的高成长的个股现在归类到相对于价值的一个版图过程当中。好的，陆源。
0: 当前的中国家电市场保有量已经超过40亿台，户均的保有量超过8台，行业呢已经从增量扩张进入到存量的红海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公司面临比较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呢？
1: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觉得那个，而且这两年因为随着我们管理层针对于我们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所以我认为是把整个战线给得到了一个延缓，也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的话，我认为像我们的消费股，特别是我们的家电板块的话，可能它的调整的幅度会来了更深一些，那个而通过了国家的政策补贴之后，只不过是缓解了它的一个下调的速率跟它的一个幅度，但是整体的趋势当中去看的话，很难得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扭转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也要去关注到今年其实消费补贴的一个退坡，那个这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个那由此的话，那个为什么在今年资本市场里面可能它的一个走势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关注度进一步的一个下滑，我认为也是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一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当中，我认为也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逻辑。

0: 无论是按照那个年度的一个报表也好，还是按照季度的一个增长速率也好，那个从之前2位数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进入到个位数，而今年的1季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负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从它的财务数据跟资本市场当中对它的预期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那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于我们的家电，特别我们的耐用品的消费类的个股的话，这2年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的趋势。嗯，好的，陆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政策支持，就是以旧换新，加上技术创新，再加上出海红利，三重驱动之下，家电板块的长期价值啊，还是凸显的。但是整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复苏呢？
0: 好的，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有2块，第一个那个就这就是在于海外市场当中，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出海。的确啊，像海尔的话，我认为相对于格力来说的话，我认为海尔已经是做了不错了。那个当然了，在家电行业里面，可能做的最好的应该是美的了。海尔的话，在那个过去出海的过程当中，他的当家人那个应该是周云杰吧，因为我在那个抖音上面经常性可以看得到，他的话非常的活跃，已经是把自己打造为第一网红品牌了，就是针对于自己公司。他更多的是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能够进入到那个当地人的家庭，看看当地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能够更多的满足全球化的一个用户。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海外市场当中的一个拓展，有可能成为海尔那个下一步，或者说过去这几年不断布局的一个点。那如果是在海外市场当中，如果是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突破，那我相信那个对于整体的公司的业绩和估值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海尔它不光现在做的是家电，我们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当中已经有好几家那个海尔系的上市公司了，无论是之前的像海尔生命啊，包括盈康生命啊等等，这些都是通过 IPO 上来的，包括它通过上海莱士那个通过收购兼并进来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它正在打造它的新的业务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站在集团公司层面里面去看的话，家电这是我们重要的一块的一个蓝图。但是公司的话，不是说我把这个宝全部压在这一个点上了，已经开始打造它的大健康产业。那由此的话，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一点，公司那个站在家电行业当中的话，也已经看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公司的话，开始站在集团层面当中，也已经开始打造它的一个第二曲线的过程。第三的话，有可能回到海尔它自身的一个角度里面去看，那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2块。第一个，能不能那个更加的去往高端化走，或者说那个打入其他的一些细分市场，包括我们看到它跟整车企业来做一个合作，是不是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当中有更多的海尔的产品能够做一个介入？但是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慢变量的过程。嗯，好的，罗源。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

0: 最后报收在3993.23点，全天下跌16.80点，跌幅0.42%，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54.10点，今天下跌了314.61点，跌幅0.06%，成交1.39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2.33点，跌幅3.16%，成交251.3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11.11%，创业板指下跌2.70%，科创综指最后跌0.78%，上证五零指数还是收涨的，涨幅0.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94.95点，全天下跌170.95点，跌幅0.70%，成交309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元，今天下跌了29.35元，跌幅3.1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在6月10号星期三，收盘一看，万德提供的每天42个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两个上涨，涨幅大的叫财富总指数，记得好像前两个星期写过推送讲过这个事情。而另外上证五零刚才说了0.27%，除此之外通通下跌。这乍一看上去好像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怎样，但你仔细会看的话，你发现跟开盘比还是稍微再好了那么一点点。3878只下跌，1556只上涨，同时成交量没有进一步的萎缩。收盘之后，在这个点位，在这个时间，前两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提了，后面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度啊？而这些关注度在没有到来之前的话，到底你确定还是不确定啊？或者说，是不是当这个市场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思考说啊，它如果有好几个不同的维度去判断的话，那么确定性的维度多一点，不确定的维度少一点，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的判断或者对于接下来的操作会更加有利一些？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大家好，我是钱包，
6: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7: 啊、对对对，
6: 提前一天到的，
7: 对对，
6: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7: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5: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6: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7: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5: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都在听。
7: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一个地方？
6: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7: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5: 别打打，这个我不来了。
7: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

0: 看到了啊，其平台上面亲情资金，哎呦，楚河汉界这是好像是老朋友的 ID 号了啊。然后云端兄今天是用了哪个号跑过来的啊？还有谷谷 MN 啊，这个是昨天开始打招呼的对吧？骑着大象的啊，不是骑着大象的蚂蚁，人家 ID 号叫骑着蚂蚁的大象。蜻蜓平台上面各位也已经下班了啊，洪斌尾号0253啊都看到了啊，竟然睡懒觉。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来看看大家怎么想。一号线是曲先生，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哎，老曲好。
1: 现在的难度是蛮大的，相当于什么？还相当于到深山老林里去挖这个药，挖野的药，找药，对吧？你空手的有可能，人划破也有可能，对吧？野兽也有可能，比较难呐，比较难，比较难。有些你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啊，
0: 最
1: 今
0: 近比
1: 天
0: 较
1: 大
0: 难。
1: 概是要公布美国的这个CPI，对吧？预测可能有两种啊，一种是预测，一种是现实的可能，都会产生影响。不用去猜啊，不用去猜，对吧？但是有一点啊，他大家都说他崩盘那个现在说的太早了。是吧？说的太早，那其他的不知道啊。他那个，但我们应该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受他影响？我搞不懂，这也没搞清楚啊。比如说啊，我们老邓，他也有老邓的呀，他到这个时候不是老邓吗？
0: 对。
1: 对不对？涨是没有那个涨得多，哎呀，那个跌也没有看出他肯定也是跌的，他前几天还创过新高了。
0: 哎，他昨天晚上也跟新登的指数表现不一样哎，
1: 哎，对呀，
0: 哎，
1: 他至少是少跌了，
0: 对，他
1: 对
0: 至少
1: 吧？
0: 还是
1: 因为
0: 红
1: 你
0: 的。
1: 看，你看，我们那个恒生股市更不对了。我今天看一看恒生啊，今年来已经跌了5%了，不是涨啊，是跌了，绿的5%啊，对吧？这个不清楚，真的有时候想想啊，怎么好像每年都会碰到新问题啊？这是很怪的事情。人家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有的呀，每年都有新问题啊。那怎么应对呢？这个第一的这个仓位一定要应对好，对吧？但是，我后面的吧，现在没有发现就是含盈倒挂啊，除非你都是重仓。现在含盈倒挂没有啊，对吧？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个还是能够药还是能找得到一点的啊，就深山老林啊。那在深山老林去找药的吧，其实也是不是这个不是谁都一样的啊。这个把那牙夸什么，肯定是经验丰富的人占优势啊。
0: 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找？
1: 我不是找过了吗？首先的欲望小一点。银行你看呀，我今天就把一个月前买的，达到5%的，今天任务完成了。
0: 就交给他了。
1: 不是，我就把它当做什么股息率？这个股息率只有一个月有5%，你还要怎么样了？那后面买的，只达到2-3%啊，就放在那里。那三个金融指数啊，就是，保险今天涨得好的呀，
0: 对，是的。
1: 对吧？但是，三个一个棋手啊，三个里面，你去看看图形也好，收益也好，目前是银行第一位的，我就可以了呀，得了，总算找到的呀，找得到的呀，得了，这个我只要他5%呀。我现在一般来说找出去找，特别是基金啊，我只要求5%，除非他在中间被我发现了，他绝对是一个好东西，那我才会就是延长啊，把它延长，把它重点培养，才会这样。首先呢，我只要有看到了有5%我要的，但今天对我来说有个好消息啊，大家该注意恒生指数谁涨得最好呢？上午看看是银行，下午看看是生物制药，
0: 是生物制药哦。
1: 差不多了呀。它总是从技术上说，你去看，差不多了。那么其他的说呢，那就是白说。比如说药啊，创新药、 药啊，都说了很多了，对不啦？白说，买进去就套，买进去套。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只能看从那个技术上看了。
0: 嗯，
1: 对吧？因为谁叫你要抄底了？
0: 嗯，
1: 你不抄底，你等好了，对不啦？
0: 嗯，
1: 抄底，他信号是有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下面伸出了个腿，然后再跌下去不创新低了，这些都是要求啊。
0: 嗯、
1: 那我想来想去，他今天一定要涨。它总算最后是涨了，
0: 嗯，
1: 对吧？但是这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0: 嗯。
1: 那港股的银行呢？因为跌幅没有我们大，所以呢，它今天虽然是也涨了，大约在1%左右啊，但是就是没有我们涨得好。我们涨得最高的时候，大概银行要涨2%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嘛，股票就不要谈了吧，要拉仇恨的算了。
0: 那就先这样，
1: 啊、
0: 那就先这样。
1: 2%了。
0: 嗯，
1: 这个石头啊，确实有人相信。
0: 哦，矿有人相信。
1: 几天功夫就是十几天功夫啊、
0: 嗯，
1: 没有一天跌的。
0: 哦，是吧？
1: 没有一天跌的。
0: 嗯。
1: 那现在呢？好像有真有人控盘一样的。
0: 嗯。
1: 每天弄个5%-6%。
0: 哦。
1: 那我这里是这样的，我有标准的。他只要触犯了我这个标准，我要走了。不触犯标准，随便他去跌5%，跌停板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他触动了我的标准，我会获利了结的。
0: 您的标准大概长什么样子？
1: 我这个标准好像，我跟米先生一样，有时候也不大想说了，说出来，因为太容易的东西，我就不想说了。
0: 好，好，行，那我们也把这个标准。
1: 我今天就加了一个。
0: 加了什么？
1: 铝啊，
0: 哦，铝。
1: 这个铝有特殊情况的，特殊情况的。
0: 嗯、
1: 我抛掉的时候呢，是感觉我要重点关这个照顾那个石头了，我这个都不要了，好的坏的都不要了。
0: 嗯、
1: 后来都涨了，就是封装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铝呢，经过公告了，它进50了，进上证50了，调，马上就要调进去了。
0: 嗯嗯。
1: 那我想我追进去不追，随便他去，哎。结果怪了，他来个大跌了，大跌了，买了以后呢，少量的，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少量的，他又跌了，然后我要注意他了，那我发现啊，他应该差不多，因为什么？他这个跌没有特殊的，因为好几个铝业，它的跌幅都差不多的，说明他们是整个这个行业在跌，但是他最一个奇怪的问题啊，把它放进50，但是一季度的时候，社保资金。出局了，那坏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
0: 哦、嗯，
1: 他社保出去了以后，我就随时准备把他出去，我也出去了，没想到他被调到50去了。但是你从业绩上说，他一季度没毛病，50%。
0: 嗯，
1: 生产经营啊，自有矿什么、啊、都没有问题、
0: 嗯。
1: 最关键的问题，我看来还是在期货上。
0: 哦，
1: 那期货波动啊。
0: 嗯。
1: 对吧？没有去年好的，
0: 这个有关系。
1: 好、那个、的是、本事真大、
0: 嗯，
1: 但是呢，他进了50以后呢，我从来没有试过啊，我想试一试。
0: 嗯，
1: 50你们配不配？
0: 嗯，
1: 现在跌过了，他跌过了，现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配不配？所以呢，今天加了50，他加了50呢，还好，加的蛮好。按照 T720来说呢，也有2毛钱。
0: 嗯嗯，
1: 对吧？加了50，还有今天做了吧？好像。嗯，嘛，银行刚刚说过了，前面的、
0: 说过了，
1: 前面的卖掉
0: 了，
1: 对了，对，好，基本上没事了。
0: 嗯，好的啊，谢谢曲先生，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今天干了些什
1: 么。嗯嗯嗯，
0: 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星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星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星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 公司及子公司天

0: 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新浩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新浩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归母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而此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也是2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维权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的信息，就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链接啊，直接可以点上去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又有好几位朋友是过来发维权的啊，我看到有些听众的确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没有办法来听到节目啊，这个所以这个只要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啊，听回听或者听重播的时间段仍然有很多朋友来找我们，对吧啊，你可以继续发维权啊，02162780977一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这个大盘，那天一星期假后来这个电话断掉，这个大盘这个月能收到1200多点，现在还有半个月左右。如果是收不到的调整的话，那么一定调整的力度要大一点。但是有的股票有可能还要创2600多点的新低吧，有一批股票肯定要下去。有的股票它价位高的，它筹码多的，它肯定还要把它推上去，它手中的筹码多要把它推上去，叫你们散户到上面去追，再什么消息配合。现在都过去6000多点，A 股有多少这我不知道，如果是少的话，现在5000多个的话，把6000多点把它如果创新高的话，有可能通过2-3年就把它可以站上6000多点，但是还要企业的业绩也好什么，否则的话时间还要长一点。所以我现在手上的股票就是比较中低价股的，好像这两天一点动了还是高低切了，现在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拿着稍微低一点的就放在手上，也不去动来动去。因为现在你有的东西看不清楚的，你现在我认为散户的成交活跃度没有去年高了，因为在这个位置人家认为风险比较大，特别是资金量大的人，进去到底赚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的就是价位低点的，盘整的时间长点的，那么就买点放在那。 那现在在炒高科技，高科技到。

0: 么是接受，那么就看了。现在老酒已经2500多了，是不是明年会到2100多？1100多了，现在就看。
1: 到底多少？哦。
0: 啊？
1: 不是你，这他后面到底会到多少？
0: 白酒啊？
1: 嗯。
0: 白酒我估计的话，有可能到1100多。在位置碰碰有可能还要反弹，但长期这个酒跟实际上茅台这个酒没有价值，酒跟股价是没有关系的，我个人认为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酒没有跌价的话，你这个企业应该是很好的，应该是股价应该不会跌得这么深。
1: 那就我们一直说的市场先生有时候对的还是不对了，
0: 所以现在有的人什么这个白酒啊什么，我只相信这个筹码关系，筹码到你们手上，这个股票就有可能就要下去。像现在下去，庄家是不会出来的，他还是在里面，还是那个庄家。只不过他下去就在这里上上下下，振幅不大的，你们就耐心去扛在那里。你们要出来了，那么就出来；不出来就扛个2年3年。
1: 曹先生，您看市场股票现在越来越多，咱要不聊聊？咱们自己做的什么？
0: 我们现在做，我现在做的就是价位比较低的。
1: 嗯。
0: 这个高科技的，我们现在价位也高了，我们也不会去碰的。
1: 嗯。
0: 它要涨也正常的，让他们去炒啊。
1: 嗯。
0: 对吧？我们就做自己的，认为价位低的买一点就放在那里。如果一年不涨，2年如果上去能够赚5%左右，10%，比银行利息好了。
1: 您相当于也把自己的收益，您相当于也把自己的收益预期放低了，1年2年5%-10%也可以，是吧？
0: 可以的，不错了。现在银行利息最低1.几，你期望值高了，你到后面就是进去了，你想的跟你现实达得到吗？不知道了。现在还有这个分红，分股息。实际上不是，我认为这个股息不是上市公司给你的，他要除权的，就是你这个股价里面除掉了给你。我为什么我手上一个股票2次分了1块多1块多，现在创了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嘛，上面分红的人全部套在里面，实际上分红跟上市公司没关系。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你不除权，那么有可能上市公司拿钱出来。你出钱了有什么关系？你像存银行，到时给你利息，保本金的呀。你现在这个东西，本金除掉利息，到时再下去，两头都输掉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要稳扎稳打一点，在这个市场已经，现在也不低了，不会盲目的进去。一旦踩进去不对的话，出来就是要割肉的。
1: 哦、OK， 好的，那谢您说、
0: 好的，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关于分红除权啊，分红除息这个事儿，节目里面其实也的确讨论过很多回啊，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除权为什么要这个分红为什么要除权啊，但你要不除的话，那这个钱又是哪来的，对吧？对，有些听众的思考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是啊，本质上你可以感觉说，分红分到的是你原本手上的钱，但当你最初把手上的这些钱去买了这张股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块分红回到你，其实就是一个回本的过程。要不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那包括我在录音棚里面啊，有一段时间。市场当中的银行股啊 ，PE 相对来讲个位数，那也就代表说你买进去以后3年、5年时间段能够直接回本，这个生意你干吗？会不会是这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啊，怎么看？关键是，或者说关键怎么用老板视角来看待啊？就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去关注。关注年报，关注财务报表啊，关注这些里面的相关细节啊，哪怕不一定是老板吧，哪怕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或者哪怕只是在这个上市公司帮他做账的一个财务人员，一个财会人员，你会怎么

或者如何。而这个整体的行业目前从经营来讲的话，面临的是一二三这三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二三啊这三个机会。那么相应的每一家企业的特长、优势啊、市占率、啊、还有经营方式全都会不一样。是，就当你在行业里面去跟很多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说有很多人会聊这些话题，对吧？一定会聊这些话题。那这些内容我们如果把它放到投资呢，放到股票里面呢，我们又会怎么看待这个？收盘之后，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拨打上海地区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个当然听节目的方式特别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去寻找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当然、听节目来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平台这两边。进去以后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去找直播中啊，也就相当于进到那个直播贴里面啊，可以来直接码字。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个下班的朋友们跑过来的又特别多了啊！这个桂圆八宝粥，刚刚看到明阳、天地人和都来了，是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那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对吧？云端兄跟我说，单纯分红他觉得意义不大啊，他觉得要想办法搭配回购，什么意思？国债回购逆回购吗？也不是国债了，现在变成债券回购逆回购，对吧？啊，然后这个梅晒得失跟我说，除权除息的股票，实际股民的股息率为负啊，我没看懂这个话，你非要这么算，那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对啊，嗯，02162780977啊，三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好，
4: 喂，
3: 王先生吗？王先生您请讲。
4: 我谈一下个人观点啊。这个大盘可能进入下跌市。应该是的。他这个六月份的这个低点还没有打出来。
3: 王先生，先跟您商量个事儿，您别用免提，不用耳机行不行？
4: 没用啊。
3: 哦，那这个声音有点闷，感觉，嗯。
4: 没有，没有，没有。
3: 哦，那您方便的话，这个嘴离电话听筒再凑得近一些，好吗？
4: 好。大盘应该是进入下跌市。
3: 那
4: 这样清楚清楚吗？
3: 这样清楚，嗯，清楚一些。
4: 他这个成交量再也放不到3.5万亿之上。但是这个下跌呢，它不是天天下跌，它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这一个波段呢，估计，8月份的第一周能到底，能进一个波段底。大概在8月份的第一个，大概点位在我个人判断在3600点，胜负10个点，先进一个波段底。然后反弹，但六月份的低点呢还没有出来。六月份的低点呢，大概在这个礼拜五，你会把这个3902点的缺口把它补掉，然后掉头向上补上面那个缺口，大概在4070点左右，就是从3900反弹到4070点，然后再下跌。然后在第二七月份，你定要八月初。
3: 您能告诉我大概怎么算得出来的吗？
4: 我主要的给你成交量，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4: 还有其他的方面。
3: 成交量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
4: 就是它不到11000亿左右，不会有波段性的反弹。我讲的是懂了，你如果成交量不萎缩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有反弹。 不会有像样的反弹。你比如讲这两天的反弹，那昨天啊、前天的、昨天的反弹，它就是没有持续性。它因为你反弹，它必须要放量的，它这个放量，它你现在这个市场呢，不具备放量的持续性，所以说只有让它萎缩，通过下跌让它萎缩到一定程度，那。大家对我不好了啊！不然就不就套住人不好了，真的。那这时候有就这主要还是技术分析。
3: 那王先生，您对大盘这样分析以后，您自己怎么做呢？接下来就应该还持股票吗？
4: 不持。
3: 就现在已经空仓了，是吧？
4: 就知道3900点时候的做个反弹，然后选择以后，然后。反弹以后再抛掉，然后再等呢，等你一看成交量达到11000亿了，究竟你就是进场，然后它成交量放大到2.7万亿左右，再一次全部离场。那个时候就不，那个时候跌的就惨了，那个是进入主跌了。然后因为我估计，我预计这个下跌，它最后的地量。早了，这最后的地量大概在5500亿，就两市啊。早了。
3: 好的。
4: 所以说这个也特别小心。
3: 好啊，
4: 明
3: 白了。谢谢王先生啊，谢谢您，谢谢您的电话。02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5: 喂，你好，鲍老师你好。
3: 啊，小陈你好，哎，你说说。
5: 喂，你好，你好。
3: 嗯。
5: 其实嘛，就是。这个我也感觉这个科技板块是有点高的，因为我一部分在科技嘛，还有一些主动型基金，我是昨天减了一部分，就这样的。再就是我还手头上不就是还有那个，就是今天反弹的嘛，就是券商和保险，还有其他的，还有运营商嘛。这还有那个白酒嘛，白酒反正也是，对吧？也是不行的那个一点，对吧？再就是。指数还有一点，那沪深300，不过有的也减了一点。像中证 A500 呀，中证 A50 呐，都减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的主动型基金，我感觉它都是偏科技板块的，就是我感觉它跟那个科创板的走的，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买的前十大中创股啊，都是那些东西，而且涨起来是很猛的。跌起来它也是猛的。所以说我就减了，给它减了，因为都有一倍多一点嘛，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不看好这个市场，但是我暂时的话，因为后面的话我看这一段时间，总感觉的科技还是集中度，就是整个的这些人买的还是比较多嘛，因为我看到微信读书上面都是又出了有书啊，是什么存储芯片呐、这些东西的，我感觉是要热了，并不是说这个不好，它就是这样的。
3: 那你看到现在后面继续还在热吧，或者说至少眼前对吧，截止今天打完电话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还是热的，但是你已经选择科技和主动型的一些基金减仓了，如果后面还有的话，那你会心里很不舒服吗？卖飞或者怎么样，会这样吗？
5: 我不会不舒服的，因为我始终在看着嘛，但是说也不会不舒服，因为

0: 对吧？因为在这个市场都是起起伏伏，因为也坐过很多次过山车，对吧？也反正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嘛。但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不好，
1: 嗯，
0: 但是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嘛，去想嘛，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那你捡出来的这些资金，最近一段时间会去做些什么？或者只是去
0: 就是放在活期里，就是打打逆回购，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个，就是货币基金嘛。
1: 嗯嗯嗯。
0: 暂时，因为我前段时间捡的，我就是买的那个短债嘛。因为债券的话，因为这几天它也，反正那个都是很小的波动，因为它肯定是说美联储或者什么，反正这两天债券也是往下掉一点点嘛。
1: 嗯
0: 嗯嗯，就这样。
1: 就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在预期会不会加息，至少在交易这种加息的预期，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收益率是上升的话，那的确债券的价格是会下降的，所以债券
0: 因为有很高风险公司嘛，因为也有的也派息了，就是这样的，手头上还是有一点资金的，就是这样，反正也不急嘛，就是。暂时看不懂就不做，因为我也知道，就是那些里面的权重股，就是科技板块，因为我也在低位上看了，我一开始也是想买，但是说一直都不敢动手，就是这种犹犹豫豫嘛，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0: 因为你越不敢买的，它就越涨得越厉害，你越敢买的，它就持续的下跌，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现在走的那么高，我也怕追了，跟以前一样的最高的话。也对吧，并不
1: 是
0: 说那种不好，对吧？
1: 就
0: 是我也不
1: 是，
0: 嗯，
1: 就是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或者说，哎呀，我越犹豫它就越涨，我越不犹豫它就越跌。就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你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去看待，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讲墨菲定律一样的，对吧？
0: 嗯，
1: 就你承认这个事情它有它的统计学意义，或者能够通过一部分的这个。概率的计算以后得出某一种可能的结论，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客观去认知是没有问题，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虚无掉的一个这也不能叫阴谋论吧，就叫玄学，对，那就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对吧？就是哦，这个我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好，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下次要反着来，当我想卖的时候我不卖，当那人就拧巴了嘛，就不存在这个，就这样做事情，我觉得最后其实只是玄学大师了嘛，对吧？对吧，小陈？
0: 对，
1: 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0: 因为我心里这么想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不去思考，我还是盯着我自己做的熟悉的，再包括指数啊，再包括这个权重龙头啊，就是。就是还是盯着这些东西去看去做的，因为我也只能是这样做，对吧？因为我不可能说一次性给他把所有的仓位打上去，因为我看的话，因为我总结了，我看的话，因为这个市场我看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判断挺准的，就是说犹犹豫不敢做，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恐惧或贪婪嘛，
1: 嗯，
0: 再就是对吧？我感觉最重要的。你要看到一只标的的话，你还是要有耐心的，关键你不能一把梭哈的，就是这样的。
1: 眼前你目前还没有新的看中的标的，对吧？我这样问，就是你原本刚刚手上已经说到过的什么一些、啊、
0: 对，因为
1: 金融啊，或者
0: 对，因为刚才说过的，因为那个都是因为很多持仓成本都是蛮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懒得动了，反正也有分红、
1: okay.
0: 就提供一点现金流嘛。
1: OK，
0: 再一部分就是做了工资啊，再加上自己手头上的钱呢、啊
1: 嗯、
0: 就是慢慢的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到稳健资产，一部分配到高风险上面去嘛，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再加上指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是把很多基金，我就买十块放在那里，放了很多很多的各种类型的基金，就是不买多，就是做对比嘛，
1: 嗯嗯，
0: 就是、嗯、
1: 马克一下、
0: 就是、这样
1: 对吧，标记一下，相当于
0: 对，就是买十块，就是很多的，就是买好多嘛，就这样，
1: 理解，好的、
0: 嗯、
1: 行，那我知道了，我们今天先聊这些、
0: 嗯、
1: 好吧，谢谢小陈，
0: 好的、
1: 哎、
0: 啊，谢谢，
1: 再见、
0: 嗯、
1: 哎，再见，哎，是啊，因为买起来方便嘛，啊，有时候 买多少是一回事儿，但买完了以后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啊，买完了以后才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或者进入到自己的持仓，你才可能会经常看得见，对吧？当然以前也讲过啊，这个基金买多了的话怎么办啊？直接去搜一个 APP 是吧？好像哪一场网络这个直播的时候讲到过这件事情的，对吧？你直接去搜这个基金，哎，对不起。我待会儿要翻一下，然后再告诉各位那个 APP 叫啥来着？02162780977啊，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白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今天想讲讲那个，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差不多那个，就持仓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我想说一下，因为原来一直迷惘，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那个了，反正我是还是满仓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是什么下跌什么的，跟我不搭嘎的了。我觉得我的这就是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这个那个，反正然后今天也还蛮好，基本上今天打过来的时候也不是说因为涨得还可以这样的啊，那个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就是心里就是比较确定了，然后我想后面就随他了，就是分红再投，就是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啊，就是他如果不到一定的位置的话，就一直分红再投，然后就拿着。我觉得现在已经，就是我自己觉得达到比较理想的这种，价投的状态啊。因为我比较，欣赏的几个人，就是有几个关注着的啊，就是，三四个人，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真的。所以我就挺开心的，这个分享一下吧。然后是还有一个我昨天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就说我不出哪一只票这样子啊，我就把几个数据，比如说利润是多少然后分红是多少然后是那个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然后我去问那个豆包啊，我说就这几个数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假设它不变啊。你给他估个值这样子啊，然后他估出来这个反正离我现在这个价格，那至少高一倍嘛啊，我看看这个反正，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很简单的了，但是我现在理解了，我觉得蛮简单的啊，所以包括以前我曾经打电话过来，我也说过，我说哎呀这个，反正是就一直在亏钱啊，这怎么说呢就是。牛市已经结束了，我的钱还没回本，然后熊市刚开始也时间不长，就是还没到底的时候，我的钱已经亏光了，反正永远在回本的路上啊。我2000年开始做的，到现在，但是现在这个呢，我就是我心是定下来了，我以后怎么样，我还是不确定啊。但是从这个24年开始，那我的收益还是相当可以的。就是，反正自己感觉很满意啊，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价投自己想明白了嘛，
1: 张先生，
2: 反正，
1: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新的行业或者一些新的机会？有吗？
2: 就是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便宜嘛，就是低估嘛，那前提是你看懂嘛，就是看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嘛。所以不存在这些东西的。反正像我这样子讲嘛，就是像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些反正到天上去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所以就是反正我可能挣不到这个钱，但是肯定我也不会在这上面亏钱，这个我是非常明确的。然后
1: 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就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不去聊那些我们不做的东西，我们去聊那些我们做的东西，也包括说像您比如长持的话，你可能一天跟两天之间的持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我的
2: 不
1: 意
2: 变
1: 思
2: 不变，
1: 是，
2: 我已经想好了，反正3年不变。
1: 我的意思是在这个3年时间里面，你会不会某一个时间节点会去变一部分的仓，或者看到新的东西，
2: 我
1: 最
2: 的
1: 近
2: 那
1: 有
2: 个
1: 吗？
2: 买入卖出我都很明确的，就是在它只是再下来的话，我还是有一部分那个我准备再加一点
1: 什
2: 的
1: 么
2: 啊。
1: 东西？
2: 我的持仓是吧？
1: 不是你新看到的，你要再买
2: 我
1: 的。
2: 就这个，我就做这一个，我现在而且我想明白了，我就做一个，
1: 好好好
2: 就
1: 好，
2: 做一
1: 谢
2: 只，
1: 谢张先生啊，谢谢您，哎，
2: 啊，
1: 谢谢您，哎，再见。
2: 好，再见啊，啊。
1: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高先生。
3: 哎，包总好。
1: 今天收盘哦，好像跟昨天、跟前天整个这个市场状态，这个算是反复呢，还是算是就有些听众朋友已经觉得说要进到熊市了呢，还是怎么样？你们有观点吗？
3: 我个人觉得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转势的概率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即便市场整体调整但是还是呈现出了。比如说像主流指数当中的互强深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吧，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和科创板中指吧，整体来说的话，应该还是略强的，虽然也是绿盘报收，但是跌幅不大，反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跌幅略大，那么这个呢，应该还是整个板块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板块轮动吧。所带来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指数下跌，尤其是午后吧，我们看到金融板块承接涨势，那么对整个指数呢，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护盘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既然存在整个板块轮动，尤其是包括像一些主流的低估蓝筹板块的一个低位修复那我个人觉得是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转势的可能性，但是从板块来看的话呢，确实高成长的科技板块连续3个交易日宽幅震荡。那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再次回落，那也导致了其实在高位的一些筹码还是有一定的松动，包括投资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关注外盘相关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块呢，也要关注自身获利盘的一个兑现情况到底是如何。那确实，今天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板块呢，还是有大资金流出的一个迹象但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尤其是像北向资金，应该还是小幅的流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呈现撤离的一种状态，只不过在板块当中进行一定的轮换、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2次转势，你这个就是说，转势之前目前是牛还是熊？我没听明白这个意思。那转势之后的，就这个能跟我再解释清楚一下吗？
3: 我觉得指数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连续，应该是第三年了吧。从年 K 线来看的话，指数应该还是红盘。当然，上证指数现在是十字星，但是深成指、创业板、科创板等这样一些指数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全年累计涨幅。所以从年 K 线的这样一个指数形式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牛市只不过这个牛市的速率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放缓。包容。
1: OK，好，这回我收到了。有些听众朋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除了这个所谓的科技以外的话，最近大家在关心金融，甚至于非银金融当然也有些听众，刚刚这一个小时里面跟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有色呀、矿业呀或者这些，你能在里面稍微摘一些熟悉的行业跟我们先做一些点评吗？
3: 好的那首先一点，大家要知道，整个金融行业来看的话，包括像非银金融这一块它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利润增速这一块，跟科技板块是无法去比拟的。而且呢，非银金融里面，尤其像券商等等，我们也看到了相关一些跟行情有关的一些数据。当然，现在行情转暖之后呢，因为券商整体的一个我们说俗称的内卷也好还是其他的一种说法也好吧，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利润增速其实是没有跟上整体市场的一个反弹的。所以呢，它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更加即便是后市，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修复的话也是缓慢的，不可能说像科技股那样是迅速的一个修复。那么从上游就是工业的上游来看的话，为了原材料这一块，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包括像稀释金属包括像传统金属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倒是还可以继续关注，因为随着科技投入的一个增加，其实最先受益的应该还是在这些材料方面。所以我觉得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我们不去考虑它终端的一个落地或应用这一块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但是既然已经上行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投入，所以从上游端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影响会 比较小一点啊，即便是大盘在近期有震荡调整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涉及的一些概念有可能会有估值的一个回调啊，但是最上游的这一端我觉得应该还是需求应该还是比较旺盛，所以我判断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关注，包容。

0: 就像我们讲到说基建一样的，就这个路修出来，这个房子造出来，有多少车在跑，有多少人住进去，这个我们先不确定。但是在修房子和造路的时候，水泥、钢筋这些东西是一定需要的，就是这个逻辑，对吧？高先生，
1: 对，
0: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高爱民在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刚刚真的是提笔忘字忘了，因为有很多小伙伴现在手上买公募基金特别方便，尤其什么某宝啊，对吧？这个 APP 啊，银行端的这个，这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时间久了找不着怎么办？有多少搞不清楚怎么办？有一款 APP 叫基金 E 账户啊，字母 E 账户，这个是中国结算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登公司啊，中国结算出的这个 APP 基金 E 账户，它基本上可以把你个人名下的所有买过的基金目前的持仓，甚至于你过往买过赎回了，但是那些基金账户仍然存在，都可以能够搜罗清楚啊。以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提过这个事情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不过最好这个别当着家里人面的时候，因为万一搜出点私房钱来。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3.23点，全天跌0.4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954.10点，今天跌2.0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6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07.96点，今天下跌157.94点，跌幅0.64%，成交3205.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15.63元，今天跌了29.35元，跌幅3.11%。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的节目啊，第一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小时下班才来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不单单在这个收音机、车载等等收听啊，今天网端收听也非常方便。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也可以找到我们，还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其实也一直在转播这个传统广播的相关节目啊，也包括甚至于都有些已经直接做成车机，对吧？啊，收听起来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今天收盘之后，对于这个 K 线，各位怎么看？对于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各位怎么干的？啊，还包括说，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说这个市场的确啊，你可以容纳下各种各样的策略方式。今天你做的是成长，你做的还是所谓价值，那你今天的进出相对会不会更频繁？理由在哪里？看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参照系？当然，如果你是更长久的时间一直待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感悟、想法来做交流？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只要进到阿基米德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主播的首页都能看到，比如直播中啊，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嘛，那相当于就可以点进去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贴，类似于曾几何时的聊天室，你可以来打字 码字留言。当然网上聊天留言毕竟大家都不认识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然后在公开场合聊天的时候咱们保持一下啊，保持一下基本的礼貌，好吧。第二个小时开放给所有人。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7: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侯淑培，
10: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9: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0: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9: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0: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9: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打招呼啊，尤其到了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啊很多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一位苏先生来电啊，下午好。
12: 你好，包龙。
3: 哎，你好。
12: 啊，你好，我刚下班啊，4:30下班，5点在学校门口停着车呢，给你打电话。
3: 哦，接孩子。
12: 对，5:30下课嘛，正好有半小时给你聊。
3: 嗯嗯，你说
12: 用不了那么久。
3: 嗯，
12: 那个，我刚刚听你说了股市啊、基金啊，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问自己，
3: 嗯，
12: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炒股？为什么要去买基金？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其他的理财？当然不是那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我不认可。但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3: 嗯，
12: 那你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3: 你说我的想法哦，这个
12: 啊，对对对，
3: 先说一句最大的话，

0: 先说一句最大的话，今天，我跟很多朋友已经开玩笑讲这句了，就是我们当年刚毕业上班的时候说进的是个单位，今天很多人选的是找一份工作，所以你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是单一的，可以有多样的，这是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前提。所以第二个前提就是，除了你的这个每月的工资收入 salary，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以外的话，那么财产性的收入，有可能能够补充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主业的每个月的薪水，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将来不足的，也就是说人不足的东西无非两样，一是现在进的少，二是将来缺的多，
1: 对，要吃的多，
0: 对吗？那么我为了为以后将来去做准备，至少我投资这件事儿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岁数嘛，房子、车子、娘子、孩子，我这几个词都已经满足了。我关心的是十几、20年以后退休的那个时间节点，我能不能为到时候的养老金去做一定的补充？由此，我希望有一部分的财产性的收入。我解释清楚了我的情况，
1: 但是我很迷茫。我到现在，因为我接触这一个断断续续也做了几十年了，一直没赚过钱，但也没怎么亏过。因为我是那种以前我是很保守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年纪也大了，我可能比你还大一点，我75的。现在我感觉，我现在在问，包括今年特别好，特别一个好的一个，你知道是那个科技嘛？我大概我们家吧，不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大概3、4月份介入了嘛，收入蛮好的，大概有20%-30%的收入，至少，因为我们投入的大嘛，绝对也很大。你相对值不够多嘛，2、3个月20%-30%也够可以了。但是我现在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像你说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啊，你说的那些东西可能大家都有啊，但是我可能银行还有个100万或者还有个50万，我为什么要用这50万？去赚，假如说一年能赚个20万回来，或者可能亏个10万回来，你就说为了将来很长时间的财产性的收入，10年以后、20年以后，就是这么。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用钱去生钱，就是我们其实本质还是那种有一种，我感觉有一种赌的运气，很大的赌的运气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没法预知市场，也没法控制市场，即使我们的经济要好了乐翻天，周围周边来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马上给你打下来，对不对？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相当多。我发现最近10年或者最近5年，这种不确定性很多，特别最近5年，是吧？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就是说现在我们运气好，今年上半年大家可能运气都好，赶上科技股了，多赚了一点。但是你不知道下半年会怎么样，
0: 好。
1: 所以说我们是可能是用钱去参与这种一种游戏，
0: 您等一等，我特别喜欢苏先生跟您这样聊天，或者说你激发起了我某一种欲望。很简单的一个段子，我们应该都听到过，说某黑帮大佬终于出狱了，然后说去找我当年埋在那儿的一箱 BB 机，靠那个东西我能够重新再发家致富。但是事实上，那批东西埋在那里之后，这个技术已经完全改革了。到今天，BP 机这样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说你重新拿当年存那一套，现在还可以作为本金了，不存在了。相应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的钱不做任何的，所谓的保值增值的话，也有可能钱到后面就可能不值钱。不是，您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吧？就是做投资这件事情到底跑赢什么？跑赢的是通胀。那通胀的标准是多少？有人讲是 CPI，有人讲是 CPI 加 GDP，有人讲是 M2 的增速。这三个东西要是合在一起去比的话，如果我们说 M2 增速的话，对不起，这两年稍微低一点，8%。曾几年10年之前的时候，大概在14%到15%-16%的样子。也就是说，即便你手上的钱或者你手上的工资每年还有3%到5%的增幅的话，但是全社会的 M2 的资金的余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几，在那个年代里面，那相应的话，对不起，对，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钱比原来至少购买力是下降了？
1: 就是说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我们就是说在把控一定风险的情况下，要去跑赢一些你说的类似于通胀，或者说至少要跑赢利息。现在跑赢利息，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然后说跑赢理财，跑赢等等一些东西，是吧？
0: 我最近还也不是最近了，大概
1: 但
0: 最近
1: 是
0: 三
1: 有没
0: 五
1: 有人
0: 年，
1: 觉得有没有人会觉得无聊？我炒股就是玩，我钱多，我就是为了去玩，
0: 有没有
1: 一
0: 这
1: 年
0: 样一
1: 投
0: 种
1: 一
0: 可
1: 百
0: 能？
1: 万。
0: 不，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要聊的所有的事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去炒股，我们解决的所有的问题是一定要为这点钱去找 找一个方式，找一个工具去做，你说去做理财也好，或者你说去做投资也好，这没关系。但至于说，当你说你要去做了股票以后，一定要去炒，我觉得这事不一定，这事不一定。就像就我又要打比方了，最近不是那个什么某糖或者是那叫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好比说，如果这东西真有用的话，谁说一定是要临睡前嗑嚼两颗的？我可以放在汤里吗？我可以坐在饭里吗？我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去，我可以让吃的过程当中让所有人都，我无形当中就，对不起，我刚刚说这些全都不是为了要去安利那个产品，这不是，我只是说投资理财做股票做基金方式有很多种，甚至于未必要每天去看，时时要去看，一个星期去看一次也许都嫌多，对于某一些人。但你完全不去做那个事儿，只去存银行，可能真有点少，
1: 太无聊，
0: 太少，不是无聊，
1: 啊、
0: 是太少，太少。
1: 啊，
0: 有没有可能？
1: 其实那个炒股也好，或者各方面也好，它还是有一种起起落落的幸福感，或者说，或者说快感，或者说，失落感。我觉得这就是人生需要的，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0: 您这样
1: 一直很顺，每天都赚钱也无聊。你今天亏100块，明天赚个150，反而更高兴，有没有这种人生的生活？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在这里面。
0: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相当于有的人进市场，其实求的并不是结果，只是求一个过程。
1: 对，
0: 但还有
1: 我觉得，
0: 但还有很多人进市场，其实求的是结果。当然，那个结果跟自己的心目当中原本的预期有没有差距，有多少差距，那个差距到底我能够去用预荷填满，还是能够用能力和认知去覆盖，或者我压根就赶不上我的欲望，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
1: 然后假如说我存款有100万，假如啊，
0: 嗯，
1: 你觉得拿多少钱出去，就我其他的都有了，也没贷款，我就100万现金，拿多少钱去投资，是50万呢还是80万？
0: 苏先生，是这个样子的。这事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本质上我做的是财经媒体，换句话说，财经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只做定语，它不是主语。也就是说，我从业是媒体，我从业不是金融，这件事情可能要跟金融从业者去做沟通，这第一。第二，还跟您自己，您以后想过怎样的日子有关系。我直接说实事儿吧，在过去的12年，我做这个节目第12年了嘛，在过去12年里面，曾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问过听众说，大家觉得自己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有一部分人根本说不出数目字来，那么我就觉得说，当我看到这个答案，我就认为他对这件事儿没有去计算过，哪怕是简单计算过。
1: 嗯，
0: 只有你说出数目字，才代表你算过，至于这个数目字能不能满足，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有可能苏先生你觉得一天花200块钱是舒服的，我觉得我一天花20块钱我也够，这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或者不存在绝对标准答案的。但是只要你算
1: 自己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实际的一切都有，
0: 对，
1: 都有，就是包括自己的欲望。
0: 在10年之前，当这个市场的无风险收益，也就是说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利率还能达到2%以上，甚至到3%的话，有听众告诉我500万就够了，甚至于再低一点，200万也够了，因为那样的话，他至少一年能够在无风险收益的情况下多多少钱，这是算得出来的数字的。
1: 对对对对。
0: 但今天和今天以后，我们不猜那个利率会怎么样子，我们只看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要去讨论的。
1: 对，那个大趋势是银行的利率无限。
0: 谢谢谢谢苏先生，你今天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有幸打进电话到节目当中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反客为主了。
0: 没，但我觉得您引导的特别好，所以正好我也想说。下次有机会听听您说，好不好，苏先生？
1: 啊，行，好嘞，
0: 谢谢您，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您，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

0: 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一周收益1.24%；第二位是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0.92%；第三位是鹏华美国房地产，一周收益0.76%；第四位是长盛环球行业，一周收益0.65%；第五位是富国的亚洲收益债券，一周收益0.28%，这周都好低。看看后五位，第一位平安的港股医疗，-11.36%；第二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10.06%；第三位是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9.71%；第四位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9.57%。第五位华宝致远混合，-9.07%。
3: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3元一厘，涨0.4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20亿2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9100万，合约总成交106万02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18%，总持仓1,823,71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3%。沪深300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4.78元4厘，跌0.87%，期权成交面额625亿0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7740万，合约总成交1,307,18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6%，总持仓1,330,5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4%。中证500的 ETF 现货今天收于8.17元1厘，跌1.20%，期权的成交面额1,548亿1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23亿1810万，合约总成交191万35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8%，总持仓

0: 千一百四十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33%。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74厘，跌0.6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39亿8650万元，期限成交比0.44，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900万，合约总成交412万63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93%，总持仓264万42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2%。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许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1: 我本来想说股票的，然后前面那位朋友，他是75年的嘛，正好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
0: 哎
1: 我
0: 呦，
1: 比他小1岁。他说的那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本来在做菜，不准备接这个电话了的，准备推迟一天的。哎，他说这个话题，我赶紧把火关掉了来说这个话题。
0: 您说说。
1: 特别感兴趣。
0: 您说说，您说说。
1: 因为我们都是70年代的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从无到有，到目前来说啊，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长大以后懂事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焦虑中。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改革开放，起初的时候，像我的表哥啊、表姐啊，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挣了第一桶金，然后轮到我们真正成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的框架已经打好了。你占据卡位的基本上是占据了，你很难利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或者什么占到一个很好的卡位。你像我们那个年代读个技校都是7个人里面选一个，那个时候的竞争比现在大得多得多，实际上。那么我非常理解他这种心态。那么他现在是基本上可以说是类似于财富自由嘛，对吧？为什么要炒股呢？实际上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一直生活在焦虑中，一直不停的在追赶同龄人，追赶比我们这个优秀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有什么新东西就赶紧去学，哎，一定要掌握这个新东西，跟上这个时代，不能被这个时代给抛弃。包括我女儿现在已经有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好多东西我都是跟她学。那么近几年我就发现，跟不上了，有些东西，跟不上小孩的步伐了。那么我们唯有的这个一点点这个所谓长辈的这个尊严啊，这个要找到自尊吧，对不对？在小孩面前要找到平衡，那么就是用钱生钱。
0: 至少这件事情他可能做的比我晚，或者他做的没我好，您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因为包括他也说了啊，不赌博，是用赌博的心态去那个。我相信您也是打牌的，我听您的节目也可以听得出
0: 啊，
1: 就是打牌的人对这个买股票，跟这个心态是一模一样的。你包括我以前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就是经常去马可那边，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
0: 我觉得我的本质，我心目当中做股票这件事儿跟打牌是两件事儿，我心目当中是这样想。虽然我知道，
1: 是的，
0: 你说
1: 你会分析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所有方方面面，但是你在买定的那一下，就跟你投注。是一模一样的心态，
0: 就这个话题
1: 是这样的。
0: 我知道您说的，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往下深究下去。
1: 对，是，
0: 对吧？
1: 是
0: 或者你可以说你是通过计算以后获得了很明确的胜率或者赔率，但你也可以说那个是压一把或者怎么着，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界定，有些很细节的，或者说某一刹那内心很细腻的想法到底是往这儿偏多还是往那儿偏多。但我觉得在公共节目媒体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
1: 是，对吧？OK，您继续。然后再回到股票上面来说，前面有几位朋友也说，预测大盘是跌啊涨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做预测，我们随着趋势走就好了。目前我的仓位是满容满仓的这个状态。因为我的体感是5月份非常不好，基本上。 把我全年的利润亏完了以后，把我去年的盈利亏掉了

0: 高的肯定还会不断的创新高，
1: 嗯，
0: 然后业绩很差、拖时相需的那一种啊，我估计可能会很惨，大家要区分一下。我虽然没站在光里，但也没光站着，
1: 对，
0: 因
1: 我
0: 为
1: 理解。
0: 去年我是在光里的，去年因为我对这个光的认识不深了，因为我老婆买了一个中某什么窗吧，那个咖啡差了20%。去年4月7号的时候就跌了很多，我那个时候进去的，结果翻了一倍以后还不止一倍，大概是170，我就走了。我很清醒，我很高兴，结果就一路涨到400、500、800、1000，后面就根本就不敢追了。那么我就回到我自己
1: 擅长的
0: 传统的选股思路，就是要业绩好的，
1: 业绩好。
0: 持续有分红的。分红率达到就是比银行的分红率高1.5倍以上的，那我还是持有的我的那个安防的占我总仓位的50%，然后那个医药的现在目前还是亏的，亏10来个点，还是每周定投继续投，我的这个医药估计定投会投到这个仓位的50%以上，我就会停手的。那么还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投资嘛，
1: 对，没错。
0: 不说炒作或者是短线投机，我还是以投资的眼光去看嘛。我另外要说表明最后一句啊，就是表明一个观点，从目前来看是结构性的这个牛市，我觉得我的判断还是在牛市里面啊，最终它是会发散的。要等这个经济面的拐点。现在已经是经济从我历年来看啊，我的一个经验啊，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现在是很差很差的时候了，
1: 所以
0: 应该就是会要迎来拐
1: 快
0: 点。
1: 了，我知道了，谢谢许先生的分享，谢谢您，有机会我们再聊，甚至于我就有机会我们奔个线，好吧？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哎，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啊。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啊，很简单，四个字：能不能买？
6: 其实很多股民啊，他们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一年200多个交易日，进出个100次太正常了。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钱，如果多的话还是很凶的。对，如果统计一下，或者说哦，原来钱都在这儿。而且整个技术面也好，你像技术面的那些比较大的什么斐波那契啊，或者说是那个江恩这一套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技术面有很多很多套，26个指标36个那个嘛，然后你就发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下降趋势里面，它动不动这个指标就失效了，动不动那个流派就不行了。像包括技术面的这个玩技术面的，我是听别人讲的啊，玩技术面的反正像圣经一样的三大叔。利弗莫尔对吧？啊，做是那个股票做是回路，对吧？日本拉出图啊，什么乱七八，就是有那么4、5本圣经的，我好像也看过。然后呢，像利弗莫尔那个。

0: 那个什么突破交易法或者怎么样的，你要是在现在的 A 股市场啊，你真的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然后就是他动不动就这个流派就失效了，动不动就那个就不行了。还有什么三浪五浪，三浪五浪是我觉得最那个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马后炮的去套的那种啊。反正是我是不太认这个东西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会失效。然后其实还是要看一个整个大势的，或者说是我现在是会偏向于这个东西。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我在一个上升的大潮当中，我怎样我都能够，就
0: 对他哪个流派都行得通的。对，然后我跟老卢现在做股票，其实这个公司能不能买是放在第一优先级的，就这个公司它能不能买是属于我们会不会买这家公司的直接因素，就是能不能，就是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选股的这些就是要求或者逻辑啊，就是比较偏价值，就是比较偏基本面这一块的，就是不会再去看那些就是讲故事的炒概念的这一类的，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看了啊。能不能，其实这个东西我那天跟我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还说呢，我说你比如说一个朋友啊，大家身边都会有那么五到六个朋友，一个朋友问你借钱你怎么想，对不对？你第一个考虑的是不是说你要借他多少钱，你第一个考虑是这个钱你能不能借给他，他这个人靠不靠谱，对不对？在你觉得这个钱能借给他，你觉得他，你认为他靠谱的时候，你才会考虑自己啊，现在有多少钱，我能借他多少钱，他要借多少钱，这一类的概念，对不对？其实你把这一套搬到股市上来讲一样的。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非常感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在听节目一边在交流，是的啊，这个打字的，那这不是开玩笑说，因为字儿多，我心里是对的啊。我觉得打那么多字是代表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讨论，没有错吧？刚刚跟苏先生其实在聊的这个题目是我们要不要做投资。原本我以为啊，听股市大家谈节目或者听第一财经的节目的小伙伴们是不会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所以针对这个题目我刚刚做了这样的表达。当然非常非常感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一位也不是新朋友了啊，7057听众尾号1636过来跟我讲，他说把钱投进股市是存在未知风险的，这一点必须要讲清楚，要有承受本金损失的能力，不能想当然。我觉得非常对。当然这一段话是接着刚刚那个题目，我们要不要做投资的第二道题，我们怎么做投资，甚至于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做投资，对吧？各位即便不是去买股票，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去公募基金买理财产品，你都需要去做那个投资者适当性分层的一个问卷，你到底是 R1 R2 R3 R4 R5 的，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到底是一二三四五哪一档的，你只能是这一档，你就只能买这样的产品，或者说你只能去选择跟这样有关系的产品，它的预期收益也不会高，它的风险也不会大。当然也有可能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之高，那个时候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公募基金，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你才可能有机会去参与，对吧？这个是投资者适当性的原则。而这中间这几天不是在考试吗？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考试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对你的评价，但人的一辈子里面有多少次是被第三方评价的？大多数时候不都是自己评价自己吗？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我到底适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我预期在股市里面挣多少，心里相对能够踏实，或者没超出过我的认知范围。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尝试，去了解，去学习，去试错，最后去总结的事情，会是这样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怎么投资，但的确偶尔我们也可以来聊聊要不要做投资，为什么要做投资。02-1627-8097啊，金先生来电话了，下午好。哎，好久好久不见。
3: 回那个刚才那句话，首先你这个钱如果有别的去处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来股市，对吧？
2: 要用的钱

0: 对吧？不
1: 你
0: 能
1: 说
0: 来股市。
1: 能有去别的去处的地方，你就不要来股市，
0: 嗯，
1: 因为股市从来没有说报大洋啊
0: 对，
1: ，CS 啊，
0: 就
1: 对
0: 没
1: 吧？
0: 有，对，不，这三个字，我们其他听众，就其他地方的听众听不明白。
1: 就稳的赚钱。
0: 啊，对，
1: 第二点，你要输得起多少？如果你能输得起100%的，那你就来股市，对吧？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在若干年之前啊，我们投了一个，就是说宠物医院，当初几个那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当初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发了一定的股数，大家都来认，5块钱一股了。然后呢，其实宠物医院要有一定的规模形成，然后气候，然后再招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么当初说了已经要大概5年左右，然后呢，有一个兄弟呢做了几年以后呢，实在顶不落了，然后呢，当时候，哎，我们就这个话语我们也听得懂吧，对吧？那么我们就说啊，既然这样嘛，我们就把你全额要也收购回来了，对吧？我们是按照他的原来价格收购回来的，然后呢，若干年以后，就有宠物经济不是上起来了吗？然后我们到最后把大概是靠10块钱左右卖掉了。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兄弟仍然是兄弟，但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但不可以一起做生意。这句话大概听得懂，对吧？这个没办法的，因为你不适合做这个经济，到最后，很难看相的，对吧？所以说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把这句话刚给第一位先生来那个听听，对吧？
0: 对，
1: 别的也没啥，
0: 其实也并不是针对谁。我们
1: 不
0: 既
1: 是
0: 然
1: 针
0: 是
1: 对
0: 公
1: 谁，
0: 共的平台的公共节目，就我觉得也许你刚刚那句话，对于正好偶然一次听到或者刚刚进入市场的某一位投资人来讲的话，就是很有启发的事情，对吧？
1: 你要能承受得了，不要输了一点挑手挑脚，这没有意思的，
0: 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没
1: 这
0: 错。
1: 么多年来，我们也经历过333点了，对吧？也看见6120点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第一个股票我买的最早的一股票，那时候是宝钢，哦，是马钢，那会是8毛钱，对吧？那个我肯定比大家经历故事多的是了，对吧？看淡一切嘛，对吧？这个东西不要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要，对吧？
0: OK，好，这个以上这一些没有任何时效性的，一直
1: 对，
0: 可以
1: 不针
0: 听
1: 对
0: 的，
1: 任
0: 我
1: 何
0: 们
1: 人。
0: 讲完。
1: 如有巧合，如有重
0: 雷
1: 合，
0: 同，
1: 重出巧合。
0: 你港剧还是刷的比较少，这两句要背得出。哎，金 Sir 这两天怎么样？你自己说说你的情况。
1: 我做了一下我进了一下那个节水概念，因为现在不是电炒过了，煤炒过了吗？经济再下来，就唯独一个水不是很好的用过，那么我就进了一点那个节水概念，主要那个是把化纤里面的盈利部分出来。因为前几天呢，听老徐说要进那个化纤，那么老徐进来嘛，就是地雷总共要挂上一个弦吧，挖2个坑给他吧，
0: 对，不要那么皮啊，对
1: 第一呢是进了一点，因为从目前的 IPO 看了下去，大概宇树科技大概是要7月之前肯定要上市了。因为所以说买了一些宇树科技的，交叉持股的那种东西了，到时候如果有获利嘛，也是，出来就倒
0: 对，如果有获利，也就直接就可以止盈，对吧？你目前是这样想。
1: 其余嘛也没啥，对吧？这个反正就那句话，就是说，刚才我觉得，凡是历来就是涨过茅台的行情以后的股市啊，我看看中国应该拐都拐了，这个魔咒。好像总会存在一点，
0: 这个魔咒比巡回的魔咒要大，是吧？
1: 大得多。俗话实说，你看，
0: 好的，谢谢金先
1: 祝
0: 生啊。
1: 大家本周愉快
0: 哎，本周愉快，本周愉快，再见。这个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还一边在做各种讨论。是的啊，就又要谢谢这个头像像丁蟹的啊，这指尖舞动的 K 线，他刚刚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啊，他说要明白，做投资未必能挣钱，但不做投资，对吧？就我们刚刚讲的，不做投资的话，你的货币的购买力或者相应是会在减少当中。对，有些时候你看， 我是不是节目也说过，还是我这个推送也写过啊？这个我还碰到过1毛8分钱一两生煎的时候，你写出那句话呢，让人说你这聊天很有蹬味儿，我也觉得是，但是你另外一方面看呢，的确啊，这个从第一次买公共汽车票到今天看公共汽车票，它涨过多少倍，对吧？第一次自己去买早点到今天吃早点，这个价钱到底是有多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讨论，有人讲过这个事情啊，整个的一个社会经济，只要它是发展的，它其实就一定会有通胀，它一定会有起啊。这个起，恰恰也代表货币的需求量在增加，也代表经济的增速在往前推，是吧？但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们以前只能希望通过自己手上的唯一的那一份工资每年能够增加，才能够让我的收入增加去适配那个物价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相对而言稍微多了一些不同的选项？对吧？有些朋友收房租，有些朋友收红利，啊，有些朋友炒股票，啊，有些朋友买银行理财产品。当然还是那句话，是的，你适合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啊？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意志，也更不取决于所谓的财经主持人说的什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啊？你应该去做那样的相关的测评，才能够确定你适配怎样的投资标的，哪一类型。02162780977，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包老师你
0: 您
2: 好，
0: 好，哎，客气，您说说。
2: 今天听到你们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事情，我想也把自己的一个理解分享一下，因为在这市场上也做了比较久了，然后我觉得这投资就像一个也像一个战场，也像一个博弈局，就你如果把它当交易来做的话，就更像这个，如果是长线投资呢？可能会拿得比较长一点，但是短线投资的话，基本上更像一个交易局和战场。那当初大家都没有知识进来的时候，进到这个市场里面，会觉得如果我掌握了知识，那我就可以去获利赚一点钱。但是其实会发现这是一个认知不断我要升维的过程，因为在我没知识的时候，我希望知道知识。但是我知道知识了以后，其实发现仍然赚不到钱，可能我还要需要一些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流派，知道各种各样的技术，那么就去学习进一步的技术。那学完技术，觉得可能可以赚到钱了，但是会发现其实技术还不是，因为原来我有知识的人，可能看着外面没知识的人，我可以去收割没知识，但是大家都有知识了。那大家拼的是技术，那如果大家都有技术了，实际上我们又拼的是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你可能有更多的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很多资金的不对称性。当你资金越做越大的时候，你实际上是靠资源去覆盖了这些技术。就是当你把技术这个层面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更高的博弈局就是资源，不管是信息资源也好，还是资金层面的资源也好，但是当你觉得你能控制到很多资源的时候，可能还有更高维度，就是其实你也不容易赢。我现在想，可能更高维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一个境界，就是你做交易做到最后，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境界。你有境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别人，因为你在交易里面，其实还是整个市场是一个博弈的市场。对于短期来说是这样，还是一个博弈的市场，那可能需要的是有一定的境界，可能不一定是向外求，可能是要向内神去求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我听完以后，我今天有一些感触嘛，也做一个分享，因为我确实做的也比较久了，不只是10年、20年了，应该是快接近30年
0: OK，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2: 好的，
0: 哎，再见。网上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在做讨论，阿基平台上面也是如此，是吧？小趴菜跟我讲说，是啊，有时候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变强的过程，当然。 变强这件事情总会觉得是累的啊，没有错。那赚钱好像轻轻松松，挺难，会是如此吗？也有些朋友刚刚在提啊，有些进入到市场当中未必是赚钱，没有错呀。所以刚刚跟苏先生也在聊到这个事儿嘛，对吧？有段时间喜欢看猫腻的小说啊，猫腻在《江夜》里面其实就很明显的提到了那两种，至少在那个小说里面的世界观啊，父子重过程，昊天重结果。生活当中我们会是这样吗？啊，我们在投资领域里面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啊，今天的节目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我们看看市场本身。今天，哎，好像看分类指数其实是跌的蛮多的，但是个股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涨跌比家数没有前几天，就大家想象当中说那么明显，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吧。
3: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整个的一个市场是，比前一天大跌的时候略好一些吧。只能说今天可能还有，1500家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还是形成了一些赚钱效应。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大面上承压比较突出。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周的两天的调整，无论是周一还是周三，整体的原因都不是在内部，应该还是在海外传导这一块。特别突出的一点，比如上周五的非农数据，对吧？然后特别好，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忧一个加息。然后呢，又可以看到昨天晚上，比如说地缘的一些影响，也包括这个 SpaceX 的一些融资，也在加速定价，就短期我们说美元流动性吧，应该会有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其实六月最大的一个担忧的话，就是美元流动性有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巨大的波动。这点我们其实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醒过，而且时点我们也指出过，就是要等到可能下一周议息会议之后，大家才能够有一个落袋为安或者说是靴子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所以我觉得话呢，包括今天晚上公布的 CPI 有可能也会创下一年半的一个新高吧，可能来到4%以上或者到达4.2%。那么这种环境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短期大家对于科技股不会特别的强势啊，或者说结构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分化，可能更多的会讲一些边际的变化呀，或者说一些性价比啊，而不会单纯的再来看就是说这个位置能够看高到多少，也就是估值上面是有压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应对思路的话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另外的话呢就选择哑铃策略啊，就一部分的科技或者说再加上一部分的红利，形成一个均衡配置，来度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波动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
0: 你刚刚提到的，我脑子里面想就是说，就很多的投资人，就纵然大家在讨论说输入性的通胀靠加息到底能不能去根治，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对不对？因为我记得说再往前算的话，大概3月份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当时宏观的嘉宾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他的个人观点，觉得说要靠输入性的通胀要把它压下去的话，单单靠加息是不是管用就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说，下星期四其实也就是19号的凌晨2点之前，市场反正目前这几天都在交易的是它加息的这种预期在里面，是吧，小华？
3: 对，没错。我们其实会强调的话，最后是不是加息或者说现在就开始进行加息，这个我们觉得其实概率不是很大，但大家一定程度上会把这个利率交易的比较高。我们其实会发现最近美债这边的熊抖是在加速的，就是短端这一边的利率上的非常快。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市场的预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至少我觉得你在靴子落地之前的话，短端的交易应该不会停下来，大家有可能还会把这个预期充分的去透支。而且最后在联储这边票尾的点阵图，包括新任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的话，都会成为一些关键的引导因素。所以这些因素没有出来之前，我觉得市场应该比较难吧，去平复或者说去修正自己真的一个预期。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哑铃策略。哑铃策略的防守端大家都知道，哑铃策略的进攻端，也有些朋友现在在讨论说，好像除了科技就没有别的东西敢去做进攻了。就有些朋友刚刚提到的医药，那白酒就更不用讨论了啊，好像都已经变成臭大街了。就这个你怎么看？你跟我们讲讲看。
3: 好的，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所担忧，就现在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产特别有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应该来说，一方面可能是在科技当中去找有市场容量， 然后趋势比较明确的行业，而且呢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细分，我觉得有可能后面在3、4季度还有拔高的这个潜力，或者的话呢是等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大家。

0: 再来看，最近的比如说地缘也好啊，因为最近海峡这一块的话，可能变数也比较大。然后或者说这个联储的一些表态也好，有很大变量之后，再来看比如说一些周期或者资源品的弹性，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是在进攻端当中的话是比较有一定的适配的。那么在科技这条线当中，我们现在捋了一下的话，就是没有到高位吧，或者说没有透支未来一两年的边际变量，而且最近催化比较多的话，可能比较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其实大家最近也发现，包括大尺寸硅片啊，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这个零零散散的光通信也好，PCB 也好的材料都在轮动。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设备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市场没有完全特别大计价的一个环境吧，因为现在目前整个的AI 的一个紧缺已经全面延展到上游的芯片制造了，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话，其实设备的扩产以及设备的大幅的放量，应该是一个看点。到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包括封测环节的一些设备，包括可能部分的一些晶圆的一些设备，都是可以观察的。
1: 还有一点点时间，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有人因为看到新闻了嘛，这个日本央行会不会这个加息，还包括大家关注那个什么 SpaceX 到底是几倍的这个超募，或者这些事情跟 A 股有关联吗？简短一点。
0: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短期流动性上面肯定会有承压。比如 SpaceX 的话，融资的规模达到一个上限，超过1000亿的话呢，可能也会对于美股构成短期的流动性的抽血。所以这些因素的话呢，我觉得都会在6月进行一个充分的这种扰动。那么扰动过去之后的话呢，市场会去再去寻找这种性价比。如果科技跌得够多，那么有可能资金会重回科技；如果科技跌得不够多的话，那么有可能市场会形成一种震荡或者说来回拉锯的这种格局，去用时间来换取空间，这样的概率会比较高。
1: 哎，那你刚刚提到的说，在这个位置相对市值也比较大，又比较在低位的这个想所谓的进攻品种，不是科技吗？
0: 我们前面说到有科技，就是位置有比较适宜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它确实也是科技，但是它的科技位置的话，在有流动性扰动的情况下，跌幅应该会相对可控，因为它整个的累计的涨幅比较小。
1: OK，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我们会追梦想，向上和生长。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发布，今天和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93.23点，全天跌0.42%。上证50指数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涨0.27%。深证成指是14954.10点，跌2.06%。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COMEX 黄金是4227.40，目前盘中的跌幅是1.3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资本市场 AI 赛道持续火热，除了芯片、存储板块，一个小众工业金属悄然走出强势行情，它就是被市场称作算力金属的锡。那么锡价持续暴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行情又能持续多久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自从去年11月至今，锡价从每吨30万元涨至42万元，半年涨幅超过40%，仅5月单月涨幅就接近10%，创下阶段性历史新高。那么锡为什么会被称作算力金属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于大众熟知的铜、铝，锡凭借高导电性、低熔点、焊接稳定性强的特点，是半导体封装、电路焊接的核心刚需材料。全球超过65%的锡消费都来自焊料领域。随着 AI 产业爆发，高端算力硬件彻底打开了锡的增量空间。相比传统服务器8至12层的电路板， AI 服务器搭载多 GPU 芯片，电路板层数可达30层以上，单台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此外，华为韬定律提出的立体封装技术进一步提升芯片集成密度，未来还将持续推升锡的消耗需求。除了 AI 服务器，光模块、新能源汽车、光伏也成为核心增量。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之后，单车用锡量较传统燃油车翻倍，光伏电池生产也高度依赖锡焊带，而且目前暂无低成本高性能替代材料。东吴期货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服务器用锡量同比增幅将达18%， AI 服务器用锡占比将突破24%，锡的需求增长具备长期确定性。那么需求持续爆发，供给端是否跟得上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锡价暴涨的核心就是需求高增加上供给刚需的极致供需错配，全球锡资源高度寡头垄断，前五大产锡国储量占比超过75%，储采比仅20.7年，远低于锂、铜等工业金属，稀缺属性突出。而且近年主产国扰动不断，缅甸作为核心产区，2023年实施采矿禁令，今年7月才逐步复产，目前产能仅恢复至禁矿前的4到5成，雨季来临后，开采运输效率将进一步受限。此外，刚果金核心锡矿反复受战乱、疫情影响，矿产运输频繁受阻。印尼作为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持续整治非法采矿，收紧出口配额。2026年出口预期大幅缩水，4月出口量同比暴跌超过50%，直接造成国内锡供给紧张。多重扰动之下，全球锡供给弹性极低，难以匹配 AI 和新能源的爆发式需求。供给端，缅甸、印尼、刚果等核心产区的政策、地缘、天气扰动常态化，短期产能难以快速释放，资源稀缺性和供给脆弱性将持续支撑锡价。整体来说，锡价单边大跌的概率较低，后续走势核心取决于2点：一是核心产锡国产能恢复进度，二是 AI 产业景气度能否持续延续。在供需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反转之前，锡价可能将维持高位偏强的运行态势。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首先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大家对于科技啊很欢乐，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技股又被摁在地上摩擦了啊。然后主要的方向呢还是这个，比如说 MLCC， 这个包括像市场当中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机器人啊，这个涨多的啊，比如说 CPU 有一部分啊，今天也是回落的比较明显，还有前期的这种高标股吧。PCB 啊等等这些高标股今天也是回落得很明显啊。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市场当中的波动震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周三，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今天这种反复震荡的格局啊，尤其是4000点，哎，上去下来，包括创业板昨天有一个大涨反包之势，哎，今天又开始回落了，哎，你怎么分析？
4: 我觉得当前的市场还不能算是稳住，整个的话这波下跌其实很明显的反映全球，不光是我们对于宏观的一个担心，也就是6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它怎么去公布。那尤其是上周这个就业数据我们来看特别好，它其实是增加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导致的一些科技股，尤其是这个没有业绩的啊非核心的这种伪科技股的一个估值的下杀。所以从这两天来看，就包括昨天反弹主要也是一些核心有业绩的这种硬科技，核心科技公司带头的反弹，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在反弹，而且昨天的反弹其实是缩量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大资金并没有说成规模的入场去抄底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体大盘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什么太大的花头，但是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市场只要能够稳住，一些核心的上市公司还是有机会的。总之我觉得像这两天你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 AI 硬件里面的这个 PCB 啊，只能说进二退一吧，今天属于退一，昨天属于进二，更多关注它的趋势，今天我觉得反而也是个回踩，也就这几天好像也证明了这种细分的方向仍然是很强有机会的，可以淡化指数的影响，重个股轻指数。
0: 那么现在这种个股的选择会觉得越来越难了，像活跃的就是比较这个强势的，就是六氟化钨工业气体这种啊，就越走越强，连续的这个暴力拉升。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热门题材股啊，经历了周一啊，这个暴击之后啊，这个周二哎有所反弹，哎今天又回落了，你怎么把握这种个股的波动性呢？
4: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进二退一嘛，就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做像碳化硅，昨天涨了20厘米，然后今天跌了8个点，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包括就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分的材料，就是更多的要看到的是现在资金炒的是半导体硬件当中的一些仍然有预期差的方向，比如说最近最明显的就是 PCB MLCC 这种过去可能被认为为半导体当中的这个边角料，或者说半导体行业当中受待见的细分，但是由于英伟达的新架构以及市场的一个涨价刺激，发现这种过去不被待见的细分方向反而有了更多的优势。因为过去那些好的像存储大家都知道它好， CPU 大家都知道它好，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它已经虽然说我们说好，但不代表对吧，它这个预期差已经被透支掉了，它没有预期差了，而反而像 PCB 当中它的这个预期差，尤其是材料端预期差仍然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反弹其实资金也很聪明的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做进攻啊，哪怕说今天整体市场情绪这么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 PCB 材料端 MLCC 的材料端仍然是上涨，尤其是这个核心的公司啊，像这个硅片这一块涨得非常猛，所以我觉得如果选对方向的话，尤其是对行业的发展未来有信心的方向的话，就把它当做趋势当中进二退一的来对待，只要确定它的整个大趋势是向上的，那过程当中的下跌反而是机会，
0: 那么就是说这种回调啊，大家会想，哎，这条主线的话后面还会继续的有这种补涨的机会吗？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大硅片是属于最近这段时间才被挖掘出来的，就是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在这个 AI 科技领域当中，啊，昨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就是券商也好媒体也好做了类似的啊这个材料的这个细分的一些挖掘多晶硅这块。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科技的低位布局的补涨机会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分支？
4: 我觉得首先多调研一下之后，我们看到啊有些板块它的有些方向啊它订单是非常充裕的，
0: 嗯，
4: 就是大家经常担心的所谓的这个泡沫啊，其实你真的去一线去看一看，工厂去看一看，订单是非常火爆的状态。
0: 嗯，
4: 所以这种情况你能说是泡沫吗？
0: 嗯，
4: 并且我们看进出口数据也确实是这样，你像半导体的这个增长都是100%多，
0: 嗯，
4: 当然其他的行业什么玩具啊都是负的，
0: 对，
4: 你但是我不管别的行业怎么样，至少这半导体这块能说它不景气泡沫吗？我觉得没有。
0: 嗯。
4: 啊，你像细分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碳化硅，
0: 嗯，
4: 那碳化硅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过去碳化硅它的这个硅片或者我们叫衬底吧，它比较贵，这个生产难度非常高，啊，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出来的不多，所以导致它的成本很高，
0: 嗯，
4: 就一个大硅片可能8英寸的都要将近10万，但是这两年。就由于的这个量产之后成本下降，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到了2万多。
0: 嗯，
4: 当然2万多也比传统的这个纯硅的要贵得多啊，但是最起码它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所以导致过去的需求因为贵嘛，只有像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尤其充电的这一块，我不得不用，因为我用它我充电更快，我这车就好卖。
0: 嗯，
4: 我不用它我充满我2个小时，我这个车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再贵我也要用。但是由于它现在慢慢成本降低之后，你像现在 AI 服务器，大家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那碳化硅的半导体它是解决电相关的问题，是天然具有优势。
0: 嗯，
4: 所以我理解它的需求是从理论上来讲，需求是一种井喷状态打开了。
0: 嗯，
4: 而且我们去前线工厂去看也确实是这样，单子多得很。对，所以你把握住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结合市场的趋势，发现现在就是走比如说进二退一啊，进三退二啊，这种状态。哪怕说整个大盘是进一退二，整体下跌，但是不影响我这个景气度产业链，尤其是我景气度产业链里的核心公司上涨。
0: 嗯，
4: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挖掘还是那句话嘛，大盘周线级别震荡没什么花头的，但是呢，方向分化当中找方向，分化当中找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0: 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就是你觉得指数方面啊，目前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大家本来这个对于周一这个跌完之后多少时间修复，就是存在一些困惑，说可能修复没有那么快，但是昨天一根阳线拔得有点高啊，那么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之路啊，还会以时间换空间？
4: 我对指数的观点一直相对比较谨慎啊，就是。
0: 嗯，
4: 其实周线级别震荡嘛，大家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它是从大概3800左右一直到4200这样一个区间。
0: 嗯。
4: 市场要想涨很简单，就是需要钱嘛。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钱从哪来？我们从宏观上来讲看不到钱。而且像昨天的反弹，我觉得即使反弹它也不是普涨，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板块一起反弹，它也是核心公司，就跟我们刚才聊的。好的产业链，景气度赛道的产业链，人家率先反弹，而其他的，你只能说是跌慢一点。所以我觉得指数，尤其是这两天即使反弹，它是缩量的呀。
0: 嗯。
4: 缩量包括我们看宽基指数、沪深300，它也没有放量。
0: 嗯。
4: 那这说明大资金也没有进呀，也没有说这种规模的这种抄底。
0: 嗯。
4: 我对于整个大盘还是保持谨慎状态，甚至我担心有可能会。会有恐慌盘，就是有可能会杀这个恐慌盘的出现。
0: 嗯，
4: 所以我们还是把指数这个事情淡化掉。
0: 嗯，
4: 然后多多沉到行业个股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交易，其实大部分咱做的也不是指数嘛，我们做的是个股嘛。
0: 对，
4: 还是选择到景气度赛道，景气度赛道的这个就没什么问题，可以忽略大盘的影响，放长周期看。
0: 嗯。原来这个夏英凯还觉得就是红利呀、啊、这些品种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护盘的。现在这个高低切红利这块你还会看吗？
4: 我们就说红利指数吧，红利指数其实你看最近从上周一开始下市场下跌，但是红利指数现在是涨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方向嘛，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种叫哑铃策略嘛。
0: 嗯嗯。
4: 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轮牛市是 A 股有史以来第一次分红大于融资。
0: 嗯。
4: 就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过去牛市的时候肯定增发新股各方面，那我们这次是分红要远大于融资的。
0: 嗯。
4: 这是指向第一个方向，对吧？就股权财政改革啊，我们很多这个要从股市当中拿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叫高股息，尤其是低位的高股息的国央企。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包括这一轮下跌，你看红利指数都没怎么跌，甚至还涨了。
0: 嗯。
4: 第二个方向就是，啊，刚才讲的是分红和融资数据。
0: 嗯。
4: 那融资数据里面当中，科技股的融资要远远大于传统板块行业的融资新发 IPO 情况，而且这个趋势在加速。
0: 嗯。
4: 也就是科技股的发展，它需要用钱，从哪里来钱？从 A 股市场的这种方式去融资。
0: 嗯。
4: 包括我们即将看到，对吧？A 股的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龙头要上市，存储的龙头要上市，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找到这些核心的科技股。
0: 嗯，
4: 我觉得整个大势的判断就是这两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去投的。
0: 嗯，
4: 至于其他的，其实其他的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不涉及到这两块的表现，哪怕说是牛市，这两年表现依然很差。甚至在不断创新低，那是要回避的。
0: 嗯，
4: 等是等不来普涨反弹，等是很难
0: 的。嗯，哎，你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给予的啊，就是上涨的逻辑，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看啊，说经济复苏啊，然后就看增量资金的这种后续的这个资产荒之后嘛，就是进来的资金啊，这个后续，你觉得原来你的判断可能到年底会激发这样的一种共振效应，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时间节点吗？
4: 对，我觉得如果想要期待一个普涨，需要大规模的这个流动性宽松。
0: 嗯，
4: 那目前来看啊，就年底都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如果年底各方面，比如油价也跌了，各方面通胀的压力小了，
0: 嗯，
4: 这个我觉得流动性的宽松可能能看到，那对应市场会在前后去上涨，我理解至少九月份以后吧。啊，
0: 嗯，
4: 那在九月份之前，现在尤其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台，他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政策前瞻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过人说是既降息又缩表的。
0: 是的，
4: 就这个我觉得先多以观望为主吧，对于整体来讲。
0: 本周五是个时间节点啊，是本周五，
4: 嗯，
0: 就是说会有一个中有讲类似于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SpaceX 的上市，对吧？还会有这个大家期待的一些讲话呀，包括其实这个首场议息会议大家都比较关注。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样本调整啊，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会对于周五的指数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影响呢？
4: 对，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SpaceX， 我们也在关注。SpaceX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一个 IPO，
0: 嗯，
4: 而且我们看了它的招股书啊，
0: 嗯，
4: 它只新发了4%+的这个新股，
0: 嗯，
4: 然后融资不到800亿，
0: 嗯，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动作，
0: 嗯，
4: 和市场上很多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4: 我不觉得它是来卖公司的，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套现啊等等，我是挺乐观的，
0: 嗯，
4: 那么对应 A 股来讲，你像商业航天的这些方向啊，这两天也有异动，
0: 嗯，
4: 我觉得可以关注关注。
0: 好，好的，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哎，再见。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

0: 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外汇市场的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正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数据显示能源出口激增，推动美国贸易逆差收窄，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情况。
2: 好的，美元汇率情况，昨日美元指数短暂下探99.70关口后反弹，清晨亚洲开盘稳定处于100关口附近震荡。数据显示，受能源出口激增的影响，美国四月出口环比增长达2.6%，美国四月贸易逆差环比收窄1.2%。目前来看，在汽油价格高居不下的背景下，市场预期五月 CPI 可能继续刷新23年以来的新高，但在住房价格技术性调整后，核心 CPI 可能会弱于前值。若油价进一步扩散，那么会进一步推升美国市场加息预期，继而令美元指数保持高位震荡。反之，美元则有望回落。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909，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以上就是美元指数的情况。
1: 好，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昨天日元的走势。
2: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则持续偏软，徘徊于160.3附近少幅震荡，曾碰160.44。尽管日本首季 GDP 年化增长率高达1.8%，展现经济韧性，且市场高度预期日本央行六月将加息至1%的30年高位，但日元仍依然不振。美元对日元指数周二收报160.36，较上一交易日上升0.1%。以上就是日元指数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
2: 再见。
1: 好啊，刚刚这个外汇分析结束了啊，各位有些什么对于盘面的思考？我看到了这个有朋友说六月被这14天打残了啊，开心红飘飘说对于今天行情大家怎么看啊？然后还有谁啊？我看到了这个留言什么生产力啊？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平台上面互相的交流。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对于接下来的这个盘面的热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思考，着重的方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布局。那么六月还有下半场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选择一些合适的标的，尤其是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还会有中报预告，业绩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再次的反复啊，就创业板跌了2.7%，昨天还涨了4%多啊，然后今天就开始回调。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前期活跃的板块，像机器人啊，像这个MLCC 啊，什么电源 AIDC 啊，电力啊，包括商业航天，都跌幅都是比较大的。你怎么理解今天盘面出现的这种再次的回踩？
1: 我觉得主要还是短期还是会受到整体的市场风偏，包括情绪上的这个影响啊。那么首先实际上我们在周初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个双创啊，那目前我对于双创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实际上背后就代表的这个光和新嘛，我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的这个观点不变啊。那么核心我觉得还是内外因素形成的一个共振吧。那么外因的话，我想今天两市整体量能我们看到在反弹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犹豫豫，包括创业板啊，这个科创50，尤其科创50今天它实际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那么今天晚上应该是北京时间8点多吧，啊，像大家都会去关注这个海外五月的一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当然我们知道，哪怕有一些超预期在，但是不是说立马就有一个这个加息动作，但是会对于目前相对在高位抱团的这部分的这个科技股会有一定影响。包括昨天晚间，实际上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包括纳指的这个100指数盘中一度跌幅是要超过3%和4%的。那么昨天实际上海外也是公布了一个数据啊，但这个数据并不核心，但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短期的这种波动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外围的数据，包括美股的这个抗跌性吧，那么也会对于咱们接下去国内我们说映射链相关的这部分科技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实际上在科技里面内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松动的，包括说我觉得整个科技在产业链内部实际上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缩圈啊。一个例子，这个缩圈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的现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实际上最早一波上涨的应该是以设备端为主的啊，那么有业绩的确定性啊，包括后面我们说涨价的这个存储芯片，那么随后是先进封装啊，再到 PCB 啊，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风是越炒越细，从这个玻璃基板啊，这个培育钻石啊，到这个 MLCC 啊，再到就是说，这两天应该那个特气啊，包括今天电子特气也有一定的这个异动，所以整个范围在，就是说整个这个范围吧越来越小啊，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也没有多少家，所以整体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信号吧，这里还是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从创业板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低开向下的啊。那么我们周初也说了，在这个位置实际上20天均线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昨天打上去没过，今天实际上创业板整体是一个低开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光通讯啊 CPRO 也是一个低开震荡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这里依旧还是要谨防啊这个科技在这个位置形成走势上的一些反复，以及说外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我的观点还是要等到整个6月底之后，包括7月回来之后，那么中报的一些披露情况，那么再去做一定的定夺，我都觉得都是来得及的。对，
0: 好，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比较关注业绩，就后半场六月后半场会关注业绩的表现啊，就是很多公司会披露一些中报的预告。从眼下的情况来说，这些科技股的总体的业绩的预期还是确定性很高吗？
1: 我觉得有预期。大家对于整个产业 AI 的那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之前的数据来看还是有预期，但是我觉得会更加挑剔，或者是说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了。如

0: 如果说略有一些不符合预期或者没有超预期的话，会这么想，没有超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引来资本的一些用脚投票，或者是说我们说会不会把未来的部分的一些预期在股价已经有兑现的这个迹象了。对，好，那今天起来的一些红利的品种，我们说这个金融吧，就是比如说那个保险、银行、证券这些东西，他们最近的这种抗跌性，尤其是银行，尤其是几大行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你觉得他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会继续发挥这种稳定期的作用吗？
1: 我觉得银行目前对于指数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度。同时呢，银行最近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连续有小反弹的节奏，当然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下跌也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也跌出我们说红利的一些性价比。那么随后再加上时间的这个窗口期，进入到六月很多不确定，那么必然是有一部分资金会去选择相对稳健的，那么红利的这个属性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比较符合这一块的。那么包括这个保险。 保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跌幅应该说比银行跌得更多一些。那么短期在整个保险来讲的话，成交量也是有一个明显放大的，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跌出了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就虽然业绩不是说非常的强势，但是从一些估值的这个合理和空间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得到资金的这个高低切的一个关注的。对。
0: 好，跟海外有关的这些品种，像今天这个PCB 这个 CPO 又出现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和震荡，你觉得从最近的这个海外的走势来说，他们这个震荡回落是一个黄金坑的机会吗？
1: 短期我觉得在公布业绩之前，我可能偏谨慎。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等到业绩落地，市场是不是认为这一段未来的这个增速也好，能够匹配得上现在的这个股价，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到底是挖坑还是说就掉头往下了？我觉得还是要再耐心等一等，再观察一下，不着急。对，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银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麦捷科技啊，股价创历史新高，它和英伟达有着怎样的业务关联？上周麦捷科技股价大涨52.71%，创下历史新高。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7: 麦捷科技这家公司呢，全称叫做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在广东省深圳市。然后这家公司呢是2012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然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深圳致远富海电子信息投资企业，然后实际控制人呢是深圳市特发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地方国有企业。麦捷科技呢是一家专门给电子设备生产内部小零件的工厂。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或者你的就是电车要充电，这些设备里面呢很可能藏着麦捷科技的成品。麦捷科技的优势呢就在于国产替代，特别呢是在 AI 服务器电感和车规级器件上面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球头部供应链。那么2025年呢，前五大客户呢合计给他贡献了49.5%的销售收入，海外收入的占比呢是达到37.1%。他的第一大业务呢是电子元器件。这块业务呢是占到公司总营收的52%，同比呢是增长12.7%，毛利率呢是22.2%。这些元器件的实物呢都是非常小的，有的呢就比芝麻还要小，就是基本上都跟绿豆差不多。它们呢是黑色的方块或者是扁圆形的，然后两侧或者底下呢有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金属小角。就是如果你不拿放大镜在手机主板上面呢是很难找到它们的。但是这些小零件的作用呢就是非常大，可以理解为电子设备里的交警和水库管理员。一部分呢是负责在电流忽大忽小的时候把多余的电存起来，不够的时候呢再放出去，保证电压的稳定。另一部分呢是专门拦截电路里的不该有的杂波信号，只让有需要的信号通过。比如说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各种信号呢就会互相干扰，通话呢也会断断续续。这些零件呢最终是会被装进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充电器和电控系统，还有呢像 AI 服务器以及数据中心的设备里面。公司的客户名单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说手机领域有 OPPO、 VIVO、 小米、荣耀、三星、传音这些。在 AI 服务器和算力领域呢已经进入到了像英伟达、浪潮、H3C、 海光、超聚变、摩尔线程的供应链当中。在汽车电子方面呢，客户是包括像比亚迪、领跑、博士、还有像安波福、法雷奥这样一些知名的公司。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比如像村田、TDK， 还有像那个太阳诱电。然后它的第二大业务呢叫做液晶显示模组，这块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48%。去年呢这一块的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30%，毛利率呢是9.9%。 这一块的产品呢，比前面的元器件呢要直观的多。就是一种就是长方形的薄薄的电子屏幕半成品，可以想象成一块没有外壳、没有触摸屏、只有显示功能的裸屏。那么平板电脑上能够发光的画面，像车载、导航仪上的图像，都是靠这个部件来显示的。它的屏幕业务呢，跟京东方不是同一回事情。京东方呢是制造显示面板的超级工厂，而麦捷科技呢更像是买来那种大面板，再进行切割组装，配上背光源和驱动电路，做成一个能够直接用的半成品屏幕。它更加偏重就是厚道的组装和调试环节。这块业务的本质呢是组装和集成，就是从上游买来玻璃面板、背光源这样一些零件，通过自己的工艺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功能完整的显示单元，再买给下游的设备制造商。客户呢主要就是像平板、车载、工控等领域的品牌，还有代工厂。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国内的合力泰还有同心达等。那么麦捷科技的这两块业务当中呢，没有直接的生产上下游的关系，但他们呢是共享一批核心的大客户的，比如说共享就是手机和平板厂商这样一些大客户。他们既能卖给客户稳定电力的零件，也可以卖给客户显示画面的组件，相当于就是提供了打包服务，就是增加了客户的粘性。
6: 被动元器件这个行业电子圈里边，人们喜欢把它叫工业大米，这是每一台电子设备里边都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基础零件啊，主要包括了像多层的陶瓷电容，还有电感器、电阻器这些产品品类。像麦捷科技，它在行业当中是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呢？
7: 全球就是被动元器件的第一梯队企业呢，毫无疑问是被日本企业牢牢占据着的。像村田制作所、TDK、太阳诱电、京瓷，还有像韩国三星电机这样几家企业，是行业里面的天花板企业。那么就是像吉威咨询2025年12月份的报告就明确地指出，高端射频滤波器，还有航空级的多层陶瓷电容这样一些卡脖子的领域的国产率呢，目前还不到15%。核心市场呢是被像村田还有 TDK 垄断着的。村田一家在全球多层陶瓷电容市场的占有率呢，就达到了35%到40%。TDK 在电感领域呢，同样是全球前三位的。这些企业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他们不只做元器件，他们从核心的陶瓷粉体材料、磁性材料，到生产设备的研发，再到长达20-30年的工艺积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第一梯队企业呢，是定义企业标准的高端客户呢，像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样一些高端芯片供应链。首选的呢就是这样一些第一梯队的企业。第二梯队的呢是像中国台湾的国巨、华新科，以及像中国大陆的顺洛电子、风华高科、三环集团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第一梯队的特征呢，是在规模上呢是非常的可观，在一些细分领域呢具备全球竞争力，但是在最高端的领域呢，就是第二梯队的企业和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的。顺洛电子呢就是全球电感领域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根据前瞻研究所去年9月份的报告呢，是把顺洛电子和村田 TDK 一起列为电感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是因为像顺洛电子它的01005尺寸的超微型电感呢，已经打进了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供应链，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被村田公开文件列为全球第四大磁性元件竞争对手的企业。还有像那个风华高科还有三环集团，都是在那个多层陶瓷电容领域呢正在加速的追赶。但是第二梯队企业总体来看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最高端的材料配方还有工艺环节上面，还是要依赖进口，或者是当前是处于一个技术突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麦捷科技处于什么地位呢？麦捷科技呢是处于中国电感器件行业的第二梯队。但是呢，麦捷科技也有它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它的一体化就是一体成型电感，目前出货量呢是在大陆厂家当中呢是位居第一位的。不久前像那个经济观察网6月份的一个报道，麦捷科技呢已经和英伟达 直接开展合作，为英伟达呢是提供功率电感产品，这些电感呢是算力服务器的核心元器件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麦捷科技虽然整体规模不如像顺络电子这一些，但是呢在一体成型电感这个 AI 服务器非常需要的高端细分品类上面呢，它已经卡住了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周包括本周就是前两个交易日，公司股价呢是出现了脉冲式的一个上涨，主要呢是因为海外 AI 业务呢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关注。那么据麦捷科技公司透露呢，公司的 AI 业务呢目前主要是围绕着国内外的算力及服务大客户推进的，比如说英伟达、谷歌。公司呢同英伟达直接开展合作，主要产品呢为功率电感。公司的功率电感产品呢在光模块、算力、存储等领域呢有广泛的应用。麦捷科技呢表示，将结合自身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持续拓展国内外优质客户资源，尽快提升供货规模。射频产品呢将通过产品升级转型，尽快完成在光通信领域的新品研发和客户应用。
6: 那么当前公司业绩表现如何呢？
7: 2025年呢，公司是实现营收37.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20.4%，这个增速呢是较2024年的4.4%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么营收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呢，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消费电子领域，虽然总体需求尚未达到预期 ，ODM。业务呢也是同比有所下滑，但是海外核心客户业务呢是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另外呢就是在车载电子还有服务器领域的布局呢开始放量，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三呢是 LCM 液晶显示模组业务呢全年同比增长超过了30%。那么上半年呢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刺激呢，北美客户呢提前备货，下半年呢延续增长势头。这三块合力呢是把去年的一个营收呢推了上去。但是在营收增长的同时呢，利润呢并没有同比例的增长，全年规模净利润呢是3.2亿元，反而呢是下降了5%。那么利润下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成本端承压，上游的原材料呢普遍涨价，再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了4%。第二个原因呢是受到汇率波动的一个影响，因为外币客户结算金额增加，美元汇率的波动加大，导致汇兑收益这一块呢是较2024年的时候呢是少了2000多万，直接对利润造成了影响。另外公司的现金流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全年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呢是6亿元，同比增长39%，回款质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6: 好的，今天谢谢徐锦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家叫麦捷股份啊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终于到了定番的年终盘点，有人吗？有人吗？
4: 有人。
3: 不玩梗了，不玩梗了，
4: 不玩梗了，好吧，
3: 不玩梗了。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于小亚。本期呢是我们2025年终盘点的第一期啊，进入到我们的保留曲目十一大公司。和往年一样，我们会分两周分别讨论国内和全球各5家，一共10家十一大公司。本周是国内篇，
3: 还是要为之前没有听过这个系列的听友们介绍一番。没有听过你们去听一下好吧。我们这个在小宇宙平台上面，我们都有一个专题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策划呢是选择一个年度的十一的大公司。那选择大公司的要求呢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规模要足够大，这里的规模是包括像人员啊、营收啊、市值啊、影响力等等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公司的主要的失意的这个事件啊要发生在今年，就是2025年。
4: 嗯，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失意大公司，比如说新世界发展，因为我们今年已经用专门的一整季节目来做过系统的讨论了，今天也就不会特别展开了，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此前节目回听一下。
3: 另外呢也有一些公司我们觉得他们属于濒临失意的范畴，可能今年暴露一些问题，但是问题又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那我们这些公司就会简单的聊两句，就是提名奖。
4: 嗯，这么筛选下来呢，今年我们想聊的五家国内的十一大公司就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这五家公司入选的理由呢主要突出一个行业代表性，所以建议大家在听的时候不用特别在意为什么是它，就是关注一个大的十一背后的逻辑和背景就会比较好。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4: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第一家十一大公司西贝。
3: 说实话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选择，

0: 在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西贝真的不大。
1: 嗯，
0: 2023年他的公司创始人贾国龙是公布过这个公司的业绩的，就全年的营收是62亿元，这个不是正经的财报，就是他自己说的。
1: 嗯，
0: 这是他截止目前的一个顶峰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呢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后面四家公司的零头都不到。
1: 嗯，但是西贝的失忆事件本身就很大。
0: 嗯，
1: 而且就是由罗永浩一条微博引发的关于整个预制菜一个全国大讨论，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广了，所以说我们想了想还是把它选进来了。
0: 所以西贝更准确的标签不是失忆大公司，而是大失忆公司。
1: 失忆本身比较大啊。
0: 嗯，
1: 整个公关事件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没有必要完整的复述了。整个过程里面最大的引爆点其实都不是罗永浩最初那个微博，而是贾国龙第一时间这个 reaction， 就是他措辞严厉的反驳了整个论述，还邀请了媒体到餐厅后厨去自证清白，结果发现罗永浩其实说的也没有错呀。
0: 嗯，最后整个事情的这个议程和叙事就完全脱离了西贝和贾国龙的掌控了。就像罗永浩自己说的，就如果当时贾国龙就是他不说话的话，可能这事儿一天也就过去了。
1: 嗯，
0: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愚蠢的公关操作其实根本上是因为整个公司的这个一言堂的氛围嘛，就让创始人失去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力和感知力，最后形成了某种像皇帝的新衣的那个效果。尤其是比如说那个事件过了之后，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小朋友抱着哭啊，那个我觉得更加夸张了。
1: 嗯，这个其实在某一类企业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现象，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件事情搞成这么大最主要的原因，但其实大家整件事里面最关心还是预制菜。
0: 是的，罗永浩和贾国龙其实只是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这个大家多少都知晓但又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一下子爆发了。关于预制菜的讨论呢其实现在也非常多了，我们此前一些报道或者节目多少也涉及到，大家可以去看第一财经杂志2025年11月刊那个封面的专题，或者去听除此以外的一系列的节目啊。这里我们反而可以回到西贝的问题上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预制菜和西贝这个公司会结合在一起。那西贝其实曾经是一个以好食材然后好的烹饪然后比较高的溢价来为卖点的一个连锁的餐厅，这三个事情的组合其实在中国的连锁餐饮当中不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中餐的种种特点其实你要做全国连锁的话，要么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快餐对吧，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或者就是几乎不需要烹饪的火锅。
1: 嗯，其实就说如果你想同时做好食材好烹饪和高溢价的话，那一般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区域级的连锁。
0: 嗯，
1: 或者你要做更高级的比如说像新荣记，
0: 对，
1: 这种级别才可能说能把这些东西都拢在一起。
0: 就算它像新荣记覆盖到全国的话，其实它主要还是一个一个单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在整个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西贝能在全国把店铺开来其实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就它有几百家店了对吧，
1: 嗯，
0: 还是蛮厉害的。但是它在疫情之后呢，其实就像很多的这个连锁餐饮一样也面临比较严重的冲击。你像那时候贾国龙就说过比较著名的嘛，就说他账上的这个现金流只能维持三个月啊等等的，这让他也看到了作为一个全直营的一个连锁的餐饮，然后这个定价稍微比较高的话，它的天花板或者说是一个困境所在。但作为一个整个的餐饮集团呢，他其实这几年主要就是在想除了西贝莜面村以外要找突破口。
1: 嗯，
0: 这个突破口呢首先就是开新的一些餐厅，
1: 就是试了很多新的类型，
0: 对，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是小型的面点那种档口啊，甚至专门卖他的酸奶啊，
1: 嗯，
0: 还有以贾国龙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什么功夫菜啊，
1: 嗯，还有肉夹馍，
0: 对，还有他家族二代开的一些 bistro， 各种尝试。我觉得这种尝试对一个公司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成功的确实有限。最后最成功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主品牌的儿童餐的转型。
1: 这其实是西贝能支持这么多年，就是后来大家反过来总结的话会发现，就是儿童餐转型确实是可以说在中段就已经救过西贝一次了。
0: 是，那为什么餐厅这么喜欢做儿童餐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贝带来这个风潮之后很多餐厅都在跟进啊，就是因为儿童餐它既能吸引非常稳定的客流，同时呢也能支撑一个比较高的溢价。
1: 听上去就跟电影院为什么喜欢放动画电影是一个类型，
0: 确实是一回事情。但这种溢价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预期和信任的认知基础上的，就是尤其是城市的家庭对于你这个餐厅的儿童餐的食材烹饪的过程包括这个配料表啊等等的干不干净有个很高的预期，而西贝的预制菜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打破了这种预期。
1: 嗯，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西贝其实在2023年开始就准备上市了，然后它2026年是一个预期的上市的重要的节点。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它为了去推上市这个计划，所以说采用了大量的预制食材去降成本或者把它的整个财报做得更好看，就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换句话说，满足投资者需求的餐厅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餐厅 其实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个其实可能是西贝事件反映出来一个结构性。

0: 性的问题。
1: 是的，然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又和大家对于预制菜所谓的官方的或者行业认定的这个标准以及消费者认知的那个标准之间的落差，这两个结构性的问题卡在一起，就使得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
0: 是，
1: 嗯，当然啊，就说回来，我觉得整个西贝事件当中最最有价值的回响，有可能不是西贝，也不是罗永浩，而是绿杰。
0: 嗯，这是一个上海本地的新闻事件。
1: 是，当然，其实如果你放到今年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里面的话，其实还是个全国性的一个事件。
0: 嗯，
1: 当时上海的学生家长在西贝的事件当中，我觉得是好的意义上的借题发挥了。
0: 嗯，
1: 就让其实早就存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回应的学生餐的问题，得以更大规模的借着西贝这个事情曝光了，而且这种曝光最后发现它被允许长期存在了。最终就促成了这个绿杰这样一个学生菜的供应商他倒掉了。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不论是贾国龙自以为是的公关反击，还是绿杰以及相关部门在此之前长期的那个沉默，其实都是一种权力带来的不同形式的傲慢，有可能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是在公司外部。最后我们发现你没法等到这种傲慢消失，你只能亲手戳破它。 OK， 那讲完西贝，我们进入第二家失意大公司，就是万科。
0: 纵观我们过去几年的失意大公司盘点呢，几乎每年都能找到一个地产公司放在里面，就是2021年是恒大，22年是融创，23年是万达，24年没有啊。其实我们今年也已经把新世界发展问题聊了，那到了2025年的年底，终于轮到万科了。
1: 轮到你了。
0: 哎，万科走到这一步其实毫不意外，因为它从商业模式或者说整个行业的背景上面，跟之前已经爆雷的恒大、融创、碧桂园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差异。唯一可以说到的差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就是深圳地铁，然后深圳地铁过去几年一直在给万科输血嘛。那2025年底的暴雷呢，也是因为这个大股东深铁终于快要被万科给吃垮了，他不得已需要切割关系所导致的。
1: 嗯，
0: 那关于深铁为什么会成为万科大股东呢，这个其实要追溯到更早的2016年的宝万之争，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重点是当年深铁是以一个白衣骑士的形象出现，而且它不仅给万科带来资金还有稳定的支持，还带来了一种非常经典的商业模式的改良，就是允许万科沿着它的地铁线路去开发楼盘，也就是所谓的港铁那种 TOD 的模式。
1: 嗯，其实 TOD 是港铁包括很多的这个铁路公司能够稳健运营几十年然后长期保持盈利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当时外界就会认为深铁和万科的这个结合是很有想象力的，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商业的合作。
0: 嗯，不过问题就是这个宝万之争或者说深铁和万科结合其实是比较早的事情了，而影响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这个三道红线政策呢，其实还是要说这个政策它是一个2020年的事情。
1: 嗯，
0: 再加上呢几个因素，比如说这几年的房价泡沫破裂，还有通缩长期影响消费，还有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寒冬，这个不是靠比如说一个TOD 自身的制度优越性就可以拯救的一个大的背景。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24年万科已经出现了全年500亿的一个大亏损了。2025年前三个季度呢，整个公司的销售额还是腰斩的，就同比的话。
0: 嗯，
1: 然后9月的单月销售额就不到100亿元了，其实对于万科来说非常夸张的一个小。
0: 听上去不是万科能做出来的一个销售额，嗯，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疫情之前头部的房企其实年销售额都是大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水平。
1: 嗯，
0: 单月不到100亿的销售额，在当时对应的应该是一个什么中腰部甚至更差的一个房企的一个水平。
1: 嗯，
0: 但这现在是一个万科的水平。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的还是比较简单的盈亏和销售额的数据。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债务水平的话，到2025年的6月份，那万科的年终的财报就显示它一年内需要偿还债务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这里说的还是规范的表内债务。
1: 对，
0: 我们之前在恒大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的大型房企其实有很多在表外藏债的手段。那为什么深铁要不断向万科输血，我觉得合理推断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表外债务需要化解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的。
1: 嗯，你刚才一直在讲输血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输血输了多少。
0: 嗯，
1: 2025年的2月到9月，就是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深铁已经给万科提供了超过250亿元的这个股东借款，相当于每个月都要输血30多亿，就直接给你钱嘛，就这个意思，才能勉强的维持一个运营。到了11月2日，然后万科向深圳地铁又一轮的31亿美元的这个借款协议当中呢，深铁已经开始给自己设一点保护的底线了。
0: 嗯，
1: 他为未来的这个追加融资设定了一个上限，而且还要求提供抵押品，就算你是我的下面的这个资产，你也不能不停的问我要。
0: 嗯，对，抵押品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就理论上深铁作为万科的一个大股东，他对于这个下面公司的经营状况包括他到底有什么资产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正常来说呢，

0: 下属公司和股东之间完全可以做那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嘛，但是申铁偏偏选择了一个有抵押的方案，就是说明其实内部能看到情况应该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而且呢，申铁这个血包自己也已经非常的瘪了，因为申铁自己也有财报的披露嘛，可以看到从2022年开始他自己的财报就已经有亏损迹象了，到2024年是一下子大亏了330多亿，就一口气吃掉了过去五年积攒的所有的利润。所以说现在选择与万科割席呢，情理之中吧。
1: 不过割席这个动作确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信号啊，就包括大家会认为跟去年的大家对于房地产整个的救市的态度预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不再有所谓大而不能倒的房地产企业了。
0: 嗯，
1: 政府的救助或者是托底必须是有限的，哪怕你是万科有可能也是这样一个逻辑。
0: 对，讲到这里呢，关于万科终局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不过关于通向终局的这个过程呢应该会非常的波折，因为目前万科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他需要就每一笔贷款和债券分别去跟投资人去谈怎么处置这个方案。比如说2025年的12月上旬呢，就有一笔2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的投资人，他们就否决了万科方面给出的宽限方案，就是他们两边这个事情上面要纠葛的时间会比想象中要多很多。
1: 嗯，就当然这种宽限或者是重置或者处置啊等等的，其实在这个债务的问题上面是非常常见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一笔一笔谈的话其实就很不一样，这回事情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跟恒大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就是基于总账来谈的话，这整个债务的方案的设计会非常的轻松，或者
1: 对于欠债这一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当然造成后果就是小投资人的权益往往会受到很大的侵害嘛，就你放在这个里面你本身不算什么。
1: 嗯，
0: 但是一笔一笔处置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欠债的公司来说呢，你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就更多，而且呢任何一笔贷款都有可能马上把这个公司给压垮，我觉得整个过程跟凌迟也差不多吧。
1: 嗯，很可惜啊，我们没能在万科这样一家过去的头部的或者说是标杆性的房企上面看到复苏的奇迹，也没能在他的死亡过程当中见到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扶持和救助的方案。如果说整个房地产业的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那么新模式又该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0: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家世纪大公司，就是百度。
1: 2025年11月18日呢，百度是发布了他第三季度的财报，营收是312亿元，同比下滑 7%， 经营亏损呢是151亿元。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盈利67亿元。发布这份财报之后呢，就传出了百度开始大规模裁员的消息。除了 AI 和云计算的业务线呢，其他的很多部门的这个裁员比例都超过了 10%， 甚至 20%、 40% 都有。
0: 嗯，说实话，仅就这个亏损和裁员的信息呢，其实百度放到十亿大公司这个名单里面就是很合理。
1: 就够了。
0: 对。但你觉得就是这里面还有个更说不上来的地方，就是营收只有312亿吗？如果拓展到整个比如说2025年前三个季度加起来的话，百度的总收入是963亿元。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比想象中要少，在广义的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上市公司里面，这个数字勉强排到
1: 前十。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营收这件事情啊，曾经与百度并列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前三个季度的营收，就同比的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都是它的十几倍。
0: 嗯，
1: 一个是5000多亿，一个是7000多亿。
0: 嗯，还有一个没上市的字节跳动的。
1: 嗯，那什么公司跟百度差不多水平呢？快手、网易、唯品会。
0: 啊，唯品会吗？
1: 唯品会的营收就是前三季度比百度大概少200多亿吧。
0: 嗯，
1: 当然它因为是个电商嘛，又是个有些直营的部分，它这个营收会显得比较高一点，就跟京东一样。
0: 嗯，
1: 但反正怎么样呢，就是它的归母净利润还比百度高呢。虽然我们说规模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用来判断一家公司的好坏或者盛衰，但是在一个讲求规模讲求集中力量来占据领先位置的一个行业里面，其实规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有几年的大家已经讨论说 BAT 这个说法是不是要重新改一下，就是尤其是 B 的部分，如果你还是要讲 BAT 的话，那 B 应该是 ByteDance， 不可能是百度了。
1: 是的，当然啊，突然的由盈转亏的话，而且如此大幅度的这个扭转仍然是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官方对此的解释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这一个季度的巨额的亏损主要是来自于一次性的核心资产的减值。
0: 嗯，
1: 大白话来讲呢，就是百度盘了盘手里的这些资产，然后发现当中有一组资产它不值钱了，所以呢我要一次性在财报里面把这个比资产的这个价值重新记个账，
0: 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动的戳破泡沫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这个不值钱的核心资产是什么呢？
1: 百度的高管在电话会里面也明确说了，就是它的 AI 算力。
0: 什么算力是不值钱的东西吗？不是最值钱的东西吗？
1: 没错，但是呢因为

0: 百度是国内比较早开始大规模累积这个 AI 算力的，就是囤 GPU 的这些公司啊。到了现在，它手里边就会有一些早期的 GPU 或者一些服务器的群，已经满足不了现在 AI 模型训练的要求了。
1: 所以就是囤是囤了，但是不小心囤的太早了，以至于技术上面过时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有些已经没有用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单季度的亏损还是比较积极的嘛，就是你主动的，反正老显卡都没有用了，这是个必然的事实。那你在一次性的在财报里边让它利空出尽，未来你的资产负债表会更加健康一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那你的资产折旧也会比想象中更加快一点。如果说一次性的巨额亏损是百度的一个主动的选择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财报当中的负面因素，就是它的主营的广告业务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在线营销收入也是大幅的下降了。第三季度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搜索广告为主的这个业务，它同比下滑了 18%。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要命的，就是因为2024年百度全年在这个部分它已经是同比下滑了 3% 了。
1: 搜索业务下滑，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老趋势了，因为短视频的推荐算法和 AI 兴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不去主动搜索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公论了，或者说大家搜索的入口也不一定是在百度了，有可能在小红书，有可能在微信，对吧？但问题就是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你就相当于出生人口减少，少子化，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趋势，
1: 但你不能断崖式少子。
0: 对，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Google 嘛，它也曾经出现过季度性的广告业务收入的下滑，那个时候它的这个股价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 Google 的这广告业务来源会更加多元一些，跟百度不完全一样，但它主要还是搜索嘛，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最近的两个季度，伴随着在 AI 上的反扑，还有 Google 对自己这个搜索框，对这个搜索页面的大幅的更新之后，这两季财报上面它的这个不论是广告的业务还是它整体的营收包括它的利润都是强劲的反弹。
1: 所以说不管是算力还是搜索，其实核心问题又回到了 AI。
0: 没错，就像 Google 是全球投入 AI 研究最早也最深入的大公司之一，百度其实在各种意义上也是中国 AI 领域的一个黄埔军校嘛。但是百度自己在这一轮大模型引领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就你别说在全球了，在中国都有一些掉队。我们看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基座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曾经的这个文心一言是比较早的能够跟上 GPT-4 的热潮的，GPT-4 火了之后它很快就发了文心一言，还有很多的这个传播，一度的这个用户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文心一言已经掉队了嘛，这个大家就比较明确了，不论是效果上面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参数的规模上面啊等等的，都和国内领先的那些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以及像阿里巴巴等等的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层面就是应用，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差距更加大， 2C 端的这些产品啊能否快速适应 AI 时代的一个问题。这方面呢百度的动作也有点慢，就是它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它这个百度搜索才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改版。在此之前呢其实更多是一个个产品的改进，比如说像网盘、百度的这个文库啊等等的，它不同的产品都会有一些结合 AI 的一些升级，这个会做。
1: 其实理论上并不是说这些改变一定是越快越好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改变呢，我们本质上是看就是说通过 AI 这件事情，公司内部对于组织架构调整是不是能让公司的各个条块都聚焦在 AI 这个主轴上的问题。
0: 是，
1: 这方面其实阿里就是做的相对会更好一点，比如说像夸克啊、千问这些调整和战略升级，至少在思路上面是更清晰的，或者说整个故事就听起来是更顺的，
0: 而且至少投资者也白印了嘛，对吧？它这个新的叙事。第三个关于 AI 的层面呢，其实就是芯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现阶段百度觉得自己最有希望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有可能反而是普通的消费者或者用户不太了解，就是百度它有个自研的 AI 芯片，就是昆仑芯嘛，这个部分的业务今年的其实业绩增长的比较快，就跟自己相比同比增长非常快。它这个背景主要就是中美的这个科技竞争嘛，有段时间 AI 的这个芯片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的焦灼的。在2025年呢，就昆仑芯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达到了很多中国大公司的订单，比如像交通啊、这个金融啊等等领域的一些订单。当然这个部分的收入目前在整个公司的占比还是非常小的。
1: 但是你如果说想现在就把百度定义为一个什么 AI 半导体公司，感觉也不太可能。
0: 对，
1: 那我觉得第一财经杂志同事王杰夫他在年度盘点里面的有一篇文章总结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就说百度是一个工程师文化的贸易公司，他其实擅长的还是为 B 端客户解决问题，而打磨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呢其实并不是他很擅长的一个事情，这个理由呢就能解释百度很多现状的问题。
0: 关于 AI 呢还要多说一句，就一个部分就是自动驾驶，它也算 AI 的一个部分嘛。那百度的这个语境里面就是萝卜快跑，其实无人驾驶出租车肯定已经属于是百度当下在整个 AI 的这个领域里边真的比较领先的部分。

0: 部分了。
1: 嗯，
0: 至少是和特斯拉、威莫是接近吧，可以这么理解。毕竟从事这个部分的这个公司已经比较少了啊。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担心变成了，整个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个 Robotaxi 这个生意，它在商业层面到底有多大的盈利空间，有多大的规模，它能否嵌套进如今的城市布局和法规之下，其实这些问题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不确定性的。相较之下呢，反而是目前应用于量产车上的辅助驾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至少能够给这些公司很多的现金流。但是百度是完全跳开了这一步，它跟车企那个合作大家也知道的，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今年我们看到萝卜快跑的进展就是去了欧洲和中东，它出海去了。
1: 这个出海的目的地听上去跟继续融资需求也是很匹配的。
0: 是的，最后还是回到 AI， 就我们知道百度是黄埔军校，像如今全球领先的这个模型机，就是 Cloud 这个背后的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就是吴文达时代这个百度的 AI 团队的重要的员工。此外呢，从这个团队走出来的还有像地平线科技的这个创始人于凯。
1: 嗯，
0: 可以说百度对于大的方向或者系统的搭建这些事情来说，它从来没有问题。它对 AI 那个当时的布局，那些涉及的领域，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完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它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和 Google 来镜像对比一样，这个是 OK 的。但是具体到每个部分每个业务呢，它似乎都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到最好。而这个呢，可能就不单单是 AI 的问题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家十亿大公司，就是茅台。
5: 嗯，这几年我们节目其实聊了有几次奢侈品啊，有轻奢，有重奢，但都是国外的品牌。这次要聊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品牌，就是贵州茅台。它在2025年情况呢不算很好。关于今年茅台的危机，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2月中旬，飞天茅台的市场批发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跌，以至于在某些第三方平台呢是一度跌破了1499元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不过这里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整个这个逻辑，因为
4: 就茅台的销售体系。
5: 对，茅台销售体系跟一般的商品不是太一样。茅台有一个官方建议零售价是1499元，但这个长期以来不管是批发商还是消费者都完全不接受官方的建议。对，就是茅台的销售其实长期实行一个叫做配额制的一个制度，只有有资质的一级经销商才能直接从茅台公司去拿货。从2018年起呢，这些一级经销商拿货的这个出厂价都是由茅台方面确定的，就比这个建议零售价低一些，是969元，是稳定的价格。
4: 嗯，
5: 但是呢，一级经销商拿货以后呢，不会直接按照这个1499的这个建议零售价卖，因为茅台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说它在市场上面实际的成交价格理论上可以更高。所以一级经销商一般是按照2600到2700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批发价批给二级经销商或者一些大客户或者是黄牛，最后呢再加几道手，再加一些价才卖到消费者手上，到消费者手上可能是3000块甚至更高，这是过去的一个常规的思路。所以说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级经销商每瓶其实原本是可以赚很多钱，比如说1000多甚至说1500、2000都是有可能的。那二级经销商零售商后面的过程呢，每道也可以有一点点，比如说小几百、大几百，甚至上千的利润空间。
4: 嗯，
5: 这个是长期以来茅台的一个，就是价格上面大家是怎么分这个钱的，
4: 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金字塔型的特许经营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逻辑。
5: 嗯，对，今年最大问题就是说市场批发价这个指标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崩盘，就是原本是2200以上，现在一路跌到1499以下。这个呢意味着两点，第一就是原本的一级经销商的利润空间是更小，他原来比如说每瓶可以赚1500，现在变成只赚几百块了。第二点就是二级经销商和零售商他们其实更惨的，因为他们过去囤的货有可能是2600、

0: 前期囤的货，你现在是1400-1500就能囤得到货，你按照这个新的成本水平来看，其实它旧的那个囤货就是亏了的。
1: 就像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和它的这个价格倒挂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其实价格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了嘛。那在茅台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嘛。一种就是终端的需求减少了，大家不买茅台了，经销商就要急着清库存，所以开始降价甩卖。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可能是这个经销体系的问题，就是经销体系这些一级二级经销商和品牌之间存在矛盾，所以经销商试图用这种自损不知道几币的这个方式来跟品牌重塑一下关系。
0: 第一种解释方式呢，主要还是从宏观消费形势去看的，包括说今年确实对于公务营就管理有进一步的收紧啊，以及就是说长期以来大家讨论的年轻消费者喜好大家不喝茅台等等的，这个对于茅台在内的所有高端白酒来说都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茅台的问题呢，我们主要还是在看看二的这个部分到底成不成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些财务指标来看一下茅台和目前和经销商的关系有没有变化。首先是合同负债这一项，虽然名字上叫负债啊，但它其实指的就是经销商预付给茅台的一个货款。2025年上半年这个指标同比是下降了 14.5%， 这其实就是说明就是经销商囤货的总价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其次是现金流，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啊，就是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下降了 64%， 就少了600多亿元。这个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下跌的主要原因呢，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合同负债减少了，经销商预付的货款少了，所以公司的现金流量就减少了，这其实是很严重的影响了茅台这个财报的质量。最后是库存，库存部分就指的就是说茅台有多少生产出来的酒是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没有转给经销商去卖的。那其实销售状况好的时候这个部分理论上是很少，哪怕是茅台现在开始有些自营的部分，这个周转也应该是很快的，没有库存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状况。但是2025年上半年这个指标是同比上升了 9%， 这就意味着确实有一些货没有像过去一样被快速的消化掉。最后还可以看一个更通盘的指标，就是营收嘛，就反映整个市场对于茅台的购买意愿。2025年的股东大会上面，茅台已经把全年的营收增速目标从之前的 12% 下调到了 9%， 而且从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这个 9% 说不定不太能完成。所以简单来说呢，茅台今年确实过得不是很好，而且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于经销商层面跟品牌层面这个一个博弈。
1: 就是从刚才你举的这几个数据，不管是合同负债、现金流、库存还是这个营收来看的话，确实有可能二这个理由是有一定的存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为什么茅台经销商会和茅台闹成这个样子？
0: 如果要追溯一个比较长期原因呢，还是要说就是茅台其实从2021年初就开始推行的渠道改革。简单来说呢，就是茅台想法就是把经销商体系再精简一下，然后强化自己的直营的部分，来扩大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最后呢把新增的这部分利润回馈给国资和股东。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是定价权的重新讨论，还有一个就是渠道重塑。因为整个时间有限呢，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然后 show notes 里面有一篇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文思敏在2022年写的茅台研报，其实当时因为这个改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对于整个过程呢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了。整件事情在2025年其实产生了一个余波，就是主导这一轮茅台渠道改革的原茅台集团董事长丁雄军也被查了。
1: 为什么说野呢？
0: 就是因为茅台领导不好当啊。2018年就是他的又一个原董事长袁仁国被查以后，之后的两年里面其实有14位茅台高管就落马了，所以茅台高管就是其实是一个经常被查的一个岗位啊。
1: 不难理解。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杂志的老同事也是杂志的专栏作者崔鹏有个判断，就是他觉得茅台的管理者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官僚，这些职业官僚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均衡国资股东、市场投资者和经销商三方的利益。那如果说国资需要更多的税收，股东需要更高的回报，那其实就必然要牺牲经销体系的既得利益。考虑到这几年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洗牌阶段，然后高管的频繁调整呢，其实确实不太利于外界去清晰的理解茅台未来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1: 我们在开头说茅台是一家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公司，那如果前几年呢，这个短语的重音还可以放在奢侈品公司这个上面，它表现出的是一个表面的繁荣。那么这么几年呢，有可能我们不得不继续玩味一下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所呈现出的内部矛盾了。当然短期的矛盾不一定会导致茅台价值的崩塌， 但他势必要尽快的理

0: 顺这个矛盾，才不会让短期的波折变成长期的失意。
1: 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五家国内的失意大公司美团。
0: 2025年美团的财报其实给我们清晰的展示了一下补贴大战能有多惨烈。2025年第三季度，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美团的营收是955亿元，基本和去年同期是持平的。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利润，就是它的经营利润。去年的第三季度，24年的第三季度是136亿元多。2025年呢，直接在前面加一个负号，同时还要再加60多亿，就是负的198亿元。
1: 听上去跟百度有点像是吗？
0: 没错。这边说明一下，就美团的这个经营利润，也就是不计入利息啊、税收还有其他非经营性支出的这个利润，它是反映像美团这种公司主营业务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那如果说百度这个指标的剧烈变动还是有一些财报上不那么常规性的一些动作所导致的话，那美团这个惨烈的180度的大反转的话，就是因为它主营业务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补贴大战。
1: 其实我们从另一个数字来看也更清楚一点，就是看经营性现金流嘛。
0: 嗯，
1: 阿里巴巴和美团第三季度的经营性现金流都是净流出200多亿，美团其实200多一点亿啊。那美团自己在三季报里面也直接说了，目前的核心的它的本地商业业务呢，仍然处于一个竞争过热的状态。
0: 嗯，
1: 当然阿里的业务更复杂，它还有 AI 或者云那一块的支出，
0: 嗯，
1: 这个是可以放在里面的。但是在这个季度里面，我觉得影响整个现金流部分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在外卖大战上的补贴。
0: 关于这场大战的背景呢，其实我们不久前在拼好饭那期节目里面也讲到了啊，京东是雷声大雨点小，那淘宝闪购才是真正的大 boss。
1: 嗯，
0: 关键这个大 boss 呢，图的不是美团的这个生意我把你全都抢光，而是只是为了提升自己淘宝这个 app 在用户心目当中的分量或重要性，所以看中了外卖这个高频的业务要来插一手。
1: 嗯，
0: 目前来看呢，淘宝闪购已经基本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根据投研机构晨星公司的预测，美团在即时零售市场的交易总额，这个 GTV 的这个份额的话，会从24年的最高 73% 下降到2027年的 55%， 就它的一个预测啊。淘宝闪购呢将扩大到 40%， 那京东有可能是 6%， 这是它的一个预期。
1: 是一个很典型的双巨头加上一个没有人关心的第三名的配置。
0: 是的。那实际上在2025年上半年，美团的利润已经出现了收窄的情况。在上半年它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 14%， 营收还是扩大的。
1: 嗯，
0: 但是经营利润已经同比下滑了1/3了。这当中肯定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尾声的时候外卖大战已经开始的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当时的下滑更多主要是整体的外卖，就是这个本地生活市场的这个不景气所导致的。那整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外卖的客单价都在下滑，然后利润都在变薄。而且美团相比于餐厅已经属于受影响比较小的嘛，你可以看到什么一个城市整体的餐饮业才盈利多少。而且他还有积极主动的自己去推广像拼好饭这样的一些业务，主动的去往增加单量而非增加利润的方向靠拢。只不过在面对阿里巴巴这样一个量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呢，美团这个上半年的主动选择就变成了被动应战。其实负责美团核心业务的这个王普忠，他在接受晚点采访的时候，这个喊话已经非常明了啊，就是外卖这个生意利润不高的，然后拼的都是细节，你砸钱进来呢也很难学到这么多年积攒的这个 know how 是做不长的等等等等。
1: 那个采访我看，我觉得他说的很真诚吧，就而且说的也都没有错，
0: 很诚恳我觉得都。
1: 只不过他错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阿里本来也没有指望说淘宝闪购运营的有多好，甚至说你要做到比美团还好，他根本没有这样的预期，他可能就觉得差不太多就行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对于外卖大战一个预期。
0: 是，有可能他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没办法。其实在拼好饭那期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过了，就美团这几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被巨头攻击的这样一个状态。抖音呢是攻击他的这个到店零售，所谓的到店零售就是我们更熟悉说法，就是那些
1: 团
0: 购券。
1: 对
0: 对，那前几年其实已经给美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了。当时是抖音在大规模的补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主动的降低了这个竞争的烈度啊，因为它对于抖音这样一个中国市场上最强大的赚钱机器来说，本地生活的赚钱效率实在是看不上眼。
1: 嗯，确实，其实我们知道团购是美团的利润基本盘了。
0: 对对，美团来说，人家看不上眼的东西是你最重要的利润了。
1: 对，
0: 过了两年之后呢，又迎来了另一个竞争对手阿里，那冲击的是它的营收和流量的基本盘。为什么一直被轮番冲击呢？其实也就是因为美团它做的这个生意它很高频，它意味着流量和用户，而且能够覆盖整个中国的很多的城市。但是我在想的是，为什么外卖这个生意能够被它做的这么高频，除了这公司很多的这个运营的能力啊等等的以外，其实根本的一个逻辑还是因为配送和餐饮这两个供给端的这个内容它足够的丰富，足够的价格低廉。那 那使得

0: 美团的运营优势和 know how 能够体现出来，然后它这个 know how 本质上也就是在挖掘这些供给的潜力。
1: 平台之间竞争压力其实最后还是会传得到整个平台以及平台上所有的个体之间。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压力那个平衡可能是比就是面对巨头竞争对美团来说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包括一些认知啊情绪等等的，我们就不展开了。我觉得在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两则，在这个激烈的外卖补贴大战之下，美团在2025年不那么显眼的两条新闻。第一个呢，就是美团承诺在未来五年投入100亿为骑手来提供劳动权益的保障，并且到了2025年底要取消超时扣款等等的规则。第二条新闻呢，就是美团准备和一些餐饮商家，这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啊，他准备和一些餐饮商家合作来开拼好饭的门店。所谓合作，就是美团提供选址，提供供应链，提供菜品的指引，也就是提供一切运营的核心的内容，然后餐厅这个部分就负责把这个菜做出来上架拼好饭然后卖出去。
1: 这是合作吗？
0: 在我看来就不叫合作，这就是劳务外包。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餐厅的经营者和众包的骑手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1: 美团未来如何与他数百万计的劳动力相处，如何与他们分配利益，我觉得这已经不单单是美团的课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课题。好，那除了前面聊的这五家公司之外呢，还有一些公司曾经进入到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最后没有聊啊，比如说始祖鸟。始祖鸟的负面舆情呢同样是很大，但一方面呢
0: 盛极一时
1: 那一方面这个舆情本身对于他的母公司亚马逊没有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更像是一个品牌营销领域的翻车，整个翻车很直白，没有什么可以回味的地方，所以在始祖鸟和西北之间我们选择了绿姐。
0: 还有一些公司呢，比如像房地产一样，就过去几年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选一家汽车公司来聊一聊啊，总能选得出来。其实说回来，这两个行业为什么总能选出一些失意公司呢，也是挺有趣的。房地产行业是因为整体下行的，
1: 但是大公司有很多，所以每年都会轮换抢一下。
0: 对，那汽车行业呢是因为大公司也很多，但这个行业在整体的震荡的激烈的内部的格局的变化过程当中，此消彼长之下也总能选出失意者。在2025年呢其实也不算例外吧，就比如说从业绩上看，理想汽车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失意的，这个失意是相比较于他自己前几年的强势来比的，还包括他出现了这个召回的这个问题等等。但是从全年的总体来看呢，这仍然是一家比较领先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公司，而且他的这个开拓的第二赛道，就他的一个纯电的产品，虽然每个产品出来之后都有颇多的一些波折和口水，但是整体的销量其实今年是一个抬升的状态，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过去像他那个增程的 AR9 啊，包括像 AR6 那么爆，所以呢我们还是没有把理想汽车放到这个失意的环节里面来。另外一个备选呢就是小米，就是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小米的那一起与辅助驾驶相关的这个交通事故，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是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件，它也反映出了这家公司包括整个行业就过去几年在这个高压的竞争下面的一些动作变形，其实忽略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啊等等这些现象。但是从业绩上来看呢，小米汽车的销量是非常强势的，小米公司的业绩也同步的上升，所以你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它是失意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让小米入选。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挂一漏万来点到为止。
1: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2025年失意大公司国内片的几家公司都分析完了，再报一下名字，他们分别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另外呢我们也简要的谈谈始祖鸟、理想和小米的情况。
0: 今年讨论的几家公司里边，除了美团之外，剩下四家公司的危机呢其实都是由于长期影响或者长期问题的集中爆发所导致的，这也是我们在每年筛选失意大公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现象。对于大公司而言，这种积重难返的困局往往是最难跨越的，相信在全球篇的部分里边我们很快就会再次探讨到这个问题。
1: 上来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1: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2: 没有换过轮胎。
1: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2: 注意轮胎。哎，
1: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2: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利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2: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2: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2: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5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6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2: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就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
2: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2: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2: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5%， 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近

0: 近 7%， 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 5% 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价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 13%。 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但
0: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再分别。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好，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6: 小唐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5: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案例普法和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参与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我们的直播帖下呢留言啊提问都可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呢可以在群里互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一些听友们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6: 好的，
5: 先来看问题，而后呢我们也会有案例普法啊。我们先来看这一问呢，问的是我婚前全款出资180万购买了上海市松江区二手房一套，房产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婚后3年的时间里，房产因为市场行情上涨增值了70万元。目前我和我老婆协议离婚，我老婆提出房产婚后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70万元的增值的收益啊。请问律师，他的说法是否合法？
6: 这个说法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那希望这个听友他提出个问题呢，他房子呢是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然后呢产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这样的话呢，就婚后哪怕这个房子价值有变动，比如说有增值，那增值的部分呢其实是婚前个人财产的一个自然增值，并不是婚后双方经营或者是那个就是理财相关的一些产生的一个就是经营性的一个增值。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应的增值呢还是属于他个人财产形式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部分呢他的妻子要求分割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
5: 啊，因为他是婚前房产，
6: 对，而且是全额出资。那如果假如说呢是比如说婚前付首付，婚后这个房子有增值，那根据法律规定，那婚后共同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这部分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这个听友呢他是那个婚前是全额出资，就完全跟他的配偶是没什么关系的。
5: 婚前的房产 婚后再怎么涨或者是跌，反正就是婚前的，跟配偶都没有关系。
6: 对的。
5: 嗯，如果像朱律师所说的，他有首付，后来有婚内的还贷，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增值的比例，对吧？出资的比例再来做分配，也不是说这个70万就是一人一半了。
6: 对，
5: 嗯，
6: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房子虽然是你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的，但是你婚后产权变更了，将配偶的名字增加上产证，在这种情况下呢，配偶是有可能分到一部分的份额的。
5: 嗯，
6: 当然目前的话呢，根据民法典婚姻篇的一个司法解释二的一个相关规定，你虽然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配偶呢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肯定能分到？
5: 嗯，
6: 法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房子的来源的贡献，还有你婚姻的时间的长短，
5: 嗯，
6: 以及那个婚姻的过错等等情况综合来看。比如说如果是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呢加上去或者你结婚不久立马就离婚了，这时候法院可能会考虑就是房子还是判给原先的一方，只是给另外一方可能适当的补偿。
5: 嗯，所以也并不是说你加上了名字也就是一人一半了。
6: 是的，
5: 也不是完全看这个啊。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明白了吗？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就看下一问了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欢迎您继续留言提问。好，那朱律师，我们再来看啊。啊，这里我要补充说一点啊，就因为我们在上一回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婚前的股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婚前的股票账户，婚后没有动过，那也是婚前个人的财产，但是只要婚后你去操作了各种的，那么其实增值部分也不完全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了啊，这个还是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6: 是的。
5: 嗯，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爷爷生前立下了公证遗嘱，明确把他名下上海市静安区的房子全部由我父亲单独继承。奶奶是2020年过世的，爷爷2026年过世。现在我的姑姑、叔叔提出异议，主张遗嘱仅能处分爷爷个人份额，奶奶对应的房产份额应当由所有子女共同继承。请问律师，这一份公证遗嘱法律效力如何？整套房产该如何分割？嗯，他其实写得很清楚，是爷爷生前立下的公证遗嘱。
6: 对的。如果这个公证遗嘱订立的时候呢，爷爷没有比如说特殊疾病，比如影响他的民事行为能力，
5: 嗯，
6: 比如说严重的老年痴呆这些特殊情况，那么爷爷生前比如说只有一份这个公证遗嘱。
5: 嗯，
6: 那么这个公证遗嘱应该是有效的。
5: 对，但是爷爷是比奶奶后过世。
6: 对，
5: 那说明奶奶之前的遗产并没有什么遗嘱啊或者分割的，对吗？还没动呢。
6: 是的。
5: 嗯，
6: 这个呢就是首先的话遗嘱呢应该是有效的。
5: 嗯，
6: 然后关于整个房子如何分割，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相关的房产里面，比如说爷爷的份额是多少。
5: 嗯，
6: 爷爷的份额是不是遗嘱里面写清楚如果分配。
5: 对，
6: 因为一般的话像遗产分配的原则，他一般法院是先尊重你老人的个人意愿，比如说你，有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有遗嘱，是有效的情况下，那根据你的意愿进行分配，如果你没有进行分配的，没有安排的部分，那法院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那个听友提出，他说那个爷爷名下有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套房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爷爷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份额。
5: 对，
6: 对。那有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婚后取得的房子呢，一般是默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5: 先要搞清楚这个房子是爷爷奶奶共有的，还是爷爷的婚前财产，对吗？
6: 对，我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完全属于爷爷一个人，还是说那个是爷爷奶奶的一个夫妻共同财产。
5: 嗯，
6: 这个处理当然是有区别的。当然有些，比如说哪怕是婚后取得的房子，比如说夫妻双方有特别约定。或者是呢，像目前上海市像公房，如果是按94方案购买下来的，登记在一个人名下，
5: 嗯，
6: 一般法院倾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 嗯，
6: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不是完全就爷爷到底有多少份额是全部属于爷爷，还是说那个是夫妻共同财产。
5: 对，
6: 如果全部属于爷爷，那就根据爷爷

0: 爷的遗嘱进行安排。啊，如果假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那爷爷呢，只能处分自己的份额。哎，我们要看一下那个遗嘱里面怎么写的。如果爷爷表示这个房子属于自己全部的份额，都是由这个听友的父亲继承，哎，那么这个我们爷爷对这个房子相应的份额就应该是根据遗嘱进行处理。那像这个听友提出问题呢，他奶奶先过世，那爷爷走在后面，那如果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呢，比如说奶奶有一半的份额，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其实奶奶有一份也是由爷爷来继承，就爷爷的份额其实呢，包括自己本身
1: 对，
0: 原有
1: 他
0: 的
1: 的
0: 份
1: 份额
0: 额，
1: 还是很大的，
0: 哎，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
1: 要一半加上，比方说奶奶说，现在这个听友说有我父亲，还有我姑姑、叔叔，那么奶奶加上姑姑、叔叔，不对，爷爷加上姑姑、叔叔和他父亲是四份儿，等于奶奶占的二分之一里还要分作四份，爷爷有二分之一加上八分之一，这是爷爷的份额，对吗？
0: 是的，小张老师说的对的，因为爷爷奶奶先过世，那奶奶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实包括她的配偶还有父母子女，但父母一般应该是不在的，
1: 对，
0: 那就是正常的话呢，她的配偶爷爷，对吧？还有她的一个子女，也就是这个听友的父亲，还有她的姑姑叔叔，这些人都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就爷爷的份额呢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就奶奶的份额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爷爷他的份额呢，其实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就既有自己原有的份额，也有部分是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如果遗嘱里面都写了爷爷的全部份额，那由他父亲来继承，那么就是爷爷的这些全部是由他的听友的父亲来继承。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像有些公证遗嘱，比如说原先产证写的各50%。哎，只写了自己的50%，由谁来继承？这种情况下呢，就写清楚的，按遗嘱来；没有写清楚的，还是按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
1: 是因为之前呢也有听友问过啊，就是说，哎，这个遗产难道不应该配偶多一点吗？配偶先拿一半吗？那其实没有分清楚的，就是遗产的部分，其实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权利是一样的，配偶跟子女和父母他的权利是一样的，有几个人都是均分的。之所以说的一半，是指夫妻共同财产，你已经拿走了一半，是这个意思
0: 对的，因为像比较常见的是，大家可能会容易弄错的，比如说那个，房子，如果产证登记，比如说是夫妻双方每人各50%，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先过世的，有的人会先问，这个写清楚了，比如说是男方有50%，男方去世了，男方的50%是不是先拿出一半给他的配偶，剩下的按遗产来进行分配。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如果双方夫妻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的。所以呢，就是，
1: 你之前的房产已经是各50%了，
0: 对的，
1: 所以他的那50%其实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平分的，
0: 对的。
1: 不是说配偶多拿。
0: 其实你算下来，其实还是50%全部属于他的遗产。那属于遗产的情况下呢，配偶和子女大家地位是平等的。
1: 好的，这一点搞清楚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和我老公登记结婚5年，婚后一直居住在上海金山区公公名下的私有产权房内，我的户口也已迁入这个房屋内。2026年，这一套房子被征收，总共获得补偿680万元，全部由公公领取。目前我和我老公感情破裂，准备离婚，我能否分到这一次房子征收对应的补偿款？那他说的是私有产权房是在公公名下的，那么他户口在里面，征收补偿他能够得到吗？
0: 一般的情况下呢，可能主要的征收补偿利益呢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私房动迁，它的征收利益呢基本是私房产权的一个转化，所以呢，他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他公公名下，所以呢很明确，这个房子产权呢跟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呢是不是绝对和他没关系，这要看具体情况，因为我们其实上海市呢像房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时候呢，有可能，比如说这户达到居住困难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

0: 能会进行托底安置。
1: 嗯，
0: 如果托底安置的时候呢，将他将听友考虑在内，也就是根据政策明确规定，根据政策他可以获得一笔补偿利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有份的。那不是这种特殊情况下呢，一般的话呢，征收补偿利益和听友就产权人以外的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就是这个不是公有住房，它是私有产权的房子。
0: 对，
1: 嗯，
0: 主要看产权。当然有些那个就是稀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装修的一些补偿。
1: 嗯，
0: 如果装修是他夫妻婚后他们来出资的，那有可能他可以主张适当的一些利益。
1: 嗯，
0: 或者是他在里面实际居住，他就是添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空调一些的设施，对应的很细碎的钱可能他有分。但是主体的跟于房子面积有关系的那个征收补偿款呢，是产权利益的转化，他应该是没分的。
1: 哪怕户口在里头什么都在，那也是没有分，因为看产权证。
0: 对，因为它是私房，私房主要看产权。
1: 嗯，对，所以这个跟公有住房差别非常大啊。
0: 是的。
1: 嗯，那个是看你实际居住啊，户口在内啊等等啊，这里就完全不看。
0: 对的。
1: 这里最多是一些奖励费或者是什么搬家费什么的，也许会带到你。
0: 是的。
1: 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其实具体问题都要具体的来看啊，有些微的变化可能导致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啊，您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好吗，朱律师？
0: 好的。
1: 这一问啊，说我外婆是杨浦区公房承租人，房子里户口包含我的父母以及外婆本人。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公房承租人了啊，这个是公有住房了。2025年，外婆因病去世，承租人一直没变。2026年，这一套公房启动征收，整体征收补偿款有520万。我的舅舅户口不在这个公房内，也从未实际居住，现在强行要求分割外婆名下对应的征收份额。请问律师，舅舅是否有权分割征收补偿款？补偿款该如何分配？啊，他说这个公有住房里的户口包括我的父母和外婆本人。那么外婆现在是承租人了，去世了，那就是户口还有我和我的父母。
0: 对的。
1: 请朱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舅舅现在要分，有份吗？
0: 对，这个问题呢，跟刚刚那个问题呢，就正好可以就是完整的、
1: 就产权房和公有住房到底有什么差别在遇到征收的时候。
0: 是的。一般像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呢，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产权房，产权房的一个征收利益的分配原则，像刚刚向大家陈述的，它主要是产权利益的一个转化。还有一种呢，在国有土地上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公有住房。公有住房根据户府契释一号文的明文规定呢，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呢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那承租人是比较明确的，那你的租赁凭证上面承租人登记是谁，那他就谁是承租人。还有一个共同居住人呢，他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户口在内，第二个呢是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第三个是他住无住房，主要指呢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他的利益呢，明文规定是承租人跟共同居住人他将进行分配，那也就是共同居住人以外的人，那正常的话是没有权利进行分配的。
1: 对，
0: 当然这个听友的他是舅舅，他表示舅舅的户口不在里面，他要求分割这个外婆对应的份额。那我们要看一下呢，这个问题里面外婆到底有没有分。他外婆呢去世是在公房启动征收之前就已经过世了。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话这动迁利益呢跟外婆就没有关系了。对，因为外婆的话一般的话呢，就像公房承租人或者共同居住人他们的生前对这个房子呢是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但是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它是不属于遗产，不能够进行继承的。像这个问题呢，是外婆走在公房启动征收，就征收公告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1: 所以朱律师专门提到了，就是公示之前。
0: 是的，
1: 是公房征收的公告公示之前。
0: 对，如果假如说是在公告公示过后外婆才过世的，其实外婆的权利已经发生转化，转化为征收利益了。但这时候呢，征收利益由外

0: 婆一份，那这周利益是可以进行继承。但
1: 嗯，
0: 是呢，如果公告之前外婆就已经去世了，那他的这
1: 其
0: 个
1: 实
0: 权利
1: 外
0: 也就消
1: 婆
0: 失掉
1: 的
0: 了，
1: 权利就消失了。嗯，
0: 这个征收利益就不包括遗
1: 对。
0: 产的。
1: 哦，所以就要看这个征收利益应该给谁呢？首先是户口在内，对吗？
0: 对。
1: 那其实，这里也不一定说我的父母就一定有，虽然他们户口在内，是不是？还得看。
0: 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刚刚说的，就是法律规定，一般的话呢，就是征收利益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状态。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哎，既没有承租人，承租人已经过世了，然后也没有共同居住人，哎，有这种情况的？那比如说像听友这个问题，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假如说想住过福利分房，那其实他们也不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0: 但是呢，目前的话，法院处理呢，就是说，如果有户口在内的人，基本上还是有户口在内的人分，就哪怕他们不是共同居住人的，哎，优先还是他们来分配。但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假如说这个房子承租人是外婆，啊，一个户口也没有，哎，外婆也过世了，那这时候呢，他征收补偿利益，一般法院是参考，
1: 继
0: 继
1: 承的
0: 承，
1: 那
0: 还
1: 种，
0: 有继承，由原承租人的，法定继承人进行分配。所以那个特殊情况下呢，我们要特殊看待一下。
1: 对，如果外婆因病去世了，然后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人的户口，像朱律师所说的，那还是参考继承，对吗？
0: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户口都在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享受过福利分房等等，或者也没有实际居住，但是也优先户口在内的人。
0: 是
1: 也
0: 的，
1: 就是这么一说的话，那舅舅还是没有这个
0: 是，
1: 分割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了，对
0: 对
1: 吗？
0: 的。
1: 好的，那这一个我们像一道道解题啊，这一题也就解完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补充问题，也可以后续再来提问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第四年，我的父母全资出资260万元为我购置上海市青浦区商品房一套，房产直接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赠与协议，也没有聊天记录明确赠与对象。现在双方诉讼离婚，我老公主张该房产是婚后父母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均分割。请问该房产我老公是否有份儿？哎，他的父母呢，并没有说是单方赠与，但是呢，父母做了个事儿，就是这个商品房房产是登记在自己女儿名下的，一个人的名下。那
0: 对，
1: 么像这种情况，但又是婚后购买的，到底她老公有份儿吗？
0: 这种情况呢，其实听友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相关司法解释是明确，有规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虽然没有写书面的赠与，但是呢，是视为，对自己就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的单方面赠与，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听友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明确的。他应该是他的老公呢是没有办法分到相关的份额的。当然，这个像有些情况，听友更多见的一种情况下是父母可能是资助了相关的钱款，然后呢自己也拿出一些的钱款进行购买。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属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哪怕是这种情况呢，反映在离婚诉讼的一个处理过程中呢，一般也会考虑房子，出资的一个贡献。对出资一方的话呢，他会有倾向。
1: 所以这还是蛮合理的，
0: 是的。
1: 对吗？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哎呀，听众们经常会啊，婚后我再给孩子买房，这是不是不保险啊？对吧？已经是婚姻状态了，婚内买房会不会有问题？那朱律师告诉大伙儿了，不要紧，啊，登记在子女一方的名下，也视为对一方的赠与。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来接着看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本人户口一直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属于同住人。婚后，我丈夫户口没有迁进这一套房屋。结婚后没几年，这套房子被市政征收，我作为同住人分得一套配套安置房， 以及20万。

0: 货比补偿。现在夫妻双方离婚，丈夫起诉要求分割安置房和货币补偿，请问律师，这征收所得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婚后等于是有了转化，对吧？本来我的是父母单位分的公房，我户口在，我是同住人，那么婚后这个房子被征收了，得到的补偿款，哎，这个是婚后被征收的啊。虽然原来他在这个公房里，丈夫的户口没有迁进这个公房，但是婚后被征收，那这个利益的转化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对，其实目前法院呢，还是主要看一下，就是根据征收的时候政策，就是像这个听友的她丈夫，根据政策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份额。如果根据政策，比如说她丈夫可以获得相关的份额呢，那一般呢认为他们获得的这个征收利益里面是包含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如果假如说根据政策，她的丈夫在征收的时候没有特殊的一个利益，那么一般的话，法院会考虑这个房子来源于，比如说像听友婚前，就是她的丈夫没有相关贡献，倾向于认为相关的一些利益呢是属于听友的个人财产。但是像我们那个如果讲具体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她的户口呢是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面，她是说自己是属于同住人，她丈夫户口呢没有迁进这个房子，那丈夫是不是肯定，不是共同居住人？
0: 就不是同住人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共同居住人有三个条件，
0: 对，户
1: 就
0: 口
1: 第一
0: 起码
1: 个
0: 要
1: 条
0: 在
1: 件，户
0: 内，
1: 口在内，她是说她的丈夫呢，户口没有迁进这个房子，但是也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她丈夫如果是，户口是在外地的，他们结婚，比如说有5年以上，然后呢，比如说她的丈夫呢也实际居住在这个房子，居住了5年以上。这种情况下呢，丈夫有可能根据政策规定，他也可以视为同住人。当然，如果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缘由的话呢，一般她丈夫应该不是共同居住人。另外，我们也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上一次像一些居住困难的，可能有托底保障。就如果根据政策，她丈夫没有专属于她的一份征收补偿利益的情况下，那应该这个征收补偿利益跟她丈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但是也有特殊情况，
1: 是的，有一定特殊情况。
0: 好的，那么我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问题暂且就看到这里好吗？
1: 好的。
0: 那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朱律师案例普法以后呢，我们会来继续看听友的提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留言提问，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看到有朋友们在我们的社群里打招呼，有问题也欢迎您前来咨询。稍后我们再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这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交头。

0: 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财经广播，
1: 财经律师行。
3: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啊。朱律师刚才已经回答了好多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朱律师来通过一个案例和大伙儿做小小的普法，而后呢，再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4: 好的。
3: 嗯，我们来看看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案例啊？哪方面的？
4: 对，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有关于收养还有继承方面的一个案例。
3: 嗯。
4: 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收养法呢是92年实施的，那根据现在收养法规定呢，你要实施收养是必须办理相关的一些收养手续的，不然呢法院法律上是不承认你这个收养关系的。但是呢，在92年收养法实施之前，这个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司法上面呢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今天这个案例呢可能是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这个案例的这个主角叫陈女士，她是呢陈老先生的侄女，就是她的就兄弟的这个孩子，她呢出生在外地，那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呢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这个陈女士原生家庭子女比较众多，家庭的父母收入微薄，难以承担这个多名孩子的这个养育支出，经过那个双方父母的协商呢，当时仅仅6岁的这个陈女士呢就被亲生父母送到了上海，交给了没有亲生女儿的这个陈老先生夫妇抚养。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呢就一直在上海与两位老人呢是共同生活直到成年。那么就是在50年代这个陈女士来了上海过后，就是陈老先生家里的户口本以及陈老先生自己的职工履历里面，都是将陈女士记载为她的这个女儿这个身份。那在2022年左右呢，这个陈老先生夫妇就先后就因病去世了，两个老人呢名下留下了一套产权房，那就是因为这个产权房的一个继承呢，就引起了这个家庭矛盾。陈老先生呢，他是有个亲生儿子。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呢，陈先生就认为呢，陈女士，他认为呢不是，是陈老先生就正式收养的一个子女，他是认为呢，陈女士当时只是家庭出于亲戚的一个情分，临时帮扶照看的子女，本质上呢，他属于寄养。就是亲戚把他寄养在自己家里，他并不是这个自己家里正式收养的这个养女。那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呢，他是认为呢父母房子是他们家固有的财产，应该由自己唯一的亲生子女全额来继承。但呢对这个说法呢，陈律师是不认可的，他是认为自己呢和陈老先生夫妇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既然是正式收养，那么应该是和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享有同等的法定继承权。那双方呢私下里多次协商，通过家庭的一个长辈的协调，但是呢一直协调不一致。最终呢这个陈老先生的儿子陈先生呢就直接到法院起诉。就起诉要求那个继承这个房子。并且要求法院判定呢，这房子由自己单独继承所有。
3: 所以他们各执一词，一个说是收养，一个说是寄养。
4: 对的，那陈老先生这个独子呢，为什么要到法院去起诉？因为所有的档案里面显示呢，还是有一个女儿的存在的。所以他要办这个继承手续呢，没办法自己直接公证，他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到法院起诉呢，他也还是不承认这个陈女士呢是跟他有同等的地位。那双方其实观点很明确，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是表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个陈女士呢表示自己是养女，也是法定继承人，应该要同等继承。 那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

0: 看陈女士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认定。哎，
1: 对对，哎，这个确实是个难题啊，有这个难题的家庭，其实当时陈老先生夫妻真应该立一份遗嘱，
0: 对，
1: 啊，
0: 如果
1: 但
0: 陈
1: 是，
0: 老先生生前的话有特殊的一个安排的
1: 你
0: 话
1: 们
0: 呢，
1: 的意愿。
0: 对，
1: 啊，
0: 最
1: 你
0: 好
1: 们
0: 是
1: 只
0: 这个
1: 要
0: 遗
1: 有
0: 嘱。
1: 意愿，那就应该遵照你们的意愿啊。非常可惜，并没有。那
0: 对，
1: 么现在就他们闹上了，
0: 是
1: 关
0: 的。
1: 键是这个女孩到底算不算是被收养了？刚才朱律师也说，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是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也是要看一些东西的，对吗？
0: 对，
1: 比方说什么什么理由，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就算是收养了。那么这个案例，我们也来看一看后来怎么判的。
0: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关键点就到底是，事实上是存在收养关系，还是
1: 对，
0: 真的像陈老先生亲生儿子所说的，
1: 只是寄养在这
0: 哎，
1: 里。
0: 只是寄养，比如说到我们家临时生活，所以关键是看有没有这个收养的这个情况呢？那陈先生他是说，当年陈女士来自己家里呢，纯粹是。帮扶，因为当时的话就是陈女士家庭比较困难，她的父母没有条件来养这个孩子，所以把自己托付到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只是代为照看。而且呢，她是表示呢，陈女士这个成年出嫁过后呢，便搬离的他们家的房子，平时呢也很少过来看自己的父母，逢年过节呢也只是偶尔登门走动。而且呢，在陈老先生夫妇晚年的时候，他所有的赡养的支出呢，全部是自己来进行的。而且呢，双方他是认为呢，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达成呢收养的一个口头还有书面的合意。而且他是认为家里内部都知道这个情况，哎，都表示他其实是子女，所以呢，他是认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收养关系的成立条件。而且呢，陈先生还特意补充说，自己父母晚年生病住院。还有日常那个养老，在家里的养老照护，从陪护照料到医药费支付，全部是自己全权负责。陈女士呢，仅在重大节日偶尔探望，她没有尽到一般的子女应该尽到的赡养义务。所以从权利义务对等的情况下，她也认为这个陈女士呢无权分配这个父母的遗产。当然，那个陈女士肯定是不认可的。陈女士呢是表示呢自己6岁便离开了原生家庭，全程呢是陈老先生夫妇。抚养直到成年，成家立业。那原生父母在后面几十年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向，这个现在的这个陈老先生一家，就是支付过任何的一个抚养费用，也呢没很少过问自己的生活。实质上呢，早就断绝了正常的一个父母子女的一个联系。
1: 就是已经送掉了。
0: 对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陈女士她手头有些证据，她向法院提交的户口本。还有自己的学籍档案、自己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有就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提供了一个证人证言，这些东西呢表示就是，哎，陈老先生早就把自己当做是女儿的一个看待，而且呢，他是认为，邻居还有同事们一直认为自己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女儿，而且呢，他表示呢，在家庭的一些聚会，比如说父母生日、家庭宴会上面，他均是以这个陈老先生女儿的身份出席。哎，即便是自己呢，婚后，独自居，就是分开居住了，他也会定期呢给老人购置生活物品，所以他认为呢，老人在生病的期间，自己也参与过照料，所以呢，在这些证据还有这些事实相互佐证呢，他是认为自己早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
1: 所以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他也不是像那个陈先生那样说的，老人后来生病啊什么，他不闻不问。只是她嫁出去了，对吧？但是她定期也是会来给一些生活费补贴啊，添一些生活用品啊之类的，
0: 是的，
1: 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可能没有走得那么勤
0: 是的，
1: 啊。父母可能跟儿子在一块儿，也许是这样哦。
0: 对。
1: 那么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判呢？
0: 那后面的一审法院呢，是结合双方提交的这个档案资料、证人证言，还有赡养方面的一些证据呢，综合审理过后呢，法院是认定呢，这个陈女士呢是自幼和陈老先生，夫妇。就共同生活长大，他的相关的户籍、人事档案等一些现有的一些官方资料，长期是固定登记是父母， 父女母女的一些关系。而且他是认为呢，根据这些可以佐证呢，双方长期是以父母子女的模式相互生活，满足事实收养关系的一个全部实质要件，法院是认定了这个收养关系成立。那么既然认定了收养关系成立，那陈女士作为养女，她是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但是呢，一审法院呢也是结合了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这个赡养情况，她是考虑到这个亲生儿子晚年对老人的照顾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最终呢是判决这个亲生儿子继承65%的产权，或这个养女呢是继承35%的一个产权。当然，这个判决过后呢，这个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依然表示不服这个判决，他后面又提起了一个上诉，但是上诉过后呢，就是他的观点还是认为呢，双方就是只
1: 他
0: 是
1: 是
0: 寄
1: 寄
0: 养，
1: 养，
0: 不是收养，他是要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来驳回陈女士这个相关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二审法院呢还是认为这个收养关系是成立的。那二审法院的理由呢是认为，虽然当时这个收养行为发生的时候呢，收养法还没有实施，但是呢，1984年，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那虽然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该按收养关系对待。法院是认为呢，根据这个本案实际情况，以及那个早期的一些户籍档案，还有周边证人的相关的一些证言，那法院是认为，确实这个陈女士幼年的时候呢，跟陈老先生夫妇共同生活，双方是以父母子女的个关系来相处的，所以法院认为呢，这个事实收养关系还是成立的。
1: 可能他们的称呼也是这样的，对吗？他也叫他们爸妈的。
0: 对的，而且呢，法院对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就陈先生，他一直所说的这个寄养，那个二审法院呢特别也进行了说明。二审法院是认为呢，相对收养关系来说，寄养通常呢具有临时性，还有委托性。就是那肯定是有临时安排的，还有一方父母一个委托，具有临时性和委托性。这生父母呢，其实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相关一些监护权利的。但是呢，法院是认为呢，这个案子呢，显然陈女士和陈老先生的关系已经超出了这一个范畴。如果你是亲生父母，只是寄养，那你亲生父母还是要这个子女的，他不会说完全把他放在那边就不管的。但是呢，还有就是你要寄养，那肯定是委托，委托，而且一般的寄养的话呢，可能多少有点付出，
1: 是。
0: 但是呢，这个案子明显是不符合这个情况的。
1: 就生父母已经不管了，
0: 是的，
1: 就是给你们养了啊，算你们的女儿了。
0: 所以呢，二审法院是还是依然确定了这个收养关系，最终呢，他是认为呢，一审法院是认定没有错误，而且一审法院根据赡养的情况，对这个比例分配呢也是并无不当。
1: 对，陈先生65%嘛，对吧？所以二审等于也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0: 是的。
1: 不知道听友们觉得是否合理啊？但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这是1992年前头的事儿啊。如果是1992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后，如果你不去办理这个收养的手续，那可能你哪怕有这一些说法，也不认可了。
0: 是的，
1: 因为法律出来了嘛，你得去办呐，你不能不合规呀。
0: 对的，而且与这个像类似的，还有像我们说的事实婚姻也是一样情况。你94年这个婚姻法实施过后，
1: 对，
0: 你没有办结婚登记。
1: 你再说我们是事实婚姻，没人认。法律上不认了。
0: 是的。
1: 好的。如果有法律出台，你当然该怎么办手续，你得去办理啊。那么，这儿还有疑问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就已经被别的家庭收养了的孩子，他也有亲生父母，那亲生父母的遗产他还有分吗？
0: 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收养关系一旦成立了，他是和自己的养父母就形成了法律上面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原先父母他的法律关系呢正常是断绝的。但是法律也特别规定，比如说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虽然收养出去了，但是和原生父母之间呢还是保持联系，然后呢晚年的时候呢对原生父母还是尽到了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分配适当遗产，
1: 分一点，
0: 但是呢从法律上相关规定来说看，其实也 你的地位已经不是一般的法定
1: 对，
0: 继承人的身份了。
1: 是的，这是不一样了啊。
0: 是的。
1: 那么这让我想到，就是像那一种再婚家庭，再婚家庭就是你如果是原来另一方带来的一个孩子，我们来共同养育，形成了抚养关系，所以他跟亲子女是一样的有继承权，
0: 是的，
1: 对吧？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他的就是另一方，比方说他的生父或者是生母，已经离婚了，没有跟着他们生活，但是这个另一方的生父或生母的继承权，他也是仍然享有的。
0: 对，这个小常老师提到的这个继子女这个情况，继子女呢和他的亲生父母关系呢是不会断的，他比如说。跟着自己的父母一方，如果是父母的一方再婚过后，和他的再婚配偶形成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就多了一层关系。但是他和他的原生的亲生父母关系是并没有断绝。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对老人该尽赡养义务，对自己亲生父母该尽赡养义务要尽赡养义务。那同样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世后，他作为亲生子女，他依然享有继承权。而且呢，他相对来说自己后面形成的这个继父母，和他们的权利义务就多了一层权利义务，就是说对他们有赡养义务。今后的话呢，他们的遗产自己也可以继承，这是有
1: 所
0: 区
1: 以
0: 别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你被别人收养了以后，然后你前一层的关系没了，而像再婚家庭是，也就是说你就是有了，也许会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
0: 是的，
1: 你权利义务都有。
0: 对的。
1: 好，那我这儿也特别想说一句啊，像这个陈女士来到了陈家生活，被收养啊，那么她这里其实也就是走动的相对的少了一点儿。那其实呢，如果是这个陈先生是因为气不过，你这个我对吧？我爸妈当你亲生儿女这样的来对待，但是你看你后来你觉得自己是侄女，你也来不管不顾。像这种情况，你凭什么来分得他们的遗产呢？他们还养了你，那有气，那也是，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
0: 是的，
1: 如果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份遗产的抢夺啊，就是有气，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陈女士就是非常的不应该
0: 是的，
1: 了，因为毕竟你自己在辩解的时候也提到了，对吧？生父母从来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极少来问。那我就是被收养的。那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收养你的这些父母尽很大的赡养义务呢？也应该有感情，也应该有感恩吧。
0: 对的，其实像小张老师前面，这个案例前面所说的一样的，就是如果家庭有些特殊情况，有可能影响到后面，就是继承分配，如果大家有些疑义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老人可以提前把遗嘱写好，
1: 对，
0: 这种
1: 老
0: 情
1: 人
0: 况
1: 根
0: 下呢，
1: 据情况，你
0: 对，
1: 自己的财产，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你爱怎么分怎么分，
0: 是的。
1: 对吧？老人应该事先做主给安排了啊。好的，那么我们来接下来还是看看听友的提问吧，好吗，朱
0: 好
1: 律
0: 的。
1: 师。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问题说，婚内我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了上海宝山区房产一套，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主贷人是我。近2年夫妻长期分居，房贷一直由我个人工资独自偿还，妻子从未承担还款责任。现双方起诉离婚，妻子主张均分房产，同时拒绝承担分居期间的房贷。请问律师，法院会如何判决房产和房贷？这挺麻烦的哦。房贷你说是一个人工资独立偿还的，但是哪怕分居，这个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朱律师？
0: 是的，这个听友说他那个房子呢是婚内他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的。那如果比如说像首付款，如果是他和妻子就是自己挣的钱，没有双方父母的一个贴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呢，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法院可能倾向于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原则。当然，如果假如一方有出轨，这些对婚姻破裂有过错一方。那法院可能会照顾无过错方， 有这无故投放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但一般的原则还是均分为原则。当然有种情况，比如说虽然婚后婚内共同贷款购买的，但是呢像他的出资，比如说像一方父母有相关的一些额外的出资，那法院可能会也会考虑出资的贡献对这个比例分。

0: 跟上面有些影响。当然，这个听友呢，关于那个贷款方面有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是认为哎，他们两个分居已经挺长时间的，这分居期间呢，贷款完全自己付的，这个他的妻子可能分居过后一分钱也没有帮扶过，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贷款是不是要他那个妻子在离婚的时候要给自己一部分？其实呢，我们要想向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关系如果没有离掉的情况下，其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收入呢都是共同的一个财产，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从男方的收入里面付的这个房贷，还是从女方的收入里面付的房贷，其实都属于双方共同还贷。你比如说像这个听友的情况，他自己虽然付房贷，导致自己的一个存款收入少了，但女方如果没付，对吧？他的存款你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1: 对对，就是你付掉的，那你存款少了，那你付掉的也不存在，这个你存款少了以后的一人一半的问题。那女方省下来的钱存款，那一人一半你也有你的份，
0: 是
1: 相
0: 的，
1: 当于也是一个补偿，对吗？
0: 是
1: 当
0: 的，
1: 然，如果女的没有收入，或者是你说她的钱全被她花光了，那是没有办法的，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那只能够说。就是你赶紧啊！如果真的要离，你就赶紧办啊！不要拖着10年8年的分居期间的话，如果都是你还的，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
0: 这个呢是不管谁出的钱呢，其实也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非
1: 对，
0: 有特别约定。
1: 对，好的，那待会儿清楚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一问说，2024年3月。我出借50万给熟人，双方手写借条，约定借款期限2年，年利率15%。当日我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交付。现在对方逾期6个月拒不还本付息，并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为由，主张15%年利率过高，拒绝支付利息。请问律师，我能否起诉索要本金和全部利息？啊，这里存在有一个年利率是不是过高的问题，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对方逾期不还的利息啊，但是没有逾期6个月吧？你是2024年3月借的，那到现在6月份，也就逾期3个月，2026年6月，反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
0: 可
1: 关
0: 能
1: 于。
0: 描述有点错误
1: 对
0: 的，
1: 对对，关于这个利息，还有15%的年利率过高，是否会不被支持啊？
0: 他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关于那个民间借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其实以前的话呢，曾经像以前法律上面是支持过，就是年利率24%，有过这个说法。但是当前的话呢，法院最高支持是4倍的 LPR，LPR 这个是浮动的一个利率，像现在的话呢，大概是3%，最多是出头一点。所以，如果是4倍 LPR，目前的话可能15%不到。
1: 15%不到的，
0: 哎，对的。那目前的话呢，像更多听友可能平时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像高利贷，对吧？大家可能知道，法律上面可能并不太会保护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情况下，对方到法院起诉，那是不是利息可以不付了？其实呢是这个情况。比如说，就这个听友的一个问题，结合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他约定的15%。如果确定是超过4倍 LPR，那法院可以支持4倍 LPR 的一个利息部分。那超过的部分，法院不支持，也就是你利息还是要付的，只是要按4倍 LPR 这个
1: 对，
0: 法律规定的上限进
1: 对，
0: 行支付。
1: 比方说规定的是4倍的，那是12%的话，那你就归还12%，你哪怕是写15%，那剩下的3%就不用付了，
0: 是的，
1: 是吗？
0: 对利息你还是要付，只是超额的部分呢，法院不支持。是这个情况，所以像这个听友呢，如果他的这个借钱的这个朋友呢不还钱，他完全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付本钱，而且呢就是可以支持4倍 LPR 这个利息。
1: 那么也就是说，他逾期不还，比方说他超出了3个月或者6个月的不还，那后续的利息支付也是参照这个，对吗？
0: 对，法院一般会判决根据这个利息，一直付到他那个归还完所有的本息为止。而且的话呢，如果法院判决过后，你仍然不，还本付息，那么法院额外会加一个罚息，这个罚息的话呢，大概目前的话可能是1年6.5%左右的一个罚息。
1: 就额外你还得多付，
0: 是的。
1: 啊、哦，好的，那赶紧还了吧，哦，否则是还的更多了。其实，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问啊，这一问还有时间吗？我们快速的回答好吗？说是我帮朋友做民间借贷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没有约定，没有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范围。现在朋友无力偿还30万借款，出借人直接起诉我，要求我独立偿还全部本金和利息。请问律师，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能否拒绝直接还款？他是做了民间借贷担保人签字了。
0: 对的，这种情况下呢，说根据法律规定呢，如果你没有明确约定担保的方式，还有担保的范围呢，正常情况下呢，视为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个先处抗辩权，也就是说，它可以要求就是出借人，你必须先起诉，就是实际的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如果还不上的情况下，那自己才承担担保责任。当然呢，听友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个担保期限是多长。对方有没有在担保期限内行使这个权利？就是说，这个听友呢，完全是可以要求对方先告这个出借人，这种情况下，出借人执行不下来，才会轮到自己。
1: 啊，但是执行不下来，还是得轮到自己的，是这
0: 是
1: 样
0: 的，
1: 吗？
0: 当自己如果承担担保责任过后呢，那他可以向这个实际借款人再追偿。所以呢，这个担保的话呢，大家还一定要慎重一下，因为担保责任还是挺大的。
1: 对，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一般责任，你可以去。起诉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对吧？借款的朋友，但是万一呢？万一你起诉了也没有用，他也没有钱呢，你还是要承担这个全部本金和利息的责任的。
0: 对的，因为既然实际出借人他当前还不上，那等你向实际出借人追的时候，也是很难追的。
1: 是啊，所以签字一定要谨慎了啊！
0: 是。
1: 人家的借条你签啥字儿呢？你为什么要去担保呢？你说他还得起，那人家是看在你的面上，觉得哎，反正你来担保，我相信的是你，
0: 是的。
1: 你当然要承担责任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大
1: 所
0: 家
1: 以，
0: 这个一定要慎重。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暂时问到这儿，后续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答的啊，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啊，当然了，您还有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上留言。当然，这儿呢，我们也请朱明律师留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大家节目后呢，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向我咨询。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那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手机号码，也可以加下我微信，就有法律问题或者是需要指导订立遗嘱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1: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您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您会受邀入群啊。在群里呢，您可以随时提问互动。那么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啊。在小宇宙里呢，您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后期会制作的短音频啊，一个一个法律问题的解答，您可以回听。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 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宇湘共同驾驭 AI。

0: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0号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87%，标普500指数下跌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欧洲三大股指10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97%。国际油价1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65美元，收于每桶91.8美元，涨幅为4.14%。国际金价10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92.30美元，跌幅4.49%，报每盎司4094.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4美元，跌幅为2.67%，报在每盎司63.3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北京时间昨天上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对美军行动作出回应，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昨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7: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
8: 美国劳工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上周五远高出预期的非农数据已令市场降息预期消退。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已升至约43%，并且不排除年内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
7: 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拒绝排除为国防开支而增税的可能性，计划在北约会议召开前公布国防开支方案。这一动向反映了英国政府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试图平衡财政压力与国家安全需求的策略调整。
8: 欧盟日前发布相关文件，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作出调整评估，继续把10%的拍卖收入专项拨给低收入成员国，保留创新基金用于支持首创性技术，将该系统扩大至涵盖国际航班的部分排放，对市场稳定储备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价格波动，延长免费配额有效期，并将其与欧盟境内投资挂钩，维持该市场的韧性及其价格信号的有效性。
7: 日本央行昨天表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已入院治疗，预计将在医院住院约两周，因此将缺席6月15日至16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但预计将出席7月30日至31日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央行副行长冰见野良三将主持6月15日至16日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将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京时间昨天15点左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
7: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昨天通报，菲南部米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
8: 当地时间周三，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并表示目前仅看到有限证据表明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通胀压力。这也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当前诸多不确定因素交织，使加拿大经济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7: 壳牌集团首席执行官瓦埃尔萨万昨天表示，受伊朗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影响，全球正面临透支未来石油供给的风险。这场冲突已持续3个多月，其长期影响不容忽视。战事叠加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造成12亿桶石油供应缺口，市场供需或需1年时间才能恢复平衡。但本质上，这种做法的隐患在于，我们是在透支未来的供应。
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6: 财经早点来到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上涨。具体来看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3.9%。这组数据背后释放了哪些经济信号？来听报道。
9: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称 ，C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同时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也有所下降。不过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了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而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

0: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 39%,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
1: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6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在工业端，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涨幅创下年内新高。董丽娟表示，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了部分行业价格上行，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了有色金属、计算机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 4.8% 和 3.1%，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 2.9% 和 1.9%。 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
1: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梅姨一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近期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出现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面对连续下挫的行情，现在是否是入手的好时机？黄金的底又在哪里？来听报道。
0: 十日，国际黄金、白银价格延续跌势，伦敦现货黄金盘中持续下挫，一度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最低触及4172.64，创下近三个月以来新低。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盘中最低报每盎司414.20美元，跌超2%。受国际金价下行影响，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集体跌破每克1300元，报在每克1276元至1283元不等。相较于9号的价格，每克又下跌超30元，而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更是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但也有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观望情绪。
3: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0: 那么黄金目前为什么会持续下跌？它的底又在哪里？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分析师林振龙指出，当前黄金定价的核心矛盾已从避险转向利率。年初以来，黄金深跌超过 20%， 并非长期牛市逻辑破裂，而是定价权发生了阶段性转移。短期市场交易的重心已经完全切换到美联储政策预期上，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走强，导致黄金持有成本急剧上升，引发多头集中踩踏。
4: 当前阶段，实际利率和美元对黄金的影响权重远高于避险和央行购金，这是理解本轮下跌的根本前提。其次，黄金底部不是某个具体价格，而是一组条件的共振。寻找底部不应依赖点位猜测，而应关注触发反转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美联储政策立场出现鸽派松动迹象，比如6月利率决议表态软化或后续经济数据连续走弱。第二个条件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确认阶段性顶部。第三个条件是地缘风险重新被市场正向定价，而非通过推高通胀预期反过来压制黄金。
0: 林振龙进一步指出，从时间节奏看，七月下旬到八月是潜在的窗口期。他建议投资者当前操作应以信号验证为核心，而非盲目判断抄底。
4: 短线来看，在美联储明确转鸽之前，任何反弹 都只能视为技术性修复，而非趋势反转，不宜追涨。中线布局的真正机会应等待上述三个条件中至少一个兑现后再入场，在此之前保持耐心比频繁操作更重要。长线而言，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美国债务规模膨胀带来的信用疑虑，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大趋势并未改变，这轮下跌本质上是对2025年过热多头泡沫的清洗，让定价重新回归基本面。对于投资者朋友，当下最重要的功课不是猜底，而是盯住美债收益率和美联储表态这两个核心变量，它们才是决定黄金何时见底的真正开关。
0: 综合来看，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联储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的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当前的市场波动仍需保持谨慎理性决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上海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每三个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老人，这当中不少还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怎么用。最近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养老服务信托试点，试图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这道难题。来听报道。
5: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6: 81岁的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财产方面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并在各方的协助下制定了监护安排意愿清单，清晰规范财产使用标准。
7: 上海信托信瑞家族办公室总经理刘杰：
8: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6: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核心就是议定监护加养老信托加养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专人管事、专款管钱。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疗签字等事务，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7: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
9: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6: 对于机构养老来说，这一试点能有效解决欠费问题。
7: 中信养老由信福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园：
10: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了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
6: 位于浦东的这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这里跑通了。
10: 设立一个信托账户，那么信托账户呢，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7: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
11: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钱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6: 以这份信托合同为例，里面写得很明白，存进来的这笔钱只能用于养老费用支付、医疗备用金等途径，其他任何用途都不行。这就好比给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7: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
12: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那就是同时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房产。
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确保支付不中断。
7: 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3: 用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6: 下一步，上海将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重点群体，推动更多试点案例落地，为全国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1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权重股休整、市场轮动加速的当下，中小市值个股数量多、参差不齐，盲目选股很难。想要精准抓机会，那么重点要锁定四大高景气细分赛道。第一是半导体细分领域，当前国产替代的逻辑继续强化，很多中小市值半导体企业专注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细分赛道，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业绩稳步攀升，这类个股前期随板块充分调整，估值处于历史的低位，修复空间很大。第二是高端制造专精克星标的，政策持续扶持，制造业升级，很多中小盘制造企业是细分行业龙头，绑定头部供应链，订单充足，营收稳定，相比传统行业成长确定性更高，是中线布局的优质选择。第三是创新药与医疗设备细分赛道，经过前期调整，中小市值的医药标的估值泡沫完全出清，行业利空充分消化，随着市场情绪回暖，超跌优质医药小盘股估值修复行情正在开启。第四是 AI 应用细分小盘，避开高位 AI 权重龙头，聚焦低位 AI 算力、 AI 赋能细分小盘标的，这类个股贴合产业趋势，市值小、弹性大，资金关注度持续提升，短线爆发力极强，赛道选对，事半功倍，轻松跑赢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

0: 为时代导航。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加强高端光电芯片和器件研发，加强高速光电芯片、高速转发交换芯片、全光交换器件、光电共封装器件等技术和产品研发验证，开展光电混合组网技术试验，加速技术方案成熟，加强质算超节点光电互联技术攻关，开展质算网络技术与产品验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表示，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强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同时抓紧研究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及时出台实施，不断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
3: 中央网信办昨天召开全国网络生态治理工作会议，要求在强化基础管理上下功夫，把好互联网入口关，把好重要流量入口关，把好新业态新应用入口关，在强化平台履责上下功夫，加强平台规则治理，提升账号管理效能，强化平台运营管理，规范和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
1: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有关下属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3: 今年以来，关于 AI 加速重构文科生就业市场的声音一直在舆论中间弥漫。不久前 ，AI 大厂月薪3万疯抢文科生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报道，部分头部 AI 企业文科岗位占比从约5%提升至20%至30%，涌现出多个新岗位，月薪起步普遍在2万至4万元。多位科技业内人士高度评价文科生对 AI 的重要性，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新兴行业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变化。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近一年来多类文科有号 AI 岗位同比大幅增长，平均年薪为23至34万元。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通知，提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迎来重要政策信号。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稳健的养老投资选择。目前，农行、工行、建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端口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专属国债购买入口。此次上线的第三、第四期国债分别为三年期票面利率1.63%及五年期票面利率1.7%。与平时买国债相比，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国债还可享受个税抵扣优惠。
1: 今年五五购物节期间，市商务委于6月10日启动商圈科技潮品节，携手各大商圈及品牌推动科技消费。上海家电以旧换新及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持续热销，5月1日起新增智能吸油烟机、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10类智能产品纳入补贴。6月1日至9月30日，线上线下同步开通即时摇号即买即补。闵行七宝商圈京东 mall 首店开业，设全国首个银领馆、金榜题名馆及上海首家消费级机器人体验馆。杨浦五角场苏宁易购启动 AI 智能家电节，浦东海尔外骨骼旗舰店、虹口荣耀鼠醋同步登场。市商务委表示，将持续做强商圈加科技 IP。
0: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上海禁毒工作成效稳中有进，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全市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达到97.99%，连续8年保持增长态势。2025年，上海公安机关会同边检、海关、缉私、机场、铁路部门等破获走私毒品案件60多起，抓获90多人。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场为期3天的绿色行业盛会汇聚了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行业龙头企业与专业机构，其中展示了绿色低碳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落地成果。来听报道。
4: 作为深耕低碳领域的龙头企业，上海电气在今年展会上带来了风、光、储、氢、核全产业链装备成果。比如在储能领域，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液冷储能等多路线设备可以适配不同场景的电网调峰和供电需求。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设计工程师董志伟说，由他们研发的飞轮加调相机飞调组合系统可以快速响应新能源发电的波动，目前该设备已经成功出海，落地在了墨西哥的项目中。
5: 新能源厂站主要是一个风电或者光伏这种，它的整个的电网相当于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设备，比如说飞轮储能，我去调节它的频率，调相机呢做到一个无功的支撑，那么当我们的电网发生一个波动的时候，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毫秒级就可以将这个无功能量输送出来。
4: 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未来产业，上海电气也已率先布局。展台上一台低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模型十分醒目。上海电气核电集团下属一机床公司项目经理刘新宇指着模型说，装置的内部核心要模拟太阳的热核聚变反应，需要超高温燃烧，而要维持磁体的超导性能，又需要超低温的环境。要实现这一冰火两重天的效果，得益于企业研发的核心设备。
6: 等离子体实际上在太阳当中是达到了上亿度，通过这个低温超导磁约束，让这个里面的温度也是一个超高温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包层的存在，能够让所有的材料能够扛得住那个温度，否则材料直接就融化气化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磁它是个低温超导的环境，温度是80K，也就是-196摄氏度。那么从超高温到超低温，我们实际上一个是我们的真空室提供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冷瓶要通过里面通入液氮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温度整个去控制降下来。
4: 展会上，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同样亮点纷呈。来到隧道股份的展台，一批活灵活现的动物造型工艺品迎来不少人驻足围观。隧道股份城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介绍，这些工艺品由生态型土体经过硬化后制成，这种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 可应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

0: 以及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够减少碳排放约85%。
1: 这个材料呢，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研发的，然后到去年，我们把这个材料做了2次的升级，完全替代了原来就是用人工铺草坪这些方式来去做生态护岸的一个新的材料和工艺。
0: 各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展出了创新成果。总部位于上海金山的帅一池新材料集团带来了再生铝的全套解决方案。企业以工业废铝、报废易拉罐、废旧铝制门窗等再生原料生产高品质的铝合金，可以用于生产汽车零部件和通信电子产品等。公司副总裁陈楠说，相比起生产纯铝，加工再生铝可以显著降碳。
2: 纯铝的制成就从铝土矿的开采，然后到氧化铝，然后再制成纯铝，它是一个电老虎。我们每生产一吨的纯铝，大概要消耗13500度的电，大概要排放15吨的二氧化碳。而生产一吨的再生铝的碳排放呢，仅仅只有0.81左右，仅仅需要纯铝的5%的一个碳排放。
0: 本届碳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内蒙古主冰省展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的赤峰高新区，正在努力推动园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工作人员张雅迪介绍，依托当地富集的风光绿电资源，园区企业去年投产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风光至绿色氢氨项目，采用绿电直连模式，实现了降本增效。
3: 企业自己去建风场，发出来这个绿电进行直连，然后去做电解水制氢，年产152万吨的零碳氢氨，它现在已经实现了100%的绿电，我们电价基本上能控制在2毛到3毛钱左右。引入离网型的绿电直连，探索高载能和新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是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6月8号，爱达魔都号顺利完成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4000余名宾客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周末狂欢假期，与此前传统游轮航线截然不同。此次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游客胡女士体验后表示，
6: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5: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无目的地海上游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而且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7: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5: 从脱口秀、魔术、大型歌舞秀到国际 DJ 点燃的主题派对，从手持海上微醺护照打卡特色酒吧到体验瑜伽冥想、健身水疗，从全球风味自助餐到深夜海鲜排档夜宵，再到海上免税店的全球好物和潮流单品，船上不仅有丰富的活动，且价格也很亲民。以此次首航的普通阳台房为例，单人船票在1500元左右，比常规5天4晚航次低了一半左右。从年龄结构看，由于航程契合周末度假，本航次的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航次，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队长叶俊表示，办证非常便捷。
8: 春运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入境通行证。
5: 根据计划，爱达魔都号还将于今年12月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继续主打周五出发、周日返回的周末游。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这背后是交通、文旅、公安、海关等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与政策创新。看似是产品换新，这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上海市交通委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未来将尝试开辟短途航线，利用周末时间推出3天2晚或2天1晚的产品，不占用工作日，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以打开新的市场供给，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9: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在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元。
1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无人机呢就是把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半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综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从海外运到这里来旧的液晶屏，在综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还可以加装上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显示器，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综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综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4: 投资早课首先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早盘震荡下跌，尾盘出现了小幅回暖，带动两市跌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42%，报3993.23点；深证成指下跌2.06%，报14954.1点；创业板指下跌2.7%，报3854.79点。 从盘面上看，超硬材料、金融科技、消费电子纷纷下挫，大金融、工业气体、半导体材料概念股走强，两市成交2.6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10亿元。证券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3: 6月10日， A 股市场呈现震荡分化行情，各大主流指数悉数收跌，前期强势的科技成长赛道集中调整，低估值权重板块逆势发力护盘，市场资金避险调仓特征显著，赚钱效应有所回落。机构认为，本轮调整或是布局 A 股新一轮上升行情的窗口期，中期市场向好趋势并未改变。
5: 当前券商调研重心向硬科技赛道倾斜，记者梳理近一个月券商调研数据发现，738家受访上市公司普遍拥有扎实基本面与明确技术落地场景。在调研中，机构关注行业周期、海外扩张等问题。
13: 6月10日， A 股市场旅游出行板块逆势上涨，旅游出行指数上涨超1%，大连圣亚、天府文旅涨停，西藏旅游上涨7.5%，长白山、云南旅游涨超5%。
5: 上期所昨天发布公告指出，6月10日当天有2组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在相关合约上，其账户组日内开仓交易量超过了交易所的处理标准。上述客户的交易行为已经违反了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此，交易所决定对这些相关客户在相应品种上采取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
13: 半年时间涨价40%，冶炼端产销两旺，近段时间有色金属熄火了。稀释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稀消耗量就越大。人工智能技术奔涌向前，稀也成为抢手的算力金属。再看有色行业，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铜铝箔、高端铜材及稀有稀土金属材料产量攀升。今年前4月，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7.8%。
5: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给氮化镓芯片嵌入一层超薄单晶晶钢石，突破了高功率无线芯片散热瓶颈，并制备出性能创纪录的无线功率放大器，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记者注意到，随着 AI 算力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 AI 算力芯片的散热成为产业发展新瓶颈，金刚石、碳化硅等新材料以及由此制备的新器件成为产业刚需和资本市场关注焦点。力量钻石、金盛机电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积极加码布局。
1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在墨西哥城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史上首次扩军至48队、赛程长达39天、横跨3国举办的顶级足球盛宴，本届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观赛热情，更成为 A 股上市公司多赛道掘金的重要舞台。数据显示，万德世界杯概念指数近期呈现回暖态势，6月10日上涨0.73%。
5: 十日有网传消息称，下周好像发光伏强制标准涉及硅料、硅片、组件，按之前口径大概能清退30%产能。记者向多家企业求证该消息，均回应注意到有该说法，但目前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小作文真伪莫辨，但近来政策预期确实有所升温。上周举行的 SNAC 光储展期间，有光伏企业负责人向媒体透露，据其了解，备受聚焦的三级能效强制标准最近有望出台。
13: 中泰证券昨天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批复，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5: 新易盛昨天公告，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公司正在筹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13: 比亚迪昨天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披露，3月公司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出后，订单出现爆发式增长，目前产能供不应求，公司正努力提升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以满足订单需求。明年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释放后，国内国际市场将同时发力，闪充生态也将落地全球。
1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4: 你好，我是韩鑫，今天来聊一只股票赛力斯。 2025年9月30号，赛力斯股价盘中触及173.55元，市值突破3000亿，达到3007亿。那个时候市场一片看多啊，有券商研报题为国际化战略迈出关键一步，融资助力海外渠道建设。2025年11月5号，赛力斯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港股年内规模最大的车企 IPO。 然而巅峰之后跌势不止，不过9个月，赛力斯 A 股市值跌到了1200亿，1800亿灰飞烟灭啊。周三收盘报在68.88元，港股上市之后呢，同样走势惨淡。赛力斯原名是小康股份，做零部件起家。2016年进军新能源汽车并上市，但市场表现不佳，一度面临生死考验。2021年和华为合作发布问界品牌，2022年更名赛力斯，2024年靠问界实现营收破1000亿，净利润近60亿。牵手华为让赛力斯起死回生，股价腾飞。那为什么市值上了3000亿之后又陡然滑坡呢？分析认为啊，2025年9月市值突破3000亿，直接催化剂是 H 股上市获批。但问题在于，赛力斯实质只有一个问界品牌，年销量大约是50万台，凭什么值3000亿呢？对比上汽、广汽、长城等年销数百万的老牌车企，市值长期在2000亿量级徘徊。市场当时给赛力斯的不是制造股的 PE， 而是科技股的 PS。在华为光环下，赛力斯被看作汽车界的科技平台，而不是单纯的整车厂。赛力斯市值登顶之时，正是华为汽车生态急剧扩张之际。2025年，鸿蒙智行阵营合作车企超过20家，五界格局全面落地。2026年初，又新增启境、易境，曾经独享华为全站技术数千家门店 C 位的问界，如今呢，要和界字辈兄弟们抢夺资源。数据印证，2024年问界占鸿蒙智行总销量87%，25年降至71%，问界不再是独子。从业绩来看啊，2025年全年赛力斯营收1650.54亿，同比增长13.69%，创下历史新高，但归母净利润59.57亿，同比仅仅微增了0.18%，扣非净利润51.36亿，同比下降7.84%，增收不增利。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恶化，营收257.46亿，增长34.46%，归母净利润仅7.54亿，增长0.89%，扣非净利润骤降到了1.03亿，暴跌73.87%，毛利率降至26.24%。更关键的是，7.54亿元归母净利润中，政府补助高达6.28亿，占比超83%。剥离政策红利之后呢，真实经营利润仅仅1.03亿，对于营收1000亿的公司，造血能力堪忧啊。那赛力斯从3000亿跌到了1200亿，并不是成长白马梦碎啊，而是一次估值逻辑的系统性重置。资本市场曾为华为技术外溢的想象买单，但是当华为朋友圈扩大，问界稀缺性消退，业绩增长停滞，自主造血存疑时，3000亿估值便不再站得住脚了。赛力斯的股价困境在 A 股其实并不少见，上涨的时候给予科技估值，下跌的时候把利空层层放大，投资者需警惕单一依赖和估值泡沫。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5: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钻石散热有哪些竞品，行业的未来又如何？那目前呢，钻石散热的竞品可以分为4大类啊，各有优劣，但是都没有办法实现全方位的替代。第一类呢是陶瓷绝缘材料，以氮化铝、氮化硅为代表，技术呢是最成熟的，成本也是非常低，是当下中低端功率器件的主流选择。但是呢，这类产品啊，它的导热上限比较低，完全适配不了高端的 AI 算力场景。 这是一个。第二类呢是金属以及金属复合材料，比方说石墨烯铜、钨铜、金刚石铜。那这一类产品呢，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容易加工，沿用传统产线就可以落地，是终端散热的最优折中方案。但普遍导电导热性能远远不及纯金刚石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碳基散热材料，像 HOPG 高定向石墨，还有石墨烯薄膜，它仅能做平面均热，没有办法垂直导热，只能作为辅助散热材料，不能够替代金刚石基板。那第四类呢是液态金属还有液冷等辅助方案。液态金属呢，它是能够填充界面缝隙，存在导电腐蚀的风险。那液

0: 冷呢，它是系统方案啊，没有办法解决芯片进阶热点问题，只能够和金刚石搭配来互补进行使用。所以目前的行业的格局是非常清晰的，中低端场景铜、陶瓷普通复合材料啊就够用了，中高端的场景呢依靠改性金属还有普通液冷来进行适配，而超高功耗 AI 算力还有军工雷达、大功率激光、新能源碳化硅功率芯片等极致的场景，金刚石是唯一的刚需选择。再来说一下未来趋势啊，业内普遍是把今年2026年定义为国产金刚石散热量产的元年。早年的金刚石散热成本是非常高的，也只用于军工啊、航天啊等小众领域。那最近几年的国产 CVD 金刚石，它的技术快速突破，量产成本大幅下降，价格呢相比巅峰期暴跌了有70%以上，正在从高端小众领域快速的渗透到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以及高速光模块等民用高端市场。未来的散热行业呢，不会是金刚石完全取代所有的传统方案，而是分层适配、高低搭配的这么一个格局。普通消费级的设备呢，会继续沿用传统的散热方案，而高端算力、高功率半导体领域，金刚石散热会成为标配，成为支撑下一代 AI 算力迭代、高端半导体产业升级的核心底层材料。可以说，在芯片功耗持续飙升的时代，钻石散热就是算力产业的终极散热底牌。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钻石散热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钻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钻石两个字。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 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

0: 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儿童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0号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87%，标普500指数下跌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欧洲三大股指10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 CAC 指数下跌0.5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97%。国际油价1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65美元，收于每桶91.85美元，涨幅为4.14%。国际金价10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92.30美元，跌幅4.49%，报每盎司4094.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4美元，跌幅为2.67%，报在每盎司63.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北京时间昨天上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对美军行动作出回应，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昨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1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
11: 美国劳工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上周五远高出预期的非农数据已令市场降息预期消退。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年内